0: 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春秋战国，子虚强，强霸儿媳楚平王，王是王莽赶刘秀，秀遁乾坤吕纯阳，杨林秦琼剪对棒，棒打隋炀兴大唐，堂堂男儿多仁义，意气宾朋属宋江，姜维九把中原反，反叛朱温称大梁，梁山一百单八将，这蒋干道书命无常，长坂坡前赵云勇，勇镇三关杨六郎，狼山碰死杨继业，夜奔临潼走荒忙，忙下南唐高君宝，保主忠良王伯党，党梁喝退曹孟德，得水脱逃王彦章，张公瑾巧射太平箭，箭射双雕李俊王，王允巧把连环线，是献帝懦弱丧家邦。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郑出的徐明高、罗德、罗继芳、王能、李武还有狄红五个人来到了方丈室，见到这飞飞和尚。呵，飞飞和尚这个大就别提了，望着一座理也不理，这踩也不踩。罗德、罗继芳就十分生气，罗德的胸脯一起一伏。徐明高一看，这怕这罗德惹事儿，咱们到这实际上打救林老汉的姑娘，现在还没找着眉目，要跟和尚闹翻了，这事儿就办不成了。因此徐明高用眼示意罗德，这罗德这没说话。知客僧啊带着徐明高等人由打方丈室出来，就来到了大殿。到了大殿这一看，呵，大殿装潢的十分的华丽，这是雕梁画栋，是巧夺天工啊。正中央坐着一尊观世音，屋里的桌子椅子那全都是紫檀，镶着玛瑙，这个地方是真快。有一只百灵台，那是沉香做的，下边全都是金漆的地平。徐明高看到这，心想这一座古刹禅林真挺讲究，为什么有这么多钱？他就想起了这店掌柜的张善人所说，这个智生飞飞和尚那是宁王的替僧，那宁王有钱，肯定是宁王拨了重金在这修缮了金山寺。这徐明高心里在想，那现在林老汉的姑娘这林凤仙让他们藏在哪儿呢？我可听说这些和尚老道往往是私营地穴，在地上就踏有机关，一旦这脚要碰了机关，这消息一放，嘎巴似的人就要陷到地下。徐明高久闯江湖，就在这里边那挺着急。徐明高这脑门子见了汗了，就这样，那徐明高就跟着知客僧来到了禅堂。一看禅堂里边在这坐香的这些个门人弟子，这些和尚都有200多号，就见这主持僧，哎呀，主持僧啊长得是真够凶的，蓝娃娃一张简面，两道花角浓眉，俩大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真的好像钢铃相仿。这俩大眼要没有眼戏的瞪着，能从眼眶里冒出来，砸着脚面上砸得生疼；要没有鼻梁骨挡着，当啷一声撞个响，让你听听，衬托着鼻

鲶鱼嘴，这嘴角忘记嘟了，满脸的横丝肉，身上穿着红色的袈裟，这手里边还拿着香板。就见这个人在这禅堂里是踱来踱去，嘴里边还嘟嘟囔囔。有人说了，那这些人是在这参禅拜佛，哪是？实际上这些人在这儿在练习武功，练的是什么功啊？叫禅骨功。那徐明高那是武术的行，这徐明高一看这主持，一看这主持这二目之中就带着凶光，就知道这位是绝非善类。再仔细看看这些个门人弟子，徐明高暗自转想，看起来这个金山寺这些和尚这没有一个好饼啊，他们在这坐着明师参禅，是在这坐香，在这练功。这徐明高啊，看了罗德、罗继芳，包括王能、李武和狄红，那这些人全都是江湖人，对这事儿一看就清楚了。这知客僧啊，就把徐明高等人引出了大殿。徐明高等人刚出来，来了个小和尚。这小和尚见到了知客僧，哎呀，我说智刚大师，现在方丈有请，要请这几位香客到方丈室前去叙谈。这徐明高也听见了，智刚和尚、知客僧。看了看徐明高这五个人，为师主，我家方丈有请，请您到方丈室叙话。徐明高一想，现在林老伯的姑娘还没有眉目，我到方丈室我得严格的盘查，另外哥四个也有此意，就这样跟着知客僧来到了方丈室。就见这飞飞和尚又在禅床上站起身形，往前紧走几步，打击手高诵佛号阿弥陀佛。几位施主光临金山寺，金山寺之蓬荜生辉，来人呢给我献上香茶。有人呢把茶给献上。徐明高心想，飞飞和尚刚才我们来的时候对我们理也不理，踩也不踩，但现在那挺热情，到底他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这徐明高也没多想，就见这飞飞和尚看了看徐明高，我说几位施主啊，你们来的金山寺游玩，金山寺不知道你们游得怎么样？徐明高点了点头，金山寺真是千年古刹，这个地方十分的幽静，我们算开了眼了，也对这些佛学有了一点了解，给贵寺上添了很多的麻烦。就见这飞飞和尚朗声大笑，几位施主啊，这寺庙全都是四方化来，又为四方人服务，既然几位来到我的庙上，您看这天呐，天近中午，您呐就在这儿用点便饭。这方丈啊，吩咐人就摆了一桌素斋。这徐明高一看，那确实，那也快到了中午了。这徐明高一笑，要是这样的话，我们恭敬不如从命，我们临走的时候多给香资。这和尚就给徐明高几个人那斟上了酒。这徐明高、罗德、王能、李武包括狄红这几个人也没多想，心想我们在这儿是为了巡查林老伯的姑娘，在这儿多待一会儿，我们仔细观察，兴许啊就把林老伯的姑娘给访出来。这哥几个每人喝了两杯酒，这两杯酒这么一入肚，当时徐明高就看着飞飞和尚还有旁边的小和尚，每个人全长了八个脑袋。

于明高就觉着天旋地转，另外哥四个也有同感，再想说话也说不了了。当时这哥几个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全都躺在了地上，全都是口吐白沫。飞飞和尚一看，飞飞和尚这高兴，哈哈哈哈，这就叫天堂有路而不走，落地无门自来投。今天你们来的金山寺，你们就算入了虎口，我把你们抓住之后送到宁王千岁那儿，我这勤功受赏。有人说了，这飞飞和尚是谁呢？这家伙确实是宁王手下的一个爪牙，这小子姓李，叫李龙，是宁王的心腹。由于宁王啊，这家伙有不臣之心，就让这个李龙到金山寺这儿把金山寺给占领了，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将来准备叛逆之用。因此这李龙啊，那倚仗着这宁王的势力，就在金山寺这十分的嚣张。这位在寺里边造了十重地穴，观音殿呢就是第一重地穴的入口。那美貌的女子他不知骗了多少，这些女子压在地穴之中，供这些和尚还有宁王的心腹在这追欢取乐。你说这和尚可恨不可恨？昨天呢，这位李龙啊接着宁王的密旨，这宁王给他送来了六幅画，这六幅画实际上就画影图形，捉拿的罗德、罗继芳、狄红、王能、李武，还有徐庆，另外还有徐明高。刚才徐明高等人进了方丈室，这飞飞和尚一看徐明高等人，这飞飞和尚就认出来呀，这不是宁王要捉拿那几个人，李龙啊，也就是这飞飞和尚，对这个狄红印象颇深。由于李龙有的时候赶奔苏州，那个这狄红啊也辅保宁王，因此见过狄红好几次。现在李龙一看，呀，这不是狄红吗？然后又仔细看了看另外的几个人，和画像一般不二，不过画像是六个人，现在是五个，另外一个不知道哪去了。当时李龙非常高兴，我要是设计把这五个人抓住之后，打囚车装木龙送往苏州，宁王千岁就得加封我显官，到那时我紫袍金带风妻因子光明生显父母，我李龙可就抖起来了。因此李龙这小子呀，他没动声色。这几个人进了观音殿，然后又赶奔大殿，最后这李龙全准备好了，也想好了计策，打算在酒中下毒把这几个人拿获。这才叫小和尚告诉那知客僧志刚，把这几个人引到了方丈室。结果徐明高等人喝了酒，全都躺在了地上。这时候李龙这家伙啊，带着十几个和尚冲出来以后，十几个和尚全都是短衣襟小打扮，手里边拿着绳索。就见着飞飞和尚高兴啊，来人呐，把这几个人给我绳捆上绑。这和尚往上一闯，就把徐明高、王能、李武、狄红，包括罗德、罗继芳，是五花大绑，全都给捆上了。捆上以后，这飞飞和尚一看，嘿嘿嘿，哎呀，这就叫人走石起，马走镖，骆驼专走罗锅桥。哎呀，这兔子要走石起，枪都打不着。你说这好事多好啊，这是天上掉馅饼，这房檐搭得错。来人呐，
准备凉水。有人拿过几桶凉水来，这何炅哗哗哗把这几桶凉水往这五个人身上一泼，这徐明高、罗继芳、王能、李武、狄红打了个冷战，这才醒过来。一看飞飞何炅这家面目狰狞，眼珠子瞪得溜圆，旁边几个和尚也是佩剑悬刀，凝眉立目。现在徐明高就知道现在上了当，这几个和尚是绝非善类。就见飞飞和尚这家伙念了一声佛号阿弥陀佛，哈哈哈哈，几位，你们是不是就是罗德、徐明高、王能、李武还有狄红？你们在苏州城是大闹擂台，还有人夜入苏州的监狱，把你这个罗德什么罗继芳给救出来，这就叫天堂有路你不走，是入地无门自来投啊！你们来到金山寺前来送死，这就叫天网恢恢，是疏而不漏。我主宁王千岁洪福齐天，今天你们落到我飞飞和尚的手里边，你们还有何说？和尚这个得意就别提了。这罗德、罗继芳当时把眼珠子一瞪，罗德看了个那和尚，我说你这个秃驴，你指佛穿衣，赖佛吃饭，你小子是人间的败类，是不是把许多的女子都藏到了金山寺？当地的遗害就是你们把我杀了，我罗德变成厉鬼，我跟你说我也饶不了你这秃驴，你小子帮着宁王要造反，我告诉你们，你们是飞蛾奔火，到那时你恐怕要后悔。这李龙听得这，哼，罗继芳，罗继芳，你小子休要说狼言大话，今天让我飞飞抓着你了，明天我就打囚车装木龙把你送到苏州府，让宁王千岁把你扒皮草旋点了天灯。有人说了，金山寺里怎么还有木龙囚车？由于这李龙啊受了宁王所差，在这儿准备造反，这金山寺里不光有木龙囚车，还有大牢呢。这飞飞和尚那明着是金山寺的主持，实际上是宁王手下得力的干将。宁王说了，只要将来自己造反成功，就加封李龙为开国的元勋、兵马大元帅。李龙啊，那是死心塌地的佛保宁王。李龙命人准备木龙囚车，到第二天要把徐明高等人是送往苏州府。李龙啊，心里这高兴，心里边这个美就别提了。但是李龙心想，这徐明高等人你有很多的朋友，这几个人不能在金山寺这儿放长，明天呢我就派人赶奔苏州，把这几个人送到苏州。这飞飞和尚找了自己一个得力的弟子，这家叫辽己，让辽己亲自赶奔苏州。到了第二天，这辽己呀，找了十几个小和尚，就把这囚笼啊，这和尚抬着是赶奔江边。这徐明高心想，哎呀，坏了，如果真要是把我们送到苏州府，要知徐明高、罗德、罗继芳、王能、李武还有狄红这五英雄生死如何，您是单听下回。金山竹影几千秋，云锁高飞水自流，万里长城飘玉带，
一轮明月滚

金球，远至湖北三千里，近至江南十六州，美景一时观不透，天缘有分，画中有。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徐明高、罗继芳、王能、李武，包括狄红啊，这哥五个在金山寺啊，让那飞飞和尚用药酒给药倒了。飞飞和尚就打算把这五个人送到苏州府，送到宁王那儿，这秦宫受赏。就这样，这位把自己的一个徒弟叫辽吉给找了。这辽吉那是飞飞的顶门大弟子，姜昆背后膀大腰圆，腚大腰粗，这和尚手使方便连环铲，武艺高强。飞飞和尚相当器重的，飞飞和尚就和辽吉说，你带着人呢，就把这几个人送到苏州府，只要到了苏州，宁王千岁肯定重重有赏。这辽吉看了看飞飞和尚，老师啊，你就放心吧，把这事交给我，那是万无一失。飞飞和尚就千叮咛万嘱咐。飞飞也清楚，这徐明高等人那不好惹。那徐明高啊，人送绰号叫赛孟尝，江湖上的朋友那不在少数。飞飞和尚叮嘱这辽吉，这辽吉就把这几人装到木笼里边。到了第二天，天光大亮，找了十多个小和尚，俩人抬一个，俩人抬一个，这小和尚就抬着这五个木笼下了金山的这后山。在这辽吉手托着方便连环铲在后边断后，辽吉心说话，嘿，这几个人在木笼里边，你就是插翅也跑不了。我辽吉的方便连环铲堪称是一压武林，我还真不怕，就是来上几个几十个，嘿，也不在话下。这辽吉心里这高兴，心想我到了苏州见了宁王千岁，这宁王千岁兴许就加封我显官呢，到那时我就抖起来了。辽吉挺高兴，这几个小和尚也兴高采烈，心说话，这一次赶奔苏州，咱们也开开眼。有道是上有天堂，是下有苏杭啊，到苏州咱们看看苏州的美景。小和尚一个个胸脯拔的，哥抬这个笼子赶奔江边。咱们单说在金山后山上有这么一座凉亭，这凉亭里边坐着两个人，这两个人往下看，就发现在金山上，哎，怎么抬出了五个笼子，这笼子里边怎么还有人呢？这金山那是佛门净地，怎么还有这木笼里边装着人？这几个和尚抬着几个笼子，看这样是赶奔江边。这两个人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当时有个年轻的就说话了，徐大哥，我看咱们俩看看这到底怎么回事。就见这个姓徐的看了看这年轻，我说杨贤弟，咱们还得真得瞅瞅这俩人是谁呀。这俩人一个那就是山东九龙山的大寨主神箭手叫徐庆，另外一个那就是杨小芳。这哥俩怎么来的金山呢？咱们前文书讲过，这徐庆和杨小芳到了扬州，到了老徐，见到江花江梦笔，江花就

徐庆他们远走广东前去投亲，然后游山玩水啊避难这个事儿，跟徐庆说了，并且告诉徐庆，那估计徐雷爷他们那走不远。这徐庆和杨小房一想，咱们查访徐明高，这俩人啊也来到金山，今天的凉亭这儿啊正在这儿休息呢，正好看到这几个笼子有打金山寺那儿抬出来。神箭手徐庆啊往前紧走几步，这徐庆躲在树林里边仔细这么一看，发现这笼子里这五个人呢他全认得，头一个就是徐明高，第二个罗德罗继芳，第三个王能，第四个李武，第五个那就是狄红。当时徐庆一想，哎呀，看起来徐明高等人是让山上的和尚给暗算了，他们是不是要把这哥五个由哪长江送往苏州，到苏州送给宁王。要是那样的话，徐雷爷可就够呛了。当时徐明高看了看杨小房，心说话，这个事儿咱们俩赶上，这就叫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就见神箭手徐庆这位啊就把弓箭摘下来，在箭囊里边拿出一支箭，这支箭搭在了弦上。就见这神箭手徐庆射谁呢？我看后边这大和尚，这家伙可不好惹，满脸的凶相，手使方便连环铲，这小子大概是头，必须先把他干掉。擒贼先擒王，他的一死，那帮小和尚群龙无首，那就好收拾了。现在这了己呀，正做着美梦，心里边想啊，嘿，这到了苏州，这宁王得多高兴，他几个心腹之患就算除了，这宁王嘿嘿就得给我银子，我有了钱，嘿，我后半辈儿就不愁了，到那时我娶个美人，嘿嘿。这位正想美事，徐庆在后边就放了一箭。咱们前文书说过，这徐庆的剑法十分了得，江湖人送绰号叫神箭手。这徐庆这支箭是直奔这和尚的后心，这徐庆这弓弦吧嗒这么一响，当时了己一听，哪有弓弦响，这了己就是一惊。但是了己还没等明白过来呢，这徐庆这支箭就射过来了。这徐庆的箭劲儿真够大，就这一箭由打后心射进去，由打前心这箭尖儿就出来了。当时了己一声惨叫，哎呀，我的梦想破灭了，当不了官，发不了财，抱不了美女了，管他，方便连环铲也扔在了一边。这几个小和尚看见，哎呀，大师怎么躺在地上了？这小和尚赶紧过来，呀，一看这前心那箭尖露出来了，这小和尚当时就乱了。就在此时，这神箭手徐庆还有杨小房两个人闪电般的速度就过来了。这徐庆把手中这刀舞动开了，气着咔嚓气着咔，这几个小和尚还没等明白呢，就做了刀下之鬼。杨小房用手中的雌雄宝剑就把木龙砍开了，又把这几个人身上的绳子给砍折了。罗德罗继芳这一看，哟，这不是徐庆吗？哪阵香风把你吹到这儿来了？你要是不来我们哥
哥几个还真得见了阎老五，要到了苏州宁王那肯定没我们的好了。这徐青见到徐明高，这徐明高一看徐青，知道徐青由到苏州走了安然无恙，这徐明高也挺高兴。哥几个相见之后高兴就别提了。徐青就给徐明高介绍说，这位英雄姓杨，叫杨连杨小房，是我兄弟武天雄的好朋友。徐明高听完了以后也挺高兴，因为徐明高那是海雕，人送绰号叫赛孟长，就愿意结交天下有本事的讲义气的人。杨小房过来见过徐明高，徐明高看了看众人说，现在这个地方那可不是说话的地方，这个就是太危险了，一会儿如果那飞飞和尚要是知道了，咱们一个也走不了，江边肯定有船，咱们赶奔江边。这几个人往西台来到江边，江边上早就准备好了两只大船，这是飞飞和尚给这辽吉准备的，准备押解这几人赶奔苏州。当时几位英雄脚尖点地，蹭蹭蹭蹭就上了船了。这船上有和尚，这徐明高、罗德、王能、李武、蝶红，包括杨小房、徐青，就下了家伙了。这几个和尚全都见了阎老五。徐明高这哥几个一想，咱们驾船到哪去？最后罗德、罗继芳、狄红、王能、李武给提醒，咱们赶奔崔家店，到崔家店那儿再想办法。徐明高想起来了，心里想，我已经答应这林老汉要搭救这林凤仙，这林凤仙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徐明高要是一走失信于人，我徐明高没干过这事儿，无论如何我要想办法是搭救林凤仙。这几个人呢来到了崔家店，到了崔家店里边，这罗德、罗继芳看着徐明高，我说，二弟呀，你这大话可扔出去了，要帮助老林头那寻找姑娘，这一次咱赶奔金山寺是白去了一场，还险些把脑袋扔到了金山寺，你看下一步咱怎么办？这时候徐庆和杨小房也知道徐明高赶奔金山寺是为了救人，这徐明高就和徐庆、杨小房把金山寺的情况讲说了一遍。徐庆和杨小房这么一听，哎呀，要这么说，咱们要想救这林小姐还真挺困难。那飞飞和尚武艺高强，另外的飞飞和尚那既然是宁王的心腹，这庙里的和尚那实际上那都是宁王手下的死士，和这飞飞和尚一打，你们也说了，这些和尚全会武功，我估计金山寺那肯定也设了不少的消息埋伏，要不然他们把这些女子都藏到何地？咱们要打救林小姐，那还应该把金山寺的情况摸清楚。罗德、罗继芳这时候看了看徐明高，我说，二弟，现在咱们就应该赶紧赶奔金山寺，有道是夜长了梦多，如果时间长了，林小姐要是一死，林小姐要一死，哥哥你这忠义之名那可就完了。徐明高看着罗德，大哥呀，那你说咱们现在去，咱们对金山寺那也不熟悉，咱们如何救得这林凤仙？罗德说话，我这二弟，我看咱们现在加上徐青和杨义士，咱们一共七个人，咱们就由那金山寺的正门杀进去，见一个杀一个，见一对杀一双，我就不信咱们几个人这么大本事
就不能把一个

凤仙给抢出来，咱们来个硬拼。薛明高一听，把脑瓜一拨楞，我说大哥呀，这事儿可不行。现在的金山寺里，那飞飞和尚那手下，那有不少的死士。我也看了，这些和尚在大殿里正在练功，练的叫禅骨功。这些人明着是和尚，实际上都是一些武林的高手。咱们哥几个有本事不假，不有这么几句话，就双拳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群狼。我看硬拼那肯定不行。这罗德看着徐明高，我说兄弟，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要让我说呀，咱们一跺脚走了算了，咱们林凤仙咱也不管了，咱们远走高飞，赶奔广东，逍遥自在不就完了吗？徐明高听得这，看了看罗德，大哥呀，你这是开玩笑。我徐明高既然答应林老汉要救林凤仙，这件事我必须要办到。大丈夫说话如白染皂，是板上钉钉，这事我必须得管。杨小房听得这，这杨小房眼珠一转，看了看徐明高等人，众位哥哥，我看咱们七个人呢，分成两路赶奔金山寺，我和徐庆我们俩人为一路，你们哥五个为一路。咱们要赶奔金山寺，要想救那林凤仙，那必须先把飞飞和尚给杀了。如果飞飞和尚一死，这些贼群龙无首，到那时就容易动手。徐明高一听，对，人家杨小房这个提议还真不错。罗德罗继芳想了想，嗯，这个主意不错，那谁去杀着飞飞和尚？这徐庆和杨小房自告奋勇，说我们哥俩去杀着飞飞和尚。这徐明高就把这飞飞和尚是金山寺的方丈，长得什么模样，和徐庆杨小房讲说了一遍。这哥几个等到了晚上，准备赶奔金山寺，要杀着飞飞和尚，要救林凤仙。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说这飞飞和尚。飞飞和尚可生了气了，因为飞飞和尚把自己的徒弟辽吉派下山去，赶奔苏州押送罗继芳等人要送给宁王，没成想这几个和尚出去时间不算太长，有这小和尚风是风火是火的前来禀报，哎呀，方丈了不得了。这飞飞和尚这李龙脸蛋子往下一嘟噜，我说出了什么事儿，跟他妈火燎屁股似的。哎呀，我说师傅坏了，那辽吉让人杀了，那几个和尚也全都不在了，罗德、徐明高，包括另外三个人全都跑了。李龙闻听此言，这李龙把眼珠子一瞪，一代怎讲，哎呀，现在呀，辽吉和尚已经升了天了，那几个小和尚也完了，让人给杀了。李龙听到此言，当时李龙啊，脑瓜子嗡了一声，心想坏了，看起来到嘴的肥肉又让人给抢走了。这李龙把牙这么一咬，我来问你，是什么人杀了辽吉，救走了这五个人？哎呀，这两个人没报名，不过听口音，一个好像是山东，另外一个好像是苏州口音。这飞飞和尚不听此言还则罢了，闻听此言，这飞飞和尚是冲冲大怒，远看忽忽悠悠，近看飘飘摇摇，有人说是葫芦，那有人说是瓢，这二人打赌江边桥。

原来是俩秃子洗澡。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这小和尚回到了金山寺，见到了飞飞老和尚，就把辽吉死的经过讲说了一遍。飞飞老和尚一听，飞飞气坏了，三神暴跳，不灵，豪气飞空。好啊，有人竟敢在我金山寺这儿把这几个人给救走了，太岁头上动土啊，他们也不扫听扫听我飞飞和尚是何许人也。我来问你，那两个人报名没有？哎，我说那两个人没报名呀。听他们一个好像是苏州的口音，另外一个好像是山东的口音。飞飞和尚一听，飞飞和尚眼珠子瞪得溜圆，什么？苏州口音，山东口音。我想肯定那是杀了我兄弟李彪的人。原来这李龙啊，就和那李彪一家店，那掌柜的那是亲兄弟。这李龙和李彪都是宁王的心腹，死心塌地的辅保宁王。这李彪在李家店，在那实际上就是宁王的眼线，这家有广招啊一些个江洋大盗、海洋飞贼，包括李家店后院的清风寨，全都是宁王的人。李家店的李彪这么一死，有清风寨的小喽啰就这样来到了金山寺，就把李彪死的经过跟这飞飞和尚讲了，把飞飞和尚气坏了，心想我兄弟李彪死的可真惨呢。苏州人是谁？山东人是谁？将来我要知道了以后，我把这两个小子扒皮草旋，点了天灯，给我兄弟报仇雪恨。飞飞和尚认准了这个苏州人，还这山东人就是杀李彪的凶手。飞飞和尚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这家伙把这手下这帮徒弟给找来了。这帮徒弟见到了飞飞和尚，师傅，师傅，您有什么吩咐？这飞飞和尚面沉似水，我看咱们金山寺这是要出事儿啊！辽吉和尚把那几个人准备送往苏州，送到宁王那儿，咱们勤工受赏。没成想还没下这座金山呢，还没到江边呢。结果辽吉和尚把命丢了，让人家给射死了。那五个人呢，全让人给救走了。这帮和尚这么一听，当时就开了锅了。这个也喊，那个也喊，师傅啊，咱们绝对不能让那几个人跑了，一定要把这凶手抓住以后，咱们要给辽吉报仇雪恨。就我见的飞飞和尚，这家伙手捻着胡须，我觉得这几个人呢，今天的晚上那肯定要来到金山寺，咱们做好准备。各位，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些个和尚一听啊，师傅您真高，师傅真是金世的诸葛，好似张良在世。飞飞和尚微寒一笑，咱们今天晚上弯下深坑捉虎豹，是撒下香饵钓金鳌。飞飞和尚做好了安排，咱们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徐青、杨小房、狄红、王能、李武、罗德、罗继芳，还有徐鹤、徐明高。这哥几个到了晚上吃饱了饭以后，把夜行依靠全都换好了。徐明高看了看罗德，因为徐明高知道罗德罗继芳这个人是个囊事包，让他今夜晚间千千万万要听从指挥。罗德一笑，哈哈

我这二弟，你就放心吧。你大哥我这福大命大造化大啊！我在苏州府都进了监狱了，结果我又活了。你放心，你哥哥这回听你的，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不就完了？就这样，这几个人趁着夜色就上了金山。到了金山上以后，夹着十分的小心，因为这哥几个知道现在这金山上这些个和尚全都武艺高强，因为徐明高他们看清楚，这些和尚白天不是坐香，而是在那练功，练的是禅骨功。心想这飞飞和尚也非等闲之辈，金山寺上这消息埋伏估计也不少，咱们千千万万不可疏忽大意。这哥几个就在树林里摸来摸去，摸到了金山寺的庙门这。这金山寺庙门这，呵，今儿个还挂着灯笼，就见有个和尚，就见这和尚长得可真够凶的，就见这和尚平顶身高也在九尺开外，呵，这家伙脑瓜皮剃得去青赞亮，魔顶受尽，穿着灰色的僧衣，脚上穿着洒鞋，手托着方便连环铲。这方便连环铲看这样子够160-170斤，这背后啊背着九柄钢叉，这家伙背着手在这溜来溜去。这徐庆这一看，耶呵，我看这和尚这真够凶的，干脆我给他一剑打不得上了西天就得了。有人说了，这和尚是谁？这和尚是飞飞手下的得力干将，在金山寺这有八大名僧，这八大名僧就帮着这飞飞和尚在这为非作歹，那也是金山寺的八员虎将。八大名僧都是谁？那头一个叫降龙，二一个叫伏虎，这老三叫狮吼，老四叫象奔，老五叫崔峰，老六叫做吉雷，老七是烈火，老八是闪电。八大名僧都十分厉害，飞飞和尚就倚仗着这八个头陀，就在金山寺这是为所欲为。今儿个在这值班的呀，正是伏虎僧。伏虎僧咱们说了，这家肩宽背后是膀大腰粗，就见伏虎僧啊，这家倾斜盖。这伏虎僧善使方便连环铲，这背后有9把飞叉，在百步之外那就是百发百中。现在徐庆在树林里边看到了伏虎僧，咱们前文书讲过，这徐庆那是九龙山的大寨主，人送绰号那叫神箭手啊。徐庆这箭是百发百中，徐庆心里想，干脆我就给这和尚来这一箭，就像射这个辽吉一样，把这小子射死就得了。弓箭摘下来，在箭囊里边拿出一支箭来，就见徐庆把这箭搭在弦上，神射手徐庆心里想，我这一箭就把你小子射个透心凉，打发你上了西天。就见徐庆前把一吹泰山，后把叶公弦，当时公开如满月，就奔着这伏虎僧后心就射过去了。这一箭真要给射上，伏虎僧啊那肯定是一命归西。今儿个徐庆也是着急也是激动，没成想这一箭正射在这伏虎僧身背后背的飞叉上，而就是嘡的一声，这弓箭落在了地上。这伏虎僧这家一回头，阿弥陀佛。

这佛胡僧心想：“呵，看起来这是有人。这佛胡僧武艺高强，这家一伸手就拽出一柄飞叉来，一抖手是直奔徐庆，这边就飞过来了。徐庆当时就一惊，没想到自己能失手。这徐庆也是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箭法。”他觉得这一箭肯定能把伏虎僧啊给射死，没成想射偏了。这时候，和尚的飞叉奔着徐庆的面门就飞过来了。当时徐庆吓得亡魂皆冒。就在此时，徐明高瞧得清楚，看得明白，心想徐庆这要吃亏呀。当时徐明高脚尖点地，身子飞起来。就把这伏虎和尚这飞叉给抓住了。与此同时，就见这伏虎和尚这家伙又甩出一只飞叉来，这叉就到了。说时迟，那时快，杨小房一看，哟，徐大爷这要受伤啊！这杨小房赶紧把手中雌雄宝剑往前这一递。一刻，这飞叉，把这飞叉呀给磕飞了。伏虎僧这么一看，也一看自己的飞叉连连失手，伏虎僧就这一惊。伏虎僧武艺高强，伏虎僧一看这哥几个，心想这几位那肯定都是武艺高强。伏虎僧一看，干脆我喊吧。有道是双拳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群狼啊！这些人要一块儿上，那我可够呛。现在这伏虎僧把嘴张开了以后要喊，徐明高、徐庆等人知道，如果这伏虎僧这一喊，庙里的和尚有了准备，咱们再想搭救这林凤仙，那可就不容易了。就在这时候，这狄红呢，由那鹿皮囊里取出一件东西。那位说什么呀？一只飞镖。这飞镖，这狄红打的那也是百发百中。这镖啪的一下是直奔这伏虎僧。就在此时，这徐明高啊，把刚才接的那柄飞叉一抖手，喊了一声：“秃驴！”这叉给你，这叉也奔伏虎僧就飞过来了。伏虎僧虽然厉害，现在一只镖，还有一只叉，一个奔他的前心，一个奔他的梗嗓。当时伏虎僧是道声不好，这家伙身子使劲的往旁边闪，结果呀，镖是闪开了。这叉正给他扎着前心，把这伏虎僧疼的就一咧嘴，刚要喊，杨小房这雌雄双剑就到了他近前了。秃驴，你就宰一只！这双剑呢，往下这么一摁，当时啊，这伏虎和尚是斗大的人头就滚落了冰川。伏虎和尚就这样死了。伏虎和尚一死，徐明高的心这才放下。一看伏虎和尚死了，徐明高命人呢，就把伏虎和尚这尸体拉到树林里。罗德、罗继芳这么一看，还怕这伏虎和尚不死，这罗继芳就给补了两刀。徐明高看了看罗德，大哥呀，你就别开这玩笑，他早死多时了。就这样，这几个人。

0: 九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9: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8: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9: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8: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9: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8: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9: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10: 六月高温多雨，汛期雷电火灾风险攀升，居家留意电路燃气，雨天远离河道低洼地带，遇雷雨不站树下，不触碰金属设施，外出牢记避险路线，家中备好应急物资，掌握避险自救常识，遇险及时报警。人人绷紧安全弦，主动学习防灾知识，共筑平安防护网。
11: 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今天的消费新主张。最近很多听众朋友都在问，吃饭、购物、住酒店、日常消费、开发票居然还能中奖，还能直接领现金，这到底是不是真的？今天我可以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这是真的。这就是由国家商务部、税务部门联合推出的最新一轮有奖发票试点惠民政策。很多人消费完就走，从来不要发票，白白错过了一笔又一笔的福利。今天这整整一个小时，就把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一次讲清楚。哪些消费能参与？怎么开票才符合中奖条件？怎么领奖最安全？以及和有奖发票相关的骗局，我们要怎么避开？让你以后的每一笔日常消费都能多一份安心，多一份惊喜。

0: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国家最新推出的有奖发票政策。这个政策到底怎么参与，有哪些注意事项，以及如何防范相关的诈骗？
1: 没错，这个也是跟大家的日常消费息息相关啊。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0: 咱们先来说说这个有奖发票政策到底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推出这个东西？
1: 有奖发票其实是国家商务部和税务部门一起推出的一项惠民政策，就是鼓励大家在日常消费之后主动去索取发票，然后呢，发票不仅可以作为你的消费凭证，还有机会参与抽奖。
0: 对，
1: 而且奖金是可以直接领现金的。
0: 哦，这个挺有意思的。那到底哪些消费行为是可以参与抽奖的？然后开发票的时候有什么细节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1: 其实像我们平常出去吃饭、购物、住宿、健身，包括去看电影，这些生活服务类的消费都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注意啊，发票的抬头一定要写个人，而且要是真实的消费，然后必须是数字化电子普通发票、卷式发票、定额发票、专用发票，现在都不可以。
0: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如果拿到了一张符合要求的发票，我接下来要怎么操作才能确保我不会错过这个抽奖的机会？
1: 这个也很简单，你消费完拿到发票之后，要记得在规定的时间内通过官方的渠道，比如说当地税务部门的公众号或者是指定的 APP， 把你的发票信息上传登记，只有你主动去登记了才会有机会中奖。
0: 对，
1: 这一步千万别忘了。
0: 明白了，那我们下面来讨论一下有奖发票的奖金设置和中奖规则，这可能是大家最关心的，到底这个奖金是怎么设置的，然后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很轻松的参与。
1: 有奖发票的奖金呢，都是现金，而且是全额到账，一分钱都不扣税，这个政策真的是非常实在。
0: 对，
1: 然后只要你的消费是符合要求的，并且你的发票金额达到了门槛，你就可以参加抽奖，所以它的参与门槛其实很低的。
0: 听起来真的很诱人啊，但是为什么有些人他每次开发票都没有中过奖呢？
1: 这是因为好多人他虽然拿到了发票，但其实那张发票是不符合抽奖条件的，比如说发票的抬头开错了，或者是他拿的是一张定额票、老式的纸质发票，甚至是单位的发票，这些都不能参加抽奖。所以最关键的一步其实是你要先学会怎么开一张真正能中奖的发票。说的对。
0: 不过中奖的前提是要知道怎么开发票。我们来仔细讲一讲开发票的正确方法有哪些。
1: 其实要想你的发票能参与抽奖，有四个关键点你一定要记住。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消费必须是你个人的消费。然后发票的抬头也必须写你个人的名字，公司抬头或者是空着都不行。
0: 哎，那我还想问一下，现在这么多种发票，哪些种类是可以参加抽奖的？
1: 目前呢，只有数字化电子普通发票可以，像以前的那种定额发票、卷式发票，还有专用发票都是不可以的。而且你这个发票还得是正常消费的有效发票，作废的、充红的或者退货的发票也是不能参加的。
0: 了解了，然后咱们来进入今天的这个实操环节啊，就是手把手教大家怎么领奖。
1: 对
0: 啊，这个有奖发票你真的中奖了之后，怎么才能把奖金拿到手？
1: 领奖其实特别简单，就三步。第一步呢，就是你消费结账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主动向商家索要发票，然后你要当场核对一下发票上面的抬头是不是你的名字，金额对不对。最重要的是，发票的状态得是正常开具。这三点都没问题了，你中奖的可能性才会有保障。
0: 那发票拿到手之后，接下来要做什么？
1: 你打开本地税务部门的官方网站，或者是官方指定的支付软件，找到有奖发票的专区，然后按照提示上传你的发票信息，或者直接扫码登记就可以了。系统会自动帮你核对，只要你的发票是符合条件的，奖金会直接打到你的账户里。
0: 听起来挺方便的啊，不过我还想问一下，这个有没有时间限制？比如说我发票开了之后多久之内要去操作？
1: 有时间限制的，你开完发票一定要尽快去参与这个活动，因为每个地方规定的有效期不一样，你要是错过了时间就等于自动放弃这个中奖机会了。
0: 好的，咱们已经讲了怎么领奖，然后要讲的内容就特别重要了，就是有奖发票的一些诈骗防范。现在市面上有哪些常见的关于有奖发票的诈骗套路？
1: 现在的诈骗分子花样百出啊，最典型的就是说你中奖了，但是要先交一笔手续费或者保证金什么的，你不交钱就领不了奖，其实这全是骗子，官方从来不会让你先掏钱的。
0: 除了这种让你先付钱的，还有其他的套路吗？
1: 还有就是给你发一个短信，说你发票中奖了，然后里面有一个链接，你一点进去，他就要求你填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这种都是钓鱼网站，你一旦填了，你的钱和信息就全没了。还有一种就是说，他有内部渠道，可以帮你提高中奖率，这也是骗你的。 因为这个抽奖是完全随机的，没有任何人可以后台操作。
0: 我想问一下，面对这些花样百出的骗术，大家有什么简单有效的方法可以保护自己吗？
1: 有三个原则你一定要守住。第一，就是官方不会收你一分。

0: 存钱。第二就是不要点陌生短信里的链接。第三就是永远不要加陌生人的微信。你只要记住这三点，基本上就不会掉进陷阱里。
1: 好的，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有奖发票的意义和一些小建议，就是这个东西到底给我们消费者和整个市场环境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0: 参与这个有奖发票其实是一个一举多得的事情。首先，你有可能会中现金红包，让你的日常消费有意外的惊喜。然后呢，你保留了这个发票，也等于保留了消费凭证。这样的话，一旦出现售后问题或者维权的时候，你就有依据了。最后就是大家都去主动要发票的话，也可以帮助规范商家的经营行为，让我们的消费环境更加的透明和安全。
1: 既然有奖发票有这么多好处，那我们在日常消费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小习惯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享受这个政策的呢？
0: 最重要的就是要养成每消费必开票的习惯，然后开票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核对逃头是不是自己的名字，参与抽奖一定要走官方的渠道，最后就是领奖是绝对不会让你先掏钱的，你只要记住这几点，就可以放心的去领你的奖金了。
1: 对，今天我们真的是把有奖发票这个政策从头到尾给大家捋了一遍，从怎么开发票、怎么领奖到怎么防骗，全都讲得明明白白。
0: 行，那咱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欢迎继续收听小斐新主张。先跟大家把最核心、最关键的信息说明白。这一次的有奖发票是国家为了促进消费、惠及民生推出的正式政策，不是商家活动，不是私人抽奖，更不是营销套路。资金有保障，规则公开透明，兑奖安全可靠。简单概括几个重点。第一，覆盖行业非常广。我们平时接触的餐饮、零售、住宿、文旅、娱乐、健身、生活服务等基本都在覆盖范围之内。第二，参与门槛并不高，一般单张发票达到规定金额就可以参与抽奖。第三，奖金为现金奖励，并且按照政策规定，中奖金额免税，中多少到手就是多少。很多朋友说，我平时也开发票，怎么从来没中过奖？最大的原因就是发票本身不符合参与条件，有的抬头开错了，有的票种不对，有的是单位发票，有的是定额票，老式纸质票不在试点范围里。所以想参与有奖发票，第一步不是急着抽奖，而是先学会开一张真正能中奖的发票。

欢迎回来，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接下来这段内容非常实用，大家可以认真记一下。想要参与有奖发票，你的发票必须同时满足几个条件，缺一不可。第一，发票抬头必须是个人，写公司名称、单位名称或者空白抬头的发票，一般都不能参与个人中奖。第二，优先开具数字化电子普通发票，这是本次有奖发票最主要的票种。老式定额发票、卷式发票、专用发票暂时不在试点范围内。第三，必须是真实正常消费的有效发票，作废发票、充红发票、退货发票一律无效。第四，在规定时间官方渠道内参与，不是开完自动中奖，而是要通过指定入口主动上传登记。我给大家总结一句最简单最好记的，个人消费、个人抬头、数店普票真实有效，满足这四点，你就具备了中奖资格。

欢迎继续收听消费新主张。知道了哪些发票能参与，接下来就是大家最关心的，到底怎么操作才能顺利领到奖。给大家总结成最简单的三步，一分钟就能学会。第一步，消费结账时主动向商家索要发票，并且当场核对三点。抬头是不是你的姓名，金额是否正确，发票状态为正常开具。第二步，打开官方指定平台，比如本地税务部门官方渠道、正规支付软件里的官方入口，认准有奖发票官方专区，千万不要随便点击陌生链接。第三步，按照提示上传发票信息或扫码登记，系统自动校验符合条件即可参与抽奖，中奖后奖金直接发放到你的账户。小提醒，开完发票尽量及时参与，不要拖延太久，每个地区都会设置有效期，超过时间就无法参与了。

有好政策就有人想钻空子。最近各地已经出现不少假借有奖发票名义的诈骗行为，今天必须重点提醒大家，凡是遇到以下几种情况，一律不要相信，直接挂断、拉黑、举报。第一种，让你先交钱才能领奖，手续费、保证金、激活费、税费全都是诈骗，官方兑奖全程不收取任何费用。第二种，发短信告知你发票中奖，并附带陌生链接，你根本没有参与过却莫名中奖，这是典型的钓鱼链接，一点击信息和资金就可能存在风险。第三种，号称有内部渠道可以提高中奖率，有奖发票是随机抽取，公平公正，没有任何人可以提前操作提高概率，凡是这么说的都是骗局。再跟大家强调一句，官方不收费，不点陌生链接，不加私人微信，守住这三条，你就不会被骗。

节目接近尾声，再跟大家简单总结一下。参与有奖发票其实是一举三得的好事。第一，有机会中现金红包，给生活添一点小惊喜。第二，保留消费凭证，售后维权更有保障。第三，支持正规经营，让我们的消费环境更透明更安全。养成一个小习惯，消费必开票，开票看抬头，参与走官方，领奖不花钱。好，听众朋友们，今天一小时的消费新主张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希望今天的内容能让您以后消费更放心，开票更安心，中奖更开心。感谢您的陪伴，这里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消费新主张，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牛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7: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6: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7: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小贩。
6: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7: 那等头嘛，拿你够，啃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6: 这个姑娘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7: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6: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8: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进入汛期了，在汛期当中，漫水桥有什么样的变化？在安全方面，我们需要重点掌握。
9: 汛期已至，这条看似普通的漫水桥正在变成吞噬生命的隐形杀手。漫水桥是农村随处可见的便民通道，平时连接两岸，满足出行需求，可一旦洪水来临，就会露出致命的另一面。为什么漫水桥在汛期格外危险？首先是致命的冲击力，水流速度从岸边向核心递增，从河底向水面加快，流速最快的地方刚好在水面下0.1到0.3米，正是车轮涉水的高度，而且冲击力遵循平方法则。如果车轮附近的水流流速是岸边的10倍，冲击力就是岸边的100倍，你的车可能瞬间就被推得失控打转。还有更隐蔽的浮力陷阱，洪水产生的浮力会抵消部分车辆重力，导致轮胎与桥面的摩擦力急剧下降，此时车辆就像漂浮在水面的盒子。30厘米的激流就能推动普通轿车车身，60厘米深的静止积水就能让车完全漂浮。一旦车轮打滑，车身偏移，再想控制方向难如登天。记住，机动车行经漫水桥时，一定要先停车观察水情，确认安全后再低速通过。如果看到警示标志，或者不能100%确保安全，绝对不要冒险通过，绕一点路总比拿生命赌一次强。
10: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11: 生命。
10: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11: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8: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裴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带来健康的知识。说到冠心病，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想到中老年人的疾病问题的出现，但是现在有一个情况也是需要提示大家，就是青年人的冠心病的发现也不是不有可能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也谈到这样的一个主题，守护年轻的心，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重点，希望引起大家的重视。节目现场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在。

0: 视频直播间朋友们有问题也可以进行文字留言咨询问题。那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我们现在就有请张主任。
1: 朋友们好。
0: 嗯，张主任你好。
2: 朋友们好。
0: 嗯，
2: 佩珊你好。
0: 嗯，您看我们说冠心病啊，可能首先还是要给大家来进行一个类似于叫名词解释，因为大家可能很多时候说我这心脏不好，我心脏病，但是冠心病它的一个范畴是什么样的呢？
2: 冠心病的定义就是发生在供应心脏的血管的这个血管叫冠状动脉，发生在冠状动脉的、引起的冠状动脉的就是动脉粥样硬化导致的血管内皮的损伤，有斑块狭窄甚至闭塞这一类疾病叫做冠心病。
0: 嗯，也就是我们的心脏它是血管是有系统化的，有冠状动脉，还有呢
2: 还有身体的其他动脉，比如说供应头部的颅内的血管，还有颈部的血管，四肢的下肢的，我们常用超声来测定的下肢的血管，
0: 嗯，
2: 就是周身的其他的血管，目前我们统统称为泛血管。
0: 嗯，但是心脏的冠状动脉的这儿出现了问题，就是造成的心脏疾病叫做冠心病。实际上是冠状动脉出现了问题，所以它在心脏这位置叫做冠心病。大体我们可以这么简单的理解。
2: 供应心脏的血管出现了动脉硬化，
0: 嗯，
2: 导致的这一类的疾病，
0: 嗯，
2: 心肌的缺血、缺氧
0: 嗯
2: 引起的这一系列的疾病。
0: 那您看，我们说到青年冠心病，青年我们说一个年龄段的划分到底是在哪一个年龄段？
2: WHO 对青年的定义为15到44岁，我们临床上常用的青年的冠心病一般是指小于45岁的这一类人群。
0: 哦，其实刚刚听青年的话，大家可能会想到20岁、30岁，但是不太会想到30岁、35岁之后、40岁以后。但您看啊，这个 WHO 对于青年的定义是到了44岁呢，而您刚才提到了临床上把它认定为青年冠心病的范畴是45岁以内，那也就是意味着我们所说的青年冠心病并不少见了，也就是40多岁有心脏问题的其实真的并不少见。
2: 是的，目前2021年的一个统计数据为10万分之46.5，目前的一个统计数据就是每5位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就有1位是年龄在45岁以下。
0: 嗯，那我们说到了45岁以下，在青年冠心病的年龄段当中，哪个年龄段还会相对高一些？超过40岁吗？还是30多岁也常见？
2: 一般常见是30到45岁，这类的人群。但是我们临床上也收到过，就是比较年轻的心肌梗死，最小的年龄在25岁，
0: 而且不是简单的冠心病了，是心肌梗死。
2: 对对对，
0: 25岁，
2: 嗯，
0: 正值青春。
2: 对对，这类的青年患者呢，他的发病的特点就是在冠状动脉造影情况下是多表现为单质的一个血管的病变，
0: 嗯，
2: 斑块呢也是易损性比较高，一般都是软性的斑块，这类的人群也易突发急性的心血管事件，并且呢男性的患者的发病率高于女性。
0: 嗯，您刚才说到了斑块是软性的，有一些没有查过斑块或没有斑块的可能不太知道软性和硬性的区别，硬性的好像是相对稳固的是吗？
2: 嗯，
0: 软性的是容易破掉的，里边斑块是容易脱落的，
2: 就是不稳定的斑块，
0: 不稳定的斑块，
2: 是指不稳定的斑块，
0: 嗯，
2: 病情容易发展的。
0: 嗯，而且不稳定斑块它一旦脱落了下来之后，它就会随着血液去游走，走到哪儿可能你哪儿稍稍窄一点它堵在那儿了，就是一个血管事件，所以是软性的危险在这儿是吧？
2: 对，
0: 所以一般的查的时候说你是这种斑块是软性的，像您刚才提那种就得用药去把它稳固。
2: 对，
0: 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这里是健康。

0: 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我们今天重点来说的是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所以大家在这儿啊，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年龄段，青年是什么年龄段？刚才说15到44周岁，也就意味着你在30多40岁的时候，这都属于青年冠心病的范畴的年龄段。那么在这儿呢，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
1: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节目，健康开讲是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我们刚才在说到青年冠心病概念，这里面呢提到的是年龄段，而且呢也说到了它的发病率，其实也并没有大家以为的那么的低，而且呢男性高于女性，男性高于女性，这里面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一个是生活方式，另一个是身体本身特征，是吗？
2: 对的。比如说青年冠心病的有一些发病的传统的一些危险因素，吸烟、腐型的肥胖、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还有高同一半胱酸血症和高尿酸血症等等，还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饮食啊，长期吃高油脂的饮食，甜食摄取太多，然后等等，还有缺乏运动，这一系列的，就是还有吸烟饮酒，这些不良的饮食习惯，所以呢，就是说导致了青年的冠心病的发病率相对比较高。现在，
0: 而且呢，这些生活方式说起来，可能为什么男性会高于女性？这些生活方式可能男性更常见，比如说抽烟、喝酒，是吧？
2: 对对对。
0: 那还有一个呢，我们是不是也因为女性的雌激素的保护，所以对血管的这种保护会高于男性？那么它也是一个男性高于女性发病率的因素。
2: 对，绝经期之前呢，女性都有雌激素的保护，雌激素对血管内皮是有很好的保护作用，所以这也是就是相对于青年冠心病当中男性发病率比较高的一个原因。
0: 青年冠心病的发病特点和我们说比如说中老年之后的发病特点有什么区别吗？它有什么特点？
2: 青年冠心病呢，发病就是比较隐期，发病
0: 比较隐匿哈，
2: 就是、比较隐匿的，对，它的就是发病，就是预后不好，就是很多是以就是突发的一个心血管事件来到的，并且很多年轻人呢，对自己的这些危险因素他没有意识到比方说血压、血糖、血脂，平时控制也不好然后没有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的好的一个健康的习惯，缺乏运动大多数青年人现在是比较
0: 宅
2: 偏胖，比较宅，然后之后就是甜食摄入也比较多，然后油脂类的摄入也比较多，然后对于这种传统的危险因素呢，还不积极的用药物控制，还有一些不良的嗜好，比方说吸烟、饮酒啊，然后熬夜打游戏，打麻将，不能保证充足的睡眠，有的在工作当中压力也很大，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工作的环境，比如说比方说烹调的那种油烟，还有在粉尘的环境，这些都对就是心血管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影响的一个因素。
0: 就是常在厨房逗留的人，你刚才说到了油烟是吗？这个有的时候也很难，我们还是说你吃家里的饭更健康、更安全、更可靠，可是难免要下厨房，那就是油烟相对少一点的烹饪方式是吧？
2: 对的，
0: 戴口罩，有的人真的是戴口罩做饭，
2: 戴上 N95 口罩，如果烟大的话戴上 N95 口罩，然后呢就是之前烟机要开的时间长一点，然后即使是就是做完饭了，这烟机也要
0: 再开一会儿，
3: 再开一会儿，
0: 嗯，
3: 来

0: 剩余的油盐排一下。
1: 嗯，因为做健康节目嘛，也会有的时候给大家来说到这些方面，看有一些正常的说什么时候关油烟机，你炒完菜不是立马关，是要让它再开十分钟，好长，听起来啊，
0: 对的对的
1: 啊，还在那呜呜的再开十分钟。嗯、但这些呢，确实也是排油烟的一个方式，尤其像在咱们北方，夏天还好，你开着窗户可能也散掉了，但冬天都是闭门闭户的，确实这方面大家还是在意一点，因为民以食为天，一天三顿饭，我们最起码要在家里面烹饪一顿是吧，一天，所以你常年累月的，它这个影响还是大家在意点是比较好的啊。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有的时候听起来好像是细枝末节，但是这些也组成了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的一个要点。
0: 对，
1: 那在这儿我们看、嗯、说到了青年冠心病的问题，我们您提到了大家来看病的一般是属于出现了一个心血管事件，可能突发特别难受，或者是出现了什么样的急性的症状、嗯、才到医院去进行检查，也就意味着很多时候大家还觉得这是我很年轻，我也没有必要去做一个常规的检查，我也不知道我心脏健康状态如何，所以才会出现可能有一个急性的疾病发作，去医院查出来了冠心病，是吗？
0: 对的啊、原来有一些高危的因素，可能是这种比方说血糖偏高、血脂偏高、血压偏高已经很长时间了，而没有、
1: 嗯、
0: 积极的重视啊、
1: 嗯、
0: 然后所以呢定期的青年人要进行体检，进行常规的一些检查啊、这期间呢还有一定的，比方说精神紧张啊，青年人发病还有一个就是血管痉挛的因素，不光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在高度紧张、高度劳累的情况下存在着一个血管痉挛，这时候血管就是近似于是也是与闭塞，但几秒钟可能就
1: 打开了、嗯、
0: 但是呢如果要是说痉挛时间长，可能就是会出现心电图的一些改变，甚至心肌检测心肌坏死标志物的一些升高，心肌会受到缺血的这种影响，心肌损伤。
1: 您说到的血管痉挛，自己会有感觉到吗？那谁知道血管痉挛呢？比如说我们抽个筋儿，我们可能知道。
0: 血管痉挛，那缺血的情况下跟就是普通的心绞痛是一样的
1: 啊、
0: 嗯，表现在胸闷、胸痛，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是当时的症状跟动脉硬化引起的心绞痛的这个发作的症状是一样的。
1: 他但是您说他瞬间可能就，那他是一过性的吗？大概几秒钟就过去了，这个痉挛好了，自然就舒展开了吗？
0: 对呀、如果时间短对心肌的影响小，如果时间长的话，我们也有像我们常检测的心肌坏死标志物，像肌钙蛋白突然高了，病人的 ITV 太高了，但是呢回头一做马上去做造影，血管确实是通的啊，当时是一个痉挛的因素导致的这个心肌的这个缺血，甚至有坏死。
1: 血管突然痉挛，您刚才说是什么造成的？它就突然会痉挛一下。
0: 那就是在比较劳累、高强度的工作、比较紧张的这种情况下。
1: 还有一个，其实我们会比如说体检的时候可能也查不到，你像糖尿病，比如说他自己要是查了啊是一回事儿，如果没查呢可能也不太知道，当然了这个糖尿病是一个方面，可能大家还会了解高血压、高血脂，这可能还会查一下，比如说采血可能会就常规采血会查到，但是您刚才提到有个叫做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这个好像一般不太去查，对吗？常规的采血项目里面包含它吗？
0: 目前的生化的指标是包含这个的，但是有的可能有的单位检查没有有的患者现在也有这个
1: 意识，
0: 这种意识，然后他来了之后他说我特意要查同型半胱氨酸，然后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呢，它是导致也是导致动脉硬化的一个危险因素，尤其是脑血管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
1: 这个它高是和遗传有关，还是你什么哪儿出了问题它就高了？
0: 同型半胱氨酸增高呢和 我们体内有一个叫四氢氯酸还原酶，有的人先天这个就是缺乏的，有的人呢是因为后天的生活习惯，比方说新鲜的蔬菜还有水果摄取量比较少，这里面呢叶酸呢 B 族维生素含量比较多，它是就是在四氢氯它是行它是导致就是酮氢半胱酸，如果这个摄入的少是导致酮氢半胱酸升高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是就是先天的四氢氯酸还原酶这个缺少要是这种酶缺少的话，这种酮氢半胱酸增高的是很多的，如果生活习惯呢不良呢会导致就是轻度的一个增高，那么无论是怎么样我们都要就是首先要控制养成好的这种生活习惯，像夏天呢多吃凉拌菜，然后多吃新鲜的水果，如果这个还是控制不了的话，那就积极的加叶酸，每天0.8毫克加维生素 B 族B6 B12 这样的补充来降低酮氢半胱酸。
1: 您刚才说的那个酶一般的会需要去查吗？说查一下那个酶缺不缺，才能知道我这个会不会出现。
0: 对，这个应该是能查到的，但是我们医院查不到。对对对，它有先天的有这种缺乏，还有的是后天的习惯导致的。
1: 那这种就是常规检查里面说我要查这个酶的是不太，您今天提
0: 我
1: 才第一次听，
0: 只是查酮氢半胱酸，一般查不到这个酶，对，
1: 所以查酮氢半胱酸就够了，是那意思吗？
0: 对对对，
1: 如果大家就听过了这个特别想精细到我查一查那个酶，我看我先天去不去，也可以去到
0: 对到其他的
1: 三甲医院什么的，
0: 对，
1: 可以去看能不能查到。
0: 对对对，
1: 那叫什么酶？
0: 四氢氯酸还原酶，四氢氯酸还原酶，
1: 四氢叶酸
0: 还原
1: 酶，
0: 对对对，
1: 这里面有叶酸俩字儿。
0: 对 对，
1: 所以您看，您刚才说平时如果是我们饮食里面，比如说水果蔬菜吃的少，或者你吃了之后你的酮
0: 氢
1: 半
0: 胱
1: 酸，
0: 酮氢半胱酸
1: 还下不来，
0: 下不来，
1: 我们就再吃点叶酸。
0: 对对
1: 看来它和叶酸有直接关系。
0: 对对，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守护年轻的心，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多么的重要。我们说守护年轻的心，你三十多你四十多你都叫年轻的心啊，一定要守护好。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其实从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感受到科学健康的合理的生活方式饮食起居有多么的重要，所以在这些方面不管你年龄多大，我们都要尽量去按照这样的一个科学原则去进行，因为什么东西都是叫做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健康也是这样的，你不良的生活习惯也是一步一步带来了，然后后面呢就带来到可能就是你一个健康的大厦的崩塌。所以呢你要好的生活习惯一点点一直在养成的情况之下，那你积累的也是正向的健康的这些储蓄。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看一下张国华主任是现任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血管医学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慢病学会心律失常分会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心脏重症分会副主任委员，哈尔滨市医师协会心血管分会的副主任委员。那疾病特长方面从事本专业也就是心血管方面的专业已经是有三十多年了，可谓是经验丰富。而且大家会知道说医生啊，说有些职业就是你越从事时间越久越吃香，或者你积累的经验或者你的技战术就越夯实，医生就是这样的一个行业。那么在这儿呢，你看张国华主任呢已经是从事本专业三十多年了，擅长的是冠心病、高血压、心肌病和结构性心脏病的现代诊断和治疗，特别是在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和顽固性的心律失常的药物治疗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那现在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关心的是青年一代，他这一代其实年龄跨度很大的啊，15到44岁。那我们在这儿呢看说到了青年冠心病的一些危险因素，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一部分。那在这儿呢还有一些，你看好像说我们叫做呼吸暂停，这个呼吸暂停综合征也是血管克星哈。
0: 对对，
1: 是吧？
0: 这几年呢对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这个也比较重视。很多它是继发性高血压的一个原因也是目前也是青年冠心病的一个高危的一个因素，它和肥胖啊 这种肥胖

0: 有关系，
1: 嗯
0: 啊，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要是家里人有这种打鼾，中间还有暂停，
1: 嗯，
0: 那么一定要进行睡眠的这个呼吸的这个暂停综合症这个筛查，
1: 嗯，
0: 这种方面的检测，
1: 嗯，
0: 啊，上睡眠门诊或者呼吸科门诊都可以进行检测。如果确实是有重度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要积极的治疗，必要的时候要应用就是无创的呼吸机，
1: 嗯，
0: 啊，来纠正睡眠当中的这种乏氧的这种状态。
1: 嗯，一般的这个危险因素里面和遗传或者基因有多大的关系？
0: 嗯，它这个应该是也有周围的和中枢的，
1: 嗯，
0: 就是周围的应该是跟一般的话发生是小下壳这样的病人，
1: 嗯，
0: 啊，就是脖子比较粗啊，下壳比较短的，
1: 嗯，
0: 这样的话他就是再就是有的是扁桃体肿大，这是指的，
1: 嗯，
0: 都是指周围的这种原因
1: 啊。您说的是呼吸暂停的这个，
0: 嗯，对对 对，然后一躺下之后，
1: 嗯，
0: 把这个气道就阻塞了，
1: 嗯，
0: 对对，
1: 嗯，
0: 所以这样的病人呢就是如果纠正不了的话可以手术纠正，如果纠正不了的话，
1: 嗯，
0: 就应该
1: 带呼吸机。
0: 带呼吸机，
1: 嗯，
0: 对对对。
1: 那么，对于青年冠心病的危险因素里面，这个遗传或基因方面是什么样的一个呈现？
0: 哦，青年冠心病呢，它有遗传的因素，比方说，有的人有早发的冠心病家族史。
1: 嗯，什么样叫早发的家族冠心病史？
0: 就是在家族的亲属当中，
1: 嗯，
0: 比方说女性有。小于55岁以下，我女性有65岁以下，男性55岁以下有，
1: 嗯，
0: 有这种心血管的事件的发生
1: 啊，就是家里人
0: 啊，对对对，有得过脑梗死啊啊，然后做过冠脉PCI 手术啊，有心源性猝死这类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的这样的家族，就叫有早发的冠心病家族史。
1: 嗯，那这个家族史里面的家族成员是谁对于影响更大一些？那得是
0: 像他的
1: 一级
0: 亲属当中父母啊，兄弟姐妹啊，这类的人群。对啊，所以这类有早发的一级亲属中有早发冠心病史的这类的人群要积极的重视起来，即使是45岁以下，也要进行积极的筛查啊，早期的做一些相关的血液的化验啊，血糖、血脂啊，监测一下血压啊，监测一下肾功啊，因为这种它是在这个家族当中啊，尽早的发现这种高危的因素，尽早的干预。
1: 其实说到青年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听下来还是蛮多的。我们刚才说了一部分，其实可能还没有完全的给大家讲到。因为我记着好像还有一个，就是比如叫超敏 C 反应蛋白。
0: 嗯嗯嗯。
1: 这个是个什么指标，或者它是一个什么酶呀？
0: 超敏 C 反应蛋白它是一个炎性的指标。
1: 炎性指标。
0: 对对。其实动脉硬化的其实血管的病变，一个是动脉硬化，一个是炎性的因子介入的，所以呢就是超敏 C 反应蛋白也是一个就是我们心脑血管监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如果超敏 C 反应蛋白特别高，提示就是病情不稳定，然后预后也不是很好的。所以对于青年当中超敏 C 反应蛋白持续增高的这一类人群，我们也要重点的检测积极的就是进行筛查，然后积极的干预。
1: 这些在平时是容易被发现的吗？像这些指标我们平时会查吗？
0: 这个就是到医院里常规的可以做一些检查，超敏 C 反应蛋白这个可以常规的做一些检查。
1: 那比如说去检查时，您看比如我们常规做一个体检，去的时候呢，比如说我说查一查心脏，可能会做一个心电图，做一个心脏的彩超，然后一般大家可能都会采个血，做一个血常规，或者是叫大生化，
0: 对对对，
1: 那这些里面都会查到就刚才说到的这些指标吗？
0: 血常规里就可以带一个就是C反应蛋白
1: 这里面就带了，
0: 对对对，生化里呢就是血糖、血脂，然后同心半胱氨酸、尿酸呢、肾功，这些都可以带的。

0: 对，肾功比方说还有一些年轻人有一些慢性肾脏的疾病，
1: 嗯，
0: 慢性肾脏的疾病这也是其就是说有一部分人群如果有慢性肾脏疾病这类人群也应该高度重视，就是，
1: 嗯，
0: 冠心病的一个发生发展。
1: 嗯，慢性肾脏疾病，
0: 对，
1: 慢性肾脏疾病一般包含哪些？
0: 慢性肾脏的疾病，比方说肾功能不全，
1: 嗯，
0: 肌酐的增高，
1: 嗯，
0: 就是光一素硒增高，肾小球滤过率的降低，这些通过生化都可以
1: 查出来，
0: 查到。如果要是说这类的人群，即使是很年轻，四十五岁以下，我们也要高度重视，就是青年的冠脉的疾病的这个发生。
1: 它和冠脉是啥关系呢？
0: 因为慢性肾脏的疾病呢，它会导致高血压和一些代谢的紊乱，比如说血脂的异常，糖类的代谢的紊乱，还有胰岛素的抵抗。
1: 嗯，
0: 并且慢性肾脏疾病还会有危炎症的这种状态。
1: 嗯，
0: 比方说尿毒症的这个毒素啊，还有一些氧化应激啊，
1: 嗯，
0: 肾素、血管紧张素、全共同系统的过度激活，都会损伤血管的内皮。
1: 嗯，
0: 甚至还有一些钙磷代谢的紊乱，这些都是导致动脉硬化的一个因素。
1: 嗯，
0: 所以就是慢性肾脏疾病。这样这一类的人群，冠状动脉的动脉硬化的发生率是很高的，
1: 嗯，
0: 并且也很重，
1: 所以就要把原发病要控制好呗，是吧？
0: 对。
1: 而且您说这，我一下想到了以前就有过这种说他血压高，然后用药也控制不下来，
0: 嗯，
1: 怎么都不行，后来找到了病因，就是在肾脏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指标，把那控制好了，血压也不用药了，这自然就下来了。
0: 对，
1: 嗯，
0: 您说的这是一个继发性的高血压
1: 啊，
0: 对，是因为肾实质本身，还有或者是肾动脉就是导致的这种血压的一个顽固性增高啊，尤其是肾动脉狭窄，这样的话把肾动脉狭窄干预了之后，血压
1: 就能下来了。
0: 对，下降的比较明显。
1: 嗯，那现在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也是非常热闹，大家一直在赞我们的直播，有的人甚至一下赞几百次，还有朋友给我们竖大拇指，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其实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是非常常见，也是非常普遍的这样一个现象，适合所有的朋友来关注来收听和观看。因为我们在说到的是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我们都是从这样的一个年龄段过来，或者你总会经历这个年龄段，那我们或者正在这个年龄段当中，那对于我们大家来讲都非常的实用。其实就即便我们超过了这个年龄段，你要是听或者是看我们的直播，那也会想到这些因素和我们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饮食起居，它的一个密不可分的关系，对我们都很实用。那当然，如果您正值青年当中哈，你是四十一二岁，您可能自己有的时候还感慨，哎，我都快老了，四十多了。您看，一下子我们这个主题就让你心情一振啊，一下振奋起来。我还是青年人，因为我们关注的是青年冠心病，是在四十五岁以下。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冠心病，那你都属于青年冠心病的患者或者这个群体。那么现在呢，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节目现场。正在直播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在说到了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当中，我们筛查是从哪些检查来做呢？
0: 筛查首先是就是说做就是对于一定的高危人群，比方说刚才提到的有遗传的早发冠心病家族史的还有慢性肾功能不全的这类的人群，还有就是有一些甚至有一些特殊的就是免疫遗传就是免疫方面的疾病的这类的人群，慢性免疫介导的这种炎症的疾病，比如说我们青年人有时候就是有的特殊的疾病，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还有类风湿性关节炎，银屑病、大动脉炎等等，这些都会侵及血管的内皮，慢性炎症的这种反应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进程，它是也是增加冠心病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风险，所以对于这。

0: 类人群也要积极的筛查，
1: 嗯，
0: 就是即使是没有心脏的症状，也要从就是普通的就是最基本的心电图啊，甚至就是血的一些化验，积极的把就是传统的这些危险因素尽早的来干预。
1: 嗯，但说到了这一块，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很困惑，我觉得包括我自己也是，心电图总会说心电图可能你没有什么心脏症状表现的时候它是查不出来的，那会不会就这种非常容易遗漏呢，漏诊呢？
0: 啊，心电图对，就是大家经常说就是心电图是正常的，然后它事实上它的冠状疾病通过造影啊，现在就是比较明显的就比较清晰的造影，还有冠脉CT呀，看心脏的那个供应心脏的那几根大血管啊，有的确实很严重了，心电图反而是正常的因为心电图表现的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向量如果要是多支病变，反而表现心电是正常的那我们在临床当中呢，是要动态观察他的心电的比方说他是正常的，那么让他活动之后，给予一定的符合之后，再做心电图，看看他的心电有没有变化。就是说，要动态观察他这个心电图。就是我们常说的，有时候说，有的人说那就是带个 Holter， 对，有的带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带完了之后呢，让病人进行运动。适当的运动上下楼梯啊，快点走啊，把这部分缺血看看引发出来他疼的时候，然后记录一下，回头回放的时候重点关注一下他发作心绞痛的时候这份心电跟他静息的时候心电有没有什么变化这就是动态心电图的一个动态观察的一个意义。
1: 那您说到了冠心病早期，青年冠心病早期筛查，这个从首先就是心电图，您刚才还说到了一些病因或者什么样的人，
0: 从正常的常规的体检到实验室检查到无创检查到有创检查比方说我们正常的常规的体检，有的有就是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这样的病人在他的皮肤表面会有一个就是那个黄色瘤就是在那个眼角啊，就是脂质类的一个沉着然后在血管狭窄呢这样的病人呢，我们在查体的时候能听到大血管的一个血管杂音，这是从常规的体检来看从实验室检查呢，可以常规的查血脂血糖啊，肾功能啊，及肾小球滤过率，超敏吸反应蛋白同心胞胱酸尿酸纤维蛋白原还有第二聚体等等然后再查一查尿微量白蛋白然后还有没有蛋白尿，显性的蛋白尿。
1: 蛋白尿是显性的，如果在家里面排尿之后能看出来吗？
0: 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
0: 是主要是靠检测来看的然后常规的查查心电图，动态心电图，心脏超声如果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呢，进行一下睡眠的监测进行动脉的这种僵硬度的这个检测下肢动脉血管的超声的检测然后进行一个评估动脉硬化的一个评估还可以做运动的这个平板的这种实验然后要查到冠脉血管呢，可以做门诊可以做冠脉 CTA 住院呢金标准就是冠脉造影的检查
1: 那都是等于是你查出一些问题之后需要做的，不是我常规体检我把这些全做到，
0: 对，
1: 这是不需要的。
0: 对的，对的
1: 那在这种体检的时候，其实大家说查血管的话，我给大家一个个人的心得吧，就是可能我们查血管，尤其是一个是刚才提到的，比如说你是一些高危的人群，或者另外一个就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那你查血管的时候可能我们查一个心脏的彩超，您刚才说查一个心电图，然后其实我们查血管可能还会查一下叫做颈动脉
0: 颈动脉超声，
1: 颈动脉超声
0: 对，
1: 颈动脉超声一般都直接带着了叫血叫锁骨下超声是吗？
0: 对我们就是常说的是头颈一体化的这个超声它能把头部啊 颈部啊，
1: 嗯，
0: 颅内的血管，还有锁骨的，锁骨下的这个血管都、
1: 嗯、
0: 都带到的。
1: 嗯、
0: 因为我们经常做的颈动脉呢，是体内的就比较容易监测的这个血管啊，
1: 嗯、
0: 因为全身血管的它的。内环境是一样的，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比方说影响血管的这些危险因素，也都是同时作用在这个动脉的血管的内皮上，
1: 嗯，
0: 所以通过颈动脉的这个血管的检测呢，来观测一下就是动脉硬化的一个程度啊、
1: 嗯
0: 甚至来间接的来了解一下冠脉呀、颅内血管的一个动脉硬化的一个。状态，
1: 嗯，或者是健康程度，
0: 对健康。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下肢血管的超声，其实也可以做，
0: 嗯、对的啊、
1: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泛血管的理念哈。
0: 对的啊、下肢血管也
1: 是就是在腿上做超声，其实，
0: 嗯，对对，它代表的是四肢的末梢的一个血管的状态，
1: 嗯、
0: 对，比方说有很多糖尿病啊、高血压的这样的人群呢，长期的控制不好，对下肢血管的影响也很大。
1: 嗯、
0: 有很多人呢，就是下肢血管狭窄，甚至闭塞，甚至出现间歇的这个跛行。
1: 嗯，那这些你看很重要，包括了我们下肢本身出现的这些血管问题，及时的查出来，其实意义非凡。那现在您刚才说到了像什么下肢动脉如果闭塞了之后会出现了跛行啊，有的人可能腿凉然后走走就腿疼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嗯、
1: 那你要查了一下血管可能就是下肢动脉闭塞的这个前兆或者是它的一个轻微程度，那你及时的发现的话会拯救你双腿是吧，拯救你的行动力。嗯，那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守护年轻的心啊。我们今天来和大家重点谈到的主题是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当然在这里面其实也涉及到了叫泛血管的一个理念，我们会说到了不只是心脏血管和心脏疾病的问题，可能还提到了全身血管的问题，包括刚才说到了下肢动脉的问题。那如果出现了下肢动脉闭塞症的话，大家说那怎么还拯救了双腿，拯救了行动力，那时间久了可能你真的没有办法走了，或者是坏疽了是吧，这种情况。
0: 对，
1: 所以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小小提示，因为这不是今天重点的主题，点到给大家提到希望引起大家的一个认知重视就可以了。那么在刚才说到了这些我们筛查的项目之外，说青年冠心病的这种预防当然也是非常的重要。其实您前面提到了一点生活方式方面啊，比如说类似于像肥胖，你就不能吃那么多高脂高油的饮食，高盐的饮食，那整体的这个预防我们都应该涉及哪些方面？
0: 哦，比方说青年人要积极的忌烟控烟，
1: 嗯
0: 啊、就是因为烟草呢当中的尼古丁对血管的内皮损伤是非常严重的啊、比方说很多吸烟的人啊、一查冠状动脉造影血管很多是弥漫性的这种改变、
1: 嗯、
0: 所以他对血管的内皮损伤特别重动脉硬化发生、
1: 嗯、
0: 这类人群发生也很严重的啊、再就是肥胖。肥胖的患者，尤其是腹型肥胖的患者，我们要积极的控制，通过有计划的锻炼，限制热量的摄取和日常的活动啊、来控制体重。
1: 嗯，
0: 一般的话 ，BMI 要在24以下啊、腰围呢，男性控制在85厘米，女性是80厘米。以下，
1: 嗯，这块呢，可能和张主任也探讨一点，也应该是大家的疑惑困惑吧。您说这个腰围，大家就是高矮胖瘦肯定是不一样。你说一个人，比如说个男士，他1米9或者他1米8，和一个1米75这样的人比较起来，那他这个腰围对于他个人的胖瘦来讲，腰围那这两者肯定也不一样啊。那这个85是以什么为衡量标准呢？
0: 这是只是一个就是平均的一个中位的给的一个数值啊、然后可能就是身材高了，像我们就是心脏的这种给的基本的数值也是一样的。
1: 嗯，
0: 比方说身材小的 和身材大的，那他心脏是不一样的，
1: 大小也不一样。
0: 我们常说心脏是跟自己的拳头
1: 一
0: 般
1: 大小，
0: 对。

0: 所以对于实际临床上实际发生的呢，我们也是要结合他的身高体重来那个评定的。比如说要是说女性呢，左实的舒张末期的这种容积呢是50以上，就是算大的了。然后男性呢55算这种算心脏就是左实算增大了。但是呢也要结合他的这种一般的状态，比方说身高体重这种来。有一些呢可能是要就是说要稍微宽泛一些，有一些可能要再缩小一些。
1: 所以大家就是看这个数值的时候也要根据自己的实际身高来对待，是吧？
0: 对的，对的。
1: 这个腹型肥胖是说内脏脂肪多吗？
0: 对的，腹型肥胖是指内脏脂肪增加，一般这类的病人呢，都有很多都有高甘油三酯血症，血糖也高，或者要不就是血压高，还有的病人呢会有胰岛素抵抗，但也不是全部的，有的人很胖，但是他这些指标
1: 还
0: 可以，还
1: 都正常，
0: 对对对，
1: 但是也要。你都那么胖了，虽然指标正常，你就挺幸运的，赶快降下来体重吧，是吧？也是需要做这件事儿。
0: 再就是控制血脂呢，LDL-C 像低密度脂蛋白是我们一个控制动脉硬化的一个主要的靶点啊。对于就是一般的人群呢，有3.4然后像青年呢，这种高危的这种人群呢，最好降到2.6甚至1.8以下啊。同时还要控制，注意甘油三酯，甘油三酯要小于2.3毫摩尔每升啊。还有非 HDL-C 这类的血脂，还有脂蛋白小 A，脂蛋白小 A 的目标值也是小于30毫克每分升。同时要控制血压。一般的话，像青年人呢，我们最好是能控制在血压降在130以下啊。诊时的血压是140/90，如果自己测量，最好是130以下啊。血糖方面也是，糖化血红蛋白的一个目标值，糖化血红蛋白应该降到就是6.7甚至6.5以下啊。空腹血糖呢，控制在5.6以下。然后睾酮半胱氨酸血症，控制在，最好是10到14微毫摩尔每升
1: 就同型半胱酸，
0: 控制在十以下，睾酮半胱酸最好控制在十以下，如果轻度的，如果有增高，建议尽早的干预，通过生活方式啊，还有用药物叶酸呐、B 族维生素来纠正，睾酮半胱酸血症。
1: 这等于是我们预防里面其实讲的就很细了，而且很专业了。这里面不只是说生活方式方面了，还包括你的各项指标的一些控制。
0: 对，再就是饮食盐类大家都知道，对于盐类的摄入呢，每天要小于5克，同时少吃腌制的食品，
1: 这个
0: 还有
1: 对
0: 调
1: 北
0: 料
1: 方
0: 这
1: 人，
0: 些，对，就是味精、酱油，咱们北方人相对
1: 多
0: 的
1: 半
0: 口
1: 都
0: 味比较
1: 高啊。
0: 重，对
1: 就是我就属于口比较轻的，很多人觉着淡，我就觉得正好，我觉得正好，大家都觉得淡，就是确实这个口重很普遍。
0: 脂肪类的也是啊，每日烹调油的摄入量呢也要限制，就是2到3汤勺吧，主要就是多摄入就是阿尔法亚麻酸少摄入
1: 您
0: 一，
1: 说的阿尔法亚麻酸多摄
0: 对。
1: 入，这吃啥能说出这么专业的一个名
0: 就是
1: 词？
0: 比如说常用的油类就是深海鱼类呀、核桃啊、菜籽油啊、亚麻籽油啊、或紫苏籽油这些食品当中，阿尔法亚麻酸含量比较高一些啊。
1: 多吃几种油就是，
0: 对，糖类呢也要更要限制啊，糖类每日总能量的摄入的要达到10%以下，甚至5%以下啊。热量呢也要限制，这是控制腹型肥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措施。酒精我们就是要限酒啊，每日的酒精的摄。

0: 入量男性小于25克，每女性呢小于15克啊。对于肝肾功能不良、高血压呀，甚至有房颤、房颤、阵发性房颤呢，有很多人是在饮酒的情况下发作的，所以房颤的发作跟饮酒有直接的关系。对于高血压、房颤、肝肾功能不好的，还有妊娠呢、青少年这些，不建议饮酒。这些人这类人群不建议饮酒。
1: 大家说房颤什么样？其实前几天我们也刚刚讲过，就是你心脏乱七八糟的跳，一会儿快一会儿慢。
0: 对
1: 啊，这叫房颤，
0: 是一个异位的节律。
1: 他这种心慌，还不是说你这会儿我就跳得快，他一直他可能跳快完之后又变慢了，然后又快了，这种是吧？
0: 对，
1: 房颤，这时候就别喝酒了。
0: 对，很多房颤的发生是跟饮酒有关的，很多人喝完了酒之后就犯房颤。所以突发房颤，一定积极的到医院里去，尤其是阵发性的，要把它纠正过来啊，避免时间长了之后发生心房重构啊，容易形成血栓、栓塞等等。然后运动方面呢，也是要强调的，每周至少是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这个有氧活动。然后推荐呢，健康成年人呢。就是达到每周30分钟中等强度，这个就是数据更大一些了。30分钟中等强度的这个有氧活动，
1: 每周进行几次？三。
0: 那么每周能达4到5天，每天要持续10分钟以上的这种有氧活动。对。
1: 其实这个量听起来并不那么大，大家只要你用心，坚持坚持都能做到。
0: 对，并且。坚持运动，并且要达到一定的强度。睡眠也是，成年人呢，青年人要保证睡眠时间是每天能达到6到7个小时吧。避免昼夜节律的紊乱和熬夜。要有固定的作息时间。再就是保持空气的通畅啊，积极的也是晒，对，积极的晒。太阳啊，保证就是那个体内的维生素 D 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维生素 D 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合成啊，对。然后空气当中呢，也是避免被动的吸烟啊，避免呢长期如果烹炸食品呢要戴口罩啊，保持环境空气的一个清晰啊，避免在粉尘的这种工作的环境下工作。如果无法避免的话，那就应该有一定的那个防护的那种措施。
1: 这是我们在讲到了预防，
0: 对，
1: 预防角度其实涉及了好多方面，
0: 涉及了好多。
1: 大家说那我样样都做不到，其实我觉得尽量是吧，尽量其实就是好事。就你有心去做，你就能做到一些。你说哎呀，那我一点也做不到，那真的就没有办法了。那再有，这是我们说预防其实是不是也等于是遏制青年冠心病发生与流行的手段之一呢？
0: 对，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方式啊，来控制青年冠状动脉疾病的一个发生发展。
1: 控制它的发生和发展流行还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
0: 主要是对一些青年人原发疾病的一个管理。比方说有的病人有就是遗传方面的、免疫方面的疾病，积极的控制原发疾病的一个管理。比方说用一些免疫制剂呀、用一些激素来控制它疾病的发生发展啊。然后再就是生活方式的一个管理，就是刚才我
1: 谈到的
0: 很多。对对对。再就是刚才也谈到了改善和避免居住和工作环境的这种空气污染。还有就是代谢因素的管理，比方说刚才谈到的就是肾功能不全这类的人群，要注重其他方面，比方说糖类的代谢、脂类的代谢，还有高血压呀，还有一些本身肾功能不全也有炎性因素的一个参与，积极的应用抗炎药物治疗。同时肾功能不全呢，还有一些比方说我们在对于肾功能不全的这样的青年的冠心病病人，用临床用造影剂的时候，要选择对肾脏损害小的这种低肾或等肾的 这类的造影剂，
1: 这都属于注意事项的了。
0: 对，还有一些。

0: 炎症因子的监测，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的超敏吸反应蛋白，甚至纤维蛋白原，甚至第二聚体，这些都要进行一个常规的监测。
1: 还有就是我们前面还提到了，比如说遗传因素的这一块，是吧？就是你基因方面，也要知道自己家族是一个什么样的健康的状态，心血管啊、脑血管啊，就整体血管健康状态如何，我们也在这方面呢加以重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要快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主任张国华张主任，我们很细致的来讲解了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这个主题是完全紧扣着我们的内容的讲解，因为今天内容讲解里面真的就完全是在讲预防筛查相关因素、高危因素，当然后期的治疗方面等等，我们没有给大家细致的去讲，因为在我们大众的认知里或我们需要掌握的知识层面当中，我觉得这些是更加重要的。那在治疗如何进行，可能就是下一步医院要做的事情。当然这些健康的知识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都会给大家涉及，因为每天健康开讲都在进行，也在每天关注着大家的身体健康。为朋友们邀请到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就是通过我们的官媒来科学传递正确的健康的我们的叫医学知识和健康常识。今天就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也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我是佩涵。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张主任我们再见
0: 啊，再见，朋友们再见。
1: 好的，朋友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

0: 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你家孩子出车祸了，嫖娼被抓了，赌博欠债，人被扣了，赶紧拿钱救急啊！
2: 电话那头一开口，您的心呐，是不是立马提到了嗓子眼儿？别急，骗子专打亲情牌。你想想，真有事儿，学校、单位、警察不找您，能是个陌生电话催着你取钱转账吗？
3: 哈尔滨市公安局提醒您，
2: 遇事别急，先找官方，转账三思，谨防上当，守住钱袋，切莫慌张，反诈我们是认真的。
4: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5: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守候在收机前，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要带领大家共同关注到的话题呢，就是新监狱法的一个修订了。因为在今年4月30号呢，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那这一步呢，施行了30年的法律啊，也是迎来了首次的全面修订，将会在今年的11月1号开始正式施行。其实在很多人眼中，监狱法呢是所谓的高墙内的法律哈，似乎和咱普通老百姓生活相距甚远，而实际上呢，刑罚执行是司法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一头是连着罪与罚的威严，而另外一头呢，牵着的是社会治理的温度。一次规范的执法，守护的是法治的公信力，一次有效的改造，挽回的是一个家庭，消除的是一份社会隐患。这次修订呢，是继坚持惩罪犯罪的底线，完善收监、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全流程规范，强化检查监督，让执法全程在阳光下运行。当然也彰显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细化了罪犯会见通信、教育改造、职业技能培训等权利，推动刑期变学期，帮助服刑人员能够顺利的回归到社会当中。那么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深度的解读这一部新法，来读懂高墙背后的法治进步与治理智慧。在今天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黑龙江省新康监狱党委委员、副狱长桑振宇，以及黑龙江省新康监狱六监区负责人张宁，共同走进直播间，和广大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那在这儿呢，也再次提示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广播音频正在直播。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在手机端啊，就是网络端呢，来搜索关注滨城热线的这样一个视频号，来实时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二位嘉宾哈，和大家呢来打声招呼。我们首先呢，请黑龙江省新康监狱党委委员、副狱长桑振宇和大家来打声招呼，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好，欢迎桑监狱长。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来自黑龙江省新康监狱六监区的负责人张宁。张警官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好，欢迎二位呢今天走进直播间哈。在节目开始啊，我们也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和我们的新康监狱呢拉近一些距离，让大家呢对我们的新康监狱有一些了解。在黑龙江呢，有一个特殊的监管阵地，那就是黑龙江省的新康监狱了。这里既是守护公平正义的监管场所，也是救治病犯生命的特殊医院，承担着病犯监管与医疗救治的双重重要职能。那作为我省呢重要的病犯集中收治和医警融合联动的核心阵地，新康监狱以医疗救治加安全监管一体化模式，扛起了特殊群体的救治改造、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的政治责任。那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请桑监狱长啊和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新康监狱和普通的我们所听到的这样那样的监狱来讲，最大的区别有哪些呢？
6: 是的，主持人。我们呢就是说了，新康监狱呢就是主要收押省内的

0: 各类病犯的治疗和监管。跟普通的监狱呢区别有较大的区别。我们像省内的一些传染病，不是与正常罪犯进行同步关押的，基本呢都在新康监狱呢进行治疗。
1: 嗯，也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特色和区别啊，就是我们这里既是一个收押的地点，而且它既兼具着监管改造，同时也兼具着医疗救治的一个责任，是吧？
0: 是的，主持人。
1: 嗯，那我们说这一次新监狱法的修订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内容哈。那么其实在这个监狱法修订过程中，作为我们的监狱实体来讲，我们是落实法律最有效的一个载体了。那作为我省这样一个相对具有特殊啊特点的一个监狱，那我们在落实新法的这几方面内容当中，我们都是如何来进行的呢？
0: 在这里呢，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次呢，监狱法的修订呢，主要是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完善立法目的、监狱工作原则、宗旨等条款。增加、加强和规范监狱刑法执行活动，促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的内容，增加以改造人为宗旨的工作方针和尊重保障人权的原则，这是第一项。第二是呢，规范和保障监狱管理活动，加强监狱人民警察队伍建设和执法监督，建立警务纠察制度，完善责任追究机制。三是完善收监、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加强对监狱执行刑罚活动的检查监督，提升刑罚执行活动的规范化、法制化。四是完善罪犯权利保障，完善罪犯与亲属通话会见、罪犯与其辩护律师会见等规定。五是完善对罪犯的教育改造，丰富教育改造的内容，优化监狱改造工作体制机制，完善未成年犯改造等特别规定。
1: 嗯，好的。那桑军院长呢，刚刚为我们介绍了这一次监狱法修订之后哈，主要集中在了五个方面的内容。那其实这一次修订呢，它体现了很多的特点哈。那从您的角度来讲，给我们大家来做介绍好吗？
0: 好的。这次监狱法呢修订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坚持党对监狱工作的领导，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中央关于监狱工作的决策部署得到全面贯彻和有效执行，有力推进平安监狱、法治监狱、文明监狱的建设。二是坚持规范和保障并重，从加强监狱管理和保障罪犯权利方面统筹考虑，既保障监狱执行刑罚管理改造罪犯的必要法律手段，也严格规范监狱执法，既要求罪犯服从管理、积极改造，又保证罪犯的合法权益，助其回归社会。三呢，是坚持守正创新，完善对罪犯教育改造规定，提高罪犯教育改造质量，促进罪犯重新融入社会，增加对罪犯的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行为规范、心理健康等内容，引导罪犯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督促其养成良好行为规范，保持心理健康，自觉接受改造。
1: 嗯，桑军院长，您在这个总结过程中啊，这三个特点提炼的特别的好哈，能够很好的展现出我们法治中国建设过程中，随着时代的变化啊，法治的进步，回应不同时期的社会的需要以及不同时期事业的这样一个客观的需求，不断的进行这个完善和治理的一个能力的体现。那么关于新监狱法呢，刚才桑军院长已经为我们大家介绍了在其中的五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以及在修法过程中啊体现出的三个集中的特点。那么法律制定之后呢，最主要的就是在于落实的这一步了。那作为法律落实的重要的主体之一哈，那新监狱法呢将在2026年11月1号开始来进行施行。那么在新法施行之前，咱们黑龙江省新康监狱现在目前啊，我们做了哪些调整和准备的工作呢？
0: 首先呢，我们新康监狱举办了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的专题辅导讲座，邀请黑龙江省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宋永燕教授呢来预授课，监狱领导班子成员及中层内的干部均参加了这次学习。这次学习紧密结合监狱法中的实务工作及难点问题，为民警准确理解和把握新法提供了权威的指导，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操作性，现场反应呢也非常强烈。
1: 嗯，可以说第一步先学习哈，只要大家这个学好、学懂、学透啊，理解透之后，我们才能更好的去执行。因为毕竟执法者嘛，我们是真正落实法律的这一线的人员啊，所以呢，我们要去熟知啊新监狱法的修改内容，才能更好的去执行。那我可以说，我们新康监狱。

0: 因为在执行速度上是非常迅速的啊，因为我们知道4月30号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表决通过，那现在呢是在6月的下旬，短短这个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就已经把各项工作有序的安排到日程上了哈。
1: 对，主持人说的没错，我们所有的民警呢，只有理解了才能运用好，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依法履职、规范执法的实际行动，做到严格规范、文明公正执法，不断提升监狱的执法公信力。
0: 嗯，我们首先要来学习筑好这个理论学习的根基哈，那关键在于落实。就目前来看，就咱们省啊，对于相关法律的这个转化成果和落实情况是如何的？我们结合信康监狱的情况和大家来说一说。嗯，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只学习不巩固那不行，我们要学以致用，通过学习新修订监狱法的重点内容，我们还要得运用到监狱的管理工作实际中来，既要有理论基础，又要做实践先锋。我们新康监狱在学习后开展了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的知识竞赛初赛，检验民警的理解深度、运用能力，营造学法、懂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这次知识竞赛既是对前期学习成效的全面检验，更是查找短板、巩固提升的重要契机，也进一步激发了全体民警学习新法、钻研业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形成比学赶超的学习氛围。
0: 嗯，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系统内部学习过程中和落实法律过程中啊，不仅仅是要进行有效的理论的学习和深刻的剖析，而且我们在不断的创新形式，利用像知识竞赛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载体啊，来相互的促进、相互的交流，通过比赛的形式，以赛促学，比学赶超，帮助大家能更好的去更好的弄懂弄通啊法律当中的这个精神要髓。所以呢我们也能看到啊，这个黑龙江省新康监狱呢是把竞赛的成果转化为了规范执法、公正司法的一个实际行动，那可以说呢，也是为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监狱、平安监狱啊，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其实说到这儿呢，桑监狱长，在新监狱法正式实施之前，我们有没有做哪些方便群众的一些便民举措呢？就是结合着新法的这样一个法治精神哈，您和大家来做个介绍好吗？
1: 好的，为了方便人民群众呢，更好发挥亲情会见对罪犯的改造积极作用，根据黑龙江省监狱管理局统一安排部署，黑龙江省新康监狱开通休息日现场会见业务。自2026年6月起，每个周六新增为会见日，主要安排因为上班啊、上学等原因不方便在工作日会见服刑人员家属的进行会见。法定节假日期间的周六一般不安排会见，法定节假日前后补休的工作日的周六呢，按照休息日进行会见。
0: 嗯，那其实这项举措，无论是对于罪犯来讲，还是对于罪犯的家属来讲，都是非常非常实用，而且感触非常深刻的一个便民的举措。而且这样安排呢，会非常合理。就像刚才您所说到的一样，平时真的是上班上学啊，但是呢，还有这个客观的会见的需求，所以我们推出了这样一个便民举措来讲，对于双方都是非常便利的，尤其是方便了这个罪犯的家属。但是有没有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哈，就是说，平时工作日呢，相对来讲会见家属会比较少，一到周末了人就会比较多，而且比较集中，那我们的工作压力是不是就会很大呢？那面对于这样的压力，我们又是怎么来解决呢？
1: 嗯，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我们已经考虑到了，所以呢，为了避免出现人员扎堆的情况，方便监狱统筹安排警力，提高会见效率，我们新康监狱执行软件预约与电话预约相结合的双重会见预约制。罪犯家属呢可以通过会见预约程序进行网上预约。
0: 嗯，
1: 也可以呢拨打相关监狱咨询电话进行电话预约。如果家属有疑问呢，也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咨询电话呢是0451-5105-3079 0451-5105-3096。
0: 嗯，
1: 这是我们的电话。
0: 就是一定要安排好这个有效的秩序哈，既保证大家的这个需求，同时呢也要让整个会见工作更加的有制度啊，有这个效率的来进行推进。可以说新康监狱呢在人性化管理上做的是非常不错的。其实这些举措呀，这些探索，包括推出的便民的方式啊，都是在结合着监狱法新修订的法治精神之下，我们在实践的工作当中不断的去做出的有益的探索。那可以说我们在生活 活当中呢，也会听到一个词儿哈，就是在监狱管理过程中的有一个词汇叫做亲情帮教。我也是特意查了一下哈，桑建议长你也听一听对不对哈。这亲情帮教呢，是指啊用家人的温情牵挂和期盼去感化挽救服刑人员，它是

0: 监狱改造工作当中特别重要也特别暖心的一种方式。这个说法是对的是吧？
1: 是是是是。
0: 那桑监狱长，我们在亲情帮教方面我们具体如何来做啊，能够把这样一个口号也好啊，词汇也好啊，真正的落到实处，落到我们的实际的这个帮教过程中呢？
1: 亲情帮教吧是个这种情况。我们呢也是把犯人的家属请进监狱，与犯人呢面对面做一个亲情的交流。而且呢我们新康监狱的亲情帮教呢还做得挺有特色，受到了服刑人员和家属的高度认可。
0: 那我们具体都做过哪些呢？跟大家举例子来说一说好吗？
1: 我们连续呢几年策划了多场次多主题的亲情帮教活动，比如说端午诗会，还有那个前两天的母亲节，这是呢我们邀请了多名媒体人呢也来到了现场，以诗歌呢形式亲润心田，现场呢很多罪犯呢都感动落泪，我们也感受到了，是吧？主流媒体人的社会担当呢在这里我也诚挚的邀请主持人燕军有空来我们新康监狱参观参观。
0: 好的，
1: 也加入到我们亲情帮教队伍的行列中。
0: 好的好的，我非常的荣幸啊，有机会的话一定这个积极的参与咱们的这个活动，非常感谢您的这个邀请。因为我觉得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啊，无论是端午诗会也好还是母亲节也好，那其实这样的传统的佳节啊，或者是一些特殊的纪念日，对于服刑人员来讲，这种亲情的关怀，这种亲情的感化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无论是在于这个监狱的服刑过程中，他有着自己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哈，包括一个思想上的一个认识，但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他可以更多的通过亲情的这种共鸣，更好的去能够改善他的一个情绪的状态，是吧？然后呢，都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啊，我们为什么说新康监狱会在这样的特殊的节点啊，或者特殊节日当中来推出这样的活动？其实就是能够去回馈像我刚才所说到的，他们思想上的这些需求啊，无论是对于家人的这种想念，对于孩子的啊这种惦记，对于老人的这种关怀，那通过这样的亲情的帮教的活动，多种多样的形式，多种多样的载体，让他们的情绪能够有所释怀，有所舒缓，其实更能够让他们的情绪达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输出点。我觉得这个就是咱们策划这么多活动的一个核心的目的之一吧。
1: 对对对，你主持人说的没错。我们呢当时是策划这个，通过我们的教改和监区教改科和监区共同策划这个演讲大赛，非常的震撼。说起来我们和媒体的渊源吧还挺长啊。当时呢这个比赛呢是我们这个张宁牵头组织实施的，他当时所在的监区是艾滋病监区，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因为全省只有这么一个群体。按照红丝带系列的任务呢，我们也是对艾滋病监区的犯人呢举行了这种特殊的帮教活动，就是说没有抛弃掉他们，也没有放弃掉他们。
0: 就是无论是什么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哈，在我们的监区当中都会得到同样的关注和关怀，而且呢通过各种各样的主题的形式啊，能够更好的来让他们有机会亲自参与当中，不仅仅是一个观看者，更主要的他们在活动当中他们成为参与者和亲历者，这个就是我们作为这个监狱管理人员精心策划的一个核心的目的之一了。而且说到这个演讲大赛呢，我们在很多的这个活动当中啊，包括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也是多年啊承办这个演讲大赛的这个活动啊，这些活动呢其实我们都可以像刚才您所说的一样，我们可以相互的交流啊，借助彼此的优势来更好的把这一项工作的去做好啊，尤其像演讲大赛啊，或者包括一些其他诗会啊，我们这个未来呢我觉得共同合作呀探讨啊拓展的空间还是很大的啊，桑监狱长。
1: 是的，非常欢迎啊。今年呢我们的演讲大赛呢也在策划当中，这个活动呢也是张宁警官呢本年度针对监区罪犯改造情况量身定制的系列活动。张宁啊，你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教改的活动的情况。
0: 好，我们请张宁警官给大家来说一下啊。
2: 好的，我们的演讲大赛呢是根据服刑人员的改造亲身经历，所见所闻所感，用生动的实力感人的故事抒发自己的真实情感，以演讲的形式从小故事展现大主题，让大家用心聆听改造之声，查改造之情，聚改造之志。我现在负责的监区呢是透析监区，有病犯呢还有普犯。在教育改造方面呢，我们改造副教、护理副教、医疗副教反复沟通，一呢要结合服刑人员的身体情况进行，以健康为首；二呢要符合服刑人员的改造需求，从情绪上啊、心理上、体能上多重考量，

0: 我们的活动呢更加丰富多彩。三，对于有特长的服刑人员，我们请专业的老师进行前期辅导，满足服刑人员的文艺需求，从艺术矫治的方向出发，让服刑人员能够有所热爱，有所收获，有所改造。
1: 张警官啊，您刚刚提到了艺术矫治这个词汇哈，其实呢，在最近的很多的新闻报道当中啊，让我们大众呢对于在监狱服刑过程中的这个艺术矫治呢，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其实这个矫治方法在教育改造方面，那实实在在的都会带来哪些帮助和作用呢？您给大家来简单的说一说好吗？
0: 好，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啊。在监狱教育改造体系中呢，心理矫治与艺术矫治呢就像两把钥匙，共同解锁服刑人员内心枷锁，助力其重塑人格，回归正途。我们新康监狱透析监区创新运用心理矫治与艺术矫治相结合的模式，通过一人一策的定制化改造，让服刑人员重拾生活希望，实现从消极沉沦到积极向上的转变。在这里呢，我给大家说一个真实的案例。透析监区服刑人员宋某，他的成长环境呢充满了缺憾，父母在2008年就离异了，他被判有父亲抚养，父母呢文化程度较低，缺乏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与沟通能力。离婚后呢，宋某长期与爷爷在一起生活，父母的关爱严重缺失，父亲2011年再婚，母亲呢是2013年再婚，家庭的破碎让宋某自幼缺少亲情滋养，也失去了有效的管教。中专毕业后呢，宋某曾在机场从事地面服务工作，这份工作本来吧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但他因为缺乏家庭约束与正向的引导，宋某呢因与女友发生情感纠纷，一时冲动呢将其刺伤，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目前呢正在新康监狱透析监区服刑。
1: 那我听到这个张警官给大家举的这个例子哈，其实让人感觉非常的可惜啊，因为本来是有一个大好前途的小伙子哈，就因为一时冲动的人生的轨迹因此而改变了。所以我们说对于孩子成长过程中的这个关注和关爱是非常重要的，尤其适当的约束价值和意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面对于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状态的情况下哈，这样一名罪犯，那我们新康监狱是如何能够去更好的去对他进行一个感化和改造呢？张警官，
0: 宋某呢刚入监的初期呈现出明显的就是消极改造状态，他沉默寡言，刻意回避呢与任何人的交流，整日将自己封闭在狭小的内心世界里，心理压力巨大，对改造生活呢充满了抵触和迷茫。
1: 就是他相对来讲初期我们接触到他的时候，他还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一个状态，是吧？很少与人交流。那面对于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去打开他的心扉呢？
0: 我们呢，通过入监心理测评与日常的观察呢，结合其成长经历与犯罪成因，对宋某进行了全面的心理评估。其一呢，情感缺失型人格障碍倾向，长期的家庭破碎与亲情缺位，使其内心呢缺乏安全感与归属感。情绪调节能力薄弱，遇事呢易冲动，这也是其犯罪的核心诱因。其二呢是自我价值感低，对未来生活缺乏规划与信心。宋某入监后，自我认同感极低，产生了破罐子破摔的消极心理。其三呢，情绪压抑与认知偏差并存，他将自身的不幸归咎于家庭与外界。对法律与规则缺乏敬畏，内心积压的负面情绪无处宣泄，最终以消极的方式呈现。
1: 那可以说是我们的民警对于这样一名罪犯也是下了不少的功夫哈，针对于他的实际的成长的经历，包括结合他的案情案件的一些介绍，综合梳理出了这个根本性的三个原因。那找到原因了，我们下一步就应该如何去做了哈。那对于他的一个科学化的教育改造，我们是如何具体来进行的呢？
0: 针对宋某的心理特点和改造需求吧，新康监狱秉持因材施教、一人一策的矫治理念，组建由我牵头的矫治小组，制定了心理矫治破冰加艺术矫治赋能的个性化改造方案，明确矫治目标与实施路径，通过专业的心理疏导与情感干预，逐步攻破宋某的心理防线，帮助其释放负面情绪，走出情感阴霾，建立正确的自我认知与改造信念，从消极抵触 转向主动配合，

0: 挖掘宋某的兴趣特长，以朗诵、演讲等艺术形式为载体，多次通过咱们电台主持人的专业辅导，提升其艺术素养与自信心，借助艺术的感染力重塑其人格，让其在艺术表达中反思过错，抒发情感，同时为其规划出狱后的职业发展方向。因为他的嗓音吧，条件非常好，所以未来出狱后呢，可以像录制有声书啊、配音呐、等这些方向呢来发展职业。可以说，这次成功的改造实现了以艺润心、以艺促改、以艺赋能的改造成效。宋某的改造成功也成为了精准、矫治的教育改造案例。
1: 可以说他的这个改造成功啊，背后离不开我们新康监狱广大这个民警啊，这个我们辛勤的一个付出哈。对于每一名罪犯啊，我们都是可以说是量身定制啊，去个性化的一个矫治，而不是说所有人都是一套的方案，要结合他实际的案情以及他实际的心理状态，还有他的成长的经历。其实这个我们听起来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案例的一个介绍，其实这个背后是有民警有大量的基础性的工作去做的。你包括像刚才张警官在介绍过程中说，对于宋某的这个心理特征和改造需求过程中，采用了一个心理矫治一个破冰。其实这个破冰迈开第一步往往是非常难的。如何去真正的打开他的心扉，让他能够真正的能够放下自己的心理的防线，能更好的走出阴霾？其实这个背后呢是非常非常考验民警的耐心啊，包括一些这个技巧和话术技术的一个水平。那这个背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新康监狱呢是为此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所以说这些真正的实际的案例来讲啊，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它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欣慰，我觉得这不仅仅对于罪犯和罪犯的家属，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它都是一个很大欣慰，因为未来他们终将是要回归到社会的。只有在监狱过程当中、服刑过程当中，真正的得到了一个心理上的一个正确的矫治，他才能够更好的去回归到社会当中，更好去融入到社会当中，这个社会也才能更好的去接纳他们。所以说，这些工作呀，是广大民警啊，包括监狱的管理人员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为整个社会所做出的有巨大的贡献。当然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围绕的正在聊到的就是监狱法的全面的修订哈，在这个部法律过程修订当中呢，涉及到了5个主要的方面以及3个集中的亮点。我们也将会继续结合我省啊相关监狱的具体的实现，和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网友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好，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稍后时间马上回来。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以及冰城热线的

0: 频号进行网络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和收看。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要重点关注到的就是监狱法新修订之后呢，即将在今年的11月1号正式的施行。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围绕着新监狱法以及我省呢在落实新监狱法相关过程中的一些具体的举措。我们的两位嘉宾呢，是来自黑龙江省新康监狱党委委员、副狱长桑振宇，以及黑龙江省新康监狱六监区的负责人张宁，共同呢做客到直播间，和广大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那二位嘉宾哈，我们今天呢，我们也是看到哈，咱们新康监狱呢，在教育改造方面呢，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和心血，我们也非常的欣慰啊。那下一步呢，我们在监狱法即将实施之际哈，我们现在有哪些规划呢？和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吧，桑局长。
1: 好的，主持人。在这个我们下一步的规划呢，第一个是在罪犯的教育改造这个方面啊，为了呢促进罪犯更好的回归社会，是不是？我们现在在促进教育基础上吧，还联系了人社厅的相关处室，对即将刑满释放的罪犯进行职业技能培训，让他们出狱呢就有一技之长，不至于呢因为什么也不会重新再走入这个犯罪的道路。
0: 是的，
1: 这是第一项。
0: 好，那这一项呢，桑监狱长，我们还想和您做一个进一步的交流，就是针对于我们监狱的一个现实情况哈，对于罪犯他们的这个技能培训，我目前开展的大概有哪些方向呢？
1: 就是根据我们监狱这个医疗特点，我们现在呢大部分的罪犯呢培养的是护工。
0: 就是护工和护理方向。
1: 对，护工这个护工啊，就是说按照社会就业点上预测啊，护工在近些年一定是有大量人力缺口的存在。
0: 没错，
1: 是不是？而且呢，对于像犯人现在所，他是在尤其我们是病犯监狱嘛，他不是他在这块呢也学习过相关很多的知识，
0: 尤其是医疗知识哈，
1: 有一些实践，所以说啥呢？我们以护工技能培训为主。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给他们培训一些面点制作呀，这些小本生意啊，到时候说让他们出门呢，就是说有自己的办法进行谋生，
0: 起码手上能有一个手艺哈，
1: 对，
0: 能够在社会上很好的能够立足，也能够更好的尽快的回归到社会当中哈，这是目前我们在这个职业技能培训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哈，
1: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了根据我们监狱的特殊性呢，我们现在也有所计划呢，就是在罪犯的医疗方面，我们要进行加强，以透析监区为例。现在呢，我们有血液净化设备呢16台，最多呢可以收治透析患者32人，这是阴性的。其他的呢，阳性透析区呢，血液透析机呢有7台，最多可以收治28人。下一步呢，就是根据现在这个罪犯的押犯的特点，我们呢就是说，你增加这个血液透析机和血液滤吸机。合计12台血液净化设备，完了加装后，患者收治量，就是阴性患者收治量由原先的32人能增加至68人，阳性患者收治量呢由原先的28人增加到40人。从医疗上，尽可能解决罪犯这个透析治病的问题，因为透析病这个很麻烦的，它是常年需要不间断的在进行治疗，所以说我们也是把这项工作呢作为我们下一步的一个工作重点。
0: 是的。而且呢，我们在这个桑监狱长的介绍过程中哈，我们也能够真切的感受到，我们这些努力呢，无论是增加医疗设备也好，还是去提升罪犯的职业技能培训哈，其实这个都是在我们通过实实在在举措来落实新监狱法当中传制的一些法治的一个精神哈，对于他们的这个教育感化哈，以及在押期间他们权益的一个保障得以真正的得以一个落实。其实呢，这个都是我们在实实在在的一个举措。而且说到这儿呢，我们看到有导播提出我们哈，有很多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呢也想和我们的这个话题做一个交流。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接通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哈。我们来请进的是，这是2号线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嘉宾
3: 好。
2: 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
3: 好的。
2: 那我的家里边有人在服刑，但是吧，我们对这个判决结果还有异议， 想要申诉，但是我们也不太懂这个监狱法呀，就是担心这个申诉之后会不会影响我们这个在里边改造，还有这后续的减刑假释什么的。我想问一下嘉宾，这咱们这个新监狱法里它到底是怎么规定的。
0: 好，那结合着新监狱法呢内容呢，我们请我们的嘉宾来给你做一个解答哈。那这个请桑监狱长还是张警官来给答一下。好，我们请桑监狱长为您来做这个解答啊。
1: 这位听众呢你好啊，你这个问题呢问得很好，这也就是说很多罪犯家属都关心的问题，就是说我如果申诉了，是不是我这个不能减刑啊。这里头呢在新法啊中已经明确的划定红线了，罪犯依法提出申诉控告不能当作拒不悔改的根据。这个事儿就说得很清楚了，就是说因为你按照法律去办事儿，是不是、法律上也会保护你，
0: 对，
1: 就是这样式的。我们呢会按时转交你的申诉材料不会呢把你这个扣留啊截留，只要罪犯日常遵守监规纪律，踏实改造，完成你的改造任务，正常申诉完全不会耽误罪犯减刑假释所以呢你可以依法放心的维权，这是法律呢赋予你的权利在这里呢我也想提醒一下，是不是因为罪犯呢虽然是违法犯罪进来的，对不对，但是法律也要保护他的利益，
0: 也可以是正常的来行使他的这个法律上的权利哈。
1: 对对，
0: 你去申诉啊，包括他在服刑期间的这个减刑假释，他是互不影响的。
1: 对，这个是法新监狱法里头规定很明确的。在这里头呢，就是说了是法定的权利，我们是要保障的。
0: 好的，那这个问题呢，为王先生解答了。那王先生，您还有疑问吗？
2: 没有什么疑问，那太好了。我们就怕那个有什么对他之后服刑啊改造有影响啊。谢谢您，这回我们家里也就放心了。
0: 好的，因为这个呢，我们就是这个在正常的法律框架之内走正常的法律流程啊，相关的法律权利一定是能够得到保证的。好，感谢您的参与啊，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儿，我们再见。好，我们再见。你看在这个就是服刑期间啊，其实对于家属来讲还是有很多的这个一些问题哈，可能说是我想就像刚才王先生所提到的，他想接着去申诉哈然后呢包括在这个比如说这个罪犯他自己在服刑期内如果他自己也有这个申诉的需求，那我们在这个服刑的我们监狱内部是不是也能够满足他的这样一个诉求？
1: 也是一样的。
0: 这
1: 个就是说如果呢犯人提出申诉的请求，是吧，我们由相关刑法执行的这个干事和人员对他进行接待让他呢就是自己写他这个申诉状而且呢我们根据他申诉的那个情况呢我们进行转递这个是有程序上的规定的，绝对不会出现说了什么扣押呀留置啊这些是不会的，在尤其在我们新房监狱呢我们是严格依法办案，这个保障犯人自己的合法权益，因为在法定上说了人呢有申诉权，
0: 是的，
1: 是不是这个权利呢不能我们作为狱方呢我们不会剥夺，我们让这流程给他递交到相关的法院，由相关的法院呢根据他的情况进行人家进行一个就是综合性的研判，认为他这个申诉啊是不是符合法定条件，具有什么新旧的证据啊，这是由法院呢对他进行一个细致的研判。
0: 可以说是在服刑期间哈，我们一定会按照法律的程序来依法保障他的权利的行使哈。
1: 对。
0: 好，那这个问题呢就先说到这儿哈，我们继续来接通后面的电话。我们来请进的是三号线的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3: 主持人好，嘉宾好。是这样的啊，也挺巧，我在正好听广播就听到咱们这个节目。我们的情况是啥呢，就是我爱人他是在新康监狱服刑。然后我刚刚听到咱们这提到了文艺改造，我就想问一下，你像我爱人吧，他呢就是没有入监的时候他是特别喜欢这个乐器演奏，他有这个爱好。没事儿平时呢他就在家的时候他就上公园啊，是这些乐器演奏啊，也有一帮好朋友。但是呢现在他因为犯错误了，然后我之前吧去这个接见的时候我感觉他情绪挺低落的，这个但是没办法，那你犯错了咱就得伏法，是这样的。我就想能不能我家里有那个乐器，我能不能给他送去，这样的话因为他平时他就很爱好乐器，这是一个

0: 情感表达的他自己的那个方式，这样也能排解一下他那种就是这个情绪啊，消极的情绪。
1: 嗯、
0: 我想问一下，就是咱嘉宾，我能不能把这乐器给他送一下？
1: 嗯，好，那就这个问题呢，我们请桑杰议长来给你做一解答啊。现在家属想把这个，就是自己这个服刑的这个亲属啊，所喜爱的乐器啊，给送进去，这个能实现吗？
2: 首先我在这里明确一下啊，家里送来的乐器呢是不可以的。
1: 嗯，
2: 对不对？因为监狱规定呢，就是说家属送这个。东西呢它不行，有一些程序和流程上的问题，但是呢经过核实确实是有特长的罪犯，通过监区申请教委和上报这个审批程序呢，我们由监狱可以给他发放一些乐器。
1: 嗯，那这个申请的话是犯人他自己来提出申请吗？还是我们发现之后我们以这个监狱的这个角度然后再向上一级部门来进行申请？
2: 他由犯人呢本人发出申请，发出申请之后呢由监区呢就是说进行一下核实，根据这个情况呢我们呢就是说给他配备一些乐器。
3: 另外一个我想问一下啊，在我们新康监狱几监区服刑？我这块呢我也了解清楚。
0: 他是在六监区。
3: 六监区啊，六监区这不巧了吗？是不是张宁啊？
4: 哎，于长
3: 说正好那个说这个六监区，你们监区有一个那个家属想要送一下乐器，你看看正好你给他回答一下。
4: 好的，家属你好。
0: 嗯嗯，
4: 我是六监区负责人。你说情况我了解一下啊，因为我们六监区就是多才多艺的服刑人员呢非常多。就是乐器啊、朗诵啊、演讲啊、唱歌啊等等，你爱人是有什么音乐特长吗？
0: 他就是喜欢乐器，就是你像那个笛子呀、葫芦丝啊这些吹奏的乐器，这些他是比较擅长的。你说平时在家的时候，你就拿一片树叶就地上掉，就掉那树叶，他拿起来他都能吹出个曲儿来，就是特别喜欢这种这个吹奏的乐器。
4: 好的，我明白。如果说笛子、葫芦丝啊，我们六监区可以跟教委科申请，按照狱内呢审批流程呢，为他购买这个乐器，不需要家属来送。另外呢，我刚刚提到了教育改造中的艺术矫治，我们还可以邀请了专业的乐器演奏的老师，到监区进行一对一的辅导，就是让服刑人员吧，不只是在自己的爱好演奏，更要有进步。我想呢，这对于他来说呢，服刑期间呢。也能保持愉快的心情，对于积极改造呢也有很大的帮助。
0: 啊，那这样我觉得你这确实挺好的，但是我就是咋说呢，就实话实说吧，就我家的这家庭情况吧，就经济条件也不是特别好。他现在吧在里边，你就说实话我也挺惦记的，但是没有办法，我还一个人带着孩子，就特别反正挺不容易的。也没啥文化，平时就干点零活，供孩子上学也都是跟头把式的。但是他要在里边学习这个演奏，那这个费用我肯定是承担不了的。
4: 这个
0: 家庭情况就是这样。
4: 这个吧不需要费用。可能你误会了啊。这个学习呢是我们教育改造中的一人一策量身打造的，不需要家属呢出任何费用。我们邀请的专业老师呢也是我们教育改造的助力者，有了这些社会的助力者参与呢，让我们教育改造呢工作呢也更加顺利，更加精彩。
0: 啊，那太好了，那太感谢你们。我真是不知道都说啥好了。就是我就前一阵儿一看他的时候，哎呦，我就感觉就挺心疼他，可能也是情绪不太好，就是通过这个他自己的这个爱好吧，能有一个情绪的这个发泄点突破口，我就觉得他能也能在里边开开心心的安心改造，是不是？其实我们的目的想法也特别简单，就是好好改造，就争取减刑，早点回家，这我就放心了。
4: 这样，那个下节目后呢我会回到那个单位，我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包括你爱人的这个爱好，我可以跟他本人沟通一下子，具体情况呢，我也会继续跟进，及时呢给你答复，你看这样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好的，太感谢了哈。谢谢。
1: 好，那这回张女士心里有谱有数了哈，就是自己送的话肯定是不行，但是呢这个监狱管理方这一面呢会通过他的实际情况啊量身的定制，看一看如果确实符合一定条件的话是可以满足相应的需求的，是吧张警官？
4: 对对对。
1: 好吧张女士，这回咱可以放心了啊。
0: 谢谢主持人。
1: 而且张警

0: 关，这个还和您这个后续会给你一个反馈啊，咱也不用惦记这事儿啊。
1: 好的，好的，
0: 好嘞，哎，那这事儿辛苦张警官啊，后续呢这个跟进和落实一下。其实说到了这个监区里的艺术矫治哈，尤其像张宁警官，您负责监区当中就有很多可能有很多艺术特长的这样的罪犯是吧？啊，
2: 是。
0: 那目前在您实际工作开展过程中，他们主要会集中的体现在哪些艺术形式上呢？
2: 因为我们豫呢刚刚组织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大合唱比赛，从中吧也发掘出了一些服刑人员的一些特点，包括这次大鼓也融入到进来这次大合唱之中。然后犯人的朗诵这一点吧，就是从小的故事能展现出一个大的方向，让犯人呢也有一个舒心的一个改造环境和愉快的一个氛围，是这样。
0: 那我们这个活动开展呢，我们一般多长时间会集中开展一次这样的大型的活动呢？
2: 一般情况下都是每一个主题当日，
0: 就有不同的时间节点，包括像刚才桑监狱长所提到的，像端午佳节呀，或者一些特殊的时间节点，我们都会组织和策划这样的活动，是吗？
2: 是这样。
0: 而这样的活动，桑监狱长不仅仅是这个张宁所在的监区，应该是我们监狱当中好多的监区都会这个联动起来，是吧？
3: 对，我们举行这个比赛呢，一般呢都是全域性的，根据不同的特点嘛，我们组织，像现在每天呢。让犯人组织唱歌，通过此项活动呢，激发罪犯的爱党爱国的热情。包括呢，整个七一的期间呢，我们还要组织播放红色电影联播，还有一些那个诗词比赛，包括一些就是犯人呢自己就是说了，把忠心献给党进行的一些演讲比赛，这个东西呢都是一样的，因为。中国人嘛，需要他爱党爱国呢，这是从小就刻在骨子里的精神。虽然他犯罪了，但是说在这个方面呢，我们也要对他继续加强这个教育，来对他进行一次的促进。来激发他这个改造的动力和热情。
0: 没错，我觉得在这个新监狱法当中啊，它的一个修法的过程中，其实也是很大的一个重点，关注到了这个教育改造。而我们新康监狱呢，这个深度落实的这个艺术矫治啊，其实是在教育改造过程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因为你从这个单纯的体力劳动啊，或者一些是客观的一些思想教育啊，它可能是会有很大的一个成果，但是通过这种艺术的熏陶，艺术的改造，它是可以很好的去改变一个人的性情的。因为我们知道，比如说像我们中国的这个茶文化呀，包括我们的书法文化呀，其实就会让人很大的层面上去把心给静下来。当一个人能更好的静下心来，能够少了很多冲动的这样的因素和冲动的状态的时候，恰恰他可以能够更加理性的、更加客观的去面对未来的很多的事情。其实这对于他未来的人生道路来讲，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儿。
3: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我们呢就是说在教育改造中吧，现在主要采用了啥呢，就是一人一策，分类施教的原则，因为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呢对于某一些的点呢，他的感受呢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监区民警都很辛苦，在治疗他身体上疾病的同时，也在对他心理上的问题呢对他进行帮助。我们每天呢就是说监区呢都要召开一个会议，对于某些犯人出现一些情绪上异常有波动的，是不是我们要对他进行谈话了解，包括家里发现出现什么事情，我们也帮他一些解决一些生活上和改造上的实际困难，从此呢就是说让他跟我们同频共振，接受我们的教育改造，对于监狱进行一个有认可度，就是很简单，就是认可。
0: 是的，桑监狱长您说的特别实在哈，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们的监狱民警和管理者在实际工作当中，或许在某种层面上面临的是更大的一个挑战啊，因为我们不仅仅要去解决的是他们的一个改造的问题，而且还要照顾到他们一个身体健康治疗疾病治疗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可以说是肩负着不仅仅是一重的这个使命啊，是双重甚至是多重的这个使命，因为压力肯定是要比其他的这个监狱要更大一些哈，桑监狱。
3: 我们呢就是说这是按照省局的统一安排，是不是进行规划呢，我们对一些特殊的病犯进行治疗，因为虽然他违法犯罪了，但是说了对他的人权生命权和健康权按照法律规定呢，我们也对他进行保障。
0: 嗯，
3: 对不对？

0: 是的，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围绕着新监狱法的修订呢，尤其结合着我省黑龙江省新康监狱啊，在实践当中的一些探索和做法，也让我们真实的感受到了，那新监狱法的修订实施呢，是一个起点，那黑龙江省新康监狱呢，也是真正的切实做到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不断的去提升依法履职能力。那其实呢，在新监狱法的修订过程中啊，无论是从收监执行到减刑假释的全流流程规范，从教育改造到权力保障的细节完善，新监狱法呢，都是以更加严密的制度设计、更加有力的监督体系和更加文明的人文导向，构建起了新时代刑法执行的法治标尺。那刚才呢，在桑监狱长以及张警官的介绍过程中呢，我们能够真切的感受到，无论是对于这个罪犯他的身体的治疗，对于他心理的一个改造，还有就是对于他艺术的这样一个熏陶，以及啊，在整个的服刑过程中对于他的权利的保障，那每一个点每一项实际的工作其实恰恰都是在落实监狱法修订之后的这样一个法治的精神。那么新监狱法呢，是既坚守了司法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让每一项执法权利呢都在阳光下运行，让每一次裁决都经得起法律与时间的检验，这也打通了服刑人员回归社会的最后一公里，让刑期真正成为了重塑自我的学期，为他们重返学校啊，重返家庭，融入社会铺就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坦途。那刚才呢，桑监狱长也是结合着省新康监狱啊这个相关的做法，无论是对于护理知识的培训，还是说一些相关技能的培训，这都是为他们为了更好的回归社会，更好的融入社会所铺就道路。我们说高墙之内是有法度的，法度之中更有温度。我们在刚才桑监狱长和张宁警官的介绍中啊，无论是这个服刑的管理、心理的疏通，还是艺术的矫治，我们都能够感受到新监狱法这一部法律的全面修订呢，从来不止于条文的更新，更是法治文明与治理能力的进阶。惩戒是底线，改造是目标，社会的长治久安终究会藏在每一次公正执法、每一次的成功改造当中。今天节目当中呢，我非常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哈，来到直播间，他们分别是来自黑龙江省新康监狱党委委员、副狱长桑振宇，以及黑龙江省新康监狱六监区负责人张宁，共同呢做客到直播间，围绕着监狱法修订以及在监狱法修订之后啊，我们的相关的法治精神如何落实相关的情况，和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了分享和交流。非常感谢二位今天的精彩讲解和介绍，谢谢你们。好，也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以及网络端网友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收看。那今天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呢，就为您播出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海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0: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3: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4: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5: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6: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7: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8: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黑龙江省持续性降雨天气多发，极易引发内涝、积水、墙体坍塌、河道涨水等安全问题。提醒大家，坚持隐患早排查，风险早规避，防护早落实，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居家防汛提前防，积水内涝早规避。首先，提前清理阳台、院落、屋顶排水口，杜绝落叶、杂物堵塞排水通道，防止积水倒灌。重点检查老旧平房、院墙、偏房墙体，发现墙体开裂、地基松软，提前加固，避免雨水浸泡坍塌。低洼院落提前准备挡水板、沙袋等防汛物资，暴雨来临前封堵入户门缝、低洼入口。及时检查家中电路、电器，潮湿环壁下关闭非必要电源，严防漏电、触电事故。持续降雨期间，远离危房、危墙、低洼积水区域，不冒雨涉水出行。守好农田防汛关，护航农业生产安。首先，提前疏通农田主干道沟渠、地头排水渠，打通积水排泄通道，避免大面积自涝。全面检查温室大棚、养殖棚顶部、墙体及排水口，及时排水堵漏，加固棚体骨架。田间农机、农用物资转移至高处库房存放，封堵农机库房门窗，防止雨水倒灌进水。低洼农田提前做好垄沟排水规划，降雨前做好预排水准备。持续阴雨天气，定期巡查农田、棚区，及时排查积水、坍塌隐患。
9: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10: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给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收音机前的您可以从现在开始就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那首先时间让我们共同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中午好。
11: 董倩，中午好。
10: 中午好，张顾问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包括我们有很多听友说，我就想找张顾问帮我评估一下我家房子的价格的，让张顾问尽可能帮助你缩短买房卖房周期的，或者说遇到房产方面的各种疑难问题，想找张顾问帮助你解答的，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
9: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

0: 地被温柔守护。在新局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1: 好的，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大家可以从现在开始就来拨打了，87996288和87996388。那首先时间还是我们交给房产专家张棍，让张棍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的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有请张棍。
2: 润和香都城这个房子在香坊区政府附近，三室明厅，建筑120，五楼有电梯，它是顶楼带露台的，南北向，私产，19年没有装修，90万，带露台，洋房带露台，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文澜街的房子，跟文昌街的交口，73米的使用面积，三楼西南向，私产，93年的简装，45万，使用面积73米，建筑106米，45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道外的沿江小区在景星胡同和19道街的交口，49米使用面积，三楼南北，私产，99年没有装修，30万。1874601-4512，故乡新天地，49米的使用面积，三楼南北，私产，05年的中装，70万。1394606-8938，香榭丽苑，在黄河路和嵩山路的交口，三室明厅，建筑136米，19楼南北西向，私产，01年的简装，73万，赠车位，73万还赠个车位。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1874601-4512，青年城邦两室明厅，建筑97米，12楼南北向，私产，14年的高装，房主的报价是89万8，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百悦星城两室一厅，建筑81米，11楼东向，私产，14年的高装，65万。看房电话是1777-0364-7661，1777-0364-7661。红星威尼斯庄园三室明厅，建筑103米，7楼南北西向，私产，14年的中装，78万5，1393656-2672。贝肯山6期的房子，三室明厅，建筑面积137米，5楼南北，私产，21年没有装修，178万。1394606-8938。华丰家园三室明厅，建筑99米，5楼南北，私产，02年的中装，67万。华丰家园的位置是在珠江路，靠近中山路，看房电话是1874-4504-1433。道外的好民居两室明厅，建筑109米，9楼东西，私产，12年的中装，房主卖82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荣耀天地，这个是宝宇的，在大发市场附近那个小区，两室明厅，建筑104米，17楼南北向，私产，08年的中装，93万。1394606-8938。博大公寓两室明厅，建筑面积151米，3楼南北，私产，02年简装，75万。1874606-8938。

0: 601-4512，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写字间，326米的建筑面积，3楼西南向，私产，01年的中装，房主卖95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中海环宇天下，建筑89米，5楼南北，私产14年的中装，108万。139-4606-8938，玫瑰湾西区的房子，2室明厅，建筑96米，1楼南北，私产16年的高装，105万。187-4504-1433，哈西的上西雅轩，2室明厅，建筑107米，16楼南北向，私产，建成是11年的简装，85万。房主卖85万，上西雅轩，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工滨城市花园，2室1厅，建筑86米，5楼东西，私产，02年的中装，38万。139-4606-8938。文道花园，2室明厅，建筑117米，4楼南北，私产08年的简装，79万。139-4606-8938。西畔家园，2室明厅，建筑73米，4楼东西北，私产03年的中装，49万8。187-4504-1433。香榭丽苑，3室明厅，建筑136米，19楼南北西向，私产，它是两个卫生间的，01年简装，73万，赠车位。187-4504-1433。
1: 嗯，今天啊，张顾问也是通过他的专家视角，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最近有没有想买房看房子的，都可以来跟张顾问联系，提出自己的具体需求，我们都可以帮助您去寻找，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买房周期，找到适合您的房源项目。所以有这种需求的话，大家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如果说你想卖房子，你已经卖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没有卖出去，或者呢还有其他的问题，那大家都可以进行一个在线咨询，尤其是就想评估一下房子价格的，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先来跟张顾问看一组数据，这组数据呢是统计的5月份的二手房的成绩单。
0: 嗯，
1: 5月哈尔滨市二手房共成交了61万方，环比下降10%。
0: 嗯，
1: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这个成交二手房成交套数是7501，环比下降了9%，就是无论是成交的这个面积以及成交套数都是有下降的。
0: 嗯
1: 嗯，然后呢，截至1到5月，哈尔滨市二手房共计成交249万方，30350套，早已超越去年全年新房的成交量。五月哈尔滨市二手房的套总价为47万。环比下降2%，也就是说，二手房每卖出一套房子，总价大概在47万左右。
0: 对，这个是它的均价，就是所有卖房的钱数加上套数，一平均是47万，说明还是小房子卖得多。
1: 嗯，就是在这里边，别看下降，但是还是小房子，像张棍说的，
0: 占比大。
1: 对，
0: 因为你大房子，
1: 你看这一均下来才47万，
0: 40多万。
1: 对。就是大家你看这个一看数据就能分析出来，就是跟我们每天张棍跟大家分享是一样，就现在还是小房子好卖。
0: 对，因为还需求量还是小房子需求量比较大。
1: 嗯，
0: 你像很多就是专门推这些大户型的房子，可能一年两年都不一定能成交。
1: 卖房周期就是会长。
0: 比较长。
1: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区域啊，就是二手房区域成交上6区环比都在下降。五月南岗二手房成交15万方，环比下降4%。道外二手房成交6.3万方，环比下降17%。道里二手房成交13.7万方，环比下降4%。厢房二手房成交11.3万方，环比下降12%，松北二手房成交10.5万方，环比下降16%。
0: 嗯，
1: 你就看这个数字哈。
0: 嗯，
1: 下降少一些的就是南岗和道里。
0: 对，
1: 这个还是跟我们节目当中呈现的张棍给大家评估是一样的。
0: 对呀，还是主城区的小房子卖得好一

0: 节。
1: 对，然后下降最多的就是松北，
2: 还有
1: 16%和这个道外17%。那你说这个道外为什么房价下跌这么厉害呢？
0: 因为大家现在很多人还是不认道外，道外卖的也不好。下降的房子下降的也快，
1: 因为
0: 房子不值钱，就老百姓说道外的房子不值钱。
1: 我感觉好像很多就是外地来的，看的比如说道里和哈西的南岗的比较多，但是看道外的好像比较少。
0: 对，你像外地来买房的购房的，多数都是条件好的，他可能选择的是哈西和曲利的新房比较多一些，就是即使他买二手房也要买年限新的。你像能在主城区买房子的，都是老的哈市人，外地人很少，因为他要没有足够的资金的话，他不会上这儿来选择房子，在这儿买房子的要不就是孩子刚参加工作的，但是现在的年轻小孩大家也知道老房子他们根本就不要，还得是买新房。
1: 对，而且我发现现在年轻人也喜欢新区。
0: 对，
1: 道外有一天我去了，老年人是真多呀，
0: 都是老年人。
1: 对，我去买东西，因为道外那个小吃多嘛，
0: 对，
1: 我看排队的基本都是老年人，
0: 都是老年人。
1: 完了那个有一个糕点店很有名，也都是老年人，买那个
0: 光头，
1: 对，光头，
0: 对
1: 对，老年人特别多。
0: 就是每次去道外，只要是我到那个区域了，离那儿近的话，我也会去。然后他在他离得很近的地方有一个熏酱，我也是每次
1: 都去那儿买，
0: 就是他家永远都排队。
1: 是，然后你会发现排队的都是老年人，
0: 都是老
1: 年
0: 人，年
1: 轻人很少。
0: 对，
1: 他不像我在南岗那个，比如说哈西，哈西就年轻人多，
0: 对，
1: 你就能看出来。
0: 基本上去哈，现在小孩出去玩都上哈西，现在也开始转移，有的时候上群力了，因为我为啥呢？孩子年轻人嘛，一去吃一出去玩
1: 吃饭
0: 呀，我常问说今天去哪儿了，说去哈西了，要不就说去群力了，我说你同样吃个烧烤你干那么远干啥呀，
1: 但是年轻人喜欢那种环境
0: 啊，
1: 可能是
0: 啊好吃。
1: 就是你看这年轻人也对区域也是有选择的，
0: 对，
1: 所以这也就使得我们的这个房价，大家可以听一听，就是可能你这个房子如果在这个道外的话，可能这个浮动就相对来说比较大，
0: 降的多，降幅多，它的他现在说这个成交这个降幅12%，是他的成交面积，说现在说的还不是价格呢，就面积就下降了这么多，如果从价格上来看，可能降幅比这个还要大，
1: 他那个说了一下这个价格哈，说到价格就是二手房成交均价在五月份基本是每平方米5792，环比下降1%，这个好像变化不是特别大，
0: 就是这个环比下降不是很多，你要是看同比降的就多了，跟去年的五月份比下降就多了，它是跟四月比降的少一些，因为四月跟三月比降幅大，三月份到四月份的降幅是7%，
1: 那个降幅大，
0: 对，那个降幅多，这个月就降的就
1: 少一些，
0: 你看到七月份出来，六月份降幅还会比这个比1%要多，
1: 还多
0: 还多。
1: 那张棍，那你预计一下，就是这个七八月份，怎么样？
0: 房价一定会下降，
1: 七八月份会下降，
0: 还会下降。
1: 那很多人可能就涉及到这个卖房子了，对吧？你就得考虑考虑你这个房子的价格，
0: 对，
1: 到底要挂多少？
0: 就像有些业主似的，想卖房子，现在就有给价的，差那么2万3万的。我不妨建议大家，真差这么少的话，你就卖它，就别留了。再过2个月，你那个价还卖不出去了。其实有好多都是当时给价了，可能你没卖，过个10天半个月的。当你想卖的时候，这个价人又不要了，
1: 又变了，
0: 价格又跌了。
1: 对，
0: 就是这一个端午节，解前跟解后，银行的评估值，就一套房子又差好几万。
1: 啊，这个也差好几万。
0: 对，你看我有一个客户贷款嘛，解前的时候给他批的是房子不大，给他批了19万，过完解再去报价去，就变成16万了。
1: 啊，就差3万。
0: 就差3万，就20来万贷款的房子就差了3万。
1: 你看，
0: 就贷不出来了。
1: 就银行这个评估，它也都在变化。
0: 对，它评估这个值也是总是在变的。其实今年市场销售的不好的主要原因是银行贷款 力度下降，
1: 嗯，
0: 就是银行评估值低了，
1: 嗯，
0: 好多房子贷不出来了，
1: 嗯，
0: 贷的特别少，
1: 嗯，
0: 你像我去年成交了一个宣西的房子，
1: 嗯，
0: 它的建筑面积是100几米，将近110吧，
1: 嗯，
0: 还是二楼，
1: 嗯，
0: 银行就给贷38万，
1: 嗯，
0: 你说贷的多少？
1: 嗯，就贷不出来那么多了，
0: 对，贷不出来那么多。你说这房子要说成交50万，是不是正常？
1: 那要是之前他能贷出来多少？
0: 就这房子市场好的时候，成交就算70，能贷到55万左右，
1: 那差不多一半的了。现在
0: 对，就差这么多。
1: 嗯，那确实差挺多，
0: 差的很多。
1: 嗯，所以说你看，大家现在这个我们的专家是通过他的专业视角给大家分析了一下我们现在这个楼市的整体市场情况，包括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一系列的数据。当然，如果说您现在手里边有房子，像张棍说的，您正在卖，也是比较着急，你可以让张棍先给你评估一下。自己做心里边有数，然后呢让张棍的工作团队帮助您代卖，根据您具体房源情况给大家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张棍也说了，可能7、8月份可能也不是很好出手，那我们也是可以帮助您想想办法，帮助大家尽可能缩短您的卖房周期。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3号线董先生的热线。你好董先生。
2: 你好，
0: 你好，请讲。
2: 帮我看一下房子。
0: 您说哪里的？
2: 中山路的迷你国度。
0: 中山路的迷你国度，多大米数？
2: 使用面，建筑面积58.8。
0: 58.8，你是几楼？
2: 26楼。
0: 26，顶楼45，对吧？
2: 顶楼28。
0: 啊，顶楼28，你是啥朝向的？
2: 东向。
0: 东向，哪年房子？
2: 应该是2011年的吧。
0: 装修咋样？
2: 中装，算是简装。
0: 中简装，你这个是公寓吧？就是没有阳台的房子，对吧？
2: 啊，对对对对。
0: 现在出售的价格48万。
2: 啊，48万。
0: 哎。
2: 行，那你等会儿再给我评估一个。
0: 你说，
2: 能就是帮留一下这个联系方式吧，就这个帮我就是
0: 可以帮你卖。你说下一个房子，
2: 下一个在那个安福小区。
0: 安福多大米数的？
2: 建筑面积124。
0: 几楼？
2: 4楼。
0: 啥朝向？
2: 南北。
0: 私产建成是哪年的？
2: 03。
0: 你是两室明厅还是三室暗厅？
2: 两室明厅。
0: 两室明厅，装修咋样呢？
2: 装修算是中装吧。
0: 65。
2: 65是吧？
0: 对。
2: 好，
0: 哎，
2: 那行，谢谢。哎，好，谢谢。
1: 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想让张棍给您进行评估的啊，让张棍帮助您买卖，缩短你这个卖房或者买房周期的，大家都直接跟张棍来提，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的郑先生，你好。
3: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咱评估一个那个房子，就是在那个三浦花园小区，就是那个三浦街跟茶叶街交口。
0: 三浦花园多大米数的？
3: 124米。
0: 124米的建筑面积。
3: 对，4楼。
0: 4楼啥朝向？
3: 南北朝向。
0: 两室明厅。
3: 对，两室明厅。
0: 私产建成是99年的吧？
3: 建成，他说是03年的。
0: 03年房子装修咋样？
3: 一般嘛，就是家装啊。
0: 70万。
3: 评估70万是吧？
0: 对。
3: 就是南北通透。
0: 对，现在不是很好卖，这个年代的房子啊。您还有问题吗？
3: 行，谢谢啊，没了。
0: 哎，好的，
1: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郑女士，你好。
4: 你好。
0: 你好，请讲。
4: 我想评估一个房子。
0: 您说。
4: 六顺街。
0: 六顺和哪条街的交口？
4: 十六间小房。
5: 多大米数？
4: 114建筑面积。
5: 114米，几楼的？
4: 四楼。
5: 啥朝向？
4: 南北。
5: 南北私产，哪年房子？
4: 好像2000年吗？
5: 六顺街，装修咋样？
4: 一般吧，中装。
5: 65万。
4: 65万。那行，谢谢。
1: 供你今天参考，我们再会。有请四号线的赵先生，你好。
6: 你好。
5: 你好，请讲。
6: 我想评估一下房子，那个我是江北世纪花园 B 区。
5: 世纪花园 B 区多大米数的？
6: 房照上的面积是176。
5: 176米，几楼的？
6: 四楼。
5: 顶楼是几楼？
6: 5-6。
5: 没有电梯。
6: 没有电梯。
5: 南北。
6: 南北。
5: 建成是2005年，对吧？
6: 差不多，我这个有点忘了。
5: 装修咋样？
6: 装修是高装。
5: 哪年装的？
6: 哎呀，是19年。
5: 19年的高装，85万。
6: 哦，现在这么低了？
5: 这么低，你这房子也不好卖呀，这么大米数还没有电梯啊。
6: 哦，它是四楼啊。
5: 我知道，但你这房龄在这呢，不是很好卖。
6: 哦。
5: 嗯。
6: 好的，85万哈。
5: 嗯，
6: 好嘞，谢谢。
1: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啊，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正在直播，节目当中也是给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滚，直接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二手房当下市值专业评估，帮您看看房子价格，另外呢可以帮您参考一下房子是否好出售。我们线下有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可以帮助您代卖，或者是帮助您寻找适合您的房源。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的吴女士，你好。吴女士，请讲。
7: 哎，你好。
5: 你好。
7: 哎，我想评估一下我的那个房子。
5: 哪里的？
7: 消防区衡山路13号。
5: 衡山路13号，多大米数的？
7: 建筑面积220。
5: 你是哪个小区这么大的？
7: 哦，是。
5: 复式。
7: 复式楼上。平层。
5: 平层。
7: 对。
5: 你是几楼？
7: 六楼。
5: 六楼，顶楼是几楼？
7: 八楼。
5: 超市楼上？
7: 不是超市上，就是那儿有一个经济报社。
5: 啊，报社楼上的。
7: 对对对。
5: 啥朝向？
7: 南北。
5: 南北，私产。
7: 私产。
5: 建成是哪年的？94吧。
7: 98年。
5: 98年。
7: 嗯。
5: 装修咋样？
7: 装修是，19年装修的。
5: 中装几个卧室？
7: 卧室3个，一个书房，4个屋吧，属于是。
5: 四室明厅。
7: 暗厅。
5: 暗厅还是暗厅。你对这个房子的心理预期怎么样？
7: 我没有预期，不太了解。是我的房子，但是不假，但是对这个房产不是很了解。
5: 我要给你价格，可能你会觉得非常低。但是
7: 不好卖。你说一下，我听听。
5: 也就75万上下，指定超不过80万。
7: 哦，
5: 因为你这楼层高，米数大，根本就是不好卖。
7: 不好卖。对对对。你说这个是确实存在这个问题。
1: 还有问题吗？
7: 没有了，我又想评估一下。
1: 好的，供您进行参考啊。
7: 哎，好，
1: 我们先会，
7: 谢谢啊，
1: 拜拜。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的邓先生，你好。
8: 你好，我在学府东四道街有一套房子要评估一下。
5: 学府四道街多大米数的？
8: 建筑面积114吧，好像。
5: 几楼？
8: 四楼。
5: 啥朝向？
8: 南北，南北。
5: 南北，临街的对吧？
8: 对，就黑大街。
5: 2000年那个房子。
8: 对，
5: 楼下就是夜市儿。
8: 对，楼下夜市。
5: 装修咋样？
8: 没有装修。
5: 没有装修，现在的价格应该是在67-8万。
8: 67-8万。四楼。
5: 四楼，也就这样，挺吵那块儿啊。
8: 好了，谢谢你啊。
1: 供您进行参考。新旧时代节目正在直播，我们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再次提醒大家是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的郑女士，你好。
9: 你好。
5: 你好，请讲。
9: 啊，我问一下，就是我那个是道里区抚顺街65号五楼。
5: 抚顺街是地德里的房子吗？
9: 不是地德里，就是抚顺街正人才市场楼下。我家那块没有小区，就是门那个，直接外边就是那个街道。
5: 嗯，多大米数？
9: 那个我看一下啊，我这个房子那个建筑面积是64。
5: 几楼？
9: 五楼。
5: 啥朝向？
9: 南北。
5: 南北哪年房子？
9: 嗯，我看一下啊，这89的写的房本上。
5: 使用面积43米左右，
9: 对，差不多。
5: 你这房子上哪个学校？
9: 我这房子是那个抚顺，然后那个中学是光华。
5: 有装修吗？
9: 有装修，那个精装。
5: 哪年装的？
9: 19。
5: 19年的精装，39万。
9: 39万。
5: 嗯。
9: 好，谢谢啊。
1: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在线等待听友的问题，有请到的是3号线赵先生的热线。你好，赵先生。
10: 哎，你好，老师，你好，我还有一套这个我想买的房子，我希望你帮我评估。
0: 您说哪里的？
10: 富丽江湾6号楼。
0: 富丽江湾的。
10: 西边户6号楼的一个11楼。
0: 多大米数？
10: 190。
0: 190米。四室还是三室？
10: 四室完了三个卫生间。
0: 西边户南北西。
10: 对。
0: 房子装修咋样？
10: 就是开发商带那个精装修。
0: 开发商带的装修，现在的价格不超400。
10: 好的，
1: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富丽江湾就算这个，相对来说比较贵的房子了。
0: 对。
1: 但这两年也有降价，
0: 也降了。
1: 对，
0: 他
1: 不是说这个因为贵，他就这个降的就，没有什么变化。
0: 也有变化，只不过就是大家可能觉得以前它也贵，现在还是贵。关注这个小区的人群比较少，所以大家就不太在意，因为富丽江湾多数都是大户型，高端的小区，很多人他买房子他买不了那么好的房子，所以就不太关注。其实富丽江湾也没少降，前两天我看有一个发的富丽江湾的，
1: 对，
0: 说直降，它是200多少米了呢？230多米是40多米，直降180，完了就有它。这么发的、好多那个
1: 人就觉得哇，降这么多。
0: 没有，他没觉得降这么多
1: 啊，
0: 就跟我说的富丽江湾房子240多米卖180万，我说那是不可能的，
1: 直接看成了180。
0: 对，完直接他就发给我了，我一看这是直降180，不是卖180，然后我告诉他，我说你看错了，是降180，他降完180之后标的价格是430多万，这回我说你看明白了吗？富丽江湾怎么也达不到200多米180万的。
1: 富丽江湾开盘的时候，就刚开始的时候我去过，那个时候低楼层就是3、4楼这样的，是200多万，
0: 对，
1: 那个时候是可以买，那是刚刚开盘，
0: 刚刚开盘的时候，那也得200多万，你得看米数啊。是多大米数？是100多米。我觉得富丽江湾开盘的时候就2万多。
1: 现在它也涨了，后续涨了，但是现在又
0: 降
1: 下
0: 来。
1: 就是前一段时间最高点的时候，可能500-600万。
0: 对。
1: 现在你看就是400多万。
0: 400多，一般的都要在400多万了。
1: 所以说它还是也是降了。
0: 对。
1: 只是现在就是，降多降少的事情。所以大家如果说有这种需要的话，您都可以来问一问张贵，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趁着我们房产专家张贵做客节目当中，您来进行在线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最后10分钟的时间，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1号线马先生的热线。你好，马先生。
11: 你好，江北那个大正丽江。
5: 大正丽江1期还是2期的？
11: 1期。
5: 多大米数？
11: 大概一百，现在150多吧，140多，记不住了。
5: 那你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准确一点的米数呢？
11: 大概是145，好像
5: 是一百一，那咱就按145算吧。几楼？
11: 嗯，19楼。
5: 19，顶楼是多少？
11: 30多。
5: 南北还是东西？
11: 嗯，南北。
5: 南北几个卧室？
11: 三室一厅，两卫。
5: 建成是一几年的？
11: 应该是2013-2014年。
5: 装修咋样？
11: 就那年的装修还行，还可以。
5: 120。
11: 哦。哎，还有一个麻烦你一下。
5: 你说。
11: 东奥家园。
5: 东奥家园这个也不小吧？
11: 建筑面积90。
5: 建筑90，东奥家园的得房率高，应该有70米的使用面积。
11: 对，七十米。
5: 你这个是几楼？
11: 这个是5楼。
5: 五楼南北。
11: 东西。
5: 东西。建成东奥家园是08年还是10年了？
11: 10。
5: 一零，装修咋样？
11: 嗯，还可以吧，也是那按那时候装的，还行。
5: 57万。
11: 哦，好的，谢谢。
5: 哎，好的，
1: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啊。也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有房源的话呢，也跟张棍说一说，让张棍给您做一个权威的评估，起码做到心里边有数。有一些听友是评估完之后啊，想再等一等看，我这个再持有一段时间也没有问题，因为你的房子您做主。您再可以考虑。还有一些听友说，哎呀，我这个想卖的话，那个我着急出售，能不能比张棍这个价格还低？也没有问题，就是您的房子您说了算，您卖不卖，卖多少钱都是您自己来决定。如果大家急于出售，你可以直接跟张棍提，因为张棍他线下有工作团队，我们有很多工作人员可以帮助到您。不同的房源项目，我们可以根据大家的这个房源情况，看是怎么样出售好，给大家做一个具体的规划。然后呢，我们帮助您去出售，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尤其有这种需要的，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想找张棍给您评估一下房子当下市值的，帮助您买卖房产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的，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3号线赵先生的热线。你好，赵先生。
12: 你好，张老师。
5: 你好。
12: 我有房子是河北小区的，
5: 河北
12: 112栋。
5: 多大米数的？
12: 它这个建筑面积是118点几。
5: 几楼？
12: 使用面积是将近78平多。6楼。西南和西北向，是一个拐角。
5: 西南。私产，建成是99年的。房子有装修吗？
12: 原来是有装修，但这么多年了也是一般了。
5: 哎呀，咋说呢，目前的价格能卖到50万都不错了。
12: 啊，这么少。
5: 嗯，不好卖啊。
12: 啊，那我知道了，谢谢您。
5: 哎，好的。
1: 嗯，好的，供您进行参考啊。你看，我们让张棍评估完，大家心里边就有数了。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1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13: 你好。
5: 你好，请讲。
13: 我是松北水木清华。
5: 水木清华多大米数的？
13: 建筑面积153平。
5: 153平，几楼的？
13: 8楼。
5: 顶楼是多少楼？
13: 顶楼是32。
5: 南北的？
13: 南北。
5: 三室，
13: 一厅两卫。
5: 装修咋样？
13: 装修2018年装修的，花了有不到30万。
5: 105。
13: 105。哦，那好，谢谢啊。
5: 哎，好的。
1: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直接把具体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张棍就可以帮助大家评估出一个便于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手价格。我们有请3号线的郭先生，你好。
14: 哎，你好，主持人。
5: 你好，请讲。
14: 那个我在厢房民乡小区有一套房。
5: 民乡，多大米数的？
14: 136.8几。
5: 你这是几楼？
14: 对，7楼，8楼。
5: 136.8几，对吧？
14: 对对。 对对对对。
5: 三室明厅。
14: 那是那是那个我是这两室明两室两厅。
5: 两室的。
14: 两室两厅加一储藏间。
5: 南北还是东西？
14: 东西的。
5: 东西的。私产。这个房子是2000年的吧？
14: 2001年的。
5: 2001。
14: 2001年。
5: 装修咋样？
14: 装修还行，中装吧。
5: 75。
14: 75啊，成交价吧。
5: 对，不太好卖。
14: 是，谢谢谢谢。
5: 哎，好的，哎，
1: 嗯，好的，供经参考，我们再会啊。好，继续有请到的是二号线张女士，你好。
15: 你好。我是在文治江房区文治二道街，然后是，
5: 您说，
15: 是四楼，
5: 多大米数的？
15: 建筑是52，使用37，四楼南向，
5: 单南向，私产，
15: 私产，
5: 哪年的？
15: 83，
5: 83，简装，
15: 简装。
5: 你这房子是工农兵小学对吧？
15: 对，学区。
5: 现在能卖
15: 是中医药大学的中医药大学家属楼。
5: 35万。
15: 啊，那您能帮我选一个哈西群力相对新一点的房子吗？
5: 哈西，
15: 我想买一个
5: 哈西群力。你想求购啥样的呢？
15: 两室。
5: 两室明厅。
15: 对，两室明厅。然后是装修。带装修好一点的，
5: 高装
15: 一点的。
5: 你预算多少呢？
15: 70-80吧。
5: 70-80，你还想买两室的？
1: 比较难呀。你要说百万左右吗？
5: 百万左右都选不着太好的小区。70-80应该是买不着两室的，还得装修好。
15: 不用太好的。
5: 不用太好的70-80万。
1: 多大的？两室的。
5: 两室的
1: 那也得是小两室。
5: 小两室也不是很好碰。你70-80可能哪块能选着呢？远大都市明珠了，那个像这个群力家园。要是
15: 远大都市明珠在哪个位置？
1: 群力家园这个价格
5: 能买到顶楼
1: 啊。能买到顶楼。
5: 对，100米左右的能买到顶楼。远大都市明珠在丽江路和第七大道城乡路交口那个位置。
15: 啊，那是哪年的呢？
5: 他们都是在10年前后的。群力的房子一般的都是10的。你像哈西这个价格要看看枫蓝国际，好像差不多，两室，但是不能是通透。应该是一个朝向的。枫蓝国际应该能选到。
15: 那如果说老城区厢房南岗道里这样老城区有像差不多的吗？
5: 这个米数你要这个价格有哪儿的呢？我手里有两个是文达绿都的。
15: 文达
5: 绿都在哈平路，紧挨着植物园那个小区。我手里有两套，都是在60米使用面积左右的，60多万。两室还有装修。
15: 电梯吗？
5: 电梯，我给你推的都是，我说的都是电梯房。
15: 那我能看看吗？
5: 这个节目之后我联系你。
15: 那好嘞，
5: 我加你微信给你发图片啊。
15: 手机号就是微信号。
5: 哎，
15: 你给我打电话吧，
5: 行，
15: 完了我给你。
5: 好的，
15: 我加你。
1: 好的，没有问题，我们线下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的。
15: 好嘞，
1: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对，就像张女士这样，如果说你也想买房子，你说一下你的这个具体要求，然后我们尽可能的帮助你去寻找。我觉得他这要求还挺宽泛的。
5: 他这个米价格吧，要是在哈东和厢房的，你像那个格兰云天那
1: 边，就选一些稍微新一些的，还是有可能的。
5: 对，还能选着两室明厅的。你得在那个哈东和厢房的周边。你要说群力哈西，那你买不着。
1: 这个价格没低到这样。
5: 对，达不到这样。
1: 对，原先的吧，很多人说这个哈西和群力你得200。
5: 对，
1: 准备好哈，现在在100多，
5: 100多
1: 是可以的，
5: 150左右你应该是能选着不错的了。
1: 对，但是你现在你说你不超百，像张顾问说的这个
5: 70-80的话选不着，
1: 比较难。
5: 两室的还很难，就是即使你能买到，也是就像大家所说的边边角角的了，楼层差的了，
0: 小区
1: 个别有点问题的，
0: 有点问题一般的、
1: 嗯、
0: 这种你能选到能碰到。
1: 嗯，所以你看如果大家真的有需要想找张顾问帮助你买房置业，这个可以给大家节省很多的弯路，我们去帮助你寻找适合您的房源项目，大家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想要卖房子，想要尽可能的把房源这个卖出去出售出去，那大家也可以直接来拨打。首先张顾问是可以帮助您评估，帮您看一看价格，另外我们线下工作团队工作人员可以把你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帮您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另外你像刚才有听友说这个可能是我是这个南京路这周边的，那张顾问说可能稍微远一点的，你就可以自己挂几个中介，然后你在窗户上贴一贴，
0: 嗯，
1: 看一看情况。那这个我们是怎么样的，就是您的房子您做主张顾问评估完，不是说你一定要卖到这个价格，而是说我们帮助你出一个专家的一个参考意见，是便于在市场流通的。那最后您的房子您做主，您是想卖还是不想卖，甚至有些听友说那我不着急卖我继续持有吧，因为现在这个价格我有点接受不了，你也可以继续持有看一看。还有一些听友是我急于出手，比张顾问评估的我还要再低一些，我就想赶快卖出去，那您都可以求助于张顾问，都可以跟张顾问提，直接拨打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就是我们说这个时代的变化和人居需求的变化，这个不是说一成不变的。那前几年可能很多人买这个这个楼房六七楼，
0: 嗯，
1: 那都是说就是好像很多的就是高知人群都愿意去选择，越高越好。
0: 嗯，
1: 那现在你后来就不带电梯了，然后大家会发现嗯，楼层老年人去选择二三楼是比较好的楼层，像张文说四楼可能都稍微高一点，
0: 都觉得高了。
1: 嗯，
0: 但是现在呢有的人还觉得二楼呢还怕、
1: 有点吵
0: 有问题，
1: 嗯
0: 嗯、就想要
1: 三四楼。
0: 三四楼
1: 嗯，有这样的，比如说你这二楼可能楼下是现在有一些老楼直接临街，
0: 对，
1: 还有一些商服，
0: 嗯，
1: 有你要是超市什么的还好一些，你要是说楼下是这个，比如说这个烧烤店什么的，
0: 烧烤店
1: 可能还吵
0: 一
1: 些，
0: 再
1: 一
0: 个修配厂了，
1: 啊，对，修配厂也是一个问题。
0: 你总，尤其是冬季，
1: 嗯、
0: 它总开门，而且夏天比较吵，
1: 嗯、
0: 修车嘛，
1: 对，有的是还喷漆，
0: 对呀、
1: 嗯，
0: 就像我们楼下似的，半地下是个啥？你修电动车的。嗯
1: 啊，电动车，
0: 对，整天电动车嗡嗡响，嗡嗡
1: 响
0: 、你一接电话的时候，有的都听不清，
1: 那你看
0: 就
1: 是老年，就
0: 觉得噪音特别大。
1: 老年人那个精神衰弱，
0: 对，他睡不好觉，
1: 就影响。
0: 你看他晚上修车可能到挺晚，
1: 嗯，
0: 老人睡觉还早，
1: 嗯，
0: 影响就很大。
1: 对，所以说你这都要考虑进去哈，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买房置业少走弯路。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魏女士，你好。
16: 老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啊，让您评估一下这个房价。
0: 你说。
16: 啊，我是道里区远大都市明珠一期。
0: 多大米数的？
16: 啊，三楼边户，建筑面积是114.24。
0: 114.24，三楼。
16: 嗯、
0: 对。
16: 南北西。
0: 南北西。房子是一零年，
16: 对，2010年给的钥匙。
0: 你装修咋样？
16: 装修我2022年重新简单，就是铺了一下地砖，粉刷一下墙。
0: 中装吧。
16: 对。
0: 现在的价格95。
16: 啊，好的，谢谢您。
0: 嗯，好的。
1: 嗯，
16: 哎，好的，哎，再见。
1: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李先生，您好。
17: 哎，你好。
0: 你好。
17: 啊，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哈西万达附近的有没有三室？
0: 你想求购？
17: 对。
0: 哈西万达附近的三室的房子，预算三室预算怎么也得150以上，这将近200。
17: 啊，稍微小一少一点的呢？
0: 少一点的。
17: 对，就是便宜点的。
0: 你预算能达到多少呢？
17: 在100多一些吧。
0: 好像没有。
17: 啊，那群力呢？
0: 群力要是要三室的好像也没有，这个预算有点少，因为你是三室的，要两室的还好选一些。
1: 好的，供您参考啊。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来进行在线咨询。有请三号线的曹先生，你好。
18: 你好。
0: 你好，请讲。
18: 刚才有一个要买那个俩屋的那个客户，那个电话号能给我吗？
0: 您是哪儿的房子？
18: 我是南岗的。
0: 南岗哪儿的？
18: 南岗花天马花园。
0: 南岗天马花园文库街那个？
18: 哎，对。
0: 你是多大房子？
18: 98.几建筑面积。
0: 几楼？
18: 六楼。
0: 九楼顶啥朝向的？
18: 南北。
0: 南北。你现在想卖多少钱？
18: 你给我估过。评估过。你评估的是55啊。
0: 你现在这个价能卖吗？
18: 你这个这是最低的。
0: 最低的。那个客户吧，他不能买，他要哈西那边的。他要哈西的房子。你南岗这边的他不能要啊。
18: 我们这个交通十分方便。
0: 我知道你这，我不说了吗？你是文库街那个天马花园，但是这个地点不行。
18: 那行。
0: 哎，好嘞。
1: 你这样，曹先生，如果你想卖的话，我们可以再帮你寻求看有没有合适的，好吧？保持电话畅通。
18: 哎，好，谢谢。
1: 好，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就是有听友说，我也想卖房子，你可以跟张棍提，然后呢，让张棍帮助你去寻找都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多几个渠道帮您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说大家一定有问题就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就可以。我们可以看出现在就是买房子人特别挑，
0: 对，
1: 然后压价又压得特别狠。
0: 对，给价给的相当低了。你像我昨天领客户看道外景星胡同那房子，三楼南北的，使用面积49米，30万。客户看完了都不行，都说不行，撇贵
1: 啊，
0: 贵，
1: 都嫌贵，
0: 都嫌贵，还是贵，就是看啥房子
1: 都说
0: 贵。
1: 因为啥？因为你看现在就是整体环境不像以前渲染的说，也我今天不买，我明天可能就是价格就上涨了。现在就是不着急都。
0: 对。
1: 你要是给我能给到我心理预期，我可能我就下手。
0: 对，那我还得想想。那我还得想想，
1: 还得在那个。
0: 对呀，我不说了吗？给完价了还往低了给，觉得你能卖了，我还讲还讲，就是哎呀，现在就是买家不着急，卖家干着急也没有用。
1: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有需求啊，今天这个节目时间点要到了，如果大家还有需求说，说我也有房子要卖，也是一直没有卖出去。具体是这个房子价格挂高了呀，还说能不能让张棍帮我想想办法，我想尽快出手，或者我想让张棍也帮我寻找一个超高性价比的房源，我让张棍说一下线下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以及张棍的线下联系方式。
0: 节目之后大家有房产的问题，你像你想签合同的，办贷款的，还有疑难的产权问题，都可以联系我，打我的场外电话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1: 都可以跟张顾问进行线下沟通和联系。当然如果说您就是想让张顾问帮你评估一下房子价格的，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来进行在线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另外如果大家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编发文字信息形式免费发送到我们的新居时代粉丝互动群当中来，在群里跟更多的想要买房卖房听友进行一个线下的互动和交流，可以先来添加1311530572613115305726，我会把大家邀请进我们的粉丝互动群，在群里大家就可以发布自己的房源信息了。今天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

0: 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0: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3: 你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2: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3: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2: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 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3: 那能通吗？哪怕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2: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3: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2: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4: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5: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6: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到在两军阵前，这何宗宪碰到了蓝天香。这何宗宪心中暗想，一路之上薛仁贵攻关破寨势如破竹，听到白袍小将这个名字，敌将闻风丧胆，今天我就报一报，我叫薛仁贵。他报完名以后，蓝天象看了看他，蓝天象没有和薛仁贵交过手，因此蓝天象也想自己和薛仁贵比一比。蓝天象把手中这杆丈八蛇矛点钢枪颤了三颤，摇了三摇，那叫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那何宗宪久在疆场上混，一看人家这枪一颤，那真是颤一颤霞光万道，抖一抖鹤雾茫茫。他心里就一惊啊，心中暗想，今儿个够呛。蓝天象冷哼了一声，我说白袍将，大概你也不认识我，虽然一路之上你攻关破寨都挺顺利，那是你没有碰到能人，今天你碰到我蓝天象，你撒马过来。何宗宪呢，心中在想，有道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这小子把手中七宝盘龙戟这么一颤，分心就刺。蓝天象赶紧把手中这条丈八矛往前这么一递， 竭

一驾行婚。这个何宗宪呢，这七宝盘龙戟碰到人家枪上，蓝天像力大无穷，这个何宗宪这戟碰上那真是蜻蜓绕铁柱，纹丝儿都动不了啊，就把何宗宪这戟给磕到一边去了。何宗宪呀呀了一声，那打仗那是分秒必争，就在分秒之间胜败已经分明。蓝天象一看，哟，这白袍将就这么两下子。当时这何宗宪啊，三魂七魄还丢了一半儿了，俩大眼在这瞪着，一个劲儿玩这劲儿。那蓝天象能给他机会吗？就见蓝天象把手中枪交在了左手伸右手，砰，就把何宗宪的叛甲丝绦抓住以后喊了一声，你给我过来吧，把何宗宪走马活擒，战马落荒而走。蓝天象也大获全胜，唐朝的军队一看，哟，张志龙和何宗宪全让人家给抓了俘虏了。唐朝的军队一看，干脆咱们往下败吧。就这样，由张志彪还有张志虎带领着军队，哗，潮水一样就退下来了。蓝天象吩咐人追赶了一阵，唐朝是大败亏输。哎呀，张志彪和张志虎还有张志豹这哥仨垂头丧气来见张世贵。张世贵一看这个仗打败了，这小子脑瓜低下，心里边不是滋味，心中暗想，我大儿子志龙还有我贤婿宗宪全让人家给抓住了，现在生死未卜。张世贵是长吁短叹，心中暗想，我这个儿子和我姑爷现在命在旦夕，这可怎么办呢？就这样，到了第二天，独木光人家讨敌骂阵，张世贵吩咐人是高悬免战。就这样一连三天没敢出战，蓝天碧、蓝天象、安殿宝那真是哈哈大笑，心中暗想，我家元帅盖苏文这仗怎么打的，嗯，唐朝的军队就这两下子居然能把元帅胜了，一路之上势如破竹，毫无阻挡，真是不可思议呀。这三个人现在心里边对唐朝的这个军队的势力还有战将的本领产生了怀疑。张世贵在营里坐着发了愁了。就在此时，就听着外边有人报进来，总管大人、先锋大人万岁圣旨到。张世贵赶紧到外边接旨，圣旨大概意思是说，张世贵，你一路之上攻关破寨，势如破竹，现在为什么久攻独木关不下？我主万岁对此相当不满意，让你迅速攻打独木关，速传捷报。要不然的话，小心你项上的狗头。张世贵一听啊，脑门子上的汗也下来了，赶紧把圣旨接了，让传旨官在这儿吃完了饭，把传旨官送走。这张世贵把自己那个三个儿子，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叫过来，这爷儿四个呀。
就开始在这想办法。张世贵捋着狗油胡，看着那哥仨，我说你们倒是说话呀，给为父出出主意。现在万岁催得又紧，埋怨为父打不下独木关来，现在这个你们也清楚，你大哥之龙还有我的姑爷就是你们的妹夫啊，宗宪也让人家抓住了，咱们应该想个办法赶紧攻打独木关，把你哥哥和你妹夫救出来，另外把独木关拿下来，也是首功一件呢。张志虎把脑瓜一拨了，我说爹，您还不清楚，咱们以前打仗那么顺利，不就是有薛仁贵吗？那薛仁贵胯下马掌中七宝盘龙戟，所向无敌。可是现在薛仁贵是身染重病，现在薛仁贵上不了战场，您说这怎么办呢？张志彪这小子眼珠转了转，爹，我看这大刀周青那本事也不弱，另外李庆先、李庆红那哥几个也杀法骁勇，不如您把周青找来跟周青商议商议怎么办。张世贵一听啊，也是个办法，赶紧把中军官叫来，让中军官拿着自己的大令赶奔先锋营岳子浩去传周青。这个中军官呢，是刚刚上任，也是刚当了官，这官瘾呢还没做够呢，假着自己是个中军官，有点权力，这小子把马带过来，摸摸鞍颤交环，磁棒结实，紧紧大肚，垂的腰梁，靴的刃蹬，拿着大令赶奔先锋营岳子浩。到了先锋营岳子浩外边，这小子高声喊喝，我说先锋营岳子浩周青在没在呀？先锋营岳子浩的周青在没在？大老爷有请，快点啊！这小子在外边吆五喝六，周青还有李庆先、李庆红这哥几个正在病床这伺奉薛仁贵。薛仁贵由于那一天在夜里边受到尉迟恭的惊吓，现在这个病是越来越重，好几天水米未进，在床上躺着，面如黄前纸，唇似电叶青，那真是蒙上张纸儿都哭得过了，气喘忧思。大刀周青这眼泪滴滴答答往下直淌，这哥几个的心情呀也不好，心中暗想我大哥真不容易，征东以来为了唐朝的江山社稷，那真是呕心沥血，可因刀头血水无马恩心，多少硬仗都是我大哥一人的功劳，为什么万岁龙颜无恩非说他是应梦的反臣？这哥几个心里边不好受。到了开饭的时候，周青和这哥几个端着饭碗就在薛仁贵的床前正在吃饭。这时候有小兵进来，哎，哪位是周将军？周青看了看，我就是，外边有中军官喊您，让您迅速赶奔前营，说先锋大人有请。我这正吃饭呢，让他等一会儿，这个小兵就出去了，跟这个中军官一提，

这个中军官一听，什么？现在他吃饭呢？现在大老爷十万火急，让他妈他赶进去，他王八蛋怎么回事啊？假着他立了点功劳，一个小小的火头军算什么玩意儿？让他赶紧快点，他外边一吵吵一喊，让大刀周青听见了。周青闻听此言，那真是火撞顶梁门，把手中的饭碗狠狠地往地下一摔，啪，把这饭碗都摔成了八瓣啊！周青迈着大步来到外边，一看这中军官，这小子骑着一匹黑马，这小子长得跟猴似的，呵，哎呀，长得这难看就甭提了。皮包骨，骨成皮儿，面若姜黄，小嘎的脑袋，哎呀，小蒜头鼻子，鸡屁股嘴，张头鼠目，这小子趾高气扬。周青出来以后，看了看他，我说你就是中军官啊，我就是中军官，奉了大老爷之命，特自前来叫你，赶奔前营，大老爷有事。现在我有事，你回禀张大人一声，就说我片刻就去。那可不行，现在先锋大人十万火急，让我迅速来找你，你赶紧跟我走。周青看了看他，我要是不跟你走，你能奈我何？东，我告诉你，我可是中军官，我是奉了先锋大人之令，你要是不听违令者，将来可要斩你。你自己拍拍胸脯想一想，你是干什么的？不就是一个铡草喂马的臭火头兵吗？你凶什么呀？啊，哎呀，得了，赶紧收拾东西跟我走。周青一看他趾高气扬，并且说话有点看不起自己，周青性如烈火呀。周青迈大步就来到了中军官近前，一伸手，砰，就把中军官的四万大袋抓住，你给我下来吧。这小子由打马上呼通一下子就摔起来了。哎呀，周青把眼一瞪，吓得你算什么东西啊？你竟敢看不起我？我火头兵怎么着啊？我火头兵立了不少的功劳，我告诉你，现在咱们征东的时候，这些个公关破寨的事儿都谁干的啊？全都是我先锋营月字号这九个火头兵的功劳。你小子趾高气扬，就见周青来到这小子近前，一伸手，砰，把这小子的大腿给抓住了，一使劲，往下这么一拽，给拽下一条的肉来，足有一斤半沉，把这小子疼的，把中军官疼得好像没死过去。周青是余怒未消，又踢了他两脚。这小子手中的金皮大令由打马上摔下来，也摔成了三段。哎呀，周青一转身回到了帐中。这个中军官爬了半天才爬起来，上了马，拿着摔断了三条大令，来到前边来见张世贵，跟张世贵这么一说，把张世贵气的，哈，周青啊，你小子要造反不成？来人呐，把周青给我抓来，推出去杀了。张志虎一看，爹，慢着，您呢，先消消气儿。您要把周青杀了，那谁去救
我大哥和我妹夫，我们仨是不行，您那本事，儿子不是我说你，是稀松平常二五眼也够呛，咱们还得指着周青，您呢就亲自去一趟吧。就这样，张环、张世贵这小子带着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来到先锋营月字号。这哥几个也听到了禀报，因此哥几个赶紧出来相迎。张世贵这皮笑肉不笑，压着自己的邪火，我说周青啊，刚才中军官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周青就把这中军官到这如此傲慢，说话也不讲理，然后豪横无比的事儿说了一遍。张世贵一咬牙呀，心中暗想，这小小的中军官是刚给我送了300两银子，我把他提拔上来的，这小子也不长点眼，你趾高气扬吆五喝六，你跟谁呀？你跟周青、跟薛仁贵，你跟这帮人，你不是看错了人了吗？哎，这中军官也真不会办事儿。因此张世贵看着周青，我说周将军，你呀应该大人有大量，那中军官办的确实不对，我问你，现在仁贵的病怎么样了？先锋大人，您进去看看。就这样，张世贵这小子来到薛仁贵的帐中，一看白袍薛礼在床上躺着，面若姜黄，唇似电液，气喘忧思。张世贵就一皱眉呀，心中暗想，着薛仁贵可别死喽啊，薛仁贵要是一死，我张世贵是马上就玩完，要是没有了薛仁贵，我往前怎么攻打城池，怎么能够打到三江月虎城去捉高建庄王，我以前那些功劳可就全完了。薛仁贵呀、薛仁贵，上天保佑，菩萨保佑，如来保佑，孙大圣保佑，我的祖宗全保佑，你千万是安然无恙啊。张世贵现在就怕薛仁贵死了，薛仁贵病得这么重，要想出去去战安殿堡和蓝氏弟兄那是不可能。因此张世贵看了看周青，周将军，现在前敌呀、有点事儿，独木关有两员大将，一个叫蓝天象，一个叫蓝天碧，这两个人杀法骁勇，武艺高强，前两天开了一仗，我儿子张之龙还有何宗宪出马临敌，没成想让蓝天碧、蓝天象走马活擒，现在是生死不知。另外万岁又传下了旨意，催促我赶紧攻打独木关。周青，我求求你，你能不能赶奔两军阵前杀一阵，斗一斗蓝天碧和蓝天香？周青看了看张环，张先生，您说让我出马临敌去战蓝氏弟兄，没问题，现在我大哥身染重病，我就代替他赶奔两军阵前去斗蓝氏兄弟。要是周青赶奔两军阵前和蓝氏兄弟交战，谁胜谁负，明天解言。大雁打时四海飘，为儿孙垒下了窝巢。
终朝打食几千遭，唯恐儿孙不保。小燕儿将养数日，被绑扎下了翎毛，忘了父母养育劳，展翅摇翎飞了，飞到荒郊野外，遇见避暑的狸猫，连皮带骨一起嚼。可叹这小燕的残生丧了。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到张欢张世贵这小子要让周青出马临敌惠州蓝氏弟兄，张世贵如意算盘打得挺好，心中暗想着周青也是一员勇将，胯下马掌中刀，勇冠三军，是一员虎将，也许周青出去能够胜了蓝氏弟兄。周青看着自己的大哥生命垂危，也不想惊扰人贵，因此这周青就答应了。这时候病床上的薛仁贵可能听到屋里边人挺多，说话又吵吵又喊，这仁贵从这个床上哎了一声，哎。张世贵一看这薛仁贵醒了，张世贵赶紧来到床前。这时候李庆先看着薛仁贵，大哥，李庆红也喊大哥，先锋大人看您来了。薛仁贵隐约约听到说先锋大人来看自己，薛仁贵把眼睁开往旁边这么一看，正看见张环张世贵这小子站在旁边。张世贵的脸呢是皮笑肉不笑，一看薛仁贵醒过来他十分的高兴。薛仁贵看到张世贵站到自己的床前，这薛仁贵挣扎了半天要起来，那能起得来吗？仁贵病得太重了。这张世贵用手示意仁贵呀，你别动，今天我来看看你，我听说你病了，我这心里边不好受，十分的挂念，因此我到这看看你的病。仁贵呀，你别着急，有什么事儿要想开了，有我张世贵在，你别担心。张世贵一说这话呀，薛仁贵非常的受感动，薛仁贵眼含着泪水，先锋大人，我薛仁贵遇到您真是遇到天下最好的好人，您为了我担惊受怕，您为了我，我薛仁贵也不说了。薛仁贵呀，对张世贵非常的感激，他认为张世贵为了保护自己担了很多的风险，为了保护自己牺牲了很多很多，这张世贵对自己太好了。薛仁贵哪知道这张世贵是脏心烂肺，愣把应梦的贤臣说成应梦的反臣，闹得薛仁贵现在过着一个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这全都是张世贵造的孽。薛仁贵看着张世贵，先锋大人，现在您到这儿还有别的事儿吗？用眼睛看着张世贵，那意思是说，先锋大人，你可千万可别说独木关现在遇到了困难啊，蓝氏弟兄如何的骁勇，再说你的儿子和你姑爷让人家抓去了，我大哥现在病重，他要是一着急那病情那恶化了可不好办。张世贵这小子不是这么想的，他一心想把自己的大儿子张之龙和他姑爷何宗宪救出来，
他一看薛仁贵醒了，心中暗想，只有薛礼出马，肯定一出马马到成功。张世贵口答海上：仁贵，本来这话我不想说。薛仁贵看了看张环：总管大人，先锋大人，您有话就说。我怎么说呢，现在我的大儿子张之龙和我姑爷何宗宪为攻打独木关，让蓝氏兄弟给抓了俘虏，现在被抓进了独木关。咱们开了一仗，结果是大败而回，现在士气低落。薛仁贵就着了急了，本来薛仁贵就有病，这一着急一口气没上来，死过去了。这下子大刀周青可不干了，当时周青这剑眉倒竖，虎目圆翻，砰的一把张世贵的脖子抓住了。我说总管大人，说不了讲不起，刚才我答应你要到两军阵前会斗蓝氏弟兄，这些个完全不算。我告诉你，现在我大哥死过去了，如果我大哥要是能活了，那我去会斗番兵，如果大哥要是死了，张世贵今儿个你呀、啊、就别出这座营帐，我就把你掐死在这儿，你赶紧把我大哥给我叫活了，如果把我大哥叫活了，我就放了你。张世贵这小子脸呢，当时吓得群武官都坐在一块儿了，真好像狗不理包子似的，这难看就你甭提了。哎，这个仁贵，仁贵，仁贵，这小子在旁边呼唤。周青啊也真够对得起张世贵的，来人呐，我拿条绳子来。有人给拿过一根绳子来，就见大刀周青啊拽着张世贵来到薛仁贵的近前，把张世贵的一只胳膊和薛仁贵的一条腿给捆在一块儿了。然后大刀周青怒目横眉，那哥七个也瞪着眼。我说张总管，这话我可不想说，你要是不来，你要不提前敌这事儿，我大哥可死不了。这慢慢的将养，我大哥这病可能就有所好转，将来就能康复。就是由于你这小子嘚不嘚嘚不嘚在这一摆用，我大哥心情可就乱了。现在我大哥背过气去了，如果我大哥要是死了，张世贵今儿个嘿嘿，我们哥七个也不活了，你小子也别想独生，你赶紧呼唤我大哥。如果我大哥要是活了，张世贵算你小子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如若不然，张总管你可瞧着办。这时候张世贵可真害了怕，在薛仁贵的床前扑打前胸爬的后背：仁贵醒来，仁贵醒来。这小子急的有时候硬，另外一只手是直拍屁股呀，脑门上的汗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张世贵心中暗想，这哥八个可真不好惹呀，薛仁贵可千万别死了。如来呀，观音呐，玉皇大帝，元始天尊，哎呀，我的祖宗，保佑仁贵千万别死了，天灵灵，地灵灵，过往的神仙保佑我张世贵，让薛仁贵醒来呀。这小子现在在心里边不住的祷告，祈求神灵帮忙，让薛仁贵快快醒来。薛仁贵呀、啊，嘴里边哼了一声：“哎呀！”然后把眼睁开。张世贵一看，
张世贵这算乐了，心中暗想：薛仁贵一醒，我算死不了了。张世贵一看薛仁贵醒了，可把张欢乐坏了，那真比小孩盼过年都高兴啊。哎呀，周将军，你看薛将军醒过来了。周青看了看张世贵，心中暗想：算你小子走运呢、啊、这要是我大哥醒不过来，我们哥八个就得把你小子大卸八块。那位说：周青这胆儿真够大的，敢把张环张世贵前不正印先锋官给绑起来，说明周青和薛仁贵的关系太好了。这哥几个在东辽战场上作战，在一起的感情深厚，那是患难之交，不分彼此。因此周青一看薛仁贵死过去，周青是不顾一切，周青这条命不要了，我大哥要是死了张环我也饶不了你，因此才把张环张世贵和薛仁贵捆在了一起。那意思就告诉张世贵，我大哥死你陪着一块儿去。张环一看你薛仁贵醒过来，张世贵陪着笑脸儿：仁贵，哎呀，你可醒过来了，你要是死了，嘿嘿，那我……他看了看周青。薛仁贵一看周青这表情，就知道周青肯定是难为张世贵了。薛仁贵看着张世贵：张总管，怎么了？这张世贵就把周青如何把他捆在一起这事儿跟薛仁贵一提。薛仁贵听完了以后把脸往下一沉：周青，你怎么这么做呀？也太鲁莽了，你敢绑先锋？庆先、庆红，赶紧把周青绑上。李庆先、李庆红过来就要绑周青。周青啊还真老实，薛仁贵说话他是百依百顺，五花大绑把周青给绑上了。张总管，您就下令，周青是杀是剐，还是打板子，由您决定。张世贵是破涕为笑：哎，仁贵呀、啊，算了吧。啊，周青也是看你这一死过去，他十分的着急，因此做事有点过头，这个情有可原。我张世贵那也是放得开的人啊，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呀也是宰相，我也肚子撑得开船。我说周青，你呀没事儿。就这样让李庆先、李庆红又把周青的绑绳给解开了。这时候张环、张世贵就把自己的儿子还有何宗宪被人擒住的事儿跟薛仁贵一说。薛仁贵现在是不能出马临敌，张世贵提出来让大刀周青赶奔两军阵前去会斗蓝氏弟兄。薛仁贵皱了皱眉，因为薛仁贵对蓝氏弟兄的武功他呀也不了解，对周青他比较熟悉，知道大的周青一口大刀力猛刀沉，人急马快，那也是一员骁勇的上将，要是翻兵翻将本事不算太大，不是一等一的高手，周青要是出去肯能旗开得胜。但是薛仁贵
也不放心，这也说明薛仁贵和周青的关系太好了，他为周青担心。因此仁贵在床上躺着，看了看大刀周青，就见周青往前紧走两步，来到病床的前边。大哥，你放心吧，我周青到外边肯定把蓝氏弟兄战败，把张公子还有张总管的女婿救回来。大哥，你就放心吧。周青带着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把大刀周青、薛显图、王新熙、王新鹤，把战马拉过来，摸摸鞍颤交环，刺棒结实，紧紧大肚，随着腰梁飞身上马。大刀周青手擎着和扇板门大砍刀，跟张环、张世贵这就亮了队，然后是讨敌骂阵。早就有这番兵抱进了独木关，独木关的大帅叫安殿宝，安殿宝手下两员虎将，一个叫蓝天象，一个叫蓝天碧，那是安殿宝的左右手啊。这时候听说唐兵讨战，这个时候安殿宝看了看蓝天碧，瞅了瞅蓝天香，这哥俩赶紧往前一近身。大帅，您呢别动，有道是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末将夫妻劳，我们俩人出去就足矣了，您给我们观敌料阵。安殿宝看了看蓝氏弟兄，你们哥俩可要多加小心，不能轻敌呀，不劳元帅嘱托。就这样，蓝氏弟兄点齐了五千人马，是炮响三声，就杀出了独木关。蓝氏弟兄这心里边现在也是心高气傲，因为前两天他们打败了张志龙，活捉了何宗宪。蓝天碧、蓝天象心中暗想，唐朝的人马就这两下子，这武功是稀松平常二五眼，也没有什么能耐。我看呢，盖元帅失败的太冤了，盖元帅怎么会败呢？就这样草鸡的唐将居然把元帅打败了，真是不可思议。蓝氏弟兄亮队以后，蓝天碧催马腰枪来到两军阵前，往对面这么一看，就见对面今天亮队的不是白袍将，就见对面有一杆大都旗高高的挑起，红飞火焰，抖在这白月花上书一个周字，在旗脚下也有一员大将。就见此人跳下马来，晃荡荡，身高足有九尺，头上戴乌金盔，身披乌金甲，胯下乌骓马，掌中和扇板门刀。周青往脸上看，面如冰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两道马刷子眉飞通两鬓，秤砣子鼻子，鲶鱼嘴，海下是暴涨更然。周青长得也挺凶啊，就见周青是马往前提，把手中刀空中一摆，高声断喝，对面翻狗赶紧撒马过来，你家周青要与你大战三百合。当时蓝天碧气得哇哇爆叫，双脚点蹬，马往前蹄，来到两军阵前，把手中枪一插，看了看周青，我说你是谁呀？周青微微一声冷哼，要问我呀，唐天子驾前的前不正印先行官，
三十六路都总管、七十二路大先锋张环、张世贵手下先锋营岳操、铡草喂马的虎头兵，我姓周名清。今天我奉了我家主将的差派，前来取翻狗的人头。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3: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4: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5: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6: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7: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8: 广大市民朋友请注意，降雨易引发城市内涝，出门避开积水低洼路段，不强行涉水行车不行，低层居民备好沙袋挡水，积水进屋先关总闸，远离河道大树电力设施，防止触电坍塌，遇险情及时报警，听从工作人员疏导，安全避险。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

0: 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收听和关注畅游城市间节目。我们通过电波带大家一起畅游在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城市之间。我是主持人心韵。
1: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又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大家相会在节目当中了。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呢，不光可以通过传统端啊，咱们的这个广播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同时还可以通过新媒体的方式对我们进行一个在线的收看啊。我们的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还是通过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只需要打开手机，打开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啊，就能看到我跟新韵在直播间带领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挨个的啊，咱们畅游在中国的城市之间。如果说大家感兴趣想要畅游外国城市，那就是得等咱国内走一圈的啊，走完的别着急，慢慢的啊。然后同时呢，在这个下方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呢，我们也能第一时间呢和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交流啊，是不是？所以说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间段大家可以直接打开手机，打开咱们的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了。那么再次提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这个最近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已经畅游到咱们吉林了，
0: 对对对，
1: 大美吉林啊，跟大家聊了长春啊，又说了这个
0: 吉林市
1: 啊，
0: 嗯，
1: 然后呢，今天呢，咱们准备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聊聊四平啊，这个相信很多朋友了解四平都是。曾经若干年前有一个小网剧是吧，那什么二龙湖浩哥四平青年是不是啊，那么今天呢咱们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来了解了解四平的特色美食，咱们的特色美景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情况。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老规矩，咱们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听众朋友们，那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们呢通过电波带着大家一起畅游在一个又一个城市之间。今天呢咱们就是刚刚落脚来到了吉林四平市。
2: 四平啊，之前也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了，大部分朋友可能没去过四平。今天呢就是听着我跟新运我们两个的讲述，让大家走进四平，了解四平，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这个四平市呢别称四平街啊，东方马德里是不是啊？是咱们中国吉林省下辖的这么一个地级市啊，地处咱们吉林省的西南部，松辽平原中部的腹地啊，辽宁、吉林、内蒙古三省交界的这么一个地方。咱们怎么说呢，在民国26年，也就是1937年，设立四平街市。人真叫四平街吗？是不是四平街市、啊、
1: 这么来的。
2: 对，然后呢这个四平市啊，市区大概有50公里的地方有个二龙湖啊，这个二龙湖呢就是燕国古城的这么一个遗址啊，也是咱们汉民族最早开发东北的这么一个见证。历史呢留下了诸如辽代韩州、金代信州、明代叶赫部落等文化古迹，还有大青山村的文化遗址、叶赫古城的遗址、辽金时代的昭苏城的遗址等多处多处的古迹，包括叶赫满族镇，也是清代孝慈高皇后的出生地，慈禧、隆裕两皇后的祖籍地啊，叶赫那拉嘛，那么姓的就叶赫那拉嘛，
1: 对对对，
2: 是不是？人家祖地，是不是？你从这儿你就知道了，那里边有很多的这么一个满族的这么一个聚居区啊。这是一会儿呢我们可能在节目当中要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讲过的啊。这地方呢其实挺有意思啊。一提燕国的这么一个历史，你说汉族最早开发东北呢，燕国小学都学过齐楚燕韩赵魏秦的嘛，是不是？是不是？那时候燕国是吧？那个叫什么燕太子丹找那个荆轲刺秦王去了，是不是？有这么野史啊，野史啊，有这么故事，是不是啊？
1: 电影里边也看
2: 到。对，春秋时期嘛。然后这个四平境内出土的燕国遗址呢，就表明了咱们汉民族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到咱们中国东北地区了啊。然后那里边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大面积的进行一个开发了啊，然后这个历史呢相对来说呢就是比较悠久的。今天呢就想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咱们聊一聊，那、啊、聊一聊四平啊，四平历史很悠久啊。
1: 对，刚才克跟大家讲的应该说是四平的古代史，
2: 对对对对对，没提现代呢，还没落到现代呢。
1: 四平在近现代其实是一个比古代更有代表性的这么一个城市，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哈，四平战役。不少人都听说过，
2: 对呀、
1: 这个呢主要指的是在1945年前后在四平这个地方发生的一次应该说是大规模的比较全面的啊这样一次战役了。
2: 对。
1: 在1945年的时候呢，最开始是苏联红军啊、出兵中国东北全面对日作战啊，这个时候呢随着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共中央迅速派遣干部以及相应的军队前往到东北，在这儿呢着手建立根据地。但与此同时，国民党为了争夺胜利成果，也确定想要独霸东北的策略。 所以呢，双方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哈，到了1945年末1946年年初的时候，国民党呢就开始向各个东北的主要城市进军啊。在这个时候，咱们驻守四平的苏联军队全部撤离，而此时呢，国民党军力已经达到了200万余人、随即沈阳为基地，兵分两路，向着本溪和四平两个方向同时进行大规模的进攻，这就是我们四平战役的开始啊。
2: 确实是，
1: 好多朋友在四平这个地方对他的了解哈，他在近现代最早就是从四平战役开始的。
2: 他这个战役啊，他不光打一回，他打四回，就四、
1: 对对对对对，
2: 四战四平嘛，是不是？第一次第一战役就是
1: 解放
2: 四
1: 平，对。
2: 第二就是保卫四平，第三呢，咱们就攻坚战，那、第四就再收复战。
1: 对对对，
2: 据说在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吧，就是大概是我记着好像是60多天，两个多月。就双方咱们投入了总共是
1: 6000多吧，
2: 就没有，好像是94万余人次，然后伤亡呢也很惨痛，总计伤亡4万多人的代价，然后呢歼灭了国民党部队的这么一个68000多人，最终呢掌控了四平的这么一个要地，它算战略要地啊，你要知道那
1: 对对对，
2: 是不是啊？
1: 这个就是四平的解放战，
2: 对对对，
1: 是不是解放四平的战役？后来呢，又是在1946年4月份进行了一次四平的保卫战，对，这次呢是东北民主联军啊，先后调集了14个是师还是旅哈，参加了这次战争。在战斗的初期呢，是国民党投入了1个师1个军3个师啊，总计是也是大量的兵力啊，后来调集到了整整10个师，经过长时间的这样一个双方对峙之后呢，东北民主联军在战斗当中表现出了顽强的抵抗精神，但最终还是因为力量悬殊啊，在5月份的时候啊，奉命撤离四平，进行了战略转移，这个呢就是历史上的四平保卫战。
2: 确实是啊。那么咱们今天呢，就准备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聊聊四平啊。到这个一个地方，咱得首先说，你老乐啊，你要知道你就猜着我下面要说啥了，是吧？
1: 我知道，我知道。
2: 得吃啥，是不是啊？有啥特色啊？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在长春的时候，咱们就提过啊。他这个人家这个吉林境内这个美食非常非常相似啊。咱不提锅包肉、铁锅炖啥，也不提别的，都不提了啊。就还得说四平呢，这最具代表性的非遗美食，在长春的时候咱跟大家介绍了李连贵徐州大饼、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2: 是不是？然后呢、
1: 他现在都非遗了呢，李连贵。
2: 对、
1: 对，
2: 1908年那玩意儿100多年啊，五花肉加上中药料子，然后熏制之后，这大饼煮肉汤一调，哎呦，嘎嘎香，是吧？但是咱今天呢，没说这个李连贵，这个李连贵在长春那期咱说完了。

0: 四平呢有一个特色美食，四平啊它有个一通县，一通县呢就是传统的满族县，
1: 嗯，
0: 它那里边就有一个特色，现在在哈尔滨都能看着，比如说某某烧烤店后边会拿括号括一个特色、
1: 嗯、
0: 一通烧鸽子。
1: 哦，
0: 哎，
1: 那这个指的就是四平的
0: 一通县的烧鸽子、
1: 哦、四平一通县，知道了、
0: 哎、
1: 知道了，
0: 烧鸽子它这个就非常非常有名啊。这个首先得怎么说呀，一通烧鸽子的历史得追溯到四百年前吧，差不多1636年开始。21年呢入选了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他这个讲故事啊，这个故事呢我说了大家就听一乐，咱没有历史考究，全是当地民间传说。
1: 嗯，
0: 就相传努尔哈赤时期，这个努尔哈赤时期啊，那个时候你要知道这个鸽子呀，
1: 嗯，
0: 在清朝的时候人叫圆鸽，就是现在的鸽子，然后还有那种就是现在烤的那种老野子那种啊，上不了大雅之堂，它是小吃。
1: 嗯，
0: 你到皇家你给人上鸽子，你等着全家咔嚓呢，那是不行。
1: 嗯，
0: 这是咋回事呢？为什么他突然火了呢？人家那个皇家吃的是啥呀？皇家吃的是飞龙。
1: 啊，
0: 花北珍鸡，咱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就是这个飞龙、
1: 哦、
0: 它是怎么研究出来的呢？这个我说啊，那个努尔哈赤领着八旗子弟转战白山黑水之间，然后这个
1: 感觉课要说评书了。
0: 对呀，你看啊，你得这么说，临大敌不惧，受重创不妥、
1: 哎、呀
0: 啊，然后勇悍立威，受大家拥戴，历时30多年统一咱们各地的部落，叫女真的部落。因为他在满族在入关之前啊，长期生活在东北地区，受地域气候的影响，他愿意吃啥？他愿意吃烤的，
1: 嗯嗯，
0: 就直接就烤熟就吃的。咱就是之前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那个咱俩上那个阿城去这个金源文化博物馆那个六耳熊菌锅、
1: 嗯、
0: 那是打仗没招了，实在没招想快整，你烤不透，是不是？
1: 所以
0: 整点羊肉片直接一咕的是火锅了，是吧？然后呢这说啥呢，那个时候吧，他那个御厨啊，他御厨叫赵于西，这有名有姓的啊，这领着一堆大师傅给这个努尔哈赤做这个飞龙的时候，不小心整岔了，直接给鸽子了扔里了、
1: 哦，
0: 完就上去了。完努尔哈赤一吃过这玩意嫩超的啊，叫原话是这么说的，叫鲜嫩可口，骨里透香，前所未食，此为何物啊？当时御厨疯了，御厨说不可能啊，这飞龙我做这些年了，没有这个，这味觉出问题了。完回一顿查。哎呀，下完了，那你这一顿茶啊，烧个鸽子。后来发现啊，烧鸽子挺
1: 好吃
0: 啊，那小啊，然后啊，就这个就是这个菜就流传出来了，但是登记没有登记到这个大本里边。咱说这个鸽子这个菜没，
1: 它登不了大雅之堂。
0: 哎，对，
1: 属于民间食品。
0: 对，就说据说只在将相层面，就皇上那层不行、
1: 嗯，
0: 皇家不行，在将相层面流传。后期呢，就转入到
1: 民间
0: 了民间、
1: 嗯、
0: 啊。这个四平这个一通这个烧鸽子，人家现在已经形成产业链条了。怎么做？优选的鸽子，蜜汁腌制好了，炭火暗烧跟明烤相互结合，还有呢，用锡纸包的。瓷缸吊烤的，黄泥焖烧的，那真是外焦里嫩，骨透鱼香啊！有带皮的，有不带皮的，这个吃法啊，因为鸽子这个东西特别好，它脂肪含量特别低，它没啥肥的，全是瘦的，你知道吗？
1: 嗯，
0: 人说了，老百姓能讲话，一鸽胜九鸡嘛，是不是、啊？你缩了味儿是吧？在咱们80年代的时候，一通烧鸽子也结合了这个烧烤地摊式的那个模仿那个方式，就是咱小时候推自行车就地摊那种，
1: 知道。
0: 哎，给它发扬光大了。现在呢，也已经通过标准化的生产实现了产业化了。每年啊，就人家一通县，就是至少得。整这别说太粗粗俗吧，至少得加工200万以上的这么一个鸽子。
1: 哎呦，
0: 那你是不是、啊
1: 嗯？
0: 就是你算呗。所以说呀，这一通烧鸽子的当地呢，那是特色的，特别特别特别有名的啊。
1: 嗯、
0: 因为你知道，刚才咱提到这个满族，就得提到他在北方地区就愿意吃烧的，吃烤的。
1: 嗯。
0: 你小的时候，咱们这个北方的这个饮食习俗，我不知道你。

0: 记不记着，烧苞米、
1: 啊、
0: 烧毛豆、烧土豆子、烧夹巧，就是那
1: 烤鸡蛋什么的，
0: 全是烧鸡蛋。
1: 对对对，
0: 然后去就烧麦子，那时候小时候整点麦子，就是烧完之后扒了就吃了，说全是这种纯天然的工艺。那个《舌尖上中国》那怎么说的了？就是最原始的、
1: 最上等的食材，往往采用最朴素、最朴素原始的烹饪方式。
0: 朴素的烹饪方式，烤、烧就完活了吗、
1: 嗯？
0: 是不是啊？味就里嫩。现在呢？现在咱说啊，现在你到伊春当地呢，还有一个创新的菜，你就是在用炭火给这鸽子烧个七八成熟，
1: 哦、
0: 然后用一个煲汤煨汤那个一米二那个大缸，然后放里边再吊烤，取出之后那个皮特别特别红亮，哎，外焦里嫩啊，那个你吃起来口感非常非常完美。哎，你这个就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尝一尝。
1: 是的。
0: 当然啊，当然你现在的哈尔滨也能吃着，哈尔滨也有啊。这个技法呀、
1: 嗯、
0: 技法就是相对来说这个比较简单。但是你要想吃这种最纯正的东西，还得到原产地，
1: 到
0: 原产地、
1: 嗯、
0: 到四平旅游的时候，你上伊通县，你尝尝伊通烧鸽子。
1: 对，
0: 这个他伊通烧鸽子原来呢算是一个自己单独的这么一个系列了，后期就把它归入到整体的东北烧烤这里边一个小项了。
1: 哦，
0: 你会发现啊，
1: 嗯，
0: 就是烧烤了，烤肉了。
1: 其实四平烧烤也是可以说是他当地的一个特色，单独叫四平烧烤。
0: 哎、对
1: 是是，
0: 四平烧烤有一个非常非常霸道的东西啊，
1: 嗯、
0: 全国独有，
1: 什么
0: 产自特别是四平，
1: 是吗？
0: 别的地方都没有。四平烧烤里边啊，我不
1: 是
0: 烤鱼，不是烤鱼，烤鱼那玩意儿不是嘎货。
1: 对啊，
0: 四平烧烤里有个菜，就是可能咱在这里边说好像不是很好听啊，就是烤奶盒子啊。
1: 啊，
0: 就是这个。
1: 这是四平来的。
0: 对对对对，羊乳房啊。
1: 嗯。
0: 据说烤完之后能吃出奶香味，我没吃出来啊。这个尝试需要勇气，这是它里边的这么一个特色，但是一般人尝试不了，你知道吗？就是人家也不是特别喜欢吃，但当地人呢，确实是愿意吃的，也奉为经典，就很喜欢吃。但是今天呢，咱在这儿就不多做介绍了、
1: 嗯。对，
0: 你要好信儿，你去之后你尝尝，是不是啊？
1: 对，这些东西呢，像刚才客说的什么鸽子呀，还有这个刚才说李连贵熏肉大饼，哎，这些是最主要的特色。
0: 嗯、
1: 还有像什么奶盒子这些烧烤啊，这个呢，咱们到那儿啊，不妨要几串尝一尝，也算是咱吃过。你吃得惯吃不惯，喜不喜欢，好歹咱们尝试过，到了当地，对不对？
0: 对对对，就是到哪儿去之后、嗯，因为是之前咱们也跟咱收音机前那听众朋友们说过这个事儿吗？
1: 对，
0: 就是
1: 对对对，
0: 你到云南到那个昆明那边去，人家还有昆虫宴呢，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你有的你就看虫都害怕的，人但到当地了，你尝尝呗，是不是？
1: 是的，好歹尝一下。
0: 嗯，
1: 哎，对，就是这样。你像咱哈尔滨本地，你看我还喝不惯葛娃子呢，是吧？很多都是这样，尝一尝还是应该的。其实除了客刚才说的这些哈，四平呢也有不少的一些就没有刚才客讲的这个这么有名气啊，闻名遐迩的一些风土人情特色的这个食物。再比如说有一些小的当地人比较这个认可的，你像四平豆腐脑啦，
0: 哎，
1: 还有四平的这个煎饼果子也挺有特色的。
0: 嗯，
1: 咱都说这烤冷面是哈尔滨烤冷面最正。
0: 四平有，
1: 其实四平的烤冷面呢，他们自己也觉得他挺正宗，他挺好吃的。哎，咱们都可以到当地去尝一尝，
0: 对，
1: 特色的美食也不少。四平自己呢，这个炖菜是东北整个东北大特色哈，但是在四平呢，他们自己也觉得，也是一个味道独特的小餐馆，一个又一个的挺适合聚会的，咱们也都可以尝一尝，
0: 都可以试一试。
1: 啊、对对对，
0: 他那也有一个当地的小吃，我跟大家说一说吧，
1: 嗯、
0: 就是因为很多朋友可能说这个。也算是咱东北独有的这个玻璃叶饼，我不知道你听不听说。
1: 我没有，这是
0: 玻璃叶饼，咱们这个北方地区有很多啊，也叫枣树饼啊，枣树叶。
1: 我真不知道。
0: 木家那个炸那个作业那做去单人那个
1: 啊，我知道。
0: 滋沃做树是一种树吗？
1: 啊，
0: 做树叶，拿着叶，然后去之后放顶上蒸的这么一个做玻璃叶饼嘛，也是咱们这个特色美食啊。我跟他们不是四平独有的，但四平挺火啊。但是他那个皮儿就是整的晶莹剔透的，是不是啊？把面糊抹到这个做树叶上，放上馅儿，然后合起来一蒸，这个玻璃叶饼、
1: 啊、
0: 就
1: 然后把这个叶拿掉，它就像透明的一样，
0: 对，就吃了，是不是
1: 啊,
0: 啊？就这种啊，
1: 哎，
0: 就是跟玻璃似的，它透明，它那个面吧、
1: 嗯、
0: 一蒸熟了它就透明。因为在咱北方地区啊，民间是六月六吃玻璃叶饼这么一个传说啊，这个咱黑龙江少点，吉林辽宁那边多，
1: 嗯
0: 啊，然后以前的玻璃叶饼是这个用水。

0: 拿出了这个苞米面子或者高粱米面子，蒙上这个布，然后用这个就是咱们这个草木灰来进行一个干燥，然后拿开水烫面，烫面之后你蒸熟了之后它不就透明吗？然后做的时候呢，在面粉里边再勾点搁点淀粉，做出来之后晶莹剔透，挺好吃的。然后现在呢，这个也有用玻璃叶做这个粘耗子，粘耗子这个说法就是用那个糯米做皮儿，豆沙做馅儿的那种，就是这种啊。现在咱说呀，玻璃饼呢，好几种馅儿，有的就是梅花肉，有的就是豆角馅儿的，是不是啊？你就是看你自己想吃啥，蒸个15-20分钟，然后去之后。带上那个做树那个清香味儿，然后去就吃，也是一个，北方常见的小吃吧，算是咱们这个北方常见的小吃
1: 啊。这个我真不知道，这个真是挺想尝尝的。
0: 外地朋友来呢，可以照亮照亮，是不是啊？你要，本地朋友呢，你要没吃过呢，我也不拦着你，你也可以尝试一下。这味道口感呢，就是没有什么怪味儿。那玩意儿你算肉馅儿。那啥玩意儿、
1: 啊、对，豆沙馅儿它都能挺好吃的哈。
0: 对对、
1: 都可以尝一尝，都可以尝一尝、这些都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一些关于四平的特色美食。如果大家到四平想要品尝这些美食的话，当地有很多条这个最有代表性的商业街吧。你像这个叫做北三经街、南三经街，这个是最主要的哈。它除了商业购物之外呢，还有一些特色的小店啊、美食餐厅啊，包括它这个购物啊集合为一体的，都是很有这个商业气氛也有生活氛围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另外呢，既然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当地特色的美食，也要跟大家简单来说一说当地的一些特产啊，四平的特产。首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四平特产呢，像包括主要它最有特点的哈，像什么人参鹿茸，这个在吉林、上次咱们说了什么鹿平叫什么鹿柚啊。
0: 啊，那个这个昨天说的，
1: 对，昨天说的那个、
0: 啊、
1: 对昨天就是当地的鹿产品在四平也是很有特色的。
0: 吉林鹿产业发展挺好。
1: 是的是的、在全国都是算发展比较好的、另外啊，当地的地毯和玉石雕刻也很有特色。这些产品呢不仅它的经济价值比较高，而且呢它有一定的文化含义啊、纪念含义啊，游客在这买了之后呢带回去作为纪念品，你是摆在家里边、挂在家里边或者送给亲朋好友。有呢，都是能够带有一份心意和融合了当地特色的旅游特色纪念产品。
0: 确实是、这个适于保存。你要到这个双辽地区，它那个苹果也很有名，双辽的苹果、
1: 对对对，
0: 双辽的苹果这个叫白梨系列，吃起来口感非常棒啊，清甜这种。然后呢，你到伊通，你不光吃鸽子，它那伊通当地那香白菇那蘑菇口感也非常好，
1: 烤着吃的
0: 也形成一种，
1: 是
0: 都可以。你是煎着吃，你是炒着吃，就是口感非常棒，而且那里边营养也挺丰富的啊，就是你可以尝试一下。到地方旅游不就是尝试吗？人家有啥特产，能传出名的特产，肯定是有它独到之处的。这个东西吧，这咱是一定以及肯定的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说的，这事咱不忽悠你，是不是？这个跟新云老师我们两个呢，也是啊，就利用咱们这个这么20多分钟时间，想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聊一聊啊，说一说这个四平的特色的美食及四平的这么一个特产。当然啊，那肯定是说不完啊，旅游景点一个没说呢，咱得留一个小尾巴带给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这个咱明天啊继续帮助到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上四平里边咱们走一走、转一转、看一看、了解了解。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老规矩啊，咱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花旗银行旧址。花旗银行旧址位于道里区西12道街48号，建于1925年，设计师为霍华德·福德，施工承包人为萨法里扬茨，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道里区文化馆，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花旗银行是美国的大商业银行，1912年创立于纽约，英文名称译为纽约国民银行。1901年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款规定赔偿各国凭官银 4.5 亿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这项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决定在中国设立银行的直接原因，因为需要一个机构来管理中国对美国的庚子赔款，美国感到有必要在远东开设一家自己的银行，而花旗银行作为当时唯一一家能够在美国境外从事营业的美国银行，毫无争议地获得了经理在华庚子赔款的代理权。1902年，美国政府在位于上海市福州路和四川路口的一间由堆栈改建的办公楼内设立了第一家跨国银行分行，即万国宝通银行。由于该银行把它的美国国旗用来作为分行行名，所以它的另一个中文名字花旗银行开始被世人所熟知，并一直沿用至今。花旗银行有在中国发行银元券、银两券的权利。1919年，花旗银行哈尔滨分行成立。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后，花旗银行关门歇业。该建筑为混合结构三层平顶楼房，花岗岩石材料饰面，建筑首层为石砌基座及高台阶。门前由四根贯通一二层的巨大艾奥尼石柱构成开敞式柱廊，强化其高耸的视觉效果。室内大厅内部有七根方柱，墙面饰有香柱，屋顶则饰有装饰性的雕刻。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真美照相馆。原新城大街商住楼始建于1900年代，原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孔明大药房和美华照相馆。1930年代真美照相馆在此开业，现建筑为1970年代翻建，现为不可移动文物。真美照相馆的创始人是盛冠斗先生，他老人家出身贫寒，15岁由山东老家只身来到哈尔滨谋生，经过多年辛苦的努力攒了一笔钱，以后开始经商，到30年代时已经经营着几家买卖了。1934年他了解到照相业投资不多，虽不能获大利，但经营稳定， 不担蚀本的风险，于是除了自己之外，又以内侄苏由臣的名义与孟守信合股，在道里新城大街和十二道街交叉口处租下了一处门市房，开照相馆。他购置了新设备，装修一新之后，真美照相馆开业了。真美照相馆照相技术比较先进，采用电灯照相，设备由德国引进，备有布景和铁梨木制作的雕刻座椅，在道里地区同行业当中独具一格。服务项目多样，拍照人像花样较多，分为放大、

着色和儿童摄影。1956年，真美实行公私合营，影城、新时代、同方、罗天等等照相馆相继合并到真美。1967年，真美过渡为国营企业，并入到国营哈尔滨摄影社，为第四服务部。1976年改名为长江照相馆。1978年以后，不断开拓经营，调整内部经营项目，引进美国柯达影印设备。1979年恢复原名真美照相馆。1992年开始实行企业内部统管，部组分营。改革之后，效益大幅度提高。1993年营业收入680万元，利润56万元，居哈尔滨市同行业榜首。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 FM90.4AM837， 每天啊，咱们的下午的两点到三点，陪伴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共同度过的一个小时的美好的时光啊。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乌克，今天呢也是非常开心，陪着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聊了一聊吉林省四平市啊，当地都有哪些特色的这么一个美食，包括这个一些历史啊、传说啊，还有呢就是一些小吃等等。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今天可能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进行不了了啊。在未来几天，依旧还是会陪伴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来聊一聊，了解一下四平市都有哪些啊比较好玩的景点儿，带给我们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呢，在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这一时间段呢，可以随时锁定FM90.4AM837， 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收看啊，聆听着节目度过咱们一个小时美好的下午的这么一个时光，同时呢领略着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么时间关系呢，咱们今天节目呢只能进行到这儿了。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再次提醒一下，每天的下午的两点到三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0.4AM837， 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跟收看。今天节目由于时间关系进行到这儿，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9: 哎，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8: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9: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8: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9: 那能通吗？哪怕你够喷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0: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9: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8: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
11: 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12: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

0: 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春秋战国，子虚强，强霸儿媳楚平王，王是王莽赶刘秀，秀遁乾坤吕纯阳，杨林秦琼捡对棒，棒打隋炀兴大唐，堂堂男儿多仁义，意气宾朋属宋江，姜维九把中原反，反叛朱温称大梁，梁山一百单八将，这蒋干道书命无常，长坂坡前赵云勇，勇镇三关杨六郎，狼山碰死杨继业，夜奔临潼走荒忙，忙下南唐高君宝，宝主忠良王伯党，党梁喝退曹孟德，得水脱逃王彦章，张公瑾巧射太平箭，箭射双雕李俊王，王允巧把连环线，是献帝懦弱丧家邦。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徐明高、罗德、罗继芳、王能、李武还有狄红五个人来到了方丈室，见到这飞飞和尚，呵，飞飞和尚这个大就别提了，望着一座理也不理，这踩也不踩。罗德、罗继芳就十分生气，罗德的胸脯一起一伏。徐明高一看，这怕这罗德惹事儿，咱们到这实际上打救林老汉的姑娘，现在还没找着眉目，要跟和尚闹翻了，这事儿就办不成了。因此徐明高用眼示意罗德，这罗德这没说话。知客僧啊带着徐明高等人由打方丈室出来，就来到了大殿。到了大殿，这一看，呵，大殿装潢的十分的华丽，这是雕梁画栋，是巧夺天工啊！正中央坐着一尊观世音，屋里的桌子椅子那全都是紫檀，镶着玛瑙。这个地方是真快，有一只百灵台，那是沉香做的，下边全都是金漆的地坪。徐明高看在这，心想这一座古刹禅林真挺讲究，为什么有这么多钱？他就想起了这店掌柜的张善人所说，这个智僧飞飞和尚那是宁王的替僧，那宁王有钱，肯定是宁王拨了重金在这修缮了金山寺。这徐明高心里在想，那现在林老汉的姑娘这林凤仙让他们藏在哪儿呢？我可听说这些和尚老道往往是私营地穴，在地上都踏有机关，一旦这脚要碰了机关，这消息一放，嘎巴下的人就要陷到地下。徐明高久闯江湖，就在这屋仔仔细细看了一遍，结果并无痕迹。这徐明高心想，我在林老汉面前说些朗言海口要救他的姑娘，现在林凤仙呢是一点眉目也没有，我这不是失信于人吗？这徐明高啊，这心里边那挺着急。徐明高这脑门子见了汗了。就这样，那徐明高就跟着知客僧

来到了禅堂，一看禅堂里边在这坐香的这些个门人弟子，这些和尚都有200多号，就见这主持僧，哎呀，主持僧啊，长得是真够凶的，蓝娃娃一张简面，两道花有浓眉，俩大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真的好像钢铃相仿。这俩大眼要没有眼戏在瞪着，能从眼眶里冒出来，砸着脚面上砸得生疼；要没有鼻梁骨挡着，当啷一声转个响，这让你听听。衬托着鼻子，鲶鱼嘴，这嘴角往下嘟了。满脸的横刺肉，身上穿着红色的袈裟，这手里边还拿着香板。就见这个人在这禅堂里是踱来踱去，嘴里边还嘟嘟囔囔。有人说了，那这些人是在这参禅拜佛，哪是？实际上这些人在这在练习武功。练的是什么功啊？叫禅骨功。那徐明高啊，那是武术的行子。这徐明高一看这主持，一看这主持这二目之中就带着凶光，就知道这位是绝非善类。再仔细看看这些个门人弟子，徐明高暗自转想，看起来这个金山寺这些和尚这没有一个好饼啊，他们在这坐着明师参禅，是在这坐香，在这练功。这徐明高啊，看了罗德、罗继芳，包括王能、李武和狄红，那这些人全都是江湖人，对这事儿一看就清楚了。这知客僧啊，就把徐明高等人引出了大殿。徐明高等人刚出来，来了个小和尚。这小和尚见到了知客僧，哎呀，我说智刚大师，现在方丈有请，要请这几位香客到方丈室前去叙谈。这徐明高也听见了，智刚和尚、知客僧看了看徐明高这五个人，为师主，我家方丈有请。请您到方丈室叙话。徐明高一想，现在林老伯的姑娘还没有眉目，我到方丈室我得严格的盘查，另外哥四个也有此意，就这样跟着知客僧来到了方丈室。就见这飞飞和尚又在禅床上站起身形，往前紧走几步，打基础，高诵佛号阿弥陀佛。几位施主光临金山寺，金山寺之至蓬荜生辉。来人呐，给我献上香茶。有人呢把茶给献上。徐明高心想，飞飞和尚刚才我们来的时候对我们理也不理，睬也不睬，但现在那挺热情，到底他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这徐明高也没多想，就见这飞飞和尚看了看徐明高，我说几位施主啊，你们来到金山寺游玩，金山寺不知道你们游得怎么样？徐明高点了点头，金山寺真是千年古刹，这个地方十分的幽静，我们算开了眼了，也对这些佛学有了一点了解，给贵寺上添了很多的麻烦。就见这飞飞和尚朗声大笑，哈哈哈哈，几位施主啊，这寺庙全都是四方化来，又为四方人服务，既然几位来到我的庙上，您看这天哪，天近中午，您呐就在这儿用点便饭。这方丈啊吩咐人就摆了一桌素斋。这徐明高一看，那确实那也快到了中午了。这徐明高一笑，要是这样的话，我们恭敬不如从命，我们临走的时候多给香资。

这和尚就给徐明高几个人，那斟上了酒。这徐明高、罗德、王能、李武，包括狄红，这几个人也没多想，心想我们在这是为了巡查林老伯这姑娘，在这儿多待一会儿，我们仔细观察，兴许啊就把林老伯这姑娘给访出来。这哥几个每人喝了两杯酒，这两杯酒这么一入肚，当时徐明高就看着飞飞和尚还有旁边的小和尚，每个人全长了八个脑袋。徐明高就觉着天旋地转，另外哥四个也有同感，再想说话也说不了了。当时这哥几个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全都躺在了地上，全都是口吐白沫。飞飞和尚一看，飞飞和尚这高兴，哈哈，这就叫天堂有路而不走，若地无门自来投。今天你们来的金山寺，你们就算入了虎口，我把你们抓住之后送到宁王千岁那儿，我这秦宫受赏。有人说了，这飞飞和尚是谁呢？这家伙确实是宁王手下的一个爪牙，这小子姓李，叫李龙，是宁王的心腹。由于宁王啊，这家伙有不臣之心，就让这个李龙到金山寺这儿把金山寺给占领了，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将来准备叛逆之用。因此这李龙啊，那倚仗着这宁王的势力，就在金山寺这十分的嚣张。这位在寺里边造了十重地穴，观音殿呢就是第一重地穴的入口。那美貌的女子她不知骗了多少，这些女子压在地穴之中，供这些和尚还有宁王的心腹在这追欢取乐。你说这和尚可恨不可恨？昨天呢，这位李龙啊接着宁王的密旨，这宁王给他送来了六幅画，这六幅画实际上就画影图形，捉拿的罗德、罗继芳、狄红、王能、李武，还有徐庆，另外还有徐明高。刚才徐明高等人进了方丈室，这飞飞和尚一看徐明高等人，这飞飞和尚就认出来，耶，这不是宁王要捉拿那几个人吗？李龙啊，也就是这飞飞和尚，对这个狄红印象颇深。由于李龙有的时候赶奔苏州，那个这狄红啊也辅保宁王，因此见过狄红好几次。现在李龙一看，耶，这不是狄红吗？然后又仔细看了看另外那几个人，和画像一般不二，不过画像是六个人，现在是五个，另外一个不知道哪去了。当时李龙非常高兴，我要是设计把这五个人抓住之后，打囚车装木龙送往苏州，宁王千岁就得加封我显官。到那时我紫袍金带风妻因子光明声显父母，我李龙可就抖起来了。因此李龙这小子呀，他没动声色。这几个人进了观音殿，然后又赶奔大殿，最后这李龙全准备好了，也想好了计策，打算在酒中下毒，把这几个人拿获。这才叫小和尚告诉那知客僧志刚，把这几个人引到了方丈室。结果徐明高等人喝了酒，全都躺在了地上。这时候李龙这家伙啊，带着十几个和尚冲出来以后，十几个和尚全都是短衣襟、小打扮，手里边拿着绳索。就见着飞飞和尚高兴啊，来人呐，把这几个人

给我绳捆上绑。这合同往上一闯，就把徐明高、王能、李武、狄红，包括罗德、罗继芳，是五花大绑，全都给捆上了。捆上以后，这飞飞和尚一看，哎呀，这就叫人走石器，马走镖，骆驼专走罗锅桥。哎呀，这兔子要走石器，枪都打不着。你说这好事多好啊！这是天上掉馅饼，这房檐搭得错。来人呐，准备凉水。有人拿过几桶凉水来，这何仲哗哗哗把这几桶凉水往这五个人身上一泼，这徐明高、罗继芳、王能、李武、狄红打了个冷战，这才醒过来。一看飞飞和尚这家面目狰狞，眼珠子瞪得溜圆，旁边几个和尚也是佩剑悬刀，凝眉立目。现在徐明高就知道，现在上了当，这几个和尚是绝非善类。就见飞飞和尚，这家伙念了一声佛号“阿弥陀佛”，哈哈哈哈！几位，你们是不是就是罗德、徐明高、王能、李武还有狄红呢？你们在苏州城是大闹擂台，还有人夜入苏州的监狱，把你这个罗德、什么罗继芳给救出来，这就叫天堂有路你不走，是入地无门自来投啊！你们来到金山寺前来送死，这就叫天网恢恢，是疏而不漏。我主宁王千岁，洪福齐天。今天你们落到我飞飞和尚的手里边，你们还有何说？和尚这个得意就别提了。这罗德、罗继芳当时把眼珠子一瞪，罗德看了个那和尚。我说你这个秃驴，你纸佛穿衣，赖佛吃饭，你小子是人间的败类，是不是把许多的女子都藏到了金山寺？当地的遗害，就是你们把我杀了，我罗德变成厉鬼，我跟你说，我也饶不了你这秃驴。你小子帮着宁王要造反。我告诉你们，你们是飞蛾奔火，到那时你恐怕要后悔。这李龙听得这，罗继芳，罗继芳，你小子休要说这狼言大话，今天让我飞飞抓着你了，明天我就打囚车装木龙把你送到苏州府，让宁王千岁把你扒皮草旋，点了天灯。有人说了，金山寺里怎么还有木龙囚车？由于这李龙啊受了宁王所差，在这儿准备造反，这金山寺里不光有木龙囚车，还有大牢呢。这飞飞和尚那明着是金山寺的主持，实际上是宁王手下得力的干将。宁王说了，只要将来自己造反成功，就加封李龙为开国的元勋，兵马大元帅。李龙啊，那这死心塌地的佛保宁王。李龙命人准备木龙囚车，到第二天要把徐明高等人是送往苏州府。李龙啊，心里这高兴，心里边这个美就别提了。但是李龙心想，这徐明高等人你有很多的朋友，这几个人不能在金山寺这儿放长，明天呢我就派人赶奔苏州，把这几个人送到苏州。这飞飞和尚找了自己一个得力的弟子，这家叫辽己，让辽己亲自赶奔苏州。到了第二天，这辽己呀，
找了十几个小和尚，就把这囚笼啊，这和尚抬着是赶奔江边。这徐明高心想，哎呀，坏了，如果真要是把我们送到苏州府，要知徐明高、罗德、罗继芳、王能、李武还有狄红这五英雄生死如何，您是单听下回。金山竹影几千秋，云锁高飞水自流，万里长城飘玉带，一轮明月滚金球，远至湖北三千里，近至江南十六州，美景一时观不透，天缘有分画中游。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徐明高、罗继芳、王能、李武包括狄红啊，这哥五个在金山寺啊，让那飞飞和尚用药酒给药倒了。飞飞和尚就打算把这五个人送到苏州府，送到宁王那儿，这秦宫受赏。就这样，这位把自己的一个徒弟叫辽己给找了。这辽己那是飞飞的顶门大弟子，姜昆背后膀大腰圆，腚大腰粗，这和尚手使方便连环掌，武艺高强。飞飞和尚相当器重的，飞飞和尚就和辽己说，你带着人呢，就把这几个人送到苏州府，只要到了苏州，宁王千岁肯定重重有赏。这辽己看了看飞飞和尚，老师啊，你就放心，把这事交给我，那是万无一失。飞飞和尚就千叮咛万嘱咐。飞飞也清楚，这徐明高等人那不好惹，那徐明高人送绰号叫赛孟尝，江湖上的朋友那不在少数。飞飞和尚叮嘱这辽己，这辽己就把这几个人装到木笼里边。到了第二天天光大亮，找了十多个小和尚，俩人抬一个，俩人抬一个，这小和尚就抬着这五个木笼下了金山的这后山。在这辽己手托着方便连环铲在后边断的后，辽己心说话，嘿，这几个人在木笼里边，你就是插翅也跑不了。我辽己这方便连环铲堪称是一压武林，我还真不怕，就是来上几个几十个，嘿，也不在话下。这辽己心里这高兴，心想我到了苏州见了宁王千岁，这宁王千岁兴许就加封我显官呢，到那时我就抖起来了。辽己挺高兴，这几个小和尚也兴高采烈，心说话，这一次赶奔苏州咱们也开开眼，有道是上有天堂是下有苏杭啊，到苏州咱们看看苏州的美景。小和尚一个个胸脯拔的个抬这个笼子赶奔江边。咱们单说在金山后山上有这么一座凉亭，这凉亭里边坐着两个人，这两个人往下看，就发现在金山上，哎，怎么抬出了五个笼子，这笼子里边怎么还有人呢？这金山那是佛门净地，怎么还有这木笼里边装着人？这几个和尚抬着几个笼子，看这样是赶奔江边。这两个人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当时有个年轻的就说话了，
徐大哥，我看咱们俩看看这到底怎么回事。就见这个姓徐的看了看这年轻，我说杨贤弟，咱们还得真得瞅瞅这俩人是谁。这俩人一个那就是山东九龙山的大寨主神箭手叫徐庆，另外一个那就是杨小芳。这哥俩怎么来的金山呢？咱们前文书讲过，这徐庆和杨小芳到了扬州，到了老徐，见到江花江梦笔，江花就把徐庆他们远走广东前去投亲，然后游山玩水避难这个事儿跟徐庆说了，并且告诉徐庆，那估计徐大爷他们那走不远。这徐庆和杨小芳一想，咱们查访徐明高，这俩人也来到金山，今天的凉亭这正在这休息呢，正好看到这几个笼子有打金山寺那儿抬出来。神箭手徐庆啊，往前紧走几步，这徐庆躲在树林里边仔细这么一看，发现这笼子里这五个人呢，他全认得。头一个就是徐明高，第二个罗德罗继芳，第三个王能，第四个李武，第五个那就是狄红。当时徐庆一想，哎呀，看起来徐明高等人是让山上的和尚给暗算了，他们是不是要把这哥五个由哪长江送往苏州，到苏州送给宁王。要是那样的话，徐大爷可就够呛了。当时徐明高看了看杨小芳，心说话，这个事儿咱们俩赶上，这就叫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就见神箭手徐庆这位啊，就把弓箭摘下来，在箭囊里边拿出一支箭，这支箭搭在了弦上。就见这神箭手徐庆射谁呢？我看后边这大和尚，这家伙可不好惹，满脸的凶相，手使方便连环铲，这小子大概是头，必须先把他干掉。擒贼先擒王，他的一死，那帮小和尚群龙无首，那就好收拾了。现在这了己呀，正做着美梦，心里边想啊，嘿，这到了苏州，这宁王得多高兴，他几个心腹之患就算除了，这宁王嘿嘿就得给我银子，我有了钱，嘿，我后半辈儿就不愁了，到那时我娶个美人儿，嘿嘿。这位正想美事儿，徐庆在后边就放了一箭。咱们前文书说过的，这徐庆的剑法十分了得，江湖人送绰号叫神箭手。这徐庆这支箭是直奔这和尚的后心，这徐庆这弓弦吧嗒这么一响，当时了己一听，哪有弓弦响，这了己就是一惊。但是了己还没等明白过来呢，这徐庆这支箭就射过来了。这徐庆这箭劲儿真够大，就听，就这一箭由打后心射进去，由打前心这箭尖儿就出来了。当时了己一声惨叫，哎呀，我的梦想破灭了，当不了官，发不了财，抱不了美女了，咣当！方便连环铲也扔在了一边儿。这几个小和尚看见，哎呀，大师怎么躺在地上了？这小和尚赶紧过来，一看那前心，那箭尖露出来了。这小和尚当时就乱了。就在此时，
这神箭手徐庆还有杨小芳两个人闪电般的速度就过来了。这徐庆把手中这刀舞动开了，气着咔嚓气着咔嚓，这几个小和尚还没等明白呢，就做了刀下之鬼。杨小芳用手中的雌雄宝剑就把木龙砍开了，又把这几个人身上的绳子给砍折了。罗德罗继芳这一看，哟，这不是徐庆吗？哪阵香风把你吹到这儿来了？你要是不来，我们哥几个还真得见了阎老五，要到了苏州宁王那肯定没我们的好了。这徐庆见到徐明高，这徐明高一看徐庆，知道徐庆由打苏州走了安然无恙，这徐明高也挺高兴。哥几个相见之后高兴就别提了。徐庆就给徐明高介绍说，这位英雄姓杨，叫杨连杨小房，是我兄弟武天雄的好朋友。徐明高听完了以后啊，也挺高兴，因为徐明高那是海雕，人送绰号叫赛孟长，就愿意结交天下有本事的讲义气的人。杨小房过来见过徐明高，徐明高看了看众人说，现在这个地方那可不是说话的地方，这个就是太危险了，一会儿如果那飞飞和尚要是知道了，咱们一个也走不了，江边肯定有船，咱们赶奔江边。这几个人往西抬，来到江边，江边上早就准备好了两只大船，这是飞飞和尚给这辽吉准备的，准备押解这几人赶奔苏州。当时几位英雄脚尖点地，蹭蹭蹭就上了船了。这船上有和尚，这徐明高、罗德、王能、李武、蝶红，包括杨小房、徐庆，就下了家伙了。这几个和尚全都见了阎老五。徐明高这哥几个一想，咱们驾船到哪去？最后罗德、罗继芳、蝶红、王能、李武给提醒，咱们赶奔崔家店，到崔家店那儿再想办法。徐明高想起来了，心里想，我已经答应这林老汉要搭救这林凤仙，这林凤仙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徐明高要是一走失信于人，我徐明高没干过这事儿，无论如何我要想办法是搭救林凤仙。这几个人呢来到了崔家店，到了崔家店里边，这罗德罗继芳看着徐明高，我说二弟呀，你这大话可扔出去了，要帮助老林头那寻找姑娘，这一次咱赶奔金山寺是白去了一场，还险些把脑袋扔到了金山寺，你看下一步咱怎么办？这时候徐庆和杨小房也知道徐明高赶奔金山寺是为了救人，这徐明高就和徐庆、杨小房把金山寺的情况讲说了一遍。徐庆和杨小房这么一听，哎呀，要这么说，咱们要想救这林小姐还真挺困难。那飞飞和尚武艺高强，另外的飞飞和尚那既然是宁王的心腹，这庙里的和尚那实际上那都是宁王手下的死士，和这飞飞和尚一打，你们也说了，这些和尚全会武功，我估计金山寺那肯定也设了不少的消息埋伏，要不然他们把这些女子都藏到何地？咱们要打救林小姐，那还应该把金山寺的情况摸清楚。罗德罗继芳这时候看了看徐明高，我说二弟，现在咱们就应该赶紧赶奔金山寺，有道是夜长了梦多，
如果时间长了，林小姐要是一死，

林小姐要一死，哥哥，你这忠义之名那可就完了。徐明高看着罗德，大哥呀，那你说咱们现在去，咱们对金山寺那也不熟悉，咱们如何救得这林凤仙？罗德说话，我这二弟，我看咱们现在加上徐青和杨义士，咱们一共七个人，咱们就由那金山寺正门杀进去，见一个杀一个，见一对杀一双。我就不信，咱们几个人这么大本事，就不能把一个林凤仙给抢出来，咱们来个硬拼。徐明高一听，把脑瓜一拨楞：“我说大哥呀，这事儿可不行。现在的金山寺里，那飞飞和尚那手下，那有不少的死士。我也看了，这些和尚在大殿里正在练功，练的叫禅骨功。这些人明着是和尚，实际上都是一些武林的高手。咱们哥几个有本事不假。”不有这么几句话，就双拳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群狼，我看硬拼那肯定不行。这罗德看着徐明高：“我的兄弟，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要让我说呀，咱们一跺脚走了算了，咱们林凤仙咱也不管了，咱们远走高飞，赶奔广东，逍遥自在不就完了。”徐明高听得这，看了看罗德：“大哥呀，你这是开玩笑。我徐明高既然答应林老汉要救林凤仙这件事儿，我必须要办到。大丈夫说话如白染皂，是板上钉钉，这事儿我必须得管。”杨小房听得这，这杨小房眼珠一转，看了看徐明高等人：“众位哥哥，我看咱们七个人呢，分成两路，赶奔金山寺。我和徐庆，我们俩人我一路，你们哥五个我一路。咱们要赶奔金山寺，要想救那林凤仙，那必须先把飞飞和尚给杀了。如果飞飞和尚一死，这些贼群龙无首。”到那时就容易动手。徐明高一听，对，人家杨小房这个提议还真不错。罗德、罗继芳想了想，这个主意不错。那谁去杀着飞飞和尚？这徐庆和杨小房自告奋勇，说我们哥俩去杀着飞飞和尚。这徐明高就把这飞飞和尚是金山寺的方丈，长得什么模样，和徐庆、杨小芳讲说了一遍。这哥几个等到了晚上，准备赶奔金山寺，要杀着飞飞和尚，要救林凤仙。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说这飞飞和尚。飞飞和尚可生了气了，因为飞飞和尚把自己的徒弟辽吉派下山去，赶奔苏州，押送罗继芳等人要送给宁王。没成想这几个和尚出去时间不算太长，有这小和尚风是风火是火的前来禀报：“哎呀，方丈了不得了，这飞飞和尚这李龙脸蛋子往下一嘟噜，我说出了什么事儿，跟他妈火了屁股似的。哎呀，我说师傅坏了，那辽吉让人杀了，那几个和尚也全都不在了。罗德、徐明高，包括另外三个人全都跑了。”李龙闻听此言，这李龙把眼珠子一瞪：“一代怎讲？哎呀，现在呀，辽吉和尚已经升了天了，那几个小和尚也完了，让人给杀了。”李龙听到此言，当时李龙啊，脑瓜子嗡了一声，心想坏了，看起来到嘴的肥肉又让人给抢走了。

李龙把牙这么一咬，我来问你是什么人杀了辽己，救走了这五个人。哎呀，这两个人没报名，不过听口音，一个好像是山东，另外一个好像是苏州口音。这飞飞和尚不听此言还则罢了，闻听此言，这飞飞和尚是冲冲大怒。远看的忽忽悠悠，近看飘飘摇摇，有人说是葫芦，那有人说是瓢，这二人打赌江边桥，原来是俩秃子洗澡。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这小和尚回到了金山寺，见到了飞飞老和尚，就把辽己死的经过讲说了一遍。飞飞老和尚一听，飞飞气坏了，三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好啊，有人竟敢在我金山寺这儿把这几个人给救走了，太岁头上动土啊，他们也不扫听扫听我飞飞和尚是何许人也。我来问你，那两个人报名没有？我说那两个人没报名呀，听他们一个好像是苏州的口音，另外一个好像是山东的口音。飞飞和尚一听，飞飞和尚眼珠子瞪得溜圆，什么苏州口音、山东口音？我想肯定那是杀了我兄弟李彪的人。原来这李龙啊，就和那李彪一家店那掌柜的那是亲兄弟。这李龙和李彪都是宁王的心腹，死心塌地的辅保宁王。这李彪在李家店，在那实际上就是宁王的眼线，这家有广招啊一些个江洋大盗、海洋飞贼，包括李家店后院的清风寨，全都是宁王的人。李家店的李彪这么一死，有清风寨的小喽啰就这样来到了金山寺，就把李彪死的经过跟这飞飞和尚讲了，把飞飞和尚气坏了，心想我兄弟李彪死的可真惨呢，苏州人是谁，山东人是谁，将来我要知道了以后，我把这两个小子扒皮草旋点了天灯，给我兄弟报仇雪恨。飞飞和尚认准了这个苏州人还这山东人就是杀李彪的凶手。飞飞和尚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这家伙把手下这帮徒弟给找来了。这帮徒弟见到了飞飞和尚，师傅师傅您有什么吩咐？这飞飞和尚面沉似水，我看咱们金山寺这是要出事儿啊，辽己和尚把那几个人准备送往苏州，送到宁王那儿，咱们请功受赏，没成想还没下这座金山呢，还没到江边呢，结果辽己和尚把命丢了，让人家给射死了，那五个人呢全让人给救走了。这帮和尚这么一回，当时就开了锅了，这个也喊那个也喊，师傅啊，咱们绝对不能让那几个人跑了，一定要把这凶手抓住，以后咱们要给辽己报仇雪恨。就见的飞飞和尚这家伙手捻着胡须，我觉得这几个人呢今天的晚上那肯定要来到金山寺，咱们做好准备。各位，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些个和尚一听啊，师傅您真高，师傅真是今世的诸葛，好似张良在世。飞飞和尚微含一笑，咱们今天晚上弯下深坑捉虎豹，是撒下香饵钓金鳌。飞飞和尚
做好了安排。

咱们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徐青、杨小房、狄红、王能、李武、罗德、罗继芳，还有徐鹤、徐明高，这哥几个到了晚上，吃饱了饭以后，把夜行依靠全都换好了。徐明高看了看罗德，因为徐明高知道罗德罗继芳这个人是个囊事包，让他今夜晚间千千万万要听从指挥。罗德一笑，我这二弟你就放心吧，你大哥我这福大命大造化大啊，我在苏州府都进了监狱了，结果我又活了。你放心，你哥哥这回听你的，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不就完了？就这样，这几个人趁着夜色就上了金山。到了金山上以后，夹着十分的小心，因为这哥几个知道现在的金山上这些个和尚全都武艺高强，因为徐明高他们看清楚这些和尚白天不是坐香，而是在那练功，练的是禅骨功。心想这飞飞和尚也非等闲之辈。金山寺上这消息埋伏估计也不少，咱们千千万万不可疏忽大意。这哥几个就在树林里摸来摸去，摸到了金山寺的庙门这。这金山寺庙门这，呵，今儿个还挂着灯笼，就见有个和尚，就见这和尚长得可真够凶的，就见这和尚平顶身高也在九尺开外，呵，这家伙脑瓜皮儿剃得去青赞亮，魔顶受净，穿着灰色的僧衣，脚上穿着洒鞋，手托着方便连环铲。这方便连环铲看这样子够160-170斤，这背后啊背着九柄钢叉，这家伙背着手在这溜来溜去。这徐庆这一看，耶呵，我看这和尚这真够凶的，干脆我给他一剑打不得上了西天就得了。有人说了，这和尚是谁？这和尚是飞飞手下的得力干将，在金山寺这有八大名僧，这八大名僧就帮着这飞飞和尚在这为非作歹，那也是金山寺的八员虎将。八大名僧都是谁？那头一个叫降龙，二一个叫伏虎，这老三叫狮吼，老四叫向奔，老五叫崔峰，老六叫做吉雷，老七是烈火，老八是闪电。八的名僧都十分厉害，飞飞和尚就倚仗着这八个头陀，就在金山寺这是为所欲为。今儿个在这值班的呀，正是伏虎僧。伏虎僧咱们说了，这家肩宽背后是膀大腰粗，就见伏虎僧啊，这家倾斜盖，这伏虎僧善使方便连环铲，这背后有九把飞叉，在百步之外那这是百发百中。现在徐庆在树林里边看到了伏虎僧，咱们前文书讲过，这徐庆那是九龙山的大寨主，人送绰号那叫神箭手啊。徐庆这箭是百发百中，徐庆心里想，干脆我就给这和尚来这一箭，就像射这个辽吉一样，把这小子射死就得了。弓箭摘下来，在箭囊里边拿出一支箭来，就见徐庆把这箭搭在弦上，神射手徐庆心里想，我这一箭就把你小子射个透心凉，打发你上了西天。

就见徐青前把一吹泰山，后把叶公弦，当时公开如满月，就奔着这伏虎僧后心就射过去了。这一箭真要给射上，伏虎僧啊，那肯定是一命归西。今儿个徐庆也是着急，也是激动，没成想这一箭正射在这伏虎僧身背后背的飞叉上，而就是嘡的一声，这弓箭落在了地上。这伏虎僧这家一回头，阿弥陀佛。这伏虎僧心想，呵，看起来这是有人。这伏虎僧武艺高强，这家一伸手就拽出一柄飞叉来，一抖手是直奔徐庆，这边就飞过来了。徐庆当时就已经没想到自己能失手，这徐庆也是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箭法，他觉得这一箭肯定能把伏虎僧啊给射死，没成想射偏了。这时候和尚的飞叉奔着徐庆的面门就飞过来了，当时徐庆吓得亡魂皆冒。就在此时，徐明高瞧得清楚，看得明白，心想徐庆这要吃亏。当时徐明高脚尖点地，身子飞起来，就把这伏虎和尚这飞叉给抓住了。与此同时，就见这伏虎和尚这家伙又甩出一只飞叉来，这叉就到了。说时迟那时快，杨小房一看，哟，徐大爷这要受伤啊！这杨小房赶紧把手中雌雄宝剑往前的一递，一磕这飞叉，把这飞叉呀给磕飞了。伏虎僧这么一看，也很一看自己的飞叉连连失手，伏虎僧就这一惊。伏虎僧武艺高强，伏虎僧一看这哥几个，心想这几位那肯定都是武艺高强。伏虎僧一看，干脆我喊吧，有道是双拳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群狼啊，这些人要一块上，那我可够呛。现在这伏虎僧把嘴张开了以后要喊，徐明高徐庆等人知道，如果这伏虎僧这一喊，庙里的和尚有了准备，咱们再想搭救这林凤仙那可就不容易了。就在这时候，这狄红呢由哪鹿皮囊里取出一件东西，那位说什么呀？一只飞镖。这飞镖这狄红打的那也是百发百中，这镖啪的一下是直奔这伏虎僧。就在此时，这徐明高啊把刚才接的那柄飞叉一抖手，喊了一声，秃驴，这叉给你。这叉也奔伏虎僧就飞过来了。伏虎僧虽然厉害，现在一只镖还有一只叉，一个奔他的前心，一个奔他的梗嗓。当时伏虎僧是道声不好，这家伙身子使劲的往旁边闪，结果呀镖是闪开了，这叉正给他扎着前心，把这伏虎僧疼的就一咧嘴，刚要喊，杨小房这雌雄双剑就到了他近前了。秃驴，你就宰一只。这双剑呢往下这么一摁，当时这伏虎和尚是斗大的人头就滚落了冰川，伏虎和尚就这样死了。伏虎和尚一死，徐明高的心这才放下。一看伏虎和尚死了，徐明高命人呢就把伏虎和尚这尸体拉到树林里。罗德罗继芳这么一看，还怕这伏虎和尚不死，这罗继芳

0: 就给补了两刀。徐明高看了看罗德，大哥呀，你就别开这玩笑，他早死多时了。就这样，这几个人呢啊，飞身行就上了墙。这罗德、罗继芳身高体大，费了半天劲才上了墙，因此罗德、罗继芳就落在后边。由于这几个人呢来过这金山寺，几个人啊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就来到了方丈室。徐明高啊，飞身上了房，双脚勾住了房檐，使了个珍珠倒卷帘，把这头啊往殿里观看，就见那飞飞和尚这家伙坐在禅床上，脸蛋都嘟了的，正在那练功，就听着噼噼啪啪声音作响。这徐明高这么一看，这徐明高不由得就倒吸了一口冷气。那位说怎么回事？就见那和尚在这坐着，和尚的胳膊。
1: 北京时间16:00，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
4: 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5: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4: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5: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4: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5: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4: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5: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6: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 90.4 哈尔滨。

0: 火热哈，
1: 是啊，
0: 就是我周围的人，这个今天为什么说就是这个话题？因为最近这一周吧，亲戚朋友啊，这个天南海北的吧，都在这个报志愿，高考嘛，都一样嘛，不像中考各省不一样，高考都一致，所以都在报。但是我惊奇的发现，全国的家长各地的都差不多，就是。都不太了解这个高考报志愿，然后呢，一部分人呢就选择呢，就是他们做法是一部分人就选择了，反正我家有不差钱，我就花个万八千的，我就那个找个机构什么就给我报了。有的人呢就在那个再有一些知识背景的人就会在DeepSeek 里啊 AI 就是通过 AI 然后签问呐、什么的，完了就搜，然后就按照这个报，也有这样的啊、有这样家长。那还有的家长呢就是听孩子的，还有的家长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就说我想让你学什么专业你就给我学什么专业，你这个专业呢将来好就业，他认为好就业啊，或者说父母是做什么的然后就让孩子学什么。那还有的家长说我认识咱家你什么你舅你姑是谁，完了在哪个系统你就报这个系统的，将来你这个资源就能用上。
1: 对，
0: 就是家长那个想法白白你就会发现五花八门。
1: 是的，
0: 但是唯独没有一个想法出来，就是这个孩子有个清晰的职业想法，就是说我想选哪类的专业，他连工科、理科、文科这三科他都搞不懂。就你说你是想工科方向还是理科方向，他就认为文科、理科这么分完了，不是，他那个理科有的孩子现在不是选那个历史和物理了吗？到高二，那有的孩子选的历史那可能他就得偏文了，有的选的物理那就是偏理了，然后但是他偏理了他也不知道我是学大理科还是大工科，就包括你儿子将来都涉及这个问题，我是学工科还是理科还是文科，他出来的学士学位是不一样的。家长是一概不明白，就是所以说在这里首先提示听众朋友们，就是无论你家孩子现在在几年级，你都要去关注这个高考报志愿这件事儿。不是说你看我就发现现在绝大多数家长嘛，就 99% 恨不得就周围的家长都是现用完了现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个真不行，就是他什么都不懂，然后报志愿非常紧张，你看7月1号到5号全部报完，
1: 是
0: 就是不像过去专科什么三表还在报，现在没三表了，就一表二表然后就专科，那么就一招都报完，一号到五号全部报完，包括提前批已经报完了，27号就开始报了。那么家长就懵，啥叫提前批，啥尤其今年还出来一个这个地方的这个定向培养，比如咱黑龙江啊，定向培养黑大有多少50还60多少人，就定向给我们龙江振兴龙江的这个计划强基计划，家长一概不明白，就是不能等到这个时候。我的第一个建议就是所有家长都要注意，就给我们的第一个思考就是我们不能现用现教，说我到那时候了我再说那个不行，因为时间太紧了。你看24号出分，然后27号就开始报提前批，然后1号就开始正式填报志愿了。所以家长就这么几天的时间，他没有办法去把这个招生计划吃透，然后把专业性再搞懂，确实整不明白。
1: 是的。
0: 所以第一个建议就是思考的第一个就是我们所有人包括白梅你，就是你们夫妇也应该在提前至少在孩子高一的时候就要关注这件事儿。
1: 高考志愿填报的底层逻辑是职业规划。
0: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职业规划做好。
0: 对。
1: 那可能有的家长会认为说职业规划那跟我的孩子的考分是不是之间的关系距离太大了，不大。其实就是当你把这个职业规划做好了之后，你就很清楚你是选物理还是历史了。然后在高一的时候你有一个初步的一个选择和判断。
0: 对。
1: 到了不是说我现在定了之后我选物理还是历史我就全定了，不是那样的。到了高二的时候你可以做调整，孩子学了一年了。一年两年的这个时间了可以做调整，那么这个调整和你的志愿规划就是它会越来越近。其实在这里我们常说孩子为什么有的一部分孩子不太清楚我到底应该学什么，我学习很苦很累，但我又不知道我为了什么而学，没有内心的驱动力，然后也没有动力，学得很累，其实就在于他没有目标。
0: 对，
1: 你的职业规划没做好。
0: 没错。
1: 比如说这个孩子的未来，我学物理我为什么学物理，我奔的目标是什么，我学历史我为什么 而学。那么历史学历史的话，那么在选择专业和院校的过程中，到底

0: 底意味着什么。您比如说院校层次，尤我们学中文这一个专业，它不在于说我在哪儿学中文，我是在黑大学中文还是在北大学中文，其实内容它可能学的都差不多，但是对于一个报考志愿来说，和你选了历史类以后，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你选的这个历史类包括你要选的这个专业文科类越高等的学府，对于你选的这个专业和你这一类是有极大帮助的，它是这个从层次来讲。但是要是你选物理呢就不是，那可能这个院校这个专业在行业领域里面它的口碑认可度就直接取决于你选什么类的一个院校，
1: 没错，
0: 但是文科不是。
1: 对，
0: 文科你要清楚，越高的学府对于你的这个选择来说越重要。
1: 对，
0: 因为你可能有的时候，那我在黑大学中文和在北大学中文学内容不都是一样吗？那我也可以告诉你都大差不差，对吧？学科
1: 教材差不多，
0: 对对，大差不多，但是平台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1: 就是他的这个眼前的视野不一样，你所见的人还有事，他因为学习不光通过书本嘛，他要通过同学还有老师，
0: 对
1: 吧？北大老师和咱们老师还
0: 是有这个
1: 有
0: 平台，就是其实要是学历史的话，你的选择的这个方向和范围就没有那么复杂。
1: 对，
0: 反正越高等学府越好。
1: 对的，对的，
0: 就是这个好。
1: 对，
0: 那你就拼命学吧。
1: 对，
0: 那你就拼命考分吧。
1: 对，
0: 你考400，考500，考600，那可是两回事儿。你要选历史的话，
1: 是这样，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你选物理的话就不是那样。物理的话，那你就可以奔着你的方向去。那你这一类，比如说你，假如说你学医学，医学那十大医学学校，那你就选呗。你从哪个方向去切入，那你从你的这个角度来讲，你是要直博也好，你是八年一贯制也好，你还是说我就是学不学临床也好，你的选择性是由你来定的，你有这个目标。
1: 对， 对的，
0: 是吧？
1: 对，
0: 所以刚才郑老师说的一点非常好，你给孩子做一个什么样的规划，你家到底有什么样的资源，那你说我世代是医学类的，那你自然孩子
1: 可以走医，
0: 学医的话，那对他的职业规划就是
1: 有
0: 帮助的，
1: 因为他从小就受这个影响。
0: 对呀，那家里也有资源呢。
1: 对，
0: 那你自然对他来说就是有帮助的。
1: 是的，
0: 是吧？
1: 所以很多家长吧，白梅就说，你看很多家长都会问，就是问的问题。昨天我还接了个电话，然后家长就说：“哎呀，你看我家孩子那个考500多，然后男生，你看看这个报哪儿好，学什么专业？”我说的，我要是能一下子就能说出来，我说这个，那我就不是我了，就不是老师了。
0: 那老师应该是掐指一算，
1: 对，就是魔术师了。我说的，因此说他很复杂。为什么说报考志愿是二次高考？就是它不亚于高考那么重要。
0: 对，
1: 它也很重要。就你选对了专业，你比如说我昨天还跟一个家长聊，我说你看，比如说我就是选当时选了当老师，然后当了40多年老师，现在还在当老师，就选对了。但我同学也有很多学农学的，学畜牧的，还有学什么农机的或者学什么的，那最后有的可能早就不干了，就不干他的本行了，就转行干管理了。
0: 是，
1: 就是他一定是说你的但这个不是说你到那时候报考时候你再选，是你从小，就是说这个家长要根据你这个孩子的职业生涯规划，从小就应该有这个意向。
0: 对，
1: 刚才在上节目之前，我还跟白梅聊，完我说我突然发现你特别像一个演员，然后我说像那个杨紫，然后他说对，很多人也会这么想，就是长得像。为啥提到他了呢？就是这次这个上海这个白玉兰电视节，然后他获得了这个最佳那个女主角，就是他很激动哈。但是他的讲话当中，我就体会到一点，就是他的职业生涯是从5岁就开始了。就是他5岁的时候就萌发了一个当演员的这个，因为他小时候长得比较好看，
0: 童星，
1: 大家都说他就特别喜欢电影啊什么的，然后说他就长大就要当演员，然后爸爸妈妈就非常肯定的告诉他，你真的能当演员，然后就从5岁就开始培养他。所以他就感谢了这么多人，他说我要感谢我的父母，在我那么小我不自信，但是我父母给了我自信，就鼓励我，让我这个就走了这个演员这一条非常不平凡的路。就是你看，就是他的这个职业梦想是家长在孩子小的时候你就要有。现在因为我发现很多家长，你不信你问他，你说 你家孩子适合学什么专业，就他将来想做什么工作呀，因为上大学是跟职业是连着，他是离社会最近的一个踏板了。
0: 嗯，
1: 那你就说虽然你说以后考研还是考博，但是你这个职业是在大学里要选定的。
0: 对呀，
1: 他不可以再错位的，说我大学学了个会计，完了我再等着我研究生我再学个土木工程，
0: 直接决定你有下半生的职业呢。
1: 对，就是你的职业。
0: 嗯，
1: 然后家长不知道，家长说，我也不知道他喜欢啥，问他他也不知道。你看这个就比较混乱。
0: 哎，我突然间想到，昨天跟我的孩子在写作业，写数学。
1: 嗯，
0: 写数学的时候，他就是在这个数学，他不去写的这个计算的整个的这个
1: 步骤，
0: 对
1: 啊，
0: 写步骤嘛。
1: 嗯，
0: 然后他就会。比如说他要这个步骤，他假设什么什么什么之后，完了我再往下算。
1: 嗯，
0: 他说，他就说，那我就直接写算式。我说，那你直接写算式的话，那你上面那个假设的那一条，为什么不写呢？他说，我知道就行啊，我知道就行，然后我把结果算对了就可以。然后我就跟他讲了一件事情，我说这样，你跟我说你的梦想是干什么，未来成为什么？他说，我的梦想一直就想成为科学家。
1: 嗯，
0: 我说科学家是干什么的？他说科学家就是研究出能够改变人类生活的一些东西，
1: 嗯，
0: 然后就让很多人因为我的这个发明创造而变得不一样。我说你说的非常对，非常的好。
1: 嗯，
0: 但是假如说科学家，你作为科学家，你研究出来一个东西，
1: 嗯，
0: 然后你去改变人类的生活了，别人想通过你研究来这个东西发扬光大，传承百年，
1: 嗯，
0: 是不是？你很厉害，
1: 嗯，
0: 但是你步骤没写清楚，后人怎么看？怎么利用你的研究这个发明啊？
1: 嗯，
0: 他说我为什么要写给他呀？
1: 嗯，
0: 我说那你一个人最多活100岁是吧？
1: 嗯嗯，
0: 那如果说大家说想要知道你是怎么发明创造的，怎么研究出来的，还得过来问你，哎，那个就是老师，你这块当时是怎么想的？
1: 嗯，
0: 你不给他想写清楚了，别人还都来问你吗？
1: 嗯，
0: 全中国全世界那么多人，
1: 嗯，
0: 你要是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科学家的话，
1: 嗯，
0: 都要来问你吗？
1: 嗯，
0: 哎，他就眼睛在转。
1: 嗯，
0: 我说你说妈妈说的对不对啊？
1: 嗯，
0: 你要当科学家，科学家就得把每一个步骤都写清楚，
1: 嗯，
0: 让看这个人的人，你未来发表什么，论文呐，啊，文章啊，书籍呀，啊，
1: 嗯，
0: 能够通过你发表的这些文字能研究明白。
1: 嗯，这就是叫逻辑性。
0: 对呀，
1: 啊，就逻辑要严谨，因为科学家的最大特点是严谨。
0: 对呀，啊，能研究明白，不然的话你刚才跟我说我心里知道就行，我结果算对了就行。
1: 嗯，
0: 我说那你这么看科学家，那他的未来的这个结果，如果别人看不清楚，他的价值还在吗？
1: 你看听众朋友们悟没悟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看白梅就是这一点引领孩子就特别好。当然可能很多家长没有这个认知，不容易，但是你也要学着这样的。你看这个现象出现，你知道绝大多数家长都会怎么说吗？
0: 嗯，
1: 那你必须写，你不写那个步骤扣分儿。
0: 那对，
1: 明白吗？
0: 是，那一定会扣分的。
1: 大部分家长都会说这个扣分儿。
0: 嗯，
1: 就不会像你还会说到这么深层次的东西。
0: 那您刚才不讲了说职业规划吗？
1: 对，
0: 他说了他的梦想，那你不得为你的梦想负责任吗？
1: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你在帮他去助力他实现他的梦想。
0: 是啊，
1: 嗯，所以就是你看他从小有这个梦想，我们就保护他，然后让他走。但这可以改的，比如说他到初中，他可能梦想变了。
0: 哎，对对，
1: 我想当运动员了。
0: 哎，是呀，啊，
1: 是允许的，
0: 可以改梦想，
1: 但是他不能没有。
0: 但是你既然你说你很多这个家长就会问孩子，尤其幼儿园的孩子，问你长大想干什么？我想当科学家。
1: 嗯，
0: 有多少的孩子幼儿园的时候的梦想都是科学家？
1: 对，
0: 但是可能到了小学，
1: 到小学就没了。
0: 就
1: 三年级以后就没有了，
0: 就忘了。
1: 对
0: 啊，长大了之后，当时很多家长也只把这个科学家的梦想作为一个戏言，啊，逗小孩玩的。
1: 对的。
0: 但实际上他既然说他想当科学家，那你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那你就得告诉他科学家你怎么靠近科学家呀。
1: 对，
0: 那全世界能当科学家的少之又少。
1: 嗯，
0: 你知道科学家是要付出什么样的这个时间精力，包括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才能当科学家吗？
1: 嗯，
0: 是吧？然后你慢慢再去告诉他，那你既然觉得哎我离科学家很远，那么你的梦想是什么？你还想成为什么？所以你看，我们要是从小学开始学习的时候，你就告诉给他，你都是为了你的那个目标，奔着那个目标去的。
1: 对，
0: 那你到高中还会迷茫吗？
1: 对，
0: 还会不知道选物理还是历史吗？
1: 对，就是很多孩子是这样的哈，到高考的时候，他要一让他报志愿，他就是啊，那哪个好找工作呀？
0: 嗯，
1: 家长也会这么认为，
0: 对，
1: 哪个好找工作？你说哪个好找？ 你告诉我哪个好找，谁能告，谁能说清楚哪个好找工作。其实能找到工作他可不光是那个张文凭，他有很多复杂的系统在里面，
0: 是，
1: 所以家长就不要去想这么简单的问题，你要深耕这个就是职业生涯规划，这个孩子他从小的梦想是什么，

0: 然后你在这一路上陪伴他的过程当中要观察他，然后不断的强化他的梦想，说对，你就是我儿子，将来就是干科学家的，他都已经定了啊，然后就沿着这个走，就是助力他去完成他的梦想。这是家长要反思的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要第一呢，从这个战略上讲，你这个要从战术上讲，你要提前要知道一下这个高考报志愿的这个流程，大概的现在网上一搜 AI， 借助 AI 都能知道一些。就家长，你但凡是有学历的人，你都经过高考，所以你没有必要说把这个问题就移给别人，你自己就能研究明白，也没有那么复杂啊，它有一定的逻辑性。但是呢，他没有说，哎呀，多高深的那个科学性，完了在里面。当然，科学报考也是正确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家长，刚才白梅说这个，就是说你这个孩子从小你要发现他有什么职业梦想，他都到高三了都还没有，你说这个多吓人呢、啊？
1: 那实际上、就是、
0: 他多盲目啊！
1: 他是家长的失责吗？
0: 你说他是不是摸着石头过河呀？给他弄一个专业，弄一个大学，然后他上了。你看孩子会怎么想？孩子没有梦想，他会怎么想？你要问他，你说那你打算学什么专业？学啥都行，反正我就不在哈尔滨就行。说那去哪儿啊？北上广。我说就你这点分儿，北上广也不欢迎你，是吧？那个他就认为我要去一个好的城市，他没有想过我到那个城市里那个大学里学什么，
1: 对，
0: 学完之后我干什么，
1: 对，
0: 他没有这个，就是人说下棋要下三步棋哈、你要有未雨绸缪的那个感觉，他啥面也没有，他就很茫然就上大学。我们在大学里就发现大学生来的眼睛都是空洞的，经过几年这个高三以后累的，反正来了到大学就是来享受的，
1: 是
0: 啊，吃好的，因为家长给钱了嘛，吃好的玩好的，是吧，这个一天什么谈对象，就是没有什么职业梦想在里面。所以家长这一步也很重要，就是它是人生的五个衔接里边的第四个衔接，还剩最后一个，就是咱们以前讲过，就是人生五大衔接，就是大学升社会了，现在是高中升大学，这个衔接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就是家长在孩子小时候我们就开始观察这孩子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职业方向，然后等着报考的时候非常简单啊，到高一高二你这个学物理还学历史也非常清晰，非常非常清晰。有的小孩特别愿意看历史类的书，是吧，那些资治通鉴啊什么的他都看得可喜欢了，沉浸其中，那他必然他是选历史方面的。但是他有的孩子可能就是动手能力强，然后呢理科非常好，但是不是很外向的那种孩子，他可能就倾向于物理啊理学。动手能力强的可能去倾向于工学，因为工科他将来走工程师那条道路嘛。
1: 对，
0: 这个就是家长要反思的，通过这个高考报志愿反思的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家长就是反思一下这个分儿怎么来的。就是你看哈，大部分的分儿不在六百多分。考到六百多分的，七百分当然寥寥无几啊，那就是状元了。几个别的考七百多分，但是呢，有一少部分，可能有百分之十几啊，都不应该是咱们就是据初步的统计哈，都不超过百分之二十，就是能达到六百分以上。那么大部分的孩子啊，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是在五百分以上。那么还有百分之三十，在哪儿呢？大部分那个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在哪儿？在这个三百、四百、四百五左右，就是四百五左右的孩子分非常的多。就是这个分数是个大家管它叫大肚子分，就是这个分特别多，都四百多分，四百三十八、四百二十六、四百三十九，就这个分。为什么？你再问这些孩子。大家可以统计一下啊，你可以打听一下周围的人，那个比例相当高，当然不是绝对的啊，但是比例非常高。就是凡是那个六百分以上的孩子，他很少就是常年的补课。但是你看那常年补课的基本上是三百分、四百分，尤其四百多分的，就是常年补课的，就是从小补到大的。所以很多家长在这个孩子上大学这课的时候他就犹豫了。为什么？因为他的钱已经花差不多了。所以你再让他报比如花钱学费比较高的学校那他可能比如说西安利物浦或者宁波诺丁汉这种 也属于九八五
1: 联合办学
0: 这种

0: 联合办学的大学，因为他学费非常高，都10万左右一年。
1: 嗯，嗯，而且还有可能上国外去学。
0: 对，所以家长就有点像整不动了。
1: 嗯，
0: 啊，说，哎呀，这分太高了。有的家长甚至说，那个原来的三表不现在都改成二表，就民办校嘛。咱们哈尔滨也有很多民办校，民办校学费相对高一些嘛。那个家长说，哎呀，这个有点高，一年2万多，这一四年下来就10万多。但是回过头来他就说，他说，哎呀，他就一个初中都花了20多万，
1: 嗯，
0: 就是他把钱都花在了前期，这个是不对的。其实到大学里面，无论你上什么样的大学，这个费用你是一定要出的，这是固定的学费，国家会投一部分，但是呢，你个人是一定要拿出一部分了，他不，这是刚需，这是你不可能是不拿学费的。
1: 嗯，
0: 那么很多家长到这时候犹豫了。因为啥呢，他反思了一下以前的花了那么多钱，
1: 嗯，
0: 完他给我考，就家长的原话就是他给我考这么点分儿，他说我都不好意思举办学子宴，是吧，就是在这个反思我们现在，就是以前咱俩总在跟听众朋友们说，大家尽量不要让孩子依赖上那个补课，就好像一到假期要不是学下一期课程，我好像这家长都没正事儿那种感觉啊，就是总在提前学，总在提前学，但是你会发现那个成绩总是上不来，就家长就不要硬整了。我经常说家长有时候硬整，说上学期这没整上来吧，然后这学期还这么干，完了就好习惯了，要不这么干他就觉得我好像这个假期要是不给他整一堆课，我好像都没正事儿，所以家长就那个给的可能别人给他提供的是情绪价值，说你交给我们吧，交给我们保证他能在这好好学，这样把下一期课程都学好了，完下一期他就能跟得挺好，就是他信了，家长就信了，说啊，我花点钱我买了一个安稳，我安心，我觉得哎这样挺好，省他在家里玩手机，我给他让他去上课，天天让他上课，岂不知这个孩子已经都很疲劳了一学期了，然后再整一堆课，所以孩子就觉得那就应对呗，你家长管教也不管对，你交完钱你也不管对错，所以很多家长就说哎呀完了，而且这个过程会给孩子一种什么感觉吗，
1: 嗯，
0: 孩子会认为我不用为这个钱负责，
1: 嗯，
0: 就是他没有概念，
1: 他已经习惯了，
0: 他习惯了，他觉得，
1: 嗯，他已经不知道，他倒反倒觉得就是你给我交了这个钱之后对他来说是负担，
0: 对，
1: 他并不觉得他要对这个钱负责，
0: 他
1: 觉得是负担，
0: 他没有这个负责，他就觉得是你让我去的，
1: 嗯，
0: 是吧，
1: 而且他内心里面有的时候压抑到的很难受的东西他无法表达，
0: 对，
1: 这也是后来为什么跟父母的这个关系出现问题的原因，就是有的时候，
0: 嗯，
1: 他的学习对他来说他是看不到光亮的，
0: 是
1: 就很累，
0: 对，
1: 但是呢在学校的成绩单上又看不到结果，
0: 嗯，对，有的孩子不说吗，
1: 嗯，
0: 我每天干的一个事儿就是改错，
1: 嗯，
0: 我天天在改错，我是一个犯错误的人，
1: 嗯，
0: 我每天都在改错，
1: 嗯，
0: 因为他学了也没学会，一遍补课没学会，上学校又没学会，
1: 嗯，
0: 回来以后做题还不会，他都不断的改错。
1: 我昨天看到了一个视频，嗯，有个小学生啊，就是在这个镜头前就说，
0: 嗯，
1: 我上了一天学，
0: 嗯，
1: 我坐在教室里上了一天课，我也很累了，
0: 嗯，
1: 你们大人上了一天班是不是也很累了，
0: 嗯，
1: 但是我一回到家我爸就会问我作业写了没，
0: 嗯，
1: 然后都对了没，
0: 嗯，
1: 然后那你还在这晃悠啥，不去看书呢，
0: 嗯，
1: 他说你们大人都累了一天回来也不想说话，
0: 嗯，
1: 就想躺着也什么也不想干，
0: 嗯，
1: 那我为什么回来就得要问我作业写了没，
0: 嗯，
1: 写对了没，
0: 嗯嗯，
1: 考了多少，
0: 嗯，
1: 写完了为什么不看书，
0: 嗯，对，
1: 就是其实他内心里面有很多的控诉，
0: 对，孩子是搞不懂他为什么要这么辛苦，
1: 嗯，
0: 然后看不到希望，
1: 看不到希望，
0: 对，
1: 嗯，
0: 就是他没有成就感，
1: 嗯，
0: 其实我们之前白梅咱俩跟大家分享过一个人包括孩子尤其是小孩子，
1: 嗯，
0: 他在家里面其实他要的就两种感觉，
1: 嗯，
0: 第一种就是归属感，就是我在这个家很安全，
1: 嗯，
0: 很有爱，我们家很有爱，爸爸妈妈不怎么吵架，然后呢有意见可能争执一下，但是我在这个家很安全，就是我有归属感，这个家很有爱，爸爸也爱我，妈妈也爱我，奶奶也爱我，就是他有安全感，这是归属感。第二个就是就像我们成年人也是要归属感，为什么咱们不孤立的一个人活着，他肯定要有家庭或者是有这个团队， 就大家愿意什么团建什么的。

0: 为什么那么开心？就是因为有归属感，我有团队，我周围有这么多人。那你自己给你弄到深山老林里面，你是不是就孤独终老了？他肯定需要有人，就归属感。第二个就是孩子需要的就是价值感，
1: 嗯，
0: 就是我在这个家很有用，
1: 嗯，
0: 就四个字，有爱有用。有用就是我有啥用？我的学习成绩非常好，然后我给我父母提供了情绪价值，我爸妈就一天可开心了，一看到我学习这么好，对吧？然后一分出来这么多分，哎，就觉得很开心。那我的我就有用。那否则小的孩子说我回来都是改错，一考试我就不好，一考试我就那样，完爸妈妈就觉得你说养这么个孩子哈，一点用没有，除了在家能吃饭睡觉，完了天天给我花钱，你说他别的啥用没有。所以孩子在家里说做个家务啊，还是干点什么，干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儿，包括学习要认真啊，有给爸妈提供情绪价值，这个都是孩子要做的有用，就叫价值感，就归属感和价值感。因此说家长，这个孩子如果从小到大，我们现在尤其初中的家长，如果你还停留在原来的那个认知上，因为以前我们 AI 没有这么发达，现在过去还什么参考书，还什么得上网课，还得什么就是还得什么去补课呀，什么东走西走，现在你告诉我那道题他要不会，通过多少个渠道都能得到，
1: 是
0: 发微信问老师，发微打电话问同学，
1: 用 AI 解决，
0: AI 解决，你说是不是？现在 AI 多多呀，什么千问现在也很流行了，这个完了什么这个豆包什么 DeepSeek， 你就搜吧。你那昨天我做那个南瓜，就是南瓜馒头，
1: 嗯，
0: 就是我想这个馒头放点南瓜，它应该也很好吃啊。然后我就上网一搜，那个各个步骤给你描述的相当的清晰，我就按照它那个放牛奶放鸡蛋，然后放一点蜂蜜，然后发酵，然后蒸出来非常好，就是蒸出非常成功。然后我就拍了张照片，后来王五就说，我自己就在想，你说现在还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吗？
1: 做不到的事情吗？
0: 你只要有想法，
1: 嗯，
0: 就怕啥？你没想法，
1: 嗯，
0: 说我也没想把这道题解决了，那确实解决不了，
1: 就是没有你找不到，只有你想不到，
0: 只有你想不到。这个孩子就想把这个英语学会，他保证通过各种渠道他都能会，
1: 嗯，
0: 如果说他没想学会，你给他怎么弄他都不会。家长没有体会吗？就是很多家长都是费了半天的劲，好几年的那啥。我见过一个小孩学了好几年乒乓球，
1: 嗯，
0: 然后我们打球嘛，有时候我说你不是学好几年乒乓球打球啊，不打不想打，就是他从来不去打乒乓球，他学了好几年乒乓球，那你说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一个孩子本来是喜欢玩的，说打个球啊干什么特别喜欢，完了由于他学了几年以后他不想打，
1: 嗯，
0: 我们有一个球友，他就说，他说我儿子也不想打。他说：“我说你儿子应该挺好，你这体育老师是吧？你这球打这么好，你儿子肯定愿意打。”他说：“我儿子学了好几年专业乒乓球，但是现在一说让他来打球，从来说不去，别找我，不去。”完了，我说：“那你想过为什么吗？就是他本来是挺有梦想的，然后我们家长就一再的给他否定，你这姿势不对啊，你这个球打的不行，你这个抽球不能这时候抽，你的高度不对。”你那发球不对，你那个得侧旋，那就是各种的给他否定否定，他就时间长觉得，哦，我在这个事儿上我不行，
1: 嗯，
0: 他就否定了。所以说很多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有的孩子数学不好，完了有的家长就说了，这孩子数学就是脑子笨，不是绝不是。完了还有家长说，哎，这孩子那个英语不行，哎，就是那个啥，小时候那个啥，那个老师给他教的，赖到人老师头上去了。或者说，哎，回来他也不读，他能会吗？这个都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这个孩子在这件事上没有成就感。
1: 嗯，
0: 他如果在这件事上特别有成就感，他就愿意啊。他刚一读英语的时候，你就说，哎，这个英语读得真好听，那像外国人似的。哎，他小孩小，家长用的词儿可能说忽悠。你甭管这叫忽悠也好，还是叫鼓励也好，这个激励他也好，你总之有效。
1: 对，
0: 你说，哎呀，你读的可真好听，是吧？你这个不要让他成为负担，然后纠正，不对，你那个不对，长元音不是这样的，你那个不够长，你再读长点，那音得 长点，不能一

0: 那个是短元音，你就纠正吧。你越纠正，这个孩子越觉得我不行，他这个对学科的那种自信心就完全没有了。
1: 嗯，
0: 他可能有一天就会放弃这个学科。
1: 嗯，
0: 尤其在遇到一个他不喜欢的老师，那起火了。
1: 真的是这个在心态上的影响很重要。
0: 对，
1: 嗯，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一句话，他爱上了某一科。
0: 对，
1: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老师赞赏的眼光，他喜欢上了、
0: 嗯、
1: 就是这个职业。
0: 对。
1: 我们有的时候真的需要充分的耐心和爱心去发现孩子到底在哪个方面能获得能量。
0: 是的，
1: 嗯，其实你可能是比如说在小时候他的梦想是什么，其实这个梦想你可以帮助他越来越靠近、嗯、还有一点就是你要善于发现他在哪个方面、
0: 哎、
1: 他遇到什么样的事情眼睛会发光，
0: 对，
1: 然后你就引导他。
0: 对，很多家长说也没发现他有啥那个爱好啊、
1: 嗯嗯、
0: 两点哦，家长一说爱好就想到了特长，画画什么音乐、
1: 嗯、
0: 唱歌什么舞蹈就想到这个。其实不是，很多爱好比如数学的天赋、
1: 嗯、
0: 英语的天赋、
1: 嗯、
0: 语言的天赋、文学的天赋、
1: 嗯、
0: 美术的天赋、音乐的天赋、体育的天赋，他有很多天赋，你没有去发现，只不过你认为没有啥这个那个爱好。
1: 对，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家长说我发现了他也没啥，除了爱玩爱吃没有啥，爱手机别的也没啥，就家长一票就给否定了。其实不是孩子没有，是家长没有认真的去找去发现。
1: 嗯，
0: 就说家长也没这心思说赶趟，那离高考还有那么远呢，那专业忙啥的，到时候再说，到时候看他考多少分吧，就盯着那点分儿、
1: 嗯嗯、
0: 就说我这个分够了我才能去呢。不是，没等分出来，你现在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你就开始了这个孩子的职业梦想职业方向，是吧，你就去观察，
1: 嗯，
0: 然后对他的学习就特别有帮助，而不是说什么都不用想也不用发现。好多家长不发现，他认为说他有啥特长啊，他没有，不是他没有，是你根本没看到，就是家长也没有心思去琢磨这个孩子，有那功夫可能还琢磨怎么吃烧烤呢，我估计是、
1: 嗯、
0: 这个真的，我不是说家长有多不对，是因为我们家长内心是希望我们的孩子比我们优秀，希望我们的孩子将来高考能考出好成绩，希望他将来有出息，能这个为国家为社会为家庭啊，为他自己就是有一个好的这个前程，家长是这么希望的，但是做法完全是拧着的，就是他是往反方向拧的，没有让孩子往这个方向去培养。
1: 是的，
0: 所以说你看有的孩子就说那个上哪都行，那个学啥都行，完有的孩子说我想学一个那啥的那个那好学的，我说什么意思，什么叫好学的，他说就是不那么累的，完了我说啥专业，大学四年你都得要辛苦付出啊，哪啥专业不累啊，他说反正不想学那么辛苦的。你看见没，有的孩子中考这不刚结束吗，前天昨天上午中考结束了，昨天上午前天上午中考结束，我就看到有的孩子，因为我有的孩子有我俩有微信呢，有的孩子就在朋友圈里头直接骂人，
1: 嗯，
0: 就是那脏话哦，什么意思，就是痛恨这个学习终于离开他了，然后回过头又发一条啊，说的那个恨也没有怎么的，无奈还存在也没有办法，接下来还得熬三年，你想想这孩子他现在学习不行，那未来学习也不会好，
1: 是能听出来，能感
0: 觉到。然后这个骂完了之后，完紧接着就是那个一个大图片又出来了，小姑娘啊，这个手指甲那个美甲了，
1: 嗯，
0: 然后说这个很漂亮，你看呗，就是我就想家长肯定能看得到，他妈妈爸爸应能看不到吗？
1: 看不到，
0: 看了。
1: 嗯，
0: 屏蔽了，可能
1: 对
0: 有可能，
1: 他们就基本上大部分吧，但不能说是全部哈、啊，相当一部分的孩子到了这个青少年时期的时候、
0: 嗯，
1: 他的第一个要屏蔽的就是父母，
0: 嗯，不想让他们看到，
1: 看不到，
0: 嗯
1: 嗯，
0: 完了、就是，
1: 所以你也能看到他，你
0: 我还挺幸运的，
1: 得到了他们的认可，
0: 对，但是我很难过呀，我觉得他的父母怎么可以这个怎么引导的呀，把孩子引导成这样啊？ 是吧？那学习把你咋的了？
1: 嗯，
0: 都骂娘了，开始。
1: 他之所以可以这么骂，可能就是因为这么说，可能就是因为父母也看不见，老师也被屏蔽了。
0: 就是他对学习这件事他很痛苦，
1: 嗯，
0: 是吧？他想摆脱这个痛苦，
1: 嗯，
0: 这个学习本身其实他没有那么痛苦，
1: 嗯，
0: 是因为我们大家一起把它打造成了一个痛苦，
1: 对，
0: 说的这就是痛苦的事儿，
1: 痛苦还是不痛苦，完全在一念之间，
0: 哎，对，就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你怎么看的问题，
1: 嗯，
0: 就像有人说，哎，老师，你看你这天天上节目，你每周你不嫌那个辛苦
1: 累
0: 麻
1: 烦
0: 累
1: 吗？
0: 麻烦吗？这麻烦吗？
1: 不麻烦，
0: 我觉得很好啊，
1: 嗯，
0: 是吧？每周跟白梅见一次面，我觉得挺好的呀，啊。出来走走，退休了什么的，
1: 嗯，
0: 就是它是一种乐趣。
1: 嗯，
0: 那你把它当成一种负担，那当然了，
1: 那它就是痛苦的，
0: 是吧？你看这我也出不了旅游，这家一天还得惦记事，还得备课，还得什么的。那你要这么认为，我觉得痛不痛苦是在于你的认知。
1: 是的，
0: 你的认知认为他痛苦，那个孩子就是你给他灌输，就是谁家不学呀？不都这么学吗？这没办法吗？
1: 嗯，
0: 我天哪！你要这么跟孩子讲，那坏了，孩子就认为，
1: 嗯，
0: 啊，那我熬吧，
1: 嗯，
0: 我爸妈都跟我一起熬，熬到啥时候是头？
1: 嗯嗯，
0: 那你说熬到什么时候？
1: 嗯，
0: 研究生毕业你都25、24、25了，你熬25年呢，是吗？那你那可麻烦了，
1: 那就真的麻烦了。那你想，父母也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在自己的学生，在他的学生时学习的这个生涯当中，
0: 嗯，
1: 会这么痛苦的度过，
0: 嗯。
1: 是吧？没有一个父母会愿意这样的。
0: 对的。
1: 但是他偏偏如果把这个学习当成了一个痛苦的事，或者是他把它定义成痛苦的事，
0: 嗯，
1: 那他自然就是痛苦的。
0: 是的。但是家长把这个责任推给了学校，或者推给了老师，
1: 嗯，
0: 或者推给了孩子，
1: 嗯，
0: 甚至推给了家里的其他成员。
1: 嗯，
0: 就是反正他认为没他的事儿，没他的责任，
1: 嗯，
0: 怎么能可能没有呢？
1: 嗯，
0: 就是我们大家不断的给孩子强化，
1: 嗯，
0: 啊，你这学习就是痛苦的。你这个天天得给我改错，你这个字儿写的不对，我都给你擦了，你重写。那么，就这个孩子就认为与生俱来的，从小就认为这学习太痛苦了。
1: 嗯，
0: 这要是不为了那个考试，我打死我都不学了。
1: 嗯，
0: 所以你再让孩子坐在那看书，他都看不下去了。
1: 嗯，
0: 所以家长要通过这个高考，我们倒推，你就反思那个分儿为什么会300-400分的孩子那么多。
1: 嗯，
0: 就是因为他没学明白。
1: 是。
0: 嗯，就是他被动的学，痛苦的学，
1: 一定是
0: 然后无奈的学。
1: 300-400分的孩子，他的学习肯定不是很愉快的。
0: 对，他就觉得我这没有办法，
1: 嗯，
0: 就这么反正对付对付学到了这个样子。
1: 当然也不能说是500-600分的就愉快啊，
0: 嗯，
1: 他付出的这个辛苦一定是在这儿，但是起码他内心的这个成就感一定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
1: 对，
0: 嗯，我昨天晚上一个中考的那个孩子来我家，我一看他孩子可开心了，
1: 嗯。
0: 然后我说你估计能那啥呀，能看去哪儿啊，他说我现在也不好说，等分儿下来吧，他说刚考完嘛，
1: 嗯，
0: 然后他说但是我还是挺喜欢上9中的，
1: 嗯，
0: 就是他自己就已经有目标了，
1: 他有选择和判断，
0: 他就有目标了，
1: 所以说
0: 我喜欢上9中，
1: 他想在9中里面能够给他想要学习环境啊，
0: 对，
1: 学习的知识和未来3年之后的结果，
0: 嗯，
1: 对吧？今天我跟我一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还在说呢，我在录制一条视频，就是有在南方的有个小女孩，是广西的吗？我不太忘记了啊，
0: 嗯，
1: 这些孩子家境非常的贫寒，
0: 嗯，
1: 父亲和母亲身体都不够好，
0: 嗯，
1: 然后呢，他连在高中上学的时候吃饭都是问题，
0: 嗯，
1: 一个月生活费才10块-20块钱。
0: 嗯嗯，
1: 然后他就会觉得，嗯，在这些年里面，他的学习完全靠自己。这个视频的内容是他接到了清华大学招生办老师给打来的电话，然后并且告诉给他，到了清华大学之后，
0: 嗯，
1: 是邀请他到清华大学来上学，
0: 嗯，
1: 并且跟他讲了很多政策，
0: 嗯，
1: 说你来了之后我们会提供什么样的事情来帮助你来完成学习生涯。然后我跟我的朋友在聊天的时候，我说接到清华大学招生办老师的电话是什么感觉呀？
0: 嗯，什么感觉？
1: 对。然后我的朋友非常的开玩笑的说，你会质疑他，你说骗子电话吧。对，就是开玩笑。但实际上我们就在想，你看这个孩子当时在那个内容里面说，这个孩子他就是这他得考了699分，699分是无数一个凌晨的台灯，是无数个早上起来他奋斗过的那个清晨，也是无数个他不愿意或者是舍不得买一瓶水的节俭，还有他父母在背后的期待的眼光，这699分来之不易，而且完全靠自己，
0: 对
1: 他自己也说，他说我不是 最聪明的，
0: 嗯，
1: 但是我会把我的每一分钟掰开两半来用，
0: 嗯，像这样的孩子还得在家做家务呢，
1: 就是
0: 他得承担家里的一部分责任，
1: 因为母亲是、嗯、是生重病的，
0: 对，
1: 就是你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说他在学习里面得到的是什么？其实他在那里面想要去找到生命给他的希望，他没有向命运低头，
0: 对
1: 啊，给了他这样的一个贫寒的家庭，
0: 嗯，
1: 还有这样的生病的母亲，
0: 嗯嗯、
1: 还有父亲，要靠搬砖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
0: 嗯，
1: 在这个里面，他在学习里面获得的是什么？他要在这里面找到希望。他通过他的努力，通过他付出的每一分钟，
0: 嗯，
1: 来向生活来证明我可以，
0: 嗯，
1: 我行，哪怕你给了我这么多苦难，
0: 嗯，
1: 但我依然可以站立起来。
0: 对，而且他想是我要把我家里的生活要改变一下，
1: 对，
0: 要变得更好。
1: 对，
0: 就是、他对人生是有追求的，
1: 对，他是身负父母的期待和父母的人生。
0: 对、
1: 嗯，原来是父母用他们仅能够帮助的这些来支撑着他，但是从此刻开始，他用要用他来帮助父母，
0: 是的，
1: 来过上好生活。
0: 嗯，
1: 所以你看，这在学习里面获得的是什么？当然，这是极端的个例啊，
0: 嗯、
1: 这是案例的，是有概率的。不是大部分的家庭的孩子都是能够吃穿不愁，
0: 是的，
1: 对啊，能够给你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0: 嗯，
1: 大部分家庭都可以做得到。但是我们怎么让孩子在学习里面找到希望，
0: 嗯，
1: 找到未来，
0: 对，
1: 找到自己要在这个知识里面找到自己的责任，
0: 嗯，
1: 那怎么做到呢？
0: 对，
1: 这个对于家长来说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0: 对，这是家长的一个课题，
1: 对，
0: 就是家长往往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打高分，或者看到这种贫穷的孩子这么奋发图强，这种这个不屈不挠的这种精神，家长往往是一个比较，说哎呀咱那跟没法比、
1: 嗯、
0: 还有一个家长会说哎呀那很羡慕啊，这种其实家长也不用比较也不用羡慕，你学会什么呢？就通过这种案例当中你要汲取点营养，
1: 嗯，
0: 就是说你要反思他为什么会成功，
1: 对，
0: 他失败了，他为什么会失败？那别人的孩子考三百多分，你一定要跟他家长聊一聊，他走过的弯路你就不要走了，你一定要去聊聊，聊完以后你自己心里有数了，你就不要走他那个弯路，
1: 嗯、
0: 他肯定是走错路了、
1: 嗯，
0: 他才弄到这个程度。那么你看今年、去年专科也是，今年专科都是150分录取，那你想想，但150意味着什么？那你说为什么会有150这个段？那意味着什么？还有没考150的哦？
1: 嗯，
0: 所以家长你一定要跟这些低分的孩子家长聊聊，你聊完以后你避坑啊，你这是一个。二一个呢，那些尖子生，就是三中的或者是那考状元的那些，你一定要想尽办法通过你的朋友关系，通过你的人脉资源，你一定要跟那个家长接上头。你干嘛？白梅哥，包括你都在内，就是你周围的，你台里面的什么，你周围的朋友，谁的孩子考高分了，你一定要跟那家长接触上，跟他聊聊天儿。你请他喝杯咖啡，你跟他聊聊，他会给你分享一些他走过来路的那个经验，我绝对有借鉴的作用。他做对的是啥？他一定反思啊！我回头望我的路，对的是啥？没对的是啥？你免得踩坑。但很多家长不去吸收这个。就认为那是别人家事儿，跟我也没啥关系。人家考高分，人家爹妈咋那么荣耀呢？光宗耀祖，你看人家孩子多省心，那咋的？不是这样的。像去年，云南那个叫啥庞仲旺吧，是谁了？那个就是去年你往里有一个也是清华嘛，给他发邀请书，完就是清华的那个招生人员到他家去，
1: 嗯，
0: 一看他家那院子里头那个堆的就是那些破烂砖，是吧？那屋里的灶台呀啥都用砖砌的，说家里这么贫寒。然后问他说你这个有啥那个愿望，他说我上大学之后我还要回来，就云南一个贫穷的村子，说我要回来当老师，我要回来来教我这个地方的这些孩子、
1: 嗯、
0: 我要让这个地方的面貌改变。
1: 嗯，
0: 你看人家孩子这个男生就是他有一个志向，就是我们孩子你问好多那个高考学生，你问他说你有啥想法志向，没啥志向。高考完的第一高考完最想干的就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给我换手机， 给我换一部高级的手机。
1: 这个我们只能说是部分孩子，
0: 一部分孩子啊，
1: 孩子，
0: 当然有的孩子可能不，
1: 那当然，
0: 但是有一部分孩子就说你给我换手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要出去玩去。
1: 嗯，就很多是、啊、
0: 就是我都学这么累了，是吧？
1: 嗯、
0: 我要出去放松去、
1: 嗯，
0: 所以呢，家长就认为也是理所应当的。
1: 对，
0: 这个他没想过这几年父母付出了多少，对吧？你父母付出了多少啊？现在孩子没有这概念，他觉得那你要你应该的，哪有那么多应该的？我总说生命没有理所应当、
1: 嗯。
0: 那你说这是孩子的问题吗？肯定就是家庭的问题。
1: 嗯，
0: 所以家长就通过这些事情，我们说的当然是有一部分现象，有也有确实有的孩子真的非常好。
1: 那当然。
0: 那但是呢，也我们家长要通过这些案例，然后干嘛？就发生在别人的可能是事故，发生你身上就是故，发生别人的是故事，发生在你身上就是事故。
1: 嗯，
0: 那你就要去。汲取一些经验，然后呢再这个找一些教训啊、然后再跟别人学点，高分的家长学点经验、
1: 嗯、
0: 跟那低分的家长学点教训，这样的免得自己这个在踩坑啊，就不能说我就摸着石头过河，不是，人别人都走过了，你看这一样嘛，那一波一批，你看年年都是一批又一批，一批又一批，总会有你身边人会给你一些提示，
1: 是。
0: 但很多家长不听过来人的这个建议，听谁的呢？听同学家长的，就是孩子都一样大，完了听他说的，哎呀，你得整这个，你得整那个。有一个那个家长跟我讲说，这个班级有一个家长，那个孩子那个就是英语成绩不好，完了老师说的，要不你不行找大学生家教吧，那个给你那个整整，晚上给他辅导辅导，给他分整整。完了说这孩子呢，就整了一段时间以后，家教给他整了，整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就打到了八九十分了。完了这一下可炸了，
1: 嗯，
0: 然后所以就很多家长都找家教上家来给孩子整整英语，
1: 嗯，
0: 就是大家会认为这就是路径，
1: 对，
0: 说这肯定行，在那个孩子身上行，他是多种原因，未必在你家孩子这个事儿就行，
1: 对。
0: 所以家长就是不能盲从，
1: 嗯，
0: 哎，
1: 其实你看哈，如果一个懂规划的家长，
0: 嗯，
1: 必定会往把孩子往一个规划的一个路上去引导，
0: 对，
1: 因为学习懂得规划的一个孩子，
0: 嗯，
1: 他必然离学霸是挺近的，
0: 对，
1: 今天我们在探讨说这个孩子说。这个孩子很聪明，但只是呢，
0: 嗯，
1: 没用到正道上，没用到学习上，
0: 嗯，
1: 所以呢，哎，多遗憾哈，这孩子太聪明了，
0: 嗯，嗯，
1: 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话这个是不太科学的，
0: 对，
1: 就是
0: 他不成立，
1: 不成立，
0: 他不成立的，
1: 你完全是相悖的，
0: 嗯，
1: 这孩子很聪明但是没用在学习上，
0: 嗯，
1: 那这孩子聪明吗？
0: 对对
1: 对吧？
0: 对，
1: 如果一个真正聪明的孩子，
0: 嗯，
1: 他一定会拎得清什么是主次。
0: 对，
1: 他如果真的聪明的话，你就会他就会知道我主要要干什么。
0: 对，哪些事儿可干，哪些事儿不可干。
1: 对，那是真正的聪明。
0: 对
1: 对,
0: 对，
1: 那但是有很多的家长就会表扬自己的孩子嘛，
0: 嗯，
1: 说你这孩子特别聪明，
0: 嗯，
1: 但就没用到正道上，你还不往学习上用，
0: 是
1: 你是吧？就是
0: 打游戏打
1: 马虎啊，是。对，我觉得这个，
0: 嗯，
1: 我的观点是这样的啊。
0: 对，
1: 真正的聪明是用是知道拎得清自己到底要干什么，不干什么，然后这个是到最后就成为了我们说的那个佼佼者。
0: 哎，对，
1: 他那叫真正聪明。
0: 对，
1: 规划自己的时间。
0: 嗯，
1: 那为啥有一些学霸，我们所说的这个学习好的这一部分的孩子，哎，
0: 嗯，
1: 既能考试考出班级第一名，
0: 嗯，
1: 回来还有时间去
0: 有爱好，
1: 打两把游戏，打几场球，出去玩一下，
0: 嗯，
1: 看点闲书，
0: 对，
1: 那为啥呢？
0: 嗯，
1: 是因为他很聪明啊，
0: 嗯，
1: 他规，
0: 嗯，
1: 懂得规划自己的时间呢，啊，
0: 是的，
1: 我就用了这个时间去高效率的学习，然后我空出什么时间我要玩什么，后来我要干什么，
0: 嗯，
1: 他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妥妥当当的，
0: 嗯，
1: 哎，这叫聪明，
0: 嗯，
1: 是吧？所以我觉得在以后啊，家长们，如果你正在听节目，
0: 嗯，
1: 不要去觉得好像你在表扬这个孩子，说你真的聪明，
0: 嗯，
1: 但是你没用到正道上，
0: 嗯，
1: 那你就会让他产生一种误解。
0: 嗯，
1: 我很聪明。
0: 嗯，
1: 那我很聪明的话，我什么都可以尝试一下，
0: 嗯，
1: 因为我很聪明。
0: 嗯，
1: 但是在他的现在当下，作为学生时代里面最应该干好的事情，学习他却没干好。
0: 对，
1: 但你又给他个误解，说他很聪明。
0: 嗯。所以只要你用功，只要你努力，啥时候都来得及。
1: 那你对吗？
0: 不是这样的，
1: 不是这样的，
0: 对对对，
1: 一定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个人来讲，
0: 嗯，
1: 家长不要轻易的去说聪明、
0: 嗯、
1: 什么叫真正的聪明、
0: 嗯、
1: 你要告诉他什么叫聪明、
0: 嗯、
1: 真正的聪明就是懂得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
0: 对，就很多家长说的这个聪明吧、
1: 嗯、
0: 是指孩子的智力、
1: 嗯、
0: 说这孩子智力很好、
1: 嗯、

0: 其实现在的孩子，
1: 都很聪明，
0: 绝大多数孩子智力条件都非常好，
1: 都好，
0: 因为吃的也好，各种的环境啊什么都非常好，都是优生优育的孩子啊。其实没有什么不聪明的孩子，除了那些有问题的孩子啊，但绝大多数孩子都是正常孩子。那么他这点学习和他的职业生涯，这个从小的这种规划，只要我们家长做对，家庭教育做得好，这个孩子都能够就沿着自己的那个路径成长。
1: 对，
0: 但是现在家长这个聪明不聪明呢，指的是他智力条件，那就差不多。那还差一个什么呢？就是智慧不智慧。
1: 嗯，
0: 这个智慧呢，就是我们家长要给孩子的。
1: 嗯，
0: 就是他一定知道，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家长就通过这个高考的这个结果，这是目前看是学业生涯的一个基本上第一步的结果已经出来了。
1: 嗯
0: 啊，那最开始第一步是中考，中考出来了，筛选了一部分，然后第二就是高考。那家长要通过这些事儿来反观我们现在的教育，就是有一点家长一定要这个思考的，就是那些低分的孩子，你就去研究他的抵制诱惑的能力非常弱。
1: 嗯，
0: 就是你看有的人说啊，那你看一农村的孩子啊，那你考北大清华的也不少啊，那个你看那个农村那时候，农村的和城市里有一个非常好的，他们有个优势是啥？当然也有不利的，但是他们最大的优势，他们的教学资源呐、什么其他资源可能不如城市，但是他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啥、他诱惑没这么多。
1: 嗯，
0: 城市里面的诱惑是非常多的，所以我们的孩子，尤其家里经济条，你看，就说刚才白梅说的那个，考699那孩子，他诱惑少啊，手机不能定，至少有个手机都有没有都够呛，可能都没有，然后也没有什么游戏，也没有什么自行车，也没有什么、那个、
1: 不见得同学那边有没有、但是他的家庭环境
0: 不允，他家肯定不允
1: 许
0: 他
1: 有
0: 是吧、也没有这个什么登山服，也没有什么滑雪板，啥也没有是吧，他的诱惑少。我们的孩子为什么考不出那些成绩？不是他不聪明，是我们抵制诱惑的能力太弱了。这是谁抵制诱惑能力弱呢？是家长，就是家长抵不住诱惑。别人家孩子有的，我家孩子就一定有。别人家孩子有的品格你没去学，别人家孩子有那个物质非常简单，你一花钱就能买了。你就看，就我有时候经常看观察小区里面，因为我们是新小区，你就观察嘛，孩子非常多，出来你看嘛，一会儿出来一个那个车，嘎啦嘎啦嘎啦，大遥控器来的，就比较大哦，就是物业搞得很尴尬，因为什么？那个都是防火通道，但是那个大车，你想想，那车越买越大，那个家里屋里是没地方放的。
1: 其实家长的心思是我们可以理解的，都希望给孩子创造良好的生活条件，这个是毋庸置疑、不可厚非的啊。但是关键在于，就是在教育的这条路上，我们怎么能让孩子在学习上，在他在这个学生生涯里面找到自己的目标和方向，并且有规划能力，
0: 对，
1: 懂得自己的生活需要他自己去承担。
0: 嗯，
1: 其实家长毋庸置疑想要给孩子提供生活、那可能有的家长有能力就提供的好、有的家长这个能力就有限，就提供的普通，更有的这个家庭条件就是更加的贫寒、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有不同的情况、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有一件事方向是正确的，就是要培养孩子自主规划自己人生的能力、这种自主的能力是在我们家庭教育这个课堂里面是以不变的永恒的话题，
0: 就是说他不能够那个被诱惑，就是我就被各种诱惑，然后我就去攀比、然后这心思已经就没了，
1: 所以
0: 他的心思已经不在这个读书上。
1: 对家庭教育这个角度来讲，然后我们常常说孩子是父母的镜子嘛，你看他现在表现出来的攀比也好、或者是他经不住各种诱惑也好、那实际上不，他是在哪里学来的？其实在他的 周围的圈子里面是有限的，他生活的这个环境里面给他的给到他的一个影响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家长一定要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想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么什么样的引导，这是很重要的。好，那今天节目我们就到这儿了，其实要思考的问题有很多，持续的关注天天向上，每天的4点到5点。好，感谢郑老师，再见。

0: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1: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2: 不怕。
1: 为什么？
2: 想走出去。
1: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5: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6: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7: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8: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9: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10: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11: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12: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13: 守住钱袋子，牢记3步3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14: 这里是声音书房，
15: 这里是声音书房，
14: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5: 一本好书，
14: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6: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到在两军阵前，这何宗宪碰到了蓝天香，这何宗宪心中暗

真相把手中这杆丈不折毛点钢枪颤了三颤，摇了三摇，那叫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那何宗宪久在疆场上混，一看人家这枪一颤，那真是颤一颤，霞光万道，抖一抖，鹤雾茫茫。他心里就一惊啊，心中暗想：今儿个够呛。蓝天象冷哼了一声：“我说白袍将，大概你也不认识我。虽然一路之上你攻关破寨都挺顺利，那是你没有碰到能人。今天你碰到我蓝天象，你撒马过来。”何宗宪呢，心中在想：有道是，这个何宗宪呢，这七宝盘龙戟碰到人家枪上，蓝天象力大无穷。这个何宗宪这戟碰上，那真是蜻蜓绕铁柱，纹丝儿都动不了啊！就把何宗宪这戟给磕到一边去了。何宗宪呀呀了一声，那打仗那是分秒必争，就在分秒之间，胜败已经分明。蓝天象一看，哟，这白袍将就这么两下子。当时这何宗宪啊，三魂七魄全丢了一半了，俩大眼在这瞪着，一个劲儿玩这劲儿。那蓝天象能给他机会吗？就见蓝天象把手中枪交在了左手伸右手，砰，就把何宗宪的判甲丝绦抓住以后，喊了一声：“你给我过来吧！”把何宗宪走马活擒，战马落荒而走。蓝天象也大获全胜。唐朝的军队一看，哟，张志龙和何宗宪全让人家给抓了俘虏了。唐朝的军队一看，干脆咱们往下败吧。就这样，由张志彪还有张志虎带领的军队，哗，潮水一样就退下来了。蓝天象吩咐人追赶了一阵，唐朝是大败亏输。哎呀，张志彪和张志虎还有张志豹这哥仨垂头丧气来见张世贵。张世贵一看这个仗打败了，这小子脑瓜低下，心里边不是滋味，心中暗想：我大儿子志龙还有我贤婿宗宪全让人家给抓住了，现在生死未卜。张世贵是长吁短叹，心中暗想：我这个儿子和我姑爷现在命在旦夕，这可怎么办呢？就这样，到了第二天，独木光人家讨敌骂阵，张世贵吩咐人是高悬免战。就这样一连三天没敢出战，蓝天碧、蓝天象、安殿宝那真是哈哈大笑，心中暗想：我家元帅盖苏文这仗怎么打的？唐朝的军队就这两下子居然能把元帅胜了，一路之上势如破竹，毫无阻挡，真是不可思议呀！这三个人现在心里边对唐朝的这个军队的势力还有战将的本领产生了怀疑。张世贵在营里坐着发了愁了。就在此时，就听着外边有人报进来：总管大人、先锋大人，万岁圣旨到。
张

侍卫赶紧到外边接旨，圣旨大概意思是说，张世贵，你一路之上攻关破寨，势如破竹，现在为什么久攻独木关不下？我主万岁对此相当不满意，让你迅速攻打独木关，速传捷报，要不然的话小心你项上的狗头。张世贵一听啊，脑门子上的汗也下来了，赶紧把圣旨接了，让传旨官在这儿吃完了饭，把传旨官送走。这张世贵把自己那个三个儿子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叫过来，这爷四个呀就开始在这儿想办法。张世贵捋着狗油胡看着那哥仨，我说你们倒是说话呀，给为父出出主意，现在万岁催得又紧，埋怨为父打不下独木关来，现在这个你们也清楚，你大哥之龙还有我这姑爷就是你们的妹夫啊，宗宪也让人家抓住了，咱们应该想个办法赶紧攻打独木关，把你哥哥和你妹夫救出来，另外把独木关拿下来，也是首功一件呢。张志虎把脑瓜一拨了，我说爹，您还不清楚，咱们以前打仗那么顺利，不就是有薛仁贵吗？那薛仁贵胯下马掌中七宝盘龙戟，所向无敌。可是现在薛仁贵是身染重病，现在薛仁贵上不了战场，您说这怎么办呢？张志彪这小子眼珠转了转，爹，我看这大刀周青那本事也不弱，另外李庆先、李庆红那哥几个也杀法骁勇，不如您把周青找来跟周青商议商议怎么办。张世贵一听啊，也是个办法，赶紧把中军官叫来，让中军官拿着自己的大令赶奔先锋营岳子浩去传周青。这个中军官呢是刚刚上任，也是刚当了官，这官瘾呢还没做够呢，假着自己是个中军官有点权力，这小子把马带过来，摸摸鞍颤交环，磁棒结实，紧紧大肚，垂的腰梁，靴的刃蹬，拿着大令赶奔先锋营岳子浩。到了先锋营岳子浩外边，这小子高声喊喝，我说先锋营岳子浩周青在没在呀？先锋营岳子浩的周青在没在？大老爷有请，快点啊！这小子在外边吆五喝六，周青还有李庆先、李庆红这哥几个正在病床这儿伺奉薛仁贵。薛仁贵由于那一天在夜里边受到尉迟恭的惊吓，现在这个病是越来越重，好几天水米未进，在床上躺着，面如黄前纸，唇似电液青，那真是蒙上张纸儿都哭得过了，气喘忧思。大刀周青这眼泪滴滴答答往下直淌，这哥几个的心情呀也不好，心中暗想我大哥真不容易，征东以来为了唐朝的江山社稷，那真是呕心沥血，可因刀头血孰有我马恩心，多少硬仗都是我大哥

人的功劳。为什么万岁龙颜无恩非说他是应梦的凡尘？这哥几个心里边不好受。到了开饭的时候，周青和这哥几个端着饭碗就在薛仁贵的床前正在吃饭。这时候有小兵进来，哪位是周将军？周青看了看，我就是，外边有中军官喊您，让您迅速赶奔前营，说先锋大人有请。我这正吃饭呢，让他等一会儿，这个小兵就出去了，跟这个中军官一提，这个中军官一听，什么？现在他吃饭呢，现在大老爷十万的火急，让他妈他赶进去，他王八蛋怎么回事啊？假着他立了点功劳，一个小小的火头军算什么玩意儿？让他赶紧快点。他外边一吵吵一喊，让大刀周青听见了。周青闻听此言，那真是火撞顶梁门，把手中的饭碗狠狠地往地下一摔，啪，把这饭碗都摔成了八瓣儿。周青迈着大步来到外边，一看这中军官，这小子骑着一匹黑马，这小子长得跟猴似的，呵，哎呀，长得这难看就甭提了，皮包骨，骨成皮儿，面若姜黄，小嘎的脑袋，哎呀，小蒜头鼻子，鸡屁股嘴，张头鼠目，呵，这小子趾高气扬。周青出来以后看了看他，我说你就是中军官啊？我就是中军官，奉了大老爷之命，特自前来叫你赶奔前营，大老爷有事。现在我有事，你回禀张大人一声，就说我片刻就去。那可不行，现在先锋大人十万火急，让我迅速来找你，你赶紧跟我走。周青看了看他，我要是不跟你走，你能奈我何？我告诉你，我可是中军官，我是奉了先锋大人之令，你要是不听违令者，将来可要斩你。你自己拍拍胸脯想一想，你是干什么的？不就是一个铡草喂马的臭火头兵吗？你凶什么呀？啊，哎呀，得了得了，赶紧收拾东西跟我走。周青一看他趾高气扬，并且说话有点看不起自己，周青性如烈火呀。周青迈大步就来到了中军官近前，一伸手，砰，就把中军官的四万大袋抓住，你给我下来吧。这小子由打马上扑通一下子就摔起来了。哎呀，周青把眼一瞪，吓得，你算什么东西啊？你竟敢看不起我？我火头兵怎么着啊？我火头兵立了不少的功劳，我告诉你，现在咱们征东的时候，这些个公关破寨的事儿都谁干的啊？全都是我先锋营月字号这九个火头兵的功劳。你小子趾高气扬，就见周青来到这小子近前，一伸手，砰，把这小子的大腿给抓住了，一使劲，往下这么一拽，给拽下一条的肉来，足有一斤半沉，把这小子疼的，把中军官疼的好像没死过去。周青是余怒未消，又踢了他两脚，这下

小子手中的金皮大令由打马上摔下来，也摔成了三段。哎呀，周青一转身回到了帐中，这个中军官爬了半天才爬起来，上了马，拿着摔断了三条大令，来到前边来见张世贵，跟张世贵这么一说，把张世贵气的，哈，周青啊，你小子要造反不成？来人呐，把周青给我抓来，推出去杀了。张志虎一看，爹，慢着慢着，您呐，先消消气儿。您要把周青杀了，那谁去救我大哥和我妹夫？我们仨是不行，您那本事，儿子不是我说你，是稀松平常二五眼也够呛，咱们还得指着周青，您呐就亲自去一趟吧。就这样，张环、张世贵这小子带着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来到先锋营月字号，这哥几个也听到了禀报，因此哥几个赶紧出来相迎。张世贵这皮笑肉不笑，压着自己的邪火，我说周青啊，刚才中军官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周青就把这中军官到这如此傲慢，说话也不讲理，然后豪横无比的事儿说了一遍。张世贵一咬牙呀，心中暗想，这小小的中军官是刚给我送了300两银子，我把他提拔上来的，这小子也不长点眼，你趾高气扬吆五喝六，你跟谁呀？你跟周青、跟薛仁贵，你跟这帮人，你不是看错了人了吗？哎，这中军官也真不会办事儿。因此张世贵看着周青，我说，周将军，你呀应该大人有大量，那中军官办的确实不对，我问你，现在仁贵的病怎么样了？先锋大人，您进去看看。就这样，张世贵这小子来到薛仁贵的帐中，一看白袍薛礼在床上躺着，面若姜黄，唇似电液，气喘忧思。张世贵就一皱眉呀，心中暗想，着薛仁贵可别死喽啊，薛仁贵要是一死，我张世贵是马上就玩完，要是没有了薛仁贵，我往前怎么攻打城池，怎么能够打到三江月虎城去捉高建庄王？我以前那些功劳可就全完了。薛仁贵呀，薛仁贵，上天保佑，菩萨保佑，如来保佑，孙大圣保佑，我的祖宗全保佑，你千万是安然无恙啊。张世贵现在就怕薛仁贵死了，薛仁贵病得这么重，要想出去去战安殿堡和蓝氏弟兄，那是不可能。因此张世贵看了看周青，周将军，现在前敌呀有点事儿，独木关有两员大将，一个叫蓝天象，一个叫蓝天碧，这两个人杀法骁勇，武艺高强，前两天开了一仗，我儿子张之龙还有何宗宪出马临敌，没成想让蓝天碧、蓝天象走马活擒，现在是生死不知。另外万岁又传下了旨意，催促我赶紧攻打独木关。周青，
我求求你，你能不能敢奔两军阵前杀一阵，斗一斗蓝天地和蓝天香？周青看了看张环，张先生，您说让我出马临敌去战蓝氏弟兄，没问题。现在我大哥身染重病，我就代替他赶奔两军阵前去斗蓝氏兄弟。要是周青赶奔两军阵前和蓝氏兄弟交战，谁胜谁负，明天解言。大雁打时四海飘，为儿孙垒下了窝巢。中招打时几千遭，唯恐儿孙不保。小燕儿将养数日，被绑扎下了翎毛。忘了父母养育劳，展翅摇翎飞了。飞到荒郊野外，遇见避暑的狸猫，连皮带骨一起嚼。可叹那小燕的残生丧了。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到张环、张世贵这小子要让周青出马临敌会斗蓝氏弟兄。张世贵如意算盘打得挺好，心中暗想着周青也是一员勇将，胯下马掌中刀，勇冠三军，是一员虎将，也许周青出去能够胜了蓝氏弟兄。周青看着自己的大哥生命垂危，也不想惊扰人贵，因此这周青就答应了。这时候病床上的薛仁贵可能听到屋里边人挺多，说话又吵吵又喊，这仁贵从这个床上哎了一声，哎。张世贵一看这薛仁贵醒了，张世贵赶紧来到床前。这时候李庆先看着薛仁贵，大哥，李庆红也喊大哥，先锋大人看您来了。薛仁贵隐约约听到说先锋大人来看自己，薛仁贵把眼睁开往旁边这么一看，正看见张环、张世贵这小子站在旁边。张世贵的脸呢是皮笑肉不笑，一看薛仁贵醒过来，他十分的高兴。薛仁贵看到张世贵站到自己的床前，这薛仁贵挣扎了半天要起来，那能起得来吗？仁贵病得太重了。这张世贵用手示意，仁贵呀，你别动，今天我来看看你，我听说你病了，我这心里边不好受，十分的挂念，因此我到这看看你的病。仁贵呀，你别着急，有什么事儿要想开了，有我张世贵在，你别担心。张世贵一说这话呀，薛仁贵非常的受感动，薛仁贵眼含着泪水，先锋大人，我薛仁贵遇到您真是遇到天下最好的好人，您为了我担惊受怕，您为了我，我薛仁贵也不说了。薛仁贵呀，对张世贵非常的感激，他认为张世贵为了保护自己担了很多的风险，为了保护自己牺牲了很多很多，这张世贵对自己太好了。薛仁贵哪知道这张世贵是脏心烂肺，愣把应梦的贤臣说成应梦的反臣，闹得薛仁贵现在过着一个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这全都是张世贵
造的孽呀。徐仁贵看着张世贵，先锋大人，现在您到这儿还有别的事儿吗？用眼睛看着张世贵，那意思是说，先锋大人，你可千万可别说独木关现在遇到了困难啊，蓝氏弟兄如何的骁勇，再说你的儿子和你姑爷让人家抓去了，我大哥现在病重，他要是一着急，那病情那恶化了可不好办。张世贵这小子不是这么想的，他一心想把自己的大儿子张之龙和他姑爷何宗宪救出来。他一看薛仁贵醒了，心中暗想，只有薛礼出马，肯定一出马马到成功。张世贵口答海上，仁贵，本来这话我不想说。薛仁贵看了看张环，总管大人，先锋大人，您有话就说。我怎么说呢，现在我的大儿子张之龙和我姑爷何宗宪为攻打独木关，让蓝氏兄弟给抓了俘虏，现在被抓进了独木关，咱们开了一仗，结果是大败而回，现在士气低落。薛仁贵就着了急了，本来薛仁贵就有病，这一着急一口气没上来，死过去了。这下子大刀周青可不干了，当时周青这剑眉倒竖，虎目圆翻，砰的一把张世贵的脖子抓住了。我说总管大人，说不了讲不起，刚才我答应你要到两军阵前会斗蓝氏弟兄，这些个完全不算。我告诉你，现在我大哥死过去了，如果我大哥要是能活了，那我去会斗番兵，如果我大哥要是死了，张世贵，今儿个你呀、就别出这座营帐，我就把你掐死在这儿，你赶紧把我大哥给我叫活了，如果把我大哥叫活了，我就放了你。张世贵这小子脸呢，当时吓得群武官都坐在一块儿了，真好像狗不理包子似的，这难看就甭提了。哎，这个仁贵，仁贵，仁贵，这小子在旁边呼唤。周青啊，也真够对得起张世贵的。来人呐，我拿条绳子来。有人给拿过一根绳子来，就见大刀周青啊拽着张世贵来到薛仁贵的近前，把张世贵的一只胳膊和薛仁贵的一条腿给捆在一块儿了。然后大刀周青怒目横眉，那哥七个也瞪着眼。我说张总管，这话我可不想说，你要是不来，你要不提前敌这事儿，我大哥可死不了。这慢慢的将养，我大哥这病可能就有所好转，将来就能康复。就是由于你这小子得不得得不得在这一摆用，我大哥心情可就乱了。现在我大哥背过气去了，如果我大哥要是死了，张世贵今儿个嘿嘿，我们哥七个也不活了，你小子也别想独生，你赶紧呼唤我大哥，如果我大哥要是活了，张世贵算你小子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如若不然，张总管你可瞧着办。这时候张世贵可真害了怕，在薛仁贵的床前扑打前胸爬后背，仁贵醒来，仁贵醒来。这小子急的有时候硬，另外一只手是直拍屁股呀，脑门上的汗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张世贵心中暗想，这哥八个可真不好惹呀。
薛仁贵可千万别死了，如来呀，观音呐，玉皇大帝，元始天尊，哎呀，我的祖宗，保佑仁贵千万别死了，天灵灵地灵灵，过往的神仙保佑我张世贵，让薛仁贵醒来呀。这小子现在在心里边不住的祷告，祈求神灵帮忙，让薛仁贵快快醒来。薛仁贵呀，嘴里边哼了一声，哎呀，然后把眼睁开。张世贵一看，张世贵这算乐了，心中暗想，薛仁贵一醒，我算死不了了。张世贵一看薛仁贵醒了，可把张欢乐坏了，那真比小孩盼过年都高兴啊。哎呀，周将军，你看薛将军醒过来了。周青看了看张世贵，心中暗想，算你小子走运呢，这要是我大哥醒不过来，我们哥八个就得把你小子大卸八块。那位说，周青这胆儿真够大的，敢把张环张世贵前不正印先锋官给绑起来，说明周青和薛仁贵的关系太好了。这哥几个在东辽战场上作战，在一起的感情深厚，那是患难之交，不分彼此。因此周青一看薛仁贵死过去，周青是不顾一切，周青这条命不要了，我大哥要是死了张环我也饶不了你，因此才把张环张世贵和薛仁贵捆在了一起。那意思就告诉张世贵，我大哥死你陪着一块儿去。张环一看你薛仁贵醒过来，张世贵陪着笑脸儿，仁贵，哎呀，你可醒过来了，你要是死了，嘿嘿，那我……他看了看周青，薛仁贵一看周青这表情，就知道周青肯定是难为张世贵了。薛仁贵看着张世贵，张总管，怎么了？这张世贵就把周青如何把他捆在一起这事儿跟薛仁贵一提。薛仁贵听完了以后，把脸往下一沉，周青，你怎么这么做呀？也太鲁莽了！你敢绑先锋？庆先、庆红，赶紧把周青绑上！李庆先、李庆红过来，就要绑周青。周青啊，还真老实。薛仁贵说话，他是百依百顺，五花大绑把周青给绑上了。张总管，您就下令，周青是杀是剐，还是打板子，由您决定。张世贵是破涕为笑，哎，仁贵呀，算了吧，啊，周青也是看你这一死过去，他十分的着急，因此做事有点过头，这个情有可原，我张世贵那也是放得开的人啊，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呀也是宰相，我也肚子撑得开船。我说周青，你呀没事儿。就这样让李庆先、李庆红又把周青的绑绳给解开了。这时候张环、张世贵就把自己的儿子还有何宗宪被人擒住的事儿跟薛仁贵一说，薛仁贵现在是不能出马临敌，张世贵提出来，让大刀周青赶奔两军阵前
去会斗蓝氏弟兄。薛仁贵皱了皱眉，因为薛仁贵对蓝氏弟兄的武功他呀也不了解，对周青他比较熟悉，知道大的周青一口大刀力猛刀沉，人急马快，那也是一员骁勇的上将，要是翻兵翻将本事不算太大，不是一等一的高手，周青要是出去肯能旗开得胜。但是薛仁贵也不放心，这也说明薛仁贵和周青的关系太好了，他为周青担心。因此仁贵在床上躺着看了看大刀周青，就见周青往前紧走两步，来到病床的前边。大哥你放心吧，我周青到外边肯定把蓝氏弟兄战败，把张公子还有张总管的女婿救回来，大哥你就放心吧。周青带着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大刀周青、薛显图、王新熙、王新鹤，把战马拉过来，摸摸鞍颤交环，刺棒结实，紧紧大肚，随着腰梁飞身上马。大刀周青手擎着和扇板门大砍刀，跟张环、张世贵这就亮了队，然后是讨敌骂阵。早就有这番兵抱进了独木关，独木关的大帅叫安殿宝，安殿宝手下两员虎将，一个叫蓝天象，一个叫蓝天碧，那是安殿宝的左右手啊。这时候听说唐兵讨战，这个时候安殿宝看了看蓝天碧，瞅了瞅蓝天象，这哥俩赶紧往前一近身，大帅您呢别动，有道是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末将夫妻劳，我们俩人出去就足矣了，您给我们观敌料阵。安殿宝看了看蓝氏弟兄，你们哥俩可要多加小心，不能轻敌呀，不劳元帅嘱托。就这样，蓝氏弟兄点齐了五千人马，是炮响三声就杀出了独木关。蓝氏弟兄这心里边现在也是兴高气傲，因为前两天他们打败了张志龙，活捉了何宗宪。蓝天碧、蓝天象心中暗想，唐朝的人马就这两下子，这武功是稀松平常二五眼，也没有什么能耐。我看呐，盖元帅失败的太冤了，盖元帅怎么会败呢？就这样草鸡的唐将居然把元帅打败了，真是不可思议。蓝氏弟兄亮队以后，蓝天碧催马腰枪来到两军阵前，往对面这么一看，就见对面今天亮队的不是白袍将，就见对面有一杆大都旗高高的挑起，红飞火焰抖在这白月光，上书一个周字，在旗脚下也有一员大将。就见此人跳下马来，晃荡荡，身高足有九尺，头上戴乌金盔，身披乌金甲，胯下乌骓马，掌中和扇板门刀。周青往脸上看，面如冰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两道马刷子眉飞通两鬓，秤砣的鼻子，鲶鱼嘴，海下是暴涨更然。周青长得也挺凶啊，
就见周青是马往前蹄，

我手中刀空中一摆，高声断喝，对面翻狗赶紧撒马过来，你呀周青要与你大战300合。当时蓝天碧气得哇哇暴叫，双脚点蹬，马往前蹄，来到两军阵前，把手中枪一插，看了看周青，我说你是谁呀？周青微微一声冷哼，要问我呀，唐天子驾前的前部正印先行官，36路都总管72路大先锋张环张世贵手下，先锋营月操铡草喂马的虎头兵，我姓周名清，今天我奉了我家主将的差派，前来取翻狗的人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城市更新，家园更新，今天播出原地换新居，梦圆老城区，本台短评原拆原建的破与立，
1: 哈尔滨东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持续加码智能工厂建设，成为全省民营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标杆。
0: 从今天起，哈尔滨新闻节目推出系列报道《冰城宏源》，寻访时代印记，讲述初心故事，汲取奋进力量。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如果说老旧小区改造是老楼换新的升级版，那么原拆原建就是危房重生的新路径。今年初，我市出台危旧住宅自主更新指导意见，按照业主自愿、政府引导等原则，为 CD 级危房开辟原址重建通道。系列报道《城市更新，家园更新》，今天播出第五篇《原地换新居，梦圆老城区》，看一把政策金钥匙，如何打开老街坊的安居新生活。
2: 道外区南河街112号院，就是原拆原建政策落地后的首批受益者。53岁的侯女士出生在这栋楼里，出嫁也从这里出门，几代人守着这栋老楼，守出了感情，也守出了不少无奈。
3: 很小的时候吧，我都需要点炉子，我都学会点炉子，完了回去的倒下水啊，给你看一眼，这是我小时候的噩梦，我介绍一下子，就是因为小女孩非常害怕，你知道，因为最里头哈，我就是晚上的时候都是我爸来陪我。
2: 这份感情与无奈交织了几十年。眼前这栋上世纪30年代建成的砖混小楼，红砖墙体大面积风化开裂，木窗朽烂，裸露的钢筋阳台锈蚀变形，楼顶缝隙中甚至钻出了杂草小树。2023年它被鉴定为地级危房，同年全体居民避险搬迁。
4: 哈尔滨市这个原拆原建政策出台后，我们积极做老百姓的工作，就把政策宣讲透彻，同时我们建立了街道和老百姓之间的一个沟通渠道，公开的改造方案、建设标准以及这个资金的概算，全程保障老百姓的一个知情权和参与权。
2: 搬离是避险，重建才是治本。全院15户住户一致同意自筹资金原址重建，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改造前的准备工作，计划拆除危房，新建4层成套住宅楼，补齐厨卫、供暖、燃气、排水全套生活配套。针对南河街112号这类零散院落，道外区创新推出一点带四片统筹更新模式。
5: 目前初步规划是在临着景阳街的位置建一个商业的片区楼，然后原有的公共区域在这个位置需要对它进行一个释放，变成消防通道，整个打通区域内的消防通道，然后保障一个居民安全问题。然后现有的居民楼的位置原来是在这儿，把它居民楼回迁到一个临街的位置，这样为了让利于咱们老百姓，让老百姓更多的受益。
2: 从避着走到盼着回，政策的温度在居民的期盼里有了最真切的回响。
3: 我非常支持这个原拆原建，因为给我改善一个好的环境，特别期待这一天，知道吗？所以说我也期待。
2: 审批流程繁琐等发展堵点，传统成片棚改征收模式很难覆盖这类零星危楼。2026年初，根据国家推进城市更新的相关政策，我市出台了哈尔滨市城镇危旧住宅房屋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工作指导意见试行，按照政府引导、业主自愿、尊重历史、因地制宜、保证安全、于民有利的原则，打破固有思维，灵活运用政策工具，为 CD 级危房和非成套老旧工产房等危旧住房的解危纾困开辟专属通道。
6: 我们通过整体的政策的制定指导群众工作然后落实工作路线图通过这些工作来指导属地把原拆原建工作走深走实取得实效。

0: 改一处活一片，城市更新带走的是老旧隐患，带不走的是老城温情。当居民成为更新的主角，当自主成为解困的钥匙，这份原地换新的幸福是家园更新最暖的见证。
1: 6月29号，市政协召开14届19次常委会会议，围绕综合施策、深挖潜能、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协商议政。
0: 市政协主席孙申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市长李亚飞应邀到会通报有关情况并作表态发言，副主席徐伟做专题调研报告，副主席胡宝忠、刘百辉、袁德柱、张荣华、徐永斌，秘书长任延辉出席会议，副主席张雪春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开发区是全市工业经济的主阵地，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地，加快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对于我市纵深推进三城三地建设，奋力开创哈尔滨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新局面具有重大意义。应锚定我市“十五五”规划的目标任务，坚持目标引领与问题导向相结合，切实强化产业谋划、统筹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及产业生态建设，为开发区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视察黑龙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开发区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准确把握时代要求，进一步坚定信心和决心，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紧紧围绕市委中心工作履职尽责，聚焦构建适配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有效体制机制，夯实产业发展生态根基等关键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精准建言献策，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哈尔滨新篇章贡献更多政协智慧和力量。会上，9位市政协委员做大会发言，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下面播送免去政协哈尔滨市第14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因职务变动，经市委常委会会议决定，免去市政协常委职务2人，按姓氏笔画排序：王宇、高新红，女。下面播送调整政协哈尔滨市第14届委员会委员名单。一、因职务变动，辞去市政协委员职务1人，王宇。二、因退休，辞去市政协委员职务3人，按姓氏笔画排序：王道祥、李学波，女；顾昭丽，女。三、因职务安排，增补市政协委员1人，刘红，女。下面播送政协哈尔滨市第14届委员会部分专门委员会副主任任免名单，4人，刘红，女，任政协哈尔滨市第14届委员会委员联络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王庆双，不再担任政协哈尔滨市第14届委员会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顾昭丽，女，不再担任政协哈尔滨市第14届委员会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李学波，女，不再担任政协哈尔滨市第14届委员会委员联络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今天市直机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两优一先表彰活动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千米演播大厅举行，市委常委、秘书长、市直机关工委书记苍松出席活动并为老党员颁发纪念章。本次活动以走好第一方阵、争当时代先锋为主题，市直各部门分管机关党建工作负责同志、机关党组织专兼职副书记、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代表齐聚一堂，共同回望机关党建奋进历程，致敬身边先锋榜样。会议强调，市直机关全体党员干部要以先进典型为标杆，持续营造崇尚先进、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把榜样力量转化为干事动力，推动党建成果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以务实举措助推哈尔滨新时代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日前，省工信厅公示

0: 2026年黑龙江省智能工厂认定名单，民营航空装备研发制造企业哈尔滨东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榜上有名。作为区域唯一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的民营航空配套企业，东安实业持续加码智能工厂建设，以双轮驱动模式助力区域航空航天产业链自主可控，成为全省民营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标杆。
1: 在东安实业，数字化工厂管理模式全面落地，现在车间已经取消纸质图纸传递，工人们通过工位云桌面一键调取生产任务和加工程序，设备运行数据实时采集，全程溯源，传统操作工转变为智能产线协同管理者，生产响应速度和产品加工精度实现跨越式提升。
2: 原始的这种拿图纸的这种吧，有可能就是有设计更改的时候，这个消息不准确，或者是没有传达到我们，造成尺寸超差。因为我们这个内部的这个网络都是统一的，他那边更改了，我们这边就能查到。
1: 在数字化生产车间，数控加工单元和柔性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车间设备实现全域联网，产品设计、工艺编制、加工制造、质量检测全流程数据互通。近年来，企业持续推进数字化迭代升级，近五年累计投入超2亿元搭建一体化数字平台，打通设备网络和办公网络，搭建云桌面工位系统，建立统一数据治理标准，形成适配航空产品多品种小批量生产的柔性智能生产体系。
3: 经过这些数据的积累和经验的把控呢，可以说我们现在每10个月就可以完成一条类似这种产品的一个生产单元，相信这种不断的更新迭代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4: 从整个民用这个航空发动机部组件这个研制来讲，就是要求它的高可靠性、高稳定性和可追溯性，所以说你通过整个数字化赋能吧，对整个这些产品的这些过程实现包括可追溯应该是创造了条件。
1: 依托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项目和省级重点研发专项政策支持，企业聚焦国产大飞机、航空发动机核心零部件攻关，完成从单点数字化车间到全域智能工厂的升级蜕变。数字化转型带来实打实的发展红利，2025年企业营收同比增幅突破 10%， 工艺编制周期缩短 45%， 运营成本、产品不良率同步下降，新增就业岗位69个，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向提升。
4: 省市区政府对我们这个民口这个配套企业给予了重点的这种帮扶，应该说是符合这个享受的政策，应享尽享。“14五”期间到现在，我们企业的这种平均复合增长都超过了20%多，应该说是5到6年之间吧，我们就等于又再造了1到2个东安实业。
1: 下一步，东安实业将持续深化智能工厂迭代升级，深耕精密加工、航空密封两大核心赛道，持续攻坚航空装备关键核心技术，为全省航空航天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民营动能。记者从哈尔滨电机厂镇江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到，今年以来，哈电镇江公司累计自揽新签合同额为2025年上半年的 227%， 创历史新高。企业在短路试验发电机领域、火电中小机赛道、光热发电市场等方面都取得新进展。在国际市场开拓方面，与上海明兰公司合作的美国6乘42兆瓦燃气轮发电机项目顺利签约，标志着公司在海外市场拓展上迈出实质性一步。今年是建党105周年，也是哈尔滨解放80周年。回顾历史，在这片拥有光荣革命传统和光辉发展历程的黑土地上，广大共产党员和基层党组织始终坚定信心跟党走，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深挖冰城红色底蕴，解码城市精神密码，从今天起，哈尔滨新闻节目推出系列报道《冰城红源》，寻访时代印记，讲述初心故事，汲取奋进力量。第一篇播出，中共哈尔滨组革命微光点燃白山黑水。百年前的哈尔滨，一批革命者怀揣信仰，冒着生命危险传播进步思想， 秘密筹建党团组织。1923年，东北地区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组织哈尔滨组正式成立，革命的火种自此撒播东北大地，在白山黑水间掀起波澜壮阔的革命新篇章。哈尔滨是东北近代工业发达地区之一，产业工人数量多且集中，直接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依托中东铁路的特殊渠道，当地工人较早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思想影响，革命觉悟高，斗争意识强，为党组织建立筑牢了阶级基础与思想根基。
5: 这是罗章龙向北京地委提交的关于东北工人状况和在东北建党建工会具体意见中的文字。1922年1月，罗章龙先后到中东铁路哈尔滨总工厂、秋林洋行、道外物通轮船公司和中通铁路沿线进行了考察，对哈尔滨的工人运动进行了全面了解。
1: 他建议党组织派人到哈尔滨开展革命活动，筹建党团组织。1923年3月初，中共北京地委根据罗章龙的建议，派负责北方铁路工会工作的陈维仁和京汉铁路总工会秘书李振营到哈尔滨进行建党建团工作。他们抵哈后，在考察中发现，哈尔滨救国唤醒团创办的《哈尔滨晨光报》是以宣传反帝反封建为宗旨的报纸，决定从开展革命宣传开始，培养进步青年，筹建党团组织。
5: 二人来到报社，被聘为报社记者。他们利用这个阵地，广泛和文化团体和知识界接触，发表抨击军阀政府反动统治的文章，传播革命思想，由此使得报纸越办越好，筹建党组织的工作也顺利开展。
1: 后来，在1923年9月16号，陈维仁、李振营在道里中国十四道街52号创办了哈尔滨通讯社，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哈尔滨创办的第一个新闻机构。通讯社通过无线电台接收日、俄、英新闻稿，译成中文后加以改编，供报刊、电台使用，扩大反帝、反军阀的宣传。1923年10月，中共北京区执委派中共党员陈作霖到哈尔滨工作，陈维仁、李振营、陈作霖三人在哈尔滨通讯社正式成立了中共哈尔滨组，亦称中共哈尔滨独立组。
5: 成立之初只有党员三人，团员六人，这是东北地区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组织。中共哈尔滨组以燎原之势燃遍东北大地，为东北地区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从此开启了黑龙江革命历史的新纪元。
0: 一面五星红旗承载国家至高荣光，一片红色初心照亮兵城奋进征程。今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迎天安门广场国旗仪式在哈尔滨市博物馆举行。来自天安门广场的国旗落户兵城，让红色心火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 2026年4月28号是哈尔滨解放80周年纪念日，当天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五星红旗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赠予哈尔滨，交由哈尔滨市博物馆永久收藏，成为我市爱国主义教育的新载体。仪式上，工作人员宣读赠旗证书，完成国旗移交工作，青少年学生代表向全市青年发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倡议，少先队员在国旗下诵读少年中国说，机关干部、产业工人、青年代表、中小学生、退役军人等各界代表共同见证这一时刻，并参观国旗专题展览。
6: 这面承载着荣光与信仰的国旗来到我们滨城，让我们这些青年学子感到非常的荣幸，也心潮澎湃。以后我也会以这面国旗为指引，多参与一些红色方面的宣讲活动，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 哈尔滨市博物馆将对国旗进行专柜妥善保管，常态化对外展出，打造爱国主义教育实践阵地，引导广大市民尤其是青少年感悟国旗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深挖哈尔滨红色历史，讲好滨城红色故事，以昂扬姿态投身城市发展建设。
0: 6月28号，哈尔滨新区庆七一礼聚邻里与爱同行文艺汇演暨爱心集市社会治理实践活动在松北区万象汇举行。活动以文艺汇演凝聚民心，以爱心集市服务百姓，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基层治理温度。
7: 通过我们的网格家服务，在党建引领下呢，我们根据群众的实际需求，比如说爱心义诊，银行的金融服务，都是居民这个切实的生活保障和利益保障，网格越织越密，把服务越做越细，这样居民的幸福指数啊就越来越高。
8: 下一步，我们社工的部将持续深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常态化统筹组织开展邻里文化便民惠民系列活动，以精细化暖心化服务惠救辖区，共建公知共享的幸福民生画卷。
5: 近日，平房区建安街道建国社区举办主题党日活动，向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通过专题党课、重温入党誓词、文艺展演、新老党员交流等形式，传承红色精神，凝聚基层党员奋进力量。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6月29号起，我市将在百货、超市领域组织开展“乐购冰城，惠享盛夏”政府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参与活动商户购买百货类商品，享受企业优惠后最高抵减500元；购买超市类商品，享受企业优惠后最高抵减25元。补贴资金通过云闪付 APP 发放，先到先得，发完即止。
9: 日前，哈尔滨太平海事处在南直幼儿园开展水上安全小卫士海巡艇研学活动，孩子们登上模拟橡皮艇，沉浸式体验乘坐海巡艇。海事执法人员通过情景模拟、互动游戏，将水上安全知识与自救技能融入童趣讲解，在寓教于乐中为低龄儿童种下安全意识的种子。
0: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9度。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诚信不只是一句承诺，诚信不只是一根手指，诚信是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诚信要你我共同遵守，信守一生，幸福一生。

0: 纵享文明主旋律，共圆美丽中国梦。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防溺水六不要。一、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二、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要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要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
2: 大家好，未来三天我市开启降雨模式，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降雨同时可能会伴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温度方面，气温整体变化不大，白天体感稍显潮湿闷热，白天最高气温在26-27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在20度上下，早晚较为凉爽，大家可以根据体感适时增减衣物。近期降雨较多，出行请注意携带雨具。好，下面来看具体预报。哈尔滨雷阵雨，18-26度。晨练指数4级，不太适宜室外晨练。穿衣指数2级，参考着装为衬衫、短袖等。阿城雷阵雨，18-26度。呼兰雷阵雨，19-27度。宾县雷阵雨，18-24度。方正雷阵雨，18-24度。依兰雷阵雨，18-26度。巴彦雷阵雨，19-27度。 双城雷阵雨18到25度，五常雷阵雨18到26度，上至雷阵雨16到26度，延寿雷阵雨17到26度，木兰雷阵雨18到24度，通河雷阵雨18到24度，哈尔滨雷阵雨18到26度。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0: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1: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0: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1: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2座炼油厂，
0: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珍珠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4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3: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

0: 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2: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1: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3: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1: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4: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1: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5: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1: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 30% 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

0: 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 8.8%。 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 13.2%、 12.4%、 12.3% 和 10.7%。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 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 15.1%。 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 12.1%。
0: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三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3: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百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4: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稀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5: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6: 全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全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5: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三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7: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 45.36 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8: 进场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进场面积约59万平。

0: 和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1: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2: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3: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4: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在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3: 目前青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青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53， 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5: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2: 今天，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5: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 28.50 度、东经 104.69 度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7: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2: 本台消息，

0: 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两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两座炼油厂、一座铁路桥、一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0: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 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

0: 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1: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2: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1: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2: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 41.7 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 41.1 摄氏度高温。波兰斯伍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 40.5 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新 尽力心想。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8: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7: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8: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7: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8: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7: 天蓝、地绿、水清、叶新，
8: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9: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8: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准时收听 FM904 亲子课堂节目，我是主持人付瑶。在这个温馨的夜晚，很高兴又能和各位家长朋友们相聚在今天的电波之中，一起探讨那些关于孩子成长的点点滴滴。孩子的健康成长一直都是家长们最为关心的话题，从孩子鼓坠地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满心期待着他们能够顺利的学说话、会走路，每一个成长的里程碑都会让我们欣喜不已。然而有些孩子在语言发展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家长会发现孩子在说话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不流畅，比如说他可能会出现一些口

0: 何老师好。
1: 咱们这个儿童口吃的这个比率在这个孩子当中能有多少？
0: 正常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说对于所有的正常孩子，他在3岁左右的时候都有一些口吃的这个问题。只是呢，就是我们所说有一些孩子呢，在后期的时候他不断的发育，同时呢，就是他的语言的理解啊，他的词汇量啊不断增加，他的口吃呢就慢慢的就是我们所说就消退掉了。那还有一部分呢孩子呢，他有可能在这个阶段呢他没有消退，包括还有一些由于这个我们说外部的一些环境啊导致的呀。那我们有一个数据的话，应该是所有的孩子如果说在言语类应该是在20%左右吧，
1: 都是有这个有可能性出现这个问题的。
0: 对
1: 啊，那么我们说的这个口吃大概要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算为口吃呢？
0: 就是在我们正常的交流过程中，他呢有可能首字卡顿，或者呢他在这个语句的中间卡顿，或者呢是这种就是我们所说不随意的卡顿，那都属于口吃的一部分
1: 啊。就是他不是按照这个正常的语言节奏啊，就是在这个正常来讲我们说话的过程当中不应该在这个地方停顿的，产生了停顿或者是产生了这种卡顿的现象，我们都可以理解为叫做口吃。
0: 对。
1: 那您说啊，基本上3岁的孩子都会或多或少，这个是跟他的这个发育有关，还是说就是孩子可能也是刚会说话，还是说他的这个对语言表达的理解一些相关问题呢？
0: 主要还是理解。就是我们说语言的理解呢提升上去了，但是呢我语言表达的词汇量我并没有提升上去。我想对这件事情我有理解度，但是呢我不知道用什么词来代替。那这个时候呢有一部分还有可能就会反馈的时候有可能就会说我要吃什么，能不能干什么，那他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说在3岁的时候，也就是说孩子的语言爆发期的时候出现了口吃，那短暂的时间内我们说这是一个正常现象。
1: 那是多长时间之内算是一个正常现象呢？
0: 那我们正常来讲的话，其实也就是3个月左右也就差不多了。
1: 就是如果说孩子在学说话的过程当中大概有这么2-3个月要表达什么的时候呢，他会卡到那儿了，进行不下去了，或者说是他要用不停的在这个等待啊停顿，然后去想下面要说的词汇，这个就是一个正常的3个月之内这个时间是正常的。
0: 对，因为他在不断的在大脑在不断的去寻找这个我要去说的、
1: 合适的那个词儿。
0: 对，这个所以说呢他要大量的去来学习。那我们正常来讲现在有很多孩子我们说2岁半就是语言的爆发期。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他去反馈的这个词量就能明白，在2岁左右的时候他能去反馈50到200个，但是他到了3岁的时候他就要反馈800到1000个词汇量。
1: 就是这个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
0: 对，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如果说我们的孩子在这个生活中我们的家长呢给予的语言环境啊比较少啊，或者说交流的也比较少啊，那他这个时候他就会出现一个短暂的口吃状态。
1: 那就是咱们讲的这个出现短暂口吃状态的这个孩子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0: 对，它是个正常现象。我们说2-3个月它有可能就度过去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词汇量增加了，我可以描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可以去用其他词来代替，或者直接这个词来代替，
1: 就是能够把这个意图表达清楚了。
0: 对，那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呢我们说这是一个正常现象。
1: 嗯，
0: 但是也有一部分在这个期间内的孩子家长如果说对他比较严格的话，有可能会导致他这个口吃有可能会延续。
1: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孩子本来其实是个正常的孩子啊，他这个阶段也是一个正常的阶段，但可能由于家长给他施加了一些比如说情绪上的或者心理上的一些压力，让孩子在这件事情上对自己的这个认知有一些影响，就是影响他后续的语言的发展，就导致他这个口吃变成持续性的了。
0: 对，就是有一些比较严格的家长他会怎么说，他说不语课吧，你好好说，
1: 越说越紧张，
0: 想想说
1: 想好了再说。
0: 对，就是他不断的严厉的去批评这个孩子。那这个孩子呢他整个一个心理

0: 状态，它就会受到影响。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所说他去反馈的时候，反而加重了这种口吃的这种状态。
1: 你那有没有就是，这个孩子，比如说天生的，就是因为他口腔发育啊，或者说是大脑有问题，会产生的这种口吃现象呢？这个是不是就应该是很难进行，比如说改正啊，这个或者是治愈啊，这方面呀、啊？
0: 其实，在正常来讲，我们说啊，就是口吃的话，它没有先天的一个因素，
1: 嗯。
0: 大部分都是后天，就是它会存在口腔的运动，就是说我们所讲我的饮食环境啊，导致我呢在说话的过程中，我这个音不清晰，
1: 就口部肌肉的问题。
0: 对，我要连续的去把这个音来纠正，那在这个纠正的过程中呢，时间长了以后，我会形成一个口吃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其实正常来讲，我们说口吃原则性，我们一般分为是什么呢？分为三类。那哪三类呢？第一类呢，就是我们所说心理类。像刚才讲，本来我不存在一个口吃的问题，
1: 就是气质上没问题。
0: 对，但是因为外部的原因导致我出现了口吃。第二类呢，就是所说的，像傅老师刚才讲的，就是我们口腔的运动，我运动的不协调。我的节奏掌握的不好，我会出现一个口吃。还有第三类呢，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一个复合型的了，也就是说它存在这个心理和这个口腔的运动
1: 就
0: 相
1: 是
0: 结合。
1: 心理生理都是多少有点问题一块
0: 对，
1: 儿。
0: 它都会出现一点问题。那这类的孩子，我们说一般情况下在康复训练中相对来讲要难一些。
1: 所以说，那我就是听吕老师讲了这些相关的内容，我在想，就是口吃其实不是一个不可治愈的，这个我们应该叫做病吗？还是叫做一种症状呢？
0: 其实，在正常来讲，我们说它应该算一个障
1: 障
0: 碍，
1: 碍，语言障碍。
0: 对，语言障碍的一种。
1: 嗯。
0: 那语言障碍的一种呢，但同时呢，就是所说的，它是主要有一部分孩子，咱们说伴有的是这种心理的因素。比方说，我们之前在这个临床上看过一个孩子，
1: 嗯，
0: 他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家里说，哎，教养方式也没有问题。然后语言环境也没有问题，那到底问题出在哪儿呢？后来我们通过这个沙盘，跟这个孩子开始进行不断的沟通啊、交流啊，发现是什么呢？就是他在这个3岁半左右的时候，跟其他的孩子一起去打滑梯，他站在滑梯的上面的时候，后面因为他这个行动有可能比较缓慢，后面的孩子有可能比较快。
1: 推他，
0: 对，他还没反应过来，人家给他推下去了。那这个时候，造成了一个就是我们所说心理上的一些压力。那从那以后呢，他说话的时候，这种口吃就逐渐的去成型了。
1: 口吃呢，基本上从这个就是幼年开始就会导致这个口吃的这种症状。那个如果说他小的时候是口吃的话，长大能够矫正回来吗？
0: 比较难，就是我可以在这里边说一个案例。我有一个最大的一个患者，正常来讲，我们是一般都是做儿童类的。那这个患者呢，就是也比较特殊，他呢就是40多岁了。40多岁呢，因为什么呢？他说我呢之前呢，这个做了很多期的这个口吃的这种训练班，当时呢效果都挺好的。那我跟他去沟通交流的时候，我发现，哎，说话也挺流畅的。但是他说了，那我要是去出去去做业务，跟别人去聊天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就比较麻烦了。尤其我要敲这个门，我一，
1: 是稍微紧张一点的时候，他这个语言表达就卡壳了。
0: 对，他说我敲这个门，你好这2个字，他就说不出来，他就憋住了。所以呢，他现在就比较困扰。以前呢，因为说话呢有这个状态，他就去管一管后勤类的。但后来因为也是这个工作的原因啊，调动啊，就让他也要去接触前端的一些客户。他就现在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你私底下去聊天的话，你会发现还好一点。但是你要是一旦要是跟他在一些正式的场合去沟通的时候，就比较麻烦了。那我们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他已经形成了一个心理暗示了。他觉得你看我做了这么多次都没有好，那我有可能我又好不了了。那我做一次

0: 的心理压力大一次，做一次心理压力大一次，反而给他就是说造成了一些，就是我们所说解决不了一些终身的问题。
1: 那听您讲，我这个理解是，口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心理方面的问题。
0: 对，它肯定是包含的，就是我们所说这个，包括我之前有一个孩子，他呢之前呢，他确实是存在一部分的这个口吃，四五岁了，还是一个口吃的一个状态。那我们给他进行整个的一个康复训练，那做完以后呢，发现他在训练室里的跟老师在交流的时候，这个口吃现象已经减轻了。但是呢，妈妈就说你他是好了一点，但是我没觉得就是完全的好。
1: 就是还是不是很顺畅。
0: 对。后来呢，就是我们跟这个孩子也是不断的，就是也是通过这种心理的模式啊进行交流啊。去沟通啊，发现了这个孩子呢，就是爸爸妈妈呢离异了，他呢跟妈妈，但是呢，他一旦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就是妈妈就会给爸爸打电话，然后两个人一起来解决这个
1: 孩子
0: 孩
1: 的
0: 子，
1: 问题，
0: 对，解决这孩子问题。所以呢，这个孩子发现起初的时候呢，他这个口吃呢，他确实是也想解决，但是后期他发现了。就如果说我说话，
1: 我理解你的这个逻辑了，就是孩子可能觉得，我说话这是个问题，然后就爸爸和妈妈就有机会去进行沟通，打电话，他俩能够联系了，
0: 对，然后我能感受到这个爸爸妈妈都在我身边。那我现在一旦我治好了，我这个时候，我爸爸有可能又要离开了。所以说呢，他呢就是回到家里的时候，他跟他妈妈说话的时候，后期就怎么样了？他就刻意的，我就是。
1: 故意的。
0: 哎，故意的这种口吃的一个状态，让妈妈觉得，哎呀，这孩子还没好，然后有可能妈妈又开始重视了，本来也觉得好一点了，然后又开始重视了，跟爸爸又开始沟通了，说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再去看看，再怎么样啊？后来我们就是也是在心理方面给这个孩子进行一个疏导，也在跟他讲，就说，爸爸妈妈虽然这个分开了，但是两个人都是爱你的，他们更多希望你更好。去引导这个孩子，那到后期呢，这个孩子也就是接受了一个这样一个状态，整个一个语言的一个训练呢，我们到那个时候也就是终止了，
1: 我们以前就是，尤其是在我小的时候啊，就是也会，比如说有这个说话或者结巴这样的这个同学，然后当时我记得家里的老人就讲，哎，你不要学他，因为学完他之后你也会讲话有问题。这
0: 对，
1: 个有这个科学道理来讲吗？
0: 是有的。
1: 哦，就是还是有影响的。
0: 对，因为我们正常来讲，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首先第一句话问家长的不是心理，也不是口腔的这个运动，一般都会问他周围有
1: 有
0: 没
1: 没
0: 有
1: 有？
0: 说话是口吃的。
1: 啊，所以你看，在你们临床，首先第一个就先会问他身边有没有相同的孩子。
0: 对，这个语言环境，那有的有可能就会去讲了，那爷爷有点口吃啊，或者爸爸呀，但是呢，一般情况下这样的家庭呢，就是。他们都会刻意的让这种就是口吃的这个家里人呢，回避与这个孩子沟通。大部分的孩子呢，其实我们说都是在这个幼儿园里啊，或学校里啊，去有这个口吃的孩子，他们去学，他不断的去学，学，他就学进去了，
1: 那就是咱们说啊，就是他学的跟这个口吃的孩子一样的这种说话的方式，也是能矫正过来。
0: 是可以矫正过来的。这样的孩子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是什么呢？更多的他是在我们口腔运动里边，我们说是一个节奏的问题，因为他长时间去学这个孩子，大脑呢形成了一个机械的记忆，我们的肌肉也变成了一个机械的记忆。那在这个时候呢，他自己就已经是什么了？就是我们所说，我不断的去模仿他，我模仿来模仿去，最后呢。
1: 就变成机械记忆
0: 啊，
1: 了。
0: 对，机械记忆，我就跟你是一样的，就像咱们那个二人转演员那个赵四一样啊，很多人就去学他，学，就跟他是一个状态了，他是一样
1: 哎，
0: 的，
1: 我以前也听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说有些人说话就是会结巴，会卡壳，是因为脑子转得比较快。他的语言表达跟不上他的思维，所以会导致这个语言表达不流畅的这个问题，这个是有理论依据的吗？
0: 这个的话，其实就回到了刚才咱们讲说，在3岁左右，孩子会出现一个口吃的一个状态。但是呢，正常来讲，我们说在成人的时候， 它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
1: 对，因为我刚才在想，就是您在说这三岁左右的时候，就是因为三岁他可能他掌握的词汇量有限。那等长大了之后变成一个成人了，包括也会这个上小学初中啊等等的这些，这甚至我们平时正常的说话他可能也会掌握足够量的这个词汇的基础了。那他如果说说话还是有结巴的，就是会不会有一些这个，就像我刚才说的说，哎，他可能想的很多很多，但他的语言跟不上，表达不出来这些呢？
0: 不会的。那这个我们说最多也就是口腔运动的出现了问题。
1: 嗯，
0: 大部分我们说成年人在我们周围也有一些人说话特别的快，那我们也没看到他这个出现一个口吃的状态啊，或者说说着说就卡顿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就是，原则性来讲，到了这个成年的情况下，他说话快，他应该是不存在口吃的一个问题的。
1: 嗯，那么我们再回到刚才啊，说就是这个大概孩子会在三岁左右有这么几个月的这个时间，如果说孩子超出了这个长度。或者说有超出了三个月六个月这样的还是会有这种语言表达会卡壳的这种情况，那我们这个家长应该是不是应该找到机构或者找到医院，怎么样去帮助他建立一个好的语言环境让他能够顺利表达呢？
0: 他肯定要我们要进行一些相应的一些评估了。
1: 嗯，
0: 那这个评估是第一个我们刚才也说了，那建立在语言的理解，我们一般会用这个 SS 这个语言评估来看他的语言的理解和语言的表达是否和他的实际年龄相持平。那这样的话呢，就能知道他现在是不是缺少词汇量啊导致的。
1: 嗯，
0: 那这方面没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去这个开始要去检查他整个口腔器官的运动以及说话的清晰度。那他如果说在这个口腔的运动以及这个清晰度，在这个清晰度的过程中呢，我们又包含了这个语音的模式，也就是说节奏啊，那控制的也没有什么问题。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就要去疏导家长了，也就是说他的心理问题，就是说你不要去给这个孩子一些这个压力，你要去不断的去引导他，让他呢就是度过这个阶段，而不能让这个孩子呢
1: 拿他当个事儿
0: 啊。对，有的孩子有可能他就暗示了。
1: 嗯，
0: 对，他也暗示了，他说：“哎呀，我又
1: 越说越紧张，
0: 对，又口吃了，哎，又这样了。”然后他这个模式的过程中，我们所说你没有问题，也变得最后有问题了。
1: 我前大概周六的时候呢，带着我们家这个就是小宝去做这个早教，然后也看到了一个孩子，大概可能也就20多个月，他已经能够非常清晰的表达很多的内容，还能够说出来很多的这个英文单词。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个孩子语言发展的这个黄金阶段，让他掌握足够量的这种这个词汇的储备，让他对这个词汇储备产生兴趣。这个吕老师，您是语言方面这个发展的专家，您能给我们一些家长一些建议或者方法吗？
0: 首先第一个我们知道，那肯定就是还是回到了最初级的语言环境。家里有没有人去跟这个孩子进行去沟通啊？跟他去一起游戏啊？包括我们给予他一些这个更多的语言的环境啊，如果没有的情况下，那一般情况下我认为要给孩子要做一些这个看图类的这个说话会更好一些。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也不断的积攒这种相应的词汇量，而且呢他会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拓展。我们现在有很多绘本特别的好，我记得之前我看了一个绘本叫爷爷有办法，那这个绘本就是这个孩子从小的时候爷爷给他做了一件这个长衫，然后随着年龄增长，这个长衫变成了一个这个短袖的一个背心儿。然后呢随着后期呢，这个背心儿呢又变成了这个领带又变成了这个手绢，又变成扣子，就说明这个孩子一点点长大了。那在这个整个一个过程中呢，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他不断的长大，那这件衣服呢也在不断的变化，但是这里边每次变化过程中他都会有一句话叫爷爷一定有办法。那这个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孩子呢他去通过这一本读物里边，他不一定去记住了这个从衣服变成这个马甲啊，变成领带啊，变成什么，他更多记住了一句话，爷爷一定有办法。那好了，那这个 故事讲的是什么呢？当我出现困难的时候，那爷爷一定有办法。我呢，在生活中，我有一件事情我不会做了。
1: 嗯，
0: 他有可能就会想
1: 寻求爷爷的帮助。
0: 哎，对，家里要有爷爷，他说爷爷一定有办法。
1: 嗯，
0: 那爷爷一定有办法。如果那爷爷不在家呢？那他这个时候他就开始用他的理解，他知道，那我们把人称换掉。
1: 嗯，
0: 妈妈一定有办法。爸爸一定有办法。那我们说这个，他就把一定有办法这件事情，他就知道该用什么样的一个词汇来进行一个表述。那在生活中呢，他就可以不断的去拓展。所以说呢，我们说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更希望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说这个语言环境，那他可以有模仿的一个对象。
1: 嗯，
0: 那这个模仿对象我们刚才讲了一个，是有可能说家庭，或者说呢，我们可以到外面和其他的这个孩子啊在一起沟通的时候，别的比他大一点的孩子有可能经常说一句话，说完以后呢，他觉得有意思，他也跟着去学。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看图说话这种读物，
1: 嗯，
0: 来让孩子呢拓展他的这个词汇量。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说，在他3岁这个短暂的出现一个口吃状态过程中呢，他能很好的去平稳过渡，甚至有可能说他不会出现这个口吃的这个状态。
1: 对，其实我刚才就在这个您讲的过程当中，我在想，其实对于孩子来讲，可能他3岁的时候他想表达，尤其是在他这个语言发育的这个爆发期哈，他可能想表达很多东西，但他没有那么多足够的词汇，反倒会让他对有更多的词汇这种新鲜感哈，或者这种就是我特别着急想能去表述更多的这个词汇，能够掌握更多的词汇，能把我要表达的意思表达得清楚，反而会刺激孩子这种求知的欲望，或者是对这个词汇呀、新鲜的这些词汇的这种向往。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他来讲是一个更好的一个刺激。
0: 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刚才也讲了，他从这个2岁半的时候才进入一个语言爆发期。
1: 嗯，
0: 那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他由这个我们说50到200个词开始到800到1000个词汇。那也就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之前的时候他是有认知能力的，他可以去知道这个叫饼干、电视，
1: 它是要跟认知相对应的。
0: 对，但是我语言爆发期是什么？我要增加要有语法，然后这个时候我去说话的时候，我不是更加直接的去来要做这件事儿。
1: 我要思考了，考虑，比如说哪个在前面，哪个在后面啊？然后关系或者是它不像以前，就是刚开始可能就是单字蹦哈、拿
0: 对
1: 啊，或者什么什么香蕉、苹果就这样的，后面就可能他要考虑顺序先后啊，或者说表达的意思正了反了这些哈。
0: 是这样的，就是他前面他有可能就用动词加名词，就是像刚才这个傅老师你讲的，他有可能说拿手机、吃干干，然后喝水水，哎，他有可能会是这个样子。那到了这个就是我们说语言爆发期的过程中，他就不是这个样子，他要去表述有可能更长一个句子，甚至有可能说我已经了解了我的生活环境，比方说妈妈和爸爸对我很严格，从来不让我去吃这块糖，但是我又想吃这块糖，那有可能说我就要怎么样，我不能直接说我要吃糖，那妈妈有可能就会去说了不能吃啊，糖吃多了牙疼，那他会拒绝我，那 我怎么能吃呢？那首先第一个我有可能去考虑了这个有没有来这个家里来客人，或者说家里的老人，他有可能去说啊，这是什么呀，他开始去逗大人了，大人可能说那你说这是什么呀，那孩子有可能说我不知道，那你不知道啊，那你打开看看，那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大人就已经中了这个孩子的圈套了，他说啊，那我打开看看，他打开了，打开说那你尝一尝，那我们说一般这个家里大人可能就不会去吃，说那
1: 你
0: 尝
1: 尝吧，
0: 啊，他尝
1: 就进了陷阱了，
0: 对，然后这个时候家里的人就开始去来说，哎，你怎么在吃呢？哦，我没有在吃，我只是尝一尝，哎，或者说哎，只是这个爷爷或奶奶他让我吃的，我没有要吃，那也就是说他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词汇量变多的时候，他的这个语言的表述啊，包括他的这个语句语法啊， 他控制就会更好一些。
1: 嗯，
0: 那

0: 这个就是我们说要缺少这种环境的时候呢，对于这个孩子来讲，我们说有可能他就会出现刚才所讲的，我脑子里，我确实也知道，我爸妈不让我吃这东西，然后呢，我也想去让这个人，有可能家里的老人或客人，把这个东西给我吃，但是我应该怎么说呢？我不知道啊。那我就这个时候，我们会短暂的出现一个口吃的一个状态，甚至有可能说，这个家里的这个大人或者说客人，他会怎么样？他会引导这个孩子，他说：“哦，我，你，吃。”那他有可能就说：“你是不是说
1: 要吃糖，
0: 让我吃啊？”然后他说：“哦，对，我让你吃。”哎，他这个时候他这个。语言的这个模式，它建立就会更好一些。
1: 那我们刚才就是说到了这个绘本哈，这个绘本，比如说我们是应该读给孩子来丰富他的这个词汇量，还是说让孩子读给我们呢？
0: 它应该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互动的一个状态。就是，其实我们说啊，很多的妈妈在孩子有可能说很小的时候，就是。我们讲，有可能1岁左右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
1: 对，
0: 一
1: 给他
0: 个，
1: 讲故事啦，
0: 对，
1: 读
0: 到
1: 绘本啦，
0: 晚
1: 拿
0: 上
1: 部
0: 有一
1: 书啦。
0: 个，有个阅读的一个状态了。我不管这个孩子是什么样，这孩子
1: 对，
0: 可能在
1: 听
0: 床
1: 不
0: 上，
1: 听得懂我也无所谓，反正我都在
0: 对，
1: 讲。
0: 其实他也是在建立语言环境。那到了正常来讲，我们说到了这个，2岁半、3岁左右的时候，他有理解性了，他有可能这个时候他有了这个习惯，他会主动的。第一个，他会模仿大人。白天的时候，他会找出他平时最爱听的那本绘本，他给翻开，他自己在那自言自语的在那去讲，但他有可能也讲不明白。但是他这个时候是结合什么？一部分的机械记忆，就是家里边妈妈跟我讲的时候，我去记住，同时呢，我结合这个图片，然后我呢把这个段话呢，我去反馈
1: 就
0: 出来。
1: 我是生生的记下来的，
0: 对，反馈出来，那，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所说的，有些孩子呢，家长呢，有可能就开始就去引导了。我们一般家长有可能会引导什么？说，宝宝，今天你想读哪本书啊？咱们去睡觉。那他有可能说，哦，我想读这本书。那妈，那你拿过来吧。这本书讲的什么呀？或者说，咱们有可能有的家长就会说，你看这里边有什么呀？这个妈妈在给这个小宝宝讲故事啊，小宝宝怎么样，他
1: 就引导孩子去到这个故事当中。
0: 对他更多就是引导。那在这种引导的过程中呢，我们的孩子他的这个词汇量就不断的去增加了。那词汇量增加，他在说的过程中就变得就是我们所说就更好一些了。但是也会存在一个刚才我们讲的，还有一部分就是所说口腔运动。那口腔运动呢，一般情况下是什么呢？它跟这个我们正常的这个，言语障碍就有一些相似了。也就是说，我的饮食环境，
1: 就吃得太精细了。
0: 对，这个家长呢，就是说前期呢，为了认为能消化呀，或
1: 对，
0: 者
1: 为了
0: 说。
1: 这个让这个消化少，怎么说呢？就是让孩子消化得好，能长得好一点哈，营养别流失了啊，别影响孩子的脾胃啊，都是这个理由。对，
0: 对，或者说这个孩子他就不喜欢吃这个东西，那我们呢也没有过多的去左右这个
1: 刻
0: 孩
1: 意
0: 子，
1: 训练。
0: 对，就是说那好了，我让你吃，那你不吃，那你不吃怎么办呢？那我就家长就会去想办法了。这个时候是家长在想办法，他想办法，那我们不吃硬的，那我就吃软的，你不吃块儿的，那咱们就吃稠的，那不吃稠的。咱们就吃个稀的，那我肯定有一款是让你来吃的。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孩子他整个口腔的这个运动，他就会出现一些什么呢？不协调，他的协调度就会出现一些问题。那协调度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会怎么办呢？就是我要表述这个词语，但是我发现这个我的口腔运动的不协调。我们经常就是说叫什么？就是说我说话有可能有点绕口，我一绕口，我这个音，我该怎么办呢？
1: 就是嘴唇和舌头都不太利索。
0: 对，我就得重新来发这个音。

0: 但我就重新再发这个音的时候，我想把这个音表述得更清晰，那它就会出现一个什么呢？一个卡顿的一个
1: 反
0: 状
1: 复
0: 态。
1: 卡顿，
0: 对，
1: 反正就是说这个词儿的时候，或者说这个字的时候，他都会停顿一下，就重新准备一下。
0: 对比方说，就拿我自己作为一个例子吧。我自己我就体会到有一个词，我说就不是特别的好，就是我们正常说的这个路怒症。我说这个路，哎，
1: 路怒，
0: 对，路我可以去说路，那我说怒呢？怒也可以去说，但我一说路怒，那在前面的时候，我这个反馈就不是很好，我就怒怒怒怒，哎，就变得不清晰了。那我要怎么办？我自己有可能说我要不断的去给自己去做一些训练，哎，调整调整我的舌头啊。那我的舌头为什么要去这样控制啊？因为就是我，因为我是做言语的。我就有的时候我也给自己做评估，我说为什么这个词我就说的不好呢？后来我发现我正常我的舌体相对来讲就是说的比平常人略微长一些，那我这个运动的这个幅度我有可能就要比其他人幅度要大一些，那我如果说略微差一点，我这个音就发不好。那很多的孩子他有可能也存在这样一个问题。
1: 对，因为每个孩子的这个舌头的长短，然后包括他口腔的条件都是不同的。
0: 对，它这个结构，它们都是略有不同的。那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协调度不够。我协调度不够的时候，我的口腔相互之间它在打架。那我发这个音的时候，我就会出现一个卡顿。
1: 或者说他的这个，反射弧就会比较长，他的这个运动轨迹比较长，就会比正常发音可能要慢一点。
0: 对，同时呢，大脑也会给他一个信号啊，你说这个词的时候有可能说不好，
1: 你要稍微紧张一
0: 对，
1: 下
0: 你要多说一些。好了，那这个时候他一边紧张，那他就会影响什么呢？我们说也影响到他语音的节奏，我的节奏。
1: 就可能大家都是正常，比如说平时表述的都是一个比较匀速的一个状态，突然到这个词的时候，可能就会自然不自然的去有一个停顿，因为可能要准备后面比较难说的这个词儿。
0: 对，所以说就是有一些孩子呢，他这个时候发现我不能去说错，我要去控制。那他在控制的过程中，我们说首先第一个，我自己人为的控制的时候，我的气息的模式就乱了。我去说一句话，本来呢这句话到达这个标点符号的时候就已经停了，我这个时候需要有可能说迅速的换一口气，我再去说下一段话。但是呢，我这个时候，我没有去换气，我第二句话的时候，我有可能说了两个字的时候，
1: 就没气儿了，
0: 没气儿了，
1: 这
0: 我要
1: 个
0: 换
1: 节奏
0: 气，
1: 就不对了。
0: 哎，节奏乱了，节奏乱了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就发现，这个孩子我们说经常会出现什么？说他在前面说话的时候没有口吃，但是他在说的时候，这个句子的这个中期他就不行了。他为什么？他就是说我气息的节奏我控制的不好。就像说，我一口气，我说我要拔萝卜，然后给你吃，他有可能一口气，他就说我要拔萝卜给你，你吃，他就断掉了。因为什么？因为这口气没有在这个标点的时候，我进行一个换气。
1: 其实你看啊，咱们平时大家在唱歌的时候，可能这种感受会更明显哈。我在哪句歌词，在哪个气口要喘气儿啊？比如说要偷一口气儿啊，借一口气儿，反正就是这种会比较注重这个唱歌时候的这个歌词的和节奏的相呼应。其实我们说话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哈，你这个气儿喘得不对劲儿，就影响了你整个语言表达。
0: 对，一般情况下，这样的孩子我们也会发现，他身体的一个大的运动的这个协调度和口腔的运动协调度，他有的时候就不匹配。你有的时候你可以让他去来数数，我们经常会让孩子数数，在数数的过程中呢，他可以去拍手。那一边拍手一边数数，其实就是在看他什么身体的协调性和口腔之间的这种协调性。那有的孩子就会变成什么呢？手拍得很快，数得很慢。或者数得很快，手拍得很慢，那他在这样一个状态下的时候，那他去反馈语句的时候，他就会出现一个我们说这种气息方面上的一个问题。
1: 那咱说啊，就是，咱们之前也做过相关方面的这个包括我脑袋里反想出来的，就是这个是不是感统方面有问题？
0: 也是存在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说如果说给它靠到感统上来讲的话，就是所说我们说它的本体感不是很好。
1: 嗯，
0: 这个本体呢就是说就是我们所经常讲的协调。
1: 对啊，我的理解就是比如说他的这个脑海当中反映的这个节奏跟他语言的节奏合不上拍儿。
0: 对，但是一般这样的孩子咱们说所说就很缺少一些大运动的一些锻炼。一般情况下有的时候就是说经常会是什么样呢，我们说一般在这个家里啊，很多时候有可能这个孩子缺少运动啊，家里也不怎么让他去动啊，天天有可能说在那一坐就玩个玩具啊或看个电视啊，一般情况下这样的话一般是居多的。嗯，
1: 平时就比如说家长啊，或者是在跟孩子这个语言表达的过程当中，家长是不是尽量也要注意自己的这个说话习惯，才能给孩子创造一个好的语言环境？
0: 这是肯定的，这个父母是镜子嘛。那他有的时候就是所说父母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家里有可能说他总是跟妈妈在一起，妈妈说话快，那这个孩子他
1: 说话也快，
0: 也很快。对，那他肯定是有一个模仿的一个过程的。嗯，但是呢就是正常来讲我们说这个在模仿的过程中你还是要去看我们刚才讲了你口腔的这个运动，刚才讲这种身体的协调。
1: 嗯，
0: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刚才也说了一个节奏的问题，你比方说在正常生活中也有一些孩子咱们讲说第一个字的时候他就存在了口吃，我要出去玩，你来我这儿。
1: 嗯
0: 啊，第一个字它总是一个这个状态。那一般这样的一个状态下的时候，你会发现一般情况下这样的孩子他有可能在平时我们给他几个这个所说的这个响度，也就是说音量方面的一些训练上他有可能是欠缺的。
1: 那为什么他会是跟音量有关系呢？
0: 因为这个时候他不能够很好的去完成他的一个重读的一个训练，比方说、
1: 就是这个整个语句的重音方面的问题。
0: 对，我要因为我的手指要下沉，那我这个时候有可能说我要出去，那这个时候这个句子就连起来了。那他没有重下这个音的时候，他就
1: 说不下去了。
0: 对，我要出去。那他就会出现一个卡顿。那这个我们经常在这个平时的时候也会看到很多这样的孩子，他就是一个这样一个模式。然后我们一般情况下会给他一个响度的一个小测试。比方说我拿个最简单的一个啊音，我说来咱们先做一个响度，来啊，这种轻声的，然后再来一个小声的啊，再来一个正常说话的声音啊，再来一个大声的啊。那你会发现他一般情况下他只能完成两档，有可能就是啊没了。他没了。然后我们让他去做这种重读的时候，比方说我们说以物以他有可能就变成什么了，以物以他是这样去来去发的。那你就会发现他为什么这个在说语句的时候第一个字他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他是不断的在重复。那我们要去调整他的是什么呢，一个重读的模式和这种响度的这个模式，让他怎么样呢，就是很平稳的过渡这种首字出现卡顿的一个现象。
1: 所以你看这里面蕴含着非常丰富的这个专业知识啊，就是在大家看来可能就是口吃就是基本上就是他无法平顺的这个按照这个标准的节奏去把这个语句表达清楚，但是看头首字卡顿和后面中间的这个卡顿其实它的这个原因和成因是不同的啊。那我们可能治疗的方案或者是给他进行这个矫正训练的这个过程也是不一样的，可能有的是语音的问题，可能有的是心理的问题，每一个都是有这个非常专业的这种治疗方案，是不同的症状要用不同的方式来去矫正。
0: 对，所以说我们正常来讲就是康复一直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 他始于评估，止于评估，我们是要为他进行一个评估的。
1: 嗯，
0: 他不是说的就是他上来以后我们就是这个一成不变的，都是统一的，我来给你去来这样去做。那这种做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只是一个创大运的一个状态，只能说这个孩子真真正正适合你这个状态，哎，他解决了。
1: 嗯，
0: 但大部分孩子他有可能不是这个状态，那你并没有解决，反而有可能说加重了这个孩子的心理方面的一个障碍。
1: 嗯，
0: 就是他觉得，哎呀，你看你给我做完我也这样啊，那个老师做完也这样，完了我
1: 很病入膏肓了，不行了，这个谁都治不好我。
0: 对，我这辈子有可能就是这个样子了。这个时候我们说他的心理模式就开始给自己暗示了，反而有可能说他真的就改变不了。所以说正常来讲，我们说这个出现了一个口吃状态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尽量是什么呢，就是说在他的这个首次的时候最好就是给他解决掉，你不要就是说断断续续的。有一些家长有可能说，哎呀他要学习，还有的说，哎，他要去学什么什么东西啊，那我们是不是就是那个慢慢来。那这个慢慢来有可能对于孩子来讲，我们没有连续下来的时候，他有可能这次训练有可能就是失败的。
1: 那就针对口吃这些孩子也是越早训练他可能效果越好吗？
0: 这肯定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刚才讲的就是肌肉的记忆。
1: 嗯，
0: 正常来讲就是我五岁以后我们说话的时候，我的大脑的这种记忆模式就已经开始趋于一种固定状态了。
1: 就是五岁以后就应该是就是难了呗。
0: 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以记忆的模式来讲。
1: 嗯，
0: 那很多时候我们经常去讲说你永远记不住三岁以前发生的事情，你最多也就是说有些还能记住三四岁的事儿，大部分的人记住的是五岁以后的事情。那为什么呢？就是说在前期的时候，我们的孩子首先他的记忆模式他只有可能说是半天，然后10到15天，那一般情况下呢，就是到了两岁多的时候，他记的东西正常来讲也就是2-3个月。
1: 嗯
0: 啊，2-3个月，到了5岁以后，一般有一些模式有可能一记就记一辈子了。
1: 所以您讲就是在他这个记忆模式比较短的这个时间段是比较容易纠正过来的。如果说他这个记忆模式已经形成比较长的固定的这种记忆方式了，或者说是语言模式了，再改就不容易了。
0: 对，因为你再去修改它的时候，就是我们所说
1: 难度更大。
0: 难度大，它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还是语言的环境。
1: 嗯，
0: 家里人有的人有可能说这个时候他去这样去说的时候，家里人反而不劝他，还会有可能跟他去继续聊啊，他去口吃
1: 了，家里人可能就接受了
0: 啊。对，我你说了这样一个状态了，我也去来反馈了。还有的家里呢有可能说就已经开始是什么，我不去说了。一般情况这类的孩子你会发现他有很有意思的一个状态，他也在自我康复，他也在自己在自我康复。他是怎么自我康复呢？他发现我去说句子的时候，越长的句子我的这种卡顿越多，那我怎么样，我少说，
1: 把这个句子变短。
0: 对，
1: 变得尽量让我易于表达。
0: 对，简单明了。
1: 嗯，
0: 你问一个
1: 他就调整他的语言方式。
0: 对，你问一个很复杂的，他有可能他会我不知道。
1: 嗯，把它拆成尽量短的东西来
0: 表达，对，就完事了。甚至有的有可能说把我都去掉了。
1: 嗯，
0: 不知道。那你吃没吃饭了？吃了。
1: 嗯
0: 啊，他不会像有些人说啊，我吃了，我今天吃了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我喜欢吃哪个东西不好吃或者怎么样。嗯，他不会的。
1: 嗯，
0: 他只会吃了。
1: 所以其实你看啊，咱们说看似是一个这个语言表达方面的问题，但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够得到解决的话，对孩子来讲等于他的心理啊，或者是后续的情商啊，整体的这个人际关系可能都会产生一些影响。
0: 是这样的，他就是开始越来越不自信了。
1: 嗯，
0: 尤其就是我们所说到了这个青春期的时候，那这个青春期这个分水岭的时候，就会让很多孩子有可能产生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比较自卑呀，自信心不足啊，他开始了就是觉得我做什么都不行，那我是不是就这个样子了， 那你会发现那也会影响到他整个的一个学习方面的一些相应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在对这个孩子的一些这个语言环境上的时候，他很多东西是可逆的，只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去很好的去关注，甚至有的家长呢就是忽略掉了，到了有可能说的已经过了青春期了，都已经十三四了，那还有一些有可能十五六了，他要去改，那在这个改的过程中，他的周期相对来讲我们说就变得很长了，甚至有些孩子有可能觉得自己就是这个样子了。
1: 嗯，所以我们其实真的，如果说作为父母或者说是孩子的养护人哈、啊，发现孩子比如说哪一方面啊，他可能发育也好，或者是这个进展也好，可能跟其他的孩子相比有一些缓慢，那我们还是其实要尽早的去到专业的机构去给孩子做一个评估，看看是不是有些问题，或者说我们能不能够给孩子一个助力。
0: 对，这也就是说我们经常去讲嘛，说这个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1: 嗯，
0: 那个三早，那这个三早呢，其实对于所有的孩子来讲，它都是有相应的一个好处的。那对于孩子来说呢，我们也能在他这个就是发育的过程中呢，为他呢去解决很多一些在后期出现的一些这个不必要的一些麻烦。也就是说，像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很多孩子，我们第一件事儿都是在去关注他的心理方面的一个问题。那为什么出现心理方面问题？就是我不自信。为什么不自信？因为我觉得我说话不行。
1: 嗯，
0: 我说话不行，那我就别说了。那越不去说，他这个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那有一些孩子呢，还会出现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我口吃，外加我发音还不清晰。
1: 嗯，那很多孩子其实这个问题是双重存在的。
0: 对，为什么呢？我长时间也不去运动，我口腔也不去运动、
1: 嗯、
0: 我也不去说，我也不去练。因为什么？因为我说话本身就口吃，那我就不去练了。
1: 就是越不练，他这个就口部的肌肉越不发达，然后他越不发达就越影响他这个发音或者构音的这个模式，然后就造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
0: 对，所以说他这个样子的话就是就很麻烦了。也就是说有一些孩子有可能最后变成什么样子，本来有可能说我说一个句子的时候，这个有可能是首字出现卡顿啊，或者说句中啊，那有一些孩子有可能就会出现什么不随意的这个语言的一个卡顿、
1: 嗯，
0: 那这个不随意的语言卡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不光是在口腔的运动上，它的响度上，它的语调上，它都或多或少会有一些相应的问题。然后同时呢，它呢这个我们说并不是说最致命的，最致命的是什么？是在它有的时候它不想去改变了，它已经就不想改变，它自己放弃了、
1: 因为对它来讲也有难度嘛。
0: 对，他觉得那我就开始怎么样，像刚才讲的，我尽量少说，
1: 对，尽量不说，尽量少说，尽量不去表达，慢慢的就对性格都会有影响。
0: 对，我们前两天做了一个孩子，
1: 嗯，
0: 他是十二岁，一个
1: 十二岁、
0: 哎、一个女孩，女孩呢就是这个样子。爸爸妈妈呢是这个，就是我们说是聋哑人。
1: 嗯爸爸妈妈是聋哑人。
0: 对，
1: 他这个语言环境先天就不好。
0: 对，先天就不是特别好。然后呢，这个孩子呢也真的很懂事儿。然后他的这个应该是妈妈的妹妹。
1: 嗯，
0: 就是觉得你看他这个常年是在这个姥姥那儿，然后发现呢这个孩子说话的时候有一些卡顿，然后就把孩子领来了。原来以后，首先一个就是很多孩子都是一个这个状态，就是他是嘴里会说我没觉得我有什么样的问题，因为他进入青春期了嘛，
1: 嗯，
0: 他不希望别人看到他不好的一面，他说我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你去给他安排训练呢，
1: 他也去，
0: 他去，他还很积极，
1: 嗯，
0: 他去练。我好几次我看到他
1: 就是嘴里说着不喜欢，但其实这个身体表达了我还是需要这个让自己变得更好的这个愿望。
0: 对，然后他这个时候他就有意思在哪儿呢？我就经常我到训练区去看这个孩子，
1: 嗯，
0: 他呢跟这个治疗师在一起，这个治疗师为他训练的时候，为他去建立节奏啊，或者去说的时候，他学的特别的认真，
1: 嗯，
0: 但是呢，没两天， 他的这个应该说这个小姨就来找我们了。他说刘老师，他现在我感觉加重了。我说他怎么加重了呢？
1: 嗯，
0: 他说以前啊，你别管他说话咋样，
1: 他还说，
0: 对，他是说的，他现在他不跟我说了。完，我说那你都是怎么来去跟他聊的？他说那首先我肯定是要做这个思想工作呀，我跟你讲，你现在既然练了，咱们一定要好好练啊！你看看，嗯，你妈和你爸啊，都是这个说话这个有问题的啊，你不能这个样子啊，他得让你以后怎么怎么样，就说了很多。我说你别说了，你说这些话以后，我说我都感觉到压力了，你更不要想到这个孩子。
1: 嗯，
0: 后来呢，就是我跟他讲了讲，我说这个时候他更多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的是我们的一个包容，你不要去老去跟他这样去说，你这样去说，他就认为你跟他说就是来试探他现在这个口吃的状态有没有缓解和改善。
1: 对，就是检查作业了，看你作业到底写没写，写到什么程度了。
0: 对，
1: 检查你学习成果
0: 是这样。然后后来他那个小姨说，哎，对，因为那小姨有两个，也有两个女儿，然后就说，哎，他跟他这两个妹妹他可能唠了，但是他一跟我唠的时候他就不唠了。我说所以说，我说这个时候是我们一个关键期，就是说你不要给他制造压力，一旦我们说在这次的训练中我们解决不了他的问题，你下次想去再解决那就解决不了了。然后后来我也询问了他，哎，那你早你就发现的问题你都在干什么？然后他这个小姨说我们当时认为是什么，他有这个口吃，那我们就给他送到这个做口才班去了。送到口才班了，没成想去了以后反而就是加重了。我说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口才班更多建立的是这个口腔运动啊，说话没有问题，
1: 都没问题的。
0: 哎，他这个时候本身就灵活的，他越练就练他灵活劲儿，越来越灵活。那你对于他来讲，你相当于拿他的短处去跟别人的长处去比，那就比较麻烦了。所以说你这个状态就会导致他为什么在生活中他觉得大人不去理解他。然后说完以后，这个他这个小姨自己也反思了一下，同时呢就是我们也去来给他这个就是一些这个一些心理暗示。我跟他讲，我说你第一个，你回去以后你跟他讲，你说我已经跟这个吕老师唠了，吕老师跟我讲说，哎呀，他这根本不是什么事儿，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问题，
1: 减轻思想负担，
0: 就是调调气息就可以了，就不用再练了。我说你就这样去来去讲，你不要去回去很
1: 郑重的讲，
0: 对，很郑重的，哎呀，说你怎么怎么样，反而加重他心理状态了，你就这么去说就可以了。后来我看到这个孩子，我也跟他讲，我说哎呀，快点吧，你可不要在这儿耗我们的时间了，你这个状态是可以的，
1: 先增加他自信，
0: 对，然后他慢慢，哎，他就自己不断的去调整。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4: 妈，母亲节发你的红包怎么不收啊？
5: 妈不缺钱。
4: 妈，给您点的生日蛋糕吃了吗？
5: 妈，血糖高，蛋糕啊，喂给阿猫阿狗，他们吃的可高兴了。喂，
4: 妈，怎么才接呀？我都打了十几个电话，生怕出什么事儿啊。
5: 妈老糊涂，刚才呀，睡着了。儿啊，你在哪儿？妈，好想你呀。
4: 妈，快开门。
5: 儿子，
6: 敬老爱老，百闻不如一见，关心就在身边。
7: 每一扇关着的门背后都有一个小世界，我们甚至很久不知道自己的邻居是谁，直到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做出了改变。
8: 我叫丽

0: 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浩浩。
0: 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
1: 好啊。
2: 敲开邻居的门，让彼此的信任重回我们身边。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黑龙江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许勤讲话，梁慧玲主持；
1: 庆祝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誓言如山”，一起追忆时代楷模杨士俄如何用半生守卫蓝色国土，用行动诠释党员担当。
0: 仲夏时节，全省大田农作物进入发育关键期，长势良好。
1: 黑龙江全面推行个人消费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企业单户贴息上限提高至10万元。
0: 七一临近，全省各地红色旅游持续升温。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9号，黑龙江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哈尔滨市召开，表彰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省委书记许勤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激励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团结拼搏，真抓实干，奋力开创高质量振兴发展新局面，为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龙江力量。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主持，蓝少敏、刘慧出席。
2: 许勤代表省委向受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说，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书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实践充分证明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中国共产党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无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许勤指出，黑龙江是具有悠久革命传统的红色沃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四次亲临我省视察，并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为新时代黑龙江振兴发展、擘画宏伟蓝图注入强大动力。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迈出坚实步伐。许勤强调，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奋力书写优异答卷，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必须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忠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须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持向心而行，以志致远，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必须大力弘扬党的光荣传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干事创业，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振兴发展，以饱满的精神状态

0: 黑龙江省全体党员也将以先进为榜样，汲取奋进力量，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共同创造出新的辉煌。
1: 颁奖时，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大家以最热烈的方式向全省两优一先致敬。全省两优一先是省委授予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最高荣誉。在今年的表彰中，不仅有众多基层一线工作者、科技领军人才的身影，也出现了新就业群体和冰雪技能人才等优秀代表。
2: 值此建党105周年之际，将打造冰雪思政品牌课程，让每一个冰雪少年都能成长为红心向党、冰上闪光的栋梁之才。
3: 继续发挥我的承包带的作用，培养更多的打工工匠人员，为我们这个航空工业做出更多的优秀的产品，
4: 把黑龙江的一些优质生态产品推广出去，带动更多的老百姓参与中草药种植，带领他们共同走上富裕之路。
1: 今天受表彰的代表，他们是全省251万名党员、13.5万个基层党组织真抓实干为民服务的缩影，是一代代共产党人在黑龙江这片热土上初心不改、接续奋斗的写照。
5: 黑龙江是一片红色的沃土，我作为高校老师，更想把这种不懈奋斗的基因传承下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6: 引导医学生树立扎根龙江、服务基层的理想信念，扎扎实实地做好各项健康龙江惠民服务，
7: 充分发挥企业内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断地去开发新的产品和应用。
8: 我们将建强党员志愿队伍，让党旗始终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6月27号至28号，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到嫩江市就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协工作情况开展调研。蓝绍敏首先来到黑龙江多宝山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了解资源储量、技术工艺、安全生产、生态环保情况。他鼓励企业落实好省“十五五”规划纲要要求，建设绿色化、智能化矿山，为地方经济发展和保证国家重要原材料供应做出更大贡献。在黑龙江益农科技种业有限公司，蓝绍敏指出，十五五时期，我省把现代种业作为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做出部署，着力推进，希望企业在现有基础上不断创新突破，助力我省加快建设现代种业大省。在黑龙江陈英乳业有限公司，蓝绍敏鼓励企业挖掘自身优势，选准细分赛道，推出特色化产品，注重差异化竞争，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在嫩江市中小企业孵化园，蓝绍敏了解了园区规划发展和黑龙江超宇智能开发有限公司、德朗福食品开发有限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他对嫩江市通过盘活存量资产、高效挖掘经济潜能的做法予以充分肯定，并勉励有关部门在通过产业集聚形成产业特色、支持初创企业创业和鼓励成熟企业毕业相结合等方面继续探索，为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增添新动能。在嫩江市立项农机产业园，蓝绍敏与园区和企业负责人交流并指出，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就推进粮级装备更新换代做出了部署，希望有关部门和企业关注行业变化，抢抓发展机遇，为我省四个农业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在嫩江市前进镇繁荣达斡尔族村，蓝绍敏详细询问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及村民增收致富情况，并以四步两直方式走访了村民和民宿经营业户。他鼓励该村充分运用特色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优势，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黑河市政协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9: 29号，全省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现场会在牡丹江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综治中心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总结交流经验，部署全省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任务。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慧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以年底前实现县乡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为目标，全面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明确职能定位，优化工作流程，实现诉求全量掌握、全程闭环管理。 要深化科技。

0: 技赋能全面推行一案一码，推动数据贯通、线上流转。要延伸工作触角，整合解分资源，实现全域覆盖，让群众化解矛盾最多跑一地。
1: 黑龙江全面落地推行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两项惠民惠企政策，以真金白银的补贴优惠提振市场活力，释放消费潜力，为全省消费市场注入新动能。
0: 随着年终消费旺季来临，黑龙江餐饮、住宿、文旅等消费领域热度不断攀升。哈尔滨市民王博瞅准了这波商机，决定扩大自家民宿规模。在银行咨询贷款业务的时候，他意外收获了一份政策大礼包，
2: 正好符合本次贷款贴息政策，贴息一个百分点。举个例子，例如您要贷100万元情况下，可以给您节省10000元利息。我这边梳理材料，然后到时候您直接来盖章就可以。
0: 今年财政部推出的贴息优惠政策再次升级，在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方面，从原有的单户企业贷款上限100万元直接提升到1000万元，并首次将数字、绿色、零售三个领域纳入政策支持范围。在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方面，首次将信用卡账单的分期业务纳入补贴范围，每人每家银行最多可以享受3000元的贷款贴息。
3: 今年财政部专门拿出1000亿元专项资金支撑政策落地，大家有贷款需求可以搜索龙江消费马上贷二维码，或者呢就近到银行网点现场咨询办理。黑龙江省财政厅将全程做好资金保障，持续简化办理流程，让更多龙江百姓享受到国家政策红利。
4: 仲夏时节，广袤的黑土地上绿意盎然，全省大田作物开始进入发育关键期，各地全面推进精细化夏季田间管理，农作物长势良好。
0: 苗期中耕是玉米田间管理的核心环节，直接影响根系发育和后期长势。在玉米主产区绥化市北林区，170万亩玉米株株挺拔，当地在夏管期间集中开展了玉米中耕追肥作业，大型农机缓缓穿梭玉米垄沟，同步完成松土透气、精准追肥、覆土保伤一体化流程，助力玉米健壮生长。
5: 你看现在的苗长得特别齐、特别壮，咱们这地全是翻埋嘛，根扎得也快。
0: 作为五常市最大的酵素水稻种植基地，这里的60000亩绿色稻田正处于管护攻坚期。今年夏天，技术人员特别采取了有机酵素的喷施作业，为水稻生长补充能量。眼下全省大豆全面进入开花关键期，面对前期苗情发育滞后的情况，北安市大范围推广变量施肥、精准施药等技术，破解农作物生长难题。在黑龙江垦区嫩北农场，数字监测落地田间，助力今年夏管实现智能精细化管理。地块土壤伤情、土壤养分含量等数据通过田间布设的智能传感器实时回传，在管理端大屏动态呈现，系统依据数据自动生成水肥配比方案，进行差异化精准作业，有效解决了大豆生长关键期遇到的难题。
6: 后续呢，我们会调整这个施肥结构，把这个90%以上这个氮肥呢放到后续进行滴施，落实这个绿色水肥管理。
0: 今年黑龙江省粮食作物种植面积超过2.3亿亩，在绿色防控精准作业下，全省农作物长势持续向好。农业部门提醒各地要继续强化监测预警、细化田管措施，全力夯实粮食稳产丰产基础。
1: 入汛以来，全省各地多维度同步发力，抢钱抓早，细化各项防汛举措，牢牢织密全域防汛安全网。
7: 这个到农业大市场这一趟是弱点，
8: 嗯，
7: 对吧？
8: 对，
7: 完了市场局后边这趟也是弱点，
8: 对，
7: 就这两个，
8: 那都单独各个单位。
0: 在上至市，城区水系纵横交错，低洼地块分布较多，每年夏季降雨集中期极易出现内涝情况。针对短板弱项，当地组织多部门联合实地踏查，绘制了城区内涝点位部署图，精准标注17处低洼溢涝点位，搭建起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的排涝抢险工作链条。
8: 这是一条主河， 已经做了整个的防汛能力提升。另一条穿城的河，我们分了十

0: 四个段，我们用颜色，你像那个图蓝的那个，那就是易涝区域，黄色的那个路段呢，那就是易上水阶段，这样的话都增加了力量的配备。
1: 铁力士坚持防在前备在先工作思路，前置防汛关口，整合水务、气象、住建多部门资源，搭建一体化应急指挥平台，实现雨水情数据实时互通，风险预警同步推送，以精细化、智能化举措严守汛期安全底线。讷河市配套落地六项核心防汛举措，细化落实近800名风险点位专属负责人，构建起全域覆盖、层层压实、责任到人的防汛责任网络。伯利县聚焦实战备汛，以常态化应急演练锤炼抢险队伍实战能力。当地模拟遭遇特大暴雨，沃肯河水位超警戒线，并出现了堤防管涌塌陷等险情，完整开展了预警、救援、消杀等全流程实战演练。
2: 把此次演练学到技能，切实转化为守护安全的实际能力，一旦出现险情，能够快速到位，规范开展抢险作业，保护群众安全。
3: 庆祝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誓言如山》，今天为您讲述哈尔滨工程大学教授杨世娥的故事。从水生科学的拓荒者到海洋强国的筑梦人，他半生守护万里海疆，面对关键技术封锁迎难而上，用几十年脚踏实地的付出诠释誓言如山的党员担当。
4: 这就是院士生前的办公室，走到这儿呢，想起了院士之前的点点滴滴。这屋里面比较特别的地方呢，是在这个桌子的下面，压着我们杨世娥院士的入党誓词。读书是为了救国和报国，国家需要就是我毕生奋斗的方向。
5: 这是60多年前杨世娥在国外进修时，一个字一个字从图书馆抄回来的科研文献。那时候，国外核心实验室全面封锁，关键技术严禁接触。他回国时，将一箱4国语言的手稿背了回来。
4: 当时没有专业教材，老师呢就白天做实验，晚上呢就复案写书，这样写出了100多万字的教材和讲义，形成了中国水生第一套的丛书。这一套丛书呢，培养了中国水生几代的科研人。
6: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你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5: 1970年，杨世娥牵头承担东风五号洲际导弹海上落点水生测量任务，要在8000公里外的公海，用声波为导弹搭建一座无形靶标。
4: 这个任务呢，刚开始干了6年，方案基本形成，但是导弹射程指标提高，我们原来的方案呢就付之东流，需要从头再来。院士说，作为一名党员，国家有需要，再难我们咬牙也要上。
5: 后来全新的技术方案终于攻克下来了。1980年，东风五号精准命中目标，水深测量圆满成功。我国从此打破了超级大国对洲际战略核武器核心技术的长期垄断。从手抄文献回国拓荒，到绝境之中攻克国防重器，70多年，国家需要什么，杨世娥就去做什么。他始终把自己的人生对准国家的航向。
7: 7.1将至，全省红色文旅持续升温，人们自发走进纪念馆、革命遗址，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各地场馆纷纷上新展陈。

0: 方式，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
1: 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六月下旬以来，场馆游客接待量比往日翻倍增长。馆内全新投用一批 AI 讲解设备，与人工讲解相辅相成，为参观者还原历史真相。
2: 在这样的氛围之下，会对这段历史有更深刻的一个理解和记忆，这也告诉我们，我们更要铭记这段历史。
1: 七月一号起，陈列馆还将推出《正义审判：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史实》特展，通过多媒体光影，让厚重的历史变得生动可感。作为东北抗联的重要密营和后方补给基地，集贤县七星山国家森林公园最近也迎来了大批游客。景区在登山沿线上新布设50多块互动解说牌，游客扫码即可聆听抗联故事，沉浸式追寻红色足迹。罗北县三家窝棚红色遗址打破传统单一宣讲模式，增设江岸垃圾清理、自然科普读书等环节，让研学家庭在沉浸式感悟红色历史文脉的同时，践行文明环保理念。虎林市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新增26件珍贵文物，并与东北烈士纪念馆推出网络云端联展，打破时空限制，让珍贵红色资源汇集更多游客。
3: 截至目前呢，博物馆线下接待游客累计达15万人次，线上展览浏览量显著提升。我们将常态化加密馆藏文物展陈更新频次，让红色基因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28号，由团生委主办的别样青春遇见墨都专场推介活动在哈尔滨举行，青年推介官们以多种形式的文艺展演为即将在鸡西举办的全省旅游发展大会预热造势。现场同步开设魅力鸡西主题市集，当地特色美食、版画、鱼皮画等非遗文创集中亮相，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体验。
4: 画的是新凯湖，然后这个新凯湖呢，也是听说水域特别特别辽阔，水鸟云集。然后今年夏天呢，我也打算带我的家人一起去鸡西看一看、玩一玩。
1: 接下来，团生委还将开展“青游龙江”主题创造营系列活动，组织青年网络博主、在校大学生走进鸡西、伊春等地采风创作，推出一批形式新颖的融媒体产品，持续助力黑龙江夏季文旅产业发展。
0: 近日，黑龙江省正式印发《2026年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实施方案》，定于7月1号到10月8号期间开展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通过优化旅游项目和服务管理，提升游客满意度，推动特色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今年百日行动期间，黑龙江省全新推出“缤纷一夏”“宜居优宿”“畅行龙江”等10大提升行动。围绕清凉避暑、欧陆风情等主题元素，精心设计了10条精品线路，依托对俄口岸优势和借江借湖等文旅资源，推出边境露营等跨境组合产品，借势优渥的山水家底，培育伊春森林康养游、鸡西湖鲜食疗游等一批夏季康养休闲旅游目的地，整合赛事、文博、研学等文化资源，推动各地文体旅深度融合。10大主题线路、百场美食盛宴、千台文旅盛事和万种龙江好物将全面叫响避暑胜地清凉龙江夏季文旅品牌，力争实现接待游客数量、游客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8%以上。
5: 系列报道《改革潮涌黑土地》，今天来看对俄边境口岸城市黑河，利用数字改革赋能跨境文旅产业发展，多次获得国家级荣誉，以微改革撬动大开放。
6: 请抬一下舌头啊，
7: 嗯，
6: 从您的舌和脉来看啊，中医认为这是与肝血不足、肝郁气滞、肝郁化火有关系。
8: 今天在黑河市中医院，一块刚刚完成调试的 AI 翻译屏正在尝试解决俄罗斯游客跨境消费中的第一道门槛——沟通。医生不懂俄语，患者不会中文，但这场问诊却进行得十分顺畅。
9: 以前来看病还要找朋友帮忙翻译，现在直接就能和医生交流了，真方便。
8: 游客口中的真方便源自黑河对入境服务需求的系统梳理，当地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搭建起全新的中俄跨境无障碍服务体系。
10: 我们换位思考，把自己当成游客，从入境开始一步步走流程，
7: 针对问题对症下药，就是让每一个外籍游客在黑河就像在

0: 家一样的方便。
1: 这套数字化入境服务体系涵盖语言、交通、信息等七大部分，其中跨境支付曾是困扰外籍游客的主要难题。为突破这一痛点，黑河创新推出龙江 PASS 多用途预付卡，将兑换的人民币存入卡内，即可实现刷卡便捷支付。
0: 外籍游客可以持我们这张龙江 PASS 卡，现在在黑河的餐饮酒店、宾馆进行一个消费。我们目前正在对接康养机构、医疗机构，丰富外籍游客来黑河的消费场景。
1: 在解决入境游客语言交流和支付问题的同时，全新上线的中俄通客户端实现了服务信息和文旅资源的全域整合。这几天，工作人员正加紧录入黑河各市县区的文旅资料，完善平台内容储备。
2: 现在展示的就是五大连池市博物馆的图片，还有各餐饮的详细信息。经过精准语言翻译后，逐渐向全省文旅资源扩展，实现人工智能多语言精准服务。
1: 黑河市打造的数字化入境无障碍服务体系，先后入选文旅部智慧旅游典型案例、文化和旅游数字化示范案例，以及国家数据局数字经济合作典型案例。
0: 接下来还将打造全流程的落地应用场景，建立用户反馈、数据分析、迭代优化、考核评估的全周期机制，以数字改革进一步赋能跨境文旅产业发展。
3: 24号，劳模工匠进校园全省示范宣讲活动走进东北林业大学。本次活动邀请技师、防火瞭望员等劳模工匠、职工宣讲员代表走进校园，讲述亲身奋斗经历，分享真实成长故事，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坚定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理想信念。
1: 今天，在全国特种设备安全日来临之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举办护航特种设备安全系列活动启动仪式。现场通过实操实训课堂、科普研学等互动环节，增强电梯、燃气等特种设备管理安全意识与操作技能培训，全面提升应急处置实战能力。
4: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3: 感谢收看，再见。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路畅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新韵。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新韵都会精心挑选六首好听的歌曲在电波当中为您放送。那也希望这六首歌曲啊能够真正走进你的内心。新韵在选歌的时候呢，一方面是会考虑到它的旋律啊悦耳动听，尤其是在大家每天经过了一天忙碌的工作之后，不管是在下班路上也好，还是刚刚回到家里边也好，都希望呢它的旋律哈能够真正给每个人的心灵带来一些慰藉。另外就是新韵比较注重听他的歌词，希望这些歌词啊能够治愈收音机前的你，能够让你听过之后呢能有所感悟。今天为大家选的六首歌曲来简单介绍一下。首先第一首是来自李行亮的《回忆里的那个人》，很治愈的一首歌。另外几首歌曲有鹿晗演唱的《我们的明天》啊，毛不易的《总有那么一群人》，大家都知道哈，了解新韵都知道非常喜欢毛不易的声音。还有呢是孟然演唱的《少年》，这首歌曾经霸榜过歌单很长时间哈，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首。最后两首呢分别是沐月演唱的《糖半甜》，最后一首是任素汐的《湖广生》哈。《湖广生》这首歌曲也是曾经被这个大街小巷都在传唱的一首歌，一种来自任素汐的啊那种稍稍有一点沙哑，但是却深深的来自我们

们的生活，感受我们的生活的一种平凡人的幸福感啊。今天的六首歌曲呢，希望大家喜欢。好的，话不多说了，接下来就到了听歌时间。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节目的陪伴。那眨眼间哈，节目时间就要结束了。那今天电波当中一共为大家放送了六首歌曲，李行亮的《回忆里的那个人》，鹿晗的《我们的明天》，毛不易演唱的《总有那么一群人》，还有梦然的少年，木月的《糖半甜》，任素汐的《湖广生》。这六首歌曲是行运精心挑选的，不知道你是否也喜欢呢？感谢你半个小时的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共同聆听一本好书，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到在两军阵前，这何宗宪碰到了蓝天香。这何宗宪心中暗想，一路之上薛仁贵攻关破寨势如破竹，听到白袍小将

这个名字敌将闻风丧胆，今天我就报一报，我叫薛仁贵。他报完名以后，蓝天象看了看他，蓝天象没有和薛仁贵交过手，因此蓝天象也想自己和薛仁贵比一比。蓝天象把手中这杆丈八蛇矛点钢枪颤了三颤，摇了三摇，那叫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那何宗宪久在疆场上混，一看人家这枪一颤，那真是颤一颤霞光万道，抖一抖鹤雾茫茫。他心里就一惊啊，心中暗想，今儿个够呛。蓝天象冷哼了一声，我说白袍将，大概你也不认识我，虽然一路之上你攻关破寨都挺顺利，那是你没有碰到能人，今天你碰到我蓝天象，你撒马过来。何宗宪呢，心中在想，有道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这小子把手中七宝盘龙戟这么一颤，分心就刺。蓝天象赶紧把手中这条丈八矛往前这么一递，结驾相欢。这个何宗宪呢，这七宝盘龙戟碰到人家枪上，蓝天象力大无穷，这个何宗宪这戟碰上那真是蜻蜓绕铁柱，纹丝儿都动不了啊，就把何宗宪这戟给磕到一边去了。何宗宪呀呀了一声，那打仗那是分秒必争，就在分秒之间胜败已经分明。蓝天象一看，哟，这白袍将就这么两下子，当时这何宗宪啊三魂七魄还丢了一半了，俩大眼在这瞪着，一个劲儿玩这劲儿，那蓝天象能给他机会吗？就见蓝天象把手中枪交在了左手伸右手，砰，就把何宗宪的判甲丝绦抓住以后喊了一声，你给我过来吧，把何宗宪走马活擒，战马落荒而走。蓝天象也大获全胜，唐朝的军队一看，哟，张志龙和何宗宪全让人家给抓了俘虏了，唐朝的军队一看，干脆咱们往下败吧。就这样，由张志彪还有张志虎带领的军队，哇，潮水一样就退下来了。蓝天象吩咐人追赶了一阵，唐朝是大败亏输。哎呀，张志彪和张志虎还有张志豹这哥仨垂头丧气来见张世贵。张世贵一看这个仗打败了，这小子脑瓜低下，心里边不是滋味，心中暗想，我大儿子志龙还有我贤婿宗宪全让人家给抓住了，现在生死未卜。张世贵是长吁短叹，心中暗想，我这个儿子和我姑爷现在命在旦夕，这可怎么办呢？就这样，到了第二天，独木关人家讨敌骂阵，张世贵吩咐人是高悬免战。就这样一连三天没敢出战，蓝天碧蓝天象安殿宝那真是哈哈大笑，心中

总管大人，先锋大人，万岁圣旨到。张侍卫赶紧到外边接旨。圣旨大概意思是说，张侍卫，你一路之上攻关破寨，势如破竹，现在为什么久攻独木关不下？我主万岁对此相当不满意，让你迅速攻打独木关，速传捷报，要不然的话小心你项上的狗头。张世贵一听啊，脑门子上的汗也下来了，赶紧把圣旨接了，让传旨官在这儿吃完了饭，把传旨官送走。这张世贵把自己那个三个儿子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叫过来，这爷儿四个呀就开始在这儿想办法。张世贵捋着狗油胡看着这哥仨，我说你们倒是说话呀，给为父出出主意，现在万岁催得又紧，埋怨为父打不下独木关来，现在这个你们也清楚，你大哥志龙还有我这姑爷就是你们的妹夫啊，宗宪也让人家抓住了，咱们应该想个办法赶紧攻打独木关，把你哥哥和你妹夫救出来，另外把独木关拿下来也是首功一件呢。张志虎把脑瓜一拨了，我说爹呀，您还不清楚，咱们以前打仗那么顺利，不就是有薛仁贵吗？那薛仁贵胯下马掌中七宝盘龙戟，所向无敌。可是现在薛仁贵是身染重病，现在薛仁贵上不了战场，您说这怎么办呢？张志彪这小子眼珠转了转，爹，我看这大刀周青那本事也不弱，另外李庆先、李庆红那哥几个也杀伐骁勇，不如您把周青找来跟周青商议商议怎么办。张世贵一听啊，也是个办法，赶紧把中军官叫来，让中军官拿着自己的大令赶奔先锋营岳字号去传周青。这个中军官呢是刚刚上任，也是刚当了官，这官瘾呢还没做够呢，假着自己是个中军官有点权力，这小子把马带过来，摸摸鞍颤交环，磁棒结实，紧紧大肚，垂的腰梁，靴的刃蹬，拿着大令赶奔先锋营岳字号。到了先锋营岳字号外边，这小子高声喊喝，我说先锋营岳字号周青在没在呀？先锋营岳字号的周青在没在？大老爷有请，快点啊！这小子在外边吆五喝六，周青还有李庆先、李庆红这哥几个正在病床这伺奉薛仁贵。薛仁贵由于那一天在夜里边受到尉迟恭的惊吓，现在这个病是越来越重，好几天水米未进，在床上躺着，面如黄前纸，唇似电液青，那真是蒙上张纸儿都哭得过了，气喘忧思。大刀周青的眼泪滴滴答答往下直淌，这哥几个的心情呀也不好，心中暗想我大哥真不容易，征东以来为了唐朝的江山社稷，那真是呕心沥血，可因刀头血

所以我妈恩心，多少硬仗都是我大哥一人的功劳。为什么万岁龙颜无恩，非说他是应梦的凡尘？这哥几个心里边不好受。到了开饭的时候，周青和这哥几个端着饭碗，就在薛仁贵的床前正在吃饭。这时候有小兵进来，哎，哪位是周将军？周青看了看，我就是，外边有中军官喊您，让您迅速赶奔前营，说先锋大人有请。我这正吃饭呢，让他等一会儿，这个小兵就出去了，跟这个中军官一提，这个中军官一听，什么？现在他吃饭呢，现在大老爷十万的火急，让他妈他赶进去，他王八蛋怎么回事啊？觉着他立了点功劳，一个小小的火头军算什么玩意儿，让他赶紧快点。他外边一吵吵一喊，让大刀周青听见了。周青闻听此言，那真是火撞顶梁门，把手中的饭碗狠狠地往地下一摔，啪，把这饭碗都摔成了八瓣啊。周青迈着大步来到外边，一看这中军官，这小子骑着一匹黑马，这小子长得跟猴似的，呵，哎呀，长得这难看就甭提了，皮包骨，骨成皮儿，面若姜黄，小嘎的脑袋，哎呀，小蒜头鼻子，鸡屁股嘴，张头鼠目，呵，这小子趾高气扬。周青出来以后看了看他，我说你就是中军官啊？我就是中军官，奉了大老爷之命，特自前来叫你赶奔前营，大老爷有事。现在我有事，你回禀张大人一声，就说我片刻就去。那可不行，现在先锋大人十万火急，让我迅速来找你，你赶紧跟我走。周青看了看他，我要是不跟你走，你能奈我何？我告诉你，我可是中军官，我是奉了先锋大人之令，你要是不听违令者，将来可要斩你。你自己拍拍胸脯想一想，你是干什么的？不就是一个铡草喂马的臭火头兵吗？你凶什么呀？啊，哎呀，得了得了，赶紧收拾东西跟我走。周青一看他趾高气扬，并且说话有点儿看不起自己，周青性如烈火呀。周青迈大步就来到了中军官近前，一伸手，砰，就把中军官的酸大袋抓住，你给我下来吧。这小子由打马上扑通一下子就摔起来了。哎呀，周青把眼一瞪，吓得，你算什么东西啊？你竟敢看不起我？我火头兵怎么着啊？我火头兵立了不少的功劳，我告诉你，现在咱们征东的时候，这些个攻关破寨的事儿都谁干的啊？全都是我先锋营岳子浩这九个火头兵的功劳。你小子趾高气扬，就见周青来到这小子近前，一伸手，砰，把这小子的大腿给抓住了，一使劲，往下这么一拽，给拽一些一条的肉来，足有一斤半沉，把这小子疼，
把中军官疼得好像没死过去。周青是余怒未消，又踢了他两脚。这小子手中的金皮大令由打马上摔下来，也摔成了三段。哎呀，哎呀，周青一转身回到了帐中。这个中军官爬了半天才爬起来，上了马，拿着摔断了三条大令，来到前边来见张世贵。跟张世贵这么一说，把张世贵气的，哈，周青啊，你小子要造反不成？来人呐，把周青给我抓来，推出去杀了。张志虎一看，爹，慢着慢着，您呐，先消消气儿。您要把周青杀了，那谁去救我大哥和我妹夫？我们仨是不行，您那本事，儿子不是我说你，是稀松平常二五眼也够呛，咱们还得指着周青，您呢就亲自去一趟吧。就这样，张环、张世贵这小子带着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来到先锋营月字号。这哥几个也听到了禀报，因此哥几个赶紧出来相迎。张世贵这皮笑肉不笑，压着自己的邪火，我说周青啊，刚才中军官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周青就把这中军官到这如此傲慢，说话也不讲理，然后豪横无比的事儿说了一遍。张世贵一咬牙呀，心中暗想，这小小的中军官是刚给我送了300两银子，我把他提拔上来的，这小子也不长点眼，你趾高气扬吆五喝六，你跟谁呀？你跟周青、跟薛仁贵，你跟这帮人，你不是看错了人了吗？哎，这中军官也真不会办事儿。因此张世贵看着周青，我说周将军，你呀应该大人有大量，那中军官办的确实不对。我问你，现在仁贵的病怎么样了？先锋大人，您进去看看。就这样，张世贵这小子来到薛仁贵的帐中，一看白袍薛礼在床上躺着，面若姜黄，唇似电液，气喘忧思。张世贵就一皱眉呀，心中暗想着薛仁贵可别死喽啊，薛仁贵要是一死，我张世贵是马上就玩完，要是没有了薛仁贵，我往前怎么攻打城池，怎么能够打到三江越虎城去做高建庄王，我以前那些功劳可就全完了。薛仁贵呀，薛仁贵，上天保佑，菩萨保佑，如来保佑，孙大圣保佑，我的祖宗全保佑你，千万是安然无恙啊。张世贵现在就怕薛仁贵死了，薛仁贵病得这么重，要想出去去战安殿堡和蓝氏弟兄那是不可能。因此张世贵看了看周青，周将军，现在前敌呀有点事儿，独木关有两员大将，一个叫蓝天象，一个叫蓝天碧，这两个人杀法骁勇，武艺高强，前两天开了一仗，我儿子张之龙还有何宗宪出马临敌，没成想让蓝天碧、蓝天象走马活擒，现在是生死不知。另外
万岁又传下了旨意。

催促我赶紧攻打独木关。周青，我求求你，你能不能赶奔两军阵前杀一阵，斗一斗蓝天帝和蓝天香？周青看了看张欢，张先生，您说让我出马临敌去战蓝氏弟兄，没问题。现在我大哥身染重病，我就代替他赶奔两军阵前去斗蓝氏兄弟。要是周青赶奔两军阵前和蓝氏兄弟交战，谁胜谁负，明天解言。大雁打时四海飘，为儿孙垒下了窝巢。中招打时几千遭，唯恐儿孙不保。小燕儿将养数日，被绑扎下了翎毛，忘了父母养育劳，展翅摇翎飞了，飞到荒郊野外，遇见避暑的狸猫，连皮带骨一起嚼。可叹这小燕儿的残生丧了。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到张欢、张世贵这小子要让周青出马临敌会斗蓝氏弟兄。张世贵如意算盘打得挺好，心中暗想着周青也是一员勇将，胯下马掌中刀，勇冠三军，是一员虎将，也许周青出去能够胜了蓝氏弟兄。周青看着自己的大哥生命垂危，也不想惊扰人贵，因此这周青就答应了。这时候病床上的薛仁贵可能听到屋里边人挺多，说话又吵吵又喊，这仁贵从这个床上哎了一声，哎。张世贵一看这薛仁贵醒了，张世贵赶紧来到床前。这时候李庆先看着薛仁贵，大哥，李庆红也喊大哥，先锋大人看您来了。薛仁贵隐约约听到说先锋大人来看自己，薛仁贵把眼睁开往旁边这么一看，正看见张环、张世贵这小子站在旁边。张世贵的脸呢是皮笑肉不笑，一看薛仁贵醒过来，他十分的高兴。薛仁贵看到张世贵站到自己的床前，这薛仁贵挣扎了半天要起来，那能起得来吗？仁贵病得太重了。这张世贵用手示意，仁贵呀，你别动，今天我来看看你，我听说你病了，我这心里边不好受，十分的挂念，因此我到这看看你的病。仁贵呀，你别着急，有什么事儿要想开了，有我张世贵在，你别担心。张世贵一说这话呀，薛仁贵非常的受感动，薛仁贵眼含着泪水，先锋大人，我薛仁贵遇到您真是遇到天下最好的好人，您为了我担惊受怕，您为了我，我薛仁贵也不说了。薛仁贵呀，对张世贵非常的感激，他认为张世贵为了保护自己担了很多的风险，为了保护自己牺牲了很多很多，这张世贵对自己太好了。薛仁贵哪知道这张世贵是脏心烂肺，愣把应梦的贤臣说成应梦的反臣，闹得薛仁贵现在

过着一个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这全都是张世贵造的孽。徐仁贵看着张世贵，先锋大人，现在您到这儿还有别的事儿吗？用眼睛看着张世贵，那意思是说，先锋大人，你可千万可别说独木关现在遇到了困难啊，蓝氏弟兄如何的骁勇，再说你的儿子和你姑爷让人家抓去了，我大哥现在病重，他要是一着急，那病情那恶化了可不好办。张世贵这小子不是这么想的，他一心想把自己的大儿子张之龙和他姑爷何宗宪救出来。他一看徐仁贵醒了，心中暗想，只有薛礼出马，肯定一出马马到成功。张世贵口答海上，仁贵，本来这话我不想说。徐仁贵看了看张环，总管大人，先锋大人，您有话就说。我怎么说呢，现在我的大儿子张之龙和我姑爷何宗宪为攻打独木关，让蓝氏兄弟给抓了俘虏，现在被抓进了独木关，咱们开了一仗，结果是大败而回，现在士气低落。薛仁贵就着了急了，本来薛仁贵就有病，这一着急一口气没上来，死过去了。这下子大刀周青可不干了，当时周青这剑眉倒竖，虎目圆翻，砰的一把张世贵的脖子抓住了。我说总管大人，说不了讲不起，刚才我答应你要到两军阵前会斗蓝氏弟兄，这些个完全不算。我告诉你，现在我大哥死过去了，如果我大哥要是能活了，那我去会斗番兵，如果大哥要是死了，张世贵，今儿个你呀、啊、就别出这座营帐，我就把你掐死在这儿，你赶紧把我大哥给我叫活了，如果把我大哥叫活了，我就放了你。张世贵这小子脸呢，当时吓得群武官都坐在一块儿了，真好像狗不理包子似的，这难看劲就甭提了。哎，这个仁贵，仁贵，仁贵，这小子在旁边呼唤。周青啊也真够对得起张世贵的，来人呐，给我拿条绳子来。有人给拿过一根绳子来，就见大刀周青啊拽着张世贵来到薛仁贵的近前，把张世贵的一只胳膊和薛仁贵的一条腿给捆在一块儿了。然后大刀周青怒目横眉，那哥七个也瞪着眼。我说张总管，这话我可不想说，你要是不来，你要不提前敌这事儿，我大哥可死不了。这慢慢的将养，我大哥这病可能就有所好转，将来就能康复。就是由于你这小子嘚不嘚嘚不嘚在这一摆晃，我大哥心情可就乱了。现在我大哥背过气去了，如果我大哥要是死了，张世贵今儿个嘿嘿，我们哥七个也不活了，你小子也别想独生，你赶紧呼唤我大哥，如果我大哥要是活了，呵呵，张世贵算你小子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如若不然，呵呵，张总管你可瞧着办。这时候张世贵可真害了怕，在薛仁贵的床前扑打前胸爬的后背，仁贵醒来，仁贵醒来。这小子急的有时候硬，另外一只手是直拍屁股呀，脑门子上的汗滴滴答答往下直淌。
张世贵心中暗想，这哥八个可真不好惹呀，薛仁贵可千万别死了，如来呀，观音呐，玉皇大帝，元始天尊，哎呀，我的祖宗，保佑仁贵千万别死了，天灵灵地灵灵，过往的神仙保佑我张世贵，让薛仁贵醒来呀。这小子现在在心里边不住的祷告，祈求神灵帮忙，让薛仁贵快快醒来。薛仁贵呀，嘴里边哼了一声，哎呀，然后把眼睁开。张世贵一看，张世贵这算乐了，心中暗想，薛仁贵一醒，我算死不了了。张世贵一看薛仁贵醒了，可把张欢乐坏了，那真比小孩盼过年都高兴啊。哎呀，周将军，你看薛将军醒过来了。周青看了看张世贵，心中暗想，算你小子走运呢，这要是我大哥醒不过来，我们哥八个就得把你小子大卸八块。那位说，周青这胆儿真够大的，敢把张环张世贵前不正印先锋官给绑起来，说明周青和薛仁贵的关系太好。这哥几个在东辽战场上作战，在一起的感情深厚，那是患难之交，不分彼此。因此周青一看薛仁贵死过去，周青是不顾一切，周青这条命不要了，我大哥要是死了张环我也饶不了你，因此才把张环张世贵和薛仁贵捆在了一起。那意思就告诉张世贵，我大哥死你陪着一块儿去。张环一看薛仁贵醒过来，张世贵陪着笑脸儿，仁贵，哎呀，你可醒过来了，你要是死了，嘿嘿，那我……他看了看周青，薛仁贵一看周青这表情，就知道周青肯定是难为张世贵了。薛仁贵看着张世贵，张总管怎么了？这张世贵就把周青如何把他捆在一起这事儿跟薛仁贵一提。薛仁贵听完了以后把脸往下一沉，周青，你怎么这么做呀？也太鲁莽了，你敢绑先锋？庆先、庆红，赶紧把周青绑上。李庆先、李庆红过来就要绑周青。周青啊还真老实，薛仁贵说话他是百依百顺，五花大绑把周青给绑上了。张总管，您就下令，周青是杀是剐，还是打板子，由您决定。张世贵是破涕为笑，哎，仁贵呀，算了吧，啊，周青也是看你这一死过去，他十分的着急，因此做事有点过头，这个情有可原，我张世贵那也是放得开的人啊，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呀也是宰相，我也肚子撑得开船。我说周青，你呀没事儿。就这样让李庆先、李庆红又把周青的绑绳给解开了。这时候张环、张世贵就把自己的儿子还有何宗宪被人擒住的事儿跟薛仁贵一说，薛仁贵现在是不能出马迎敌。

张世贵提出来，让大刀周青赶奔两军阵前去会斗蓝氏弟兄。薛仁贵皱了皱眉，因为薛仁贵对蓝氏弟兄的武功他呀也不了解，对周青他比较熟悉，知道大刀周青一口大刀力猛刀沉，人急马快，那也是一员骁勇的上将，要是翻兵翻将本事不算太大，不是一等一的高手，周青要是出去肯能旗开得胜。但是薛仁贵也不放心，这也说明薛仁贵和周青的关系太好了，他为周青担心。因此仁贵在床上躺着，看了看大刀周青，就见周青往前紧走两步，来到病床的前边。大哥你放心吧，我周青到外边肯定把蓝氏弟兄战败，把张公子还有张总管的女婿救回来，大哥你就放心吧。周青带着李庆先、李庆红、江兴本、江兴霸、大刀周青、薛显图、王新熙、王新鹤，把战马拉过来，摸摸鞍颤交环，刺棒结实，紧紧大肚，随着腰梁飞身上马。大刀周青手擎着和扇板门大砍刀，跟张环、张世贵这就亮了队，然后是讨敌骂阵。早就有这番兵抱进了独木关，独木关的大帅叫安殿宝，安殿宝手下两员虎将，一个叫蓝天象，一个叫蓝天碧，那是安殿宝的左右手啊。这时候听说唐兵讨战，这个时候安殿宝看了看蓝天碧，瞅了瞅蓝天象，这哥俩赶紧往前一近身，大帅您呢别动，有道是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末将夫妻劳，我们俩人出去就足矣了，您给我们观敌料阵。安殿宝看了看蓝氏弟兄，你们哥俩可要多加小心，不能轻敌呀，不劳元帅嘱托。就这样蓝氏弟兄点齐了五千人马，是炮响三声就杀出了独木关。蓝氏弟兄这心里边现在也是兴高气傲，因为前两天他们打败了张志龙，活捉了何宗宪。蓝天碧、蓝天象心中暗想，唐朝的人马就这两下子，这武功是稀松平常二五眼，也没有什么能耐，我看呢盖元帅失败的太冤了，盖元帅怎么会败呢？就这样草鸡的唐将居然把元帅打败了，真是不可思议。蓝氏弟兄亮队以后，蓝天碧催马腰枪来到两军阵前，往对面这么一看，就见对面今天亮队的不是白袍将，就见对面有一杆大都旗高高的挑起，红飞火焰抖在这白月花上，书一个周字，在旗脚下也有一员大将。就见此人跳下马来，晃荡荡，身高足有九尺，头上戴乌金盔，身披乌金甲，胯下乌骓马，掌中和扇板门刀。周青往脸上看，面如冰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两道马刷子眉飞通两鬓，秤砣子鼻子，鲶鱼嘴，海下是爆

掌更然。周青长得也挺凶的，就见周青是马往前蹄，把手中刀空中一摆，高声断喝，对面翻狗赶紧撒马过来，你家周青要与你大战300合。当时蓝天碧气得哇哇爆叫，双脚点蹬，马往前蹄，来到两军阵前，把手中枪一插，看了看周青，我说你是谁呀？周青微微一声冷哼，要问我呀，唐天子驾前的前部正印先行官，36路都总管72路大先锋张环张世贵手下，先锋营月草铡草喂马的虎头兵，我姓周名清，今天我奉了我家主将的差派，前来取翻狗的人头。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1: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在如今的这样一个快节奏的生活节奏之下哈，我们说家呢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的港湾，当然呢爱也是这里最温暖的源泉。那为了让这一份温暖更加坚固，也让每一个家庭都能在法律的庇护之下幸福安康，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是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呢，为您来解读《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司法解释二，为您来解答在家庭生活中遇到的法律问题。那下时间呢，我们首先啊，请戴律师和大家打声招呼哈，欢迎您。
2: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1: 欢迎戴律师呢，今天走进直播间哈，和我们大家进行法律方面的话题交流。那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学习法律，用法律的力量啊，守护我们的家庭，让爱和法律同行，共同呢去营造一个和谐幸福的生活环境。那么下时间呢，我们请戴海英律师啊，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和大家分享相关的法律话题。那么今天的这个案例情况呢，还是请戴律师先和大家来说一下哈。嗯，
2: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基本的案情情况。小陈和小刘是在2017年登记结婚，育有一子，今年8周岁。婚后小陈的父母出资100万为小两口购买了一套房产，登记在小陈的名下。2020年小陈背着小刘在网络直播平台打赏了主播50万元。2024年呢，小刘发现小陈与他人还存在不正当关系，并将夫妻共同存款30万元赠予给了第三者。那么此外，小陈还私自转让了他用夫妻共同财产出资但是登记在自己名下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所以呢小刘就决定要起诉离婚。但是呢就这个财产分割和子女的抚养权等问题产生了诸多的疑问。
1: 嗯，你看一旦是涉及到这个婚姻家庭的纠纷啊，尤其涉及到这个离婚的纠纷，那往往大家会比较关注几个重点，比如说财产怎么分呢、孩子的抚养权以及这个债务怎么来解决等等啊，各方面的问题。那么咱们今天呢就围绕着这个案例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首先呢在这个案例当中涉及到了一套房产啊，那房产呢往往也是家庭财产当中占比比较大的一个部分，是小陈父母在小陈婚后出资购买的一套房产，登记在了小陈的名下。那么这套房子应该如何来划分，过去是什么样啊，那现在咱们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出台之后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呢，戴律师？
2: 有，主持人，这个变化还挺大的。
1: 嗯，那咱们对比说一说哈。
2: 好的，那么这个最高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呢，是在今年刚出台的，也就是从今年2025年2月1号开始实施。那么根据在这个案例过程当中，根据这个解释出台之前，那像小陈父母在婚后出资购买的这个房产要怎么处理呢？那么如果说他的父母没有明确表示说这个房子是赠予给小两口的，那么也就是说只是把房子买了然后登记在了小陈名下，那按照以往的这个规定和司法解释呢，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房子是视为小陈的一方的个人财产，不能视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1: 那个时候我们说是按照这是父母对于自己子女的一个赠与啊，是不是？
2: 对。那么现在呢，根据这个最高院这个最新的这个司法解释啊出台之后呢，那么我们看看第八条的规定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购置房屋是由一方父母全额出资，如果赠与合同明确约定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按照约定来处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法院呢会怎么判呢？是根据这个房子的这个出资方子女，那么一般房子归出资方一方子女所有，然后呢再综合考虑夫妻双方共同生活这个就

0: 婚后父母出资购买房产的一个规定。当然除了一方父母全额出资，还有呢就是父母比如说部分出资，或者双方父母都出资了，那么其实处理方式差不多。如果说有明确约定了，双方父母说了，就是赠与自己子女一方的自己的比例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或者说都赠与给双方，双方各50%。那么这种情况下属于有约定，
1: 就是有约定，按约定，
0: 还是按照约定来处理。
1: 那
0: 么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情况下，那么跟全额出资是一样的，只不过这种情况呢，就是父母分别出资了，要考虑这个比例和出资来源，在这个基础上再去综合考量共同生活的这个情况、子女的情况、离婚的过错以及这个贡献大小，这些因素再来决定怎么来补偿另一方，来确定这个金额。
1: 那你看哈，在咱们的这个家庭生活当中啊，您刚才说到了一个裁量的标准之一呢，就是对于家庭的贡献大小。那其实你说家庭贡献大小，您结合着您平时代理的案件给大家说一说，我们怎么去衡量这个贡献大小呢？你看有的可能说主要负责挣钱的，有的可能主要负责照顾家的，那你说哪种它都是贡献呢？
0: 对的，那么根据新的这个民法典规定啊，就是比如说一方即使不挣钱，那么做全职，就是做全职的这个妈妈，或者说一般女性会比较多一点啊，在现代社会过程当中，还是说女性比较多在家庭中担任，对，担任全职的一个妈妈这种状况。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呢，她也是这根据民法典，她也是可以得到一个一定的这个补偿。所以说在分家庭这个共同财产的时候是会考虑这一方面。然后第二个呢，对于家庭的贡献大小呢，就是当然还有经济来源这一方面，比如说主要的来源是一方，那么在经济这个分配的时候会考量，如果一方对家庭的这个付出比较少，那么也就是说他会相对来说分的少一些，所以这个贡献的大小，一是考虑经济来源，第二个考虑包括家庭家务劳动啊，包括照顾父母啊、照顾孩子啊等方方面面综合去考量。
1: 好，那这个呢是来综合确定哈，就是对于家庭的贡献的这样一个大小。那其实呢，这也是这个案例当中所带来的第一个问题，也就是房产啊究竟是如何划分。刚才呢，戴海英律师结合着最新出台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当中带来的新变化，给大家讲解了一下这个房子在分割的时候应该考量的几个因素哈。那另外呢，在这起案件当中还涉及到小陈在网络直播过程中打赏主播花了不少的钱啊，那么在离婚的时候，另外一方能不能够要求这部分钱，也有一点说法呢？戴律师，
0: 会有的。这一次的这个新的司法解释啊，对这个情况也做了明确的规定哈。这是在第六条有明确规定，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在网络直播平台用夫妻共同财产打赏，那么数额明显超出其家庭一般消费水平，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那么就可以认定为民法典就是规定的这个挥霍的一个行为。那么另一方可以请求，就是双方开始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了，或者在离婚，这个首先是婚姻关系程序期间也是可以分割共同财产的，那么或者就是在离婚的时候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可以请求对打赏一方少分或者不分，这个时候法院一般都会支持。所以在本案这个本案案例中呢，就是小刘呢可以基于小陈的挥霍行为，要求在离婚的时候对小陈少分或者不分财产。
1: 好，这个呢是这一笔钱的一个划分哈。那其实过去的时候我们可能说你这个有一些钱啊，在婚姻之内生活当中花了也就是花了，在离婚的时候呢就是按照你现有怎样的一个财产来进行分割。现在我们可能更多的还会照顾到，就是你在婚姻存续期间有没有说不合理的这个花销。
0: 是的，是的。原来以往可能更那个，因为在婚姻家庭中有句话叫“清官难断家务事”。这个所谓的挥霍行为，就是很多时候花出去，第一，要注意，大家要注意的是一个证据的一个收集。可能在日常的家庭生活当中，没到离婚的时候，很少会有，平时会有这样的这个收集证据的这个一个行为。再一个呢，也是为了夫妻共同这个生活感情的基础考量，平时可能一些花销也不会去过多去考虑。但是像这一类现在直播啊， 这种新兴的这个互联网产业，那么可能这个直播打赏有的时候确实金额会比较高。
1: 嗯，
0: 那对于这一类情况呢，就是法院做了一个明确

0: 规定，也就相当于你在夫妻婚姻存续期间，等于是一方有了一定的过错，这是一个挥霍行为。
1: 那你看哈，戴律师，咱们在家庭生活当中什么样的花销它算是一种挥霍的情况？那到了一定年限之后，等真的涉及到离婚纠纷的时候，我怎么来证明当时有这么一笔钱的花销呢？
0: 那你比如以这个案例中这个主播这个打赏的这个情况，那么首先这一类其实是相对来说证据还是比较好收集的，因为主播打赏一般会有记录。所以对于这个打赏的金额还有一个有限制的，是明显超出一般的家庭消费水平。就是你日常过程当中正常，比如说家庭的收入跟家庭的这个消费相对应的话，几乎这个是不能认定为是一个挥霍行为。那么明显就是说家庭的收入可能没有那么高，但你呢去购买一些长期购买一些奢侈品啊，或者说去这个当然了，像抽烟啊、赌博那就更明显了，这是明显的一个过错行为。那么花销出去的这个钱的金额，那么明显超出了自己家庭所能承担的消费水平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是可以，很有可能会在离婚诉讼中提出来之后，被法院认定为挥霍行为。
1: 好，这个就是这个挥霍行为的一个定性哈。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呢，看一下我们互动平台上听众朋友的留言信息哈，也提示大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戴海英律师正在和大家来分享相关的法律方面话题。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的留言信息哈。这位听众的咨询说，戴律师你好，离婚两年了，男方已经有一年没有给抚养费了，那请问律师可以起诉吗？那起诉的内容该怎么写啊？
0: 首先第一个是这个答案肯定是肯定的啊，可以起诉。那么没有给抚养费这个情况呢，起诉之后呢，可以通过这个强制执行，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呢，这个起诉说这个起诉内容怎么说？我先说一说这个起诉的证据啊。如果说离婚两年，说明双方应该是协议离婚。如果说是通过诉讼离婚的情况下，那么法院判决里头会关于这个抚养费怎么给付是有明确判项的。如果是通过诉讼离婚，那么就可以不用再起诉了，直接可以通过法院去强制执行。那么如果是协议离婚这种情况下，双方协商了啊，两人要离婚，这个感情破裂了，然后呢也关于抚养费有了约定啊，孩子归一方，另一方给付抚养费，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双方是有明确约定的，当然也有约定不给抚养费的，这样的约定也是有效的。所以说第一个一定要看你们的离婚协议是怎么约定这个内容。那么即使当时是约定了没有抚养费，那么如果说一方这个生活陷入困难，或者说觉得有必要，孩子的这个教育资金啊什么都会越来越高，那么有必要的时候，根据这个实际情况，也可以要求对方来支付抚养费，就是情况有发生变化了。
1: 这个呢是实际的一个解决的方法哈。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咨询的问题。这位听众呢咨询戴海英律师，他说协议离婚啊，当时两个孩子都给了女方，那现在呢双方协商将其中一个孩子给男方，请问律师是否可以呢？如果可行的话该怎么申请啊？
0: 其实刚才在这个案例过程当中提到一句话哈，有约定从约定，所以说法律呢是更多的是尊重双方当事人自己的意愿，如果两人都能协商说一方同意给另一方一个孩子，那么这种情况下双方协商就可以了，双方自行就可以处理，除非就是说一方坚决不同意，那么另一方想要变更抚养权，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是根据法律的规定去法院申请要求变更一方抚养权的一个诉讼，那么像这种情况就要根据说是否有一方出现了不利于抚养孩子的情况，比如说身体健康啊，或者说有虐待孩子啊，或者说这个经济困难啊，会导致说这个继续抚养孩子对孩子不利于他的健康成长，所以这个时候呢可以另一方也可以通过诉讼来进行变更，所以当然双方如果能协商的话可以随时变更。
1: 好，那这个呢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有效的处理方式哈，也是供您参考。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 叶飞阔在

0: 红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1: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哈。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共同就民法典婚姻家庭最新出台的这个婚姻家庭编的司法解释二啊，和大家呢进行沟通和交流。那刚才呢，戴海英律师已经围绕着这个案例的情况哈，说了一下在涉及到离婚诉讼的时候，家庭的房产该如何划分，以及在婚姻存续期间内涉及到一个财产挥霍的情况应该如何来处理。那么接下来时间呢，围绕着相关的案例哈，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其他方面的问题哈。
3: 好的，那么这里头这个案例里面还出现一个情况，就是这个小陈啊，将夫妻共同存款30万赠与了第三者。那么这里头也会涉及到可能小刘要考虑对于这一部分我怎么能够维护自己的权益。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来讲，就是说根据这个咱们司法解释二第七条的规定哈，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宗旨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了夫妻的共同财产，那么另一方主张该民事法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这个情况下是法院应该是要支持的，并且可以依据民法典157条的规定这进行处理。那么157条怎么规定的，先看一下，就是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法律效力的，那么行为人应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那么在本案中呢，就是第三者，那么基于这个公序良俗哈，这个行为就是违背这个行为，那么他所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夫妻。这是对于这个小陈将夫妻共同财产30万赠与第三者，依据这个司法解释二是第一种处理方式，可以主张无效，找第三者要回来。那么第二种处理方式呢，就是夫妻一方那么存在这种情形的，也就是说另一方可以以这一方，就是赠与这一方，赠与给第三者这一方，他存在转移变卖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以这种行为来认定，那么认为是严重损害了夫妻共同财产利益为由，那么依据民法典的这个规定呢，就是可以婚内进行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请求法院那么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进行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这是依据民法典的规定，就是婚内进行财产分割，那么避免再继续将夫妻共同财产就是转移出去或者赠与出去。这是第二种情况。那么第三种情况怎么处理呢？当然就是离婚的时候，依据民法典的规定呢，就是说你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呢，对于这夫妻一方存在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包括刚才提到的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要侵占另一方财产的，那么这个时候在双方的离婚诉讼过程当中呢，进行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呢，可以要求说跟法院说，我要求对对方要求他少分 或者不分，所以法院一般是会支持的。所以像这种情况有三种处理方式。
2: 嗯，就涉及到了这个钱款不合理的一个支配的一个问题哈。那其实呢，在

0: 在离婚诉讼的时候呢，一方面要追索这部分钱款，另外一方面呢，刚才戴海玲律师也是提到了哈，就是涉及到不合理的一个支出或者是一个财产转移的问题。那之前呢，有听众在节目的直播过程中啊，向我们咨询过，就是想要去知道对方是否存在着财产转移，尤其是有没有什么小金库啊，或者我不知道的这部分财产啊，那我怎么才能够以一个正确合法途径获知到这部分消息呢？那戴律师，您从专业的法律专家的角度给大家做一些提示吧。
1: 这个首先要是对夫妻的一个共同财产，可能相互之间会有个知情权，比如工资收入啊，这个奖金收入啊，相互之间比较了解。那么对于一些财产的这个去向，可能觉得哎，这个钱可能花销跟这个收益没对上，但是呢，存款里头又没有这么多的钱，那么首先要有这么一个认知，就是是得有一个事实依据。如果所有的花销跟收入几乎能够匹配的话，那么也就不存在这个，也没有机会有小金库或者说这个隐藏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况。
0: 嗯，
1: 那么你只要随时发现，那么这个情况下，那你就是随时可以收集证据。那么在离婚诉讼当中，或者说在婚内要进行夫妻财产分割的时候，那么都可以提出来，对他有存在这种行为，可以进行少分或者不分。当然，也存在刚才主持人说到的，可能发现不了。那么没发现怎么办呢？没发现不要紧。如果你一旦发现了，即使离婚诉讼已经走完了，那么呢，后续也是可以再次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再次分割这一部分的夫妻共同财产。
0: 嗯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法律呢，是可以更好的保护啊，我们夫妻双方的这个财产所合法拥有的一个权利哈。
1: 对，
0: 嗯，那其实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围绕着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司法解释二和大家呢重点来宣传。虽然说这个案例呢是围绕着离婚诉讼的这样一个节点啊和大家来进行分享，但是呢，我们说是在我们的法律框架之下哈，我们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到民法典当中呢关于婚姻家庭的温馨条款，也让大家了解如何在法律的框架之下才能更好的去经营爱情、亲情和友情。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不仅仅给大家提供的是法律知识的普及，还有专业律师的指导，帮助大家呢来解决啊家庭生活中的法律小困惑。所以呢，无论是财产分配、子女抚养，还是婚姻存续期间涉及到的一些法律问题，我们不仅有答案，更是有方法哈，帮助大家用法律的钥匙打开幸福家庭的大门。那下时间呢，和大家共同分享一首歌曲，来自周深的《小美满》。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2020第9届亚洲风景影视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就相关的法律问题进行交流和分享。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微信留言哈，这位听众呢想向戴律师咨询，他说啊，自己呢是在23年6月份离婚的，当时约定了抚养费和探视权，去年7月份女方呢就开始拒绝自己去探视孩子了，那于是自己也是停止支付抚养费。在去年的9月份对方起诉支付抚养费，法院给我们调解，也是支持啊这个支付抚养费啊，并且是支持探望孩子，但是女方呢依旧拒绝看孩子。想咨询一下律师，如果诉讼的话，能不能通过申请强制执行啊，或者是怎么样才能保证我的权利呢？戴律师。
6: 这位听众，如果您只是想要保障你的探望权哈，探视权的话，那么实际上在对方9月份起诉要求支付抚养费的时候，刚才您提到了法院给你们调解判决支付抚养费并支持探望孩子，那么就是您可以看看法院的调解书或者说判决书上有

0: 我没有这个关于探望权的一个判项。那么如果有的话，就不需要再进行起诉了，只需要拿着原来那个判决书或者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那么可以申请法院说要求对方履行给你这个探视这个孩子的一个权利，这个是可以通过强制执行可以处理的哈，可以解决。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如果说你基于这一个原因，或者说还有其他女方，这个继续抚养孩子可能不利于子女的成长的话，这个时候如果想要变更抚养权，那么根据最新的这个司法解释二的规定哈，这里头就是有法这个法律有明确规定啊，离婚诉讼中，那么父母如果都要求直接抚养已满两周岁的未成年子女，这里为什么要提到两周岁呢？一般不满两周岁的未成年子女，那么应该是以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法院一般会审理什么呢？是按照是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来进行裁判。那么他会考虑的一个因素呢，就是说，第一，这个其中一方他有没有实施家庭暴力啊，或者虐待啊，就是遗弃家庭成员这种情形，啊，然后第二种情形呢，就是有没有赌博、吸毒等恶习，第三种呢，是重婚与他人同居或者其他严重违反夫妻忠实义务情形的。这几种情形在原来的司法解释里都有，那么这最新的司法解释增加了一项，就是跟您现在反映的问题有点像哈，就是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也就是说另一方不存在这种严重侵害，就是不存在什么实施家庭暴力啊，吸
1: 就是
0: 毒
1: 如果
0: 啊
1: 有
0: 这
1: 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对方是有权利不让你看孩子，是不是啊？
0: 对，他可能会抢夺藏匿，但是呢，没有这种情况下，一方要是抢夺或藏匿或者不让看的情况下，那么这种会被认为，法院认为这个可能要优先考虑由另一方抚养。如果你们双方在情况条件都对等的情况，两方都要重新争取抚养权的话，这个行为，女方的这个行为会成为法院考虑的一个对女方不利的因素之一。
1: 也就是说，给你的建议呢，首先是第一个啊，要来客观对照一下是否存在刚才我们戴律师所说的几种情况哈，比如说像家庭暴力啊等等这样的恶劣情况，可能人家这个情况之下，不让看孩子，可能在法律上也还是能站住脚的，是吧，戴律师？
0: 对，就
1: 但
0: 是
1: 是
0: 在
1: 如
0: 变
1: 果，
0: 更抚养权的时候，但是探视权也是要给的。
1: 但如果啊，你这个不存在这些情况，对方呢还是持续拒绝你看孩子，那么怎么来保障你的权利？刚才戴律师也说了，通过几种途径。如果说这几种途径还是没有解决的话，你还可以去考虑什么呢？就是变更抚养权，就是孩子的抚养权变更到你自己这一方来。然后呢，你可以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通过这个诉讼。那诉讼的理由是啥呢？就是对方这个故意的去藏匿啊，不让你看孩子啊，这个就可以成为你的诉讼理由了，是吧？
0: 这是其中之一点。当然，你还得有其他的条件是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这个成长的。那么，确实有这个因素的考量情况下，法院可能会考量变更抚养权。
1: 那这个有利于的话，我们放到实践当中，应该怎么去看待呢？
0: 这个情况，第一个呢，就像法院刚才考量，就是说有没有这些陋习啊，就是家庭暴力啊、赌博这些东西，如果有的话，首先你要考虑另一方，优先考虑另一方来直接抚养。那么没有这些陋习，或者说有一些婚姻过错、重婚啊这些行为，就是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这些都没有的情况下，那么会主要考量，就夫妻双方没有什么过错的话，那么主要考量经济实力。然后呢，再一个呢，这个孩子长期由谁照顾比较多，然后呢，还要考虑孩子的年龄。就像我刚才说的，不满两周岁的话，原则上是由母亲来直接抚养，已满两周岁才会根据综合情况看跟哪一方更有利于孩子成长，那么会判决给另一方。当然，这里头还有一个，如果孩子已经满8周岁了，这个时候是要尊重孩子本人的意愿，要问孩子是愿意跟爸爸还是妈妈，这是法院要考量的几个点。
1: 这是我们综合来进行考量哈。那你看我们今天所咨询的这些听众问题当中，可能很多啊都集中在了比如说像抚养费呀，还有孩子的抚养权啊这样的问题之上哈。我们说在刚才我们听众所咨询这个问题当中，你看女方不让男方看孩子，那男方呢我就不给你抚养费了。这个探视权和抚养费哈，可能有的时候也成为了双方一个相互一个制约的一个情况哈。因为离婚的时候可能或多或少会存在一些不和谐或不愉快的情绪在。 可能后续呢也会有这样的情绪所影响所左右。那么在离婚的时候呢，我们说孩子抚养权是归哪儿啊，抚养费是怎么样一个标准，大家已经是商量好的，对吧？
0: 嗯，
1: 既然说是可以商量，那能不能存在一种情况，就是离婚协议当中孩子的抚养权明确归属，但是另外一方他不负担抚养费，实践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约定？那这样的约定在法律上面到底有没有效呢？
0: 嗯，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关于主持人刚才问到的哈，就是关于直接由一方来抚养孩子哈，然后小陈这一方，就比如说在啊实践案例过程当中，小陈这一方不负责这个抚养费，那这样的约定肯定是有效。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司法解释啊，包括这个法律的规定啊，非常尊重这个双方当事人的这个意愿，所以说这样的约定对双方都是有法律约束力的。那么就是刚才说的，就是离婚之后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导致原生活水平显著降低，或者呢子女的生活、教育、医疗等等这些必要合理的费用确确实实就是显著增加了，那么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说另一方支付抚养费，或者说增加抚养费的金额，这个时候法院都会进行支持的。那么刚才也在结合刚才那个案例哈，就是听众朋友问的，就是有一点就是主持人提到了，就是一方拒绝探视，另一方停止支付。其实我的建议，这种情况是不可取的。实际上一方不给探视，另一方拒绝给付抚养费，实际是夫妻双方在斗气，虽然离婚了，但是呢对孩子来说是不利的，因为这是两种分别各自的义务。探视权是你的探视权，女方需要配合，但是呢男方要给抚养费也是你的一个义务，就是到期了应该要为了孩子的这个有利成长，不要去拿这个东西去做一个制约和限制。
1: 嗯，
0: 这个
1: 是不能成为这个原夫妻双方啊这个相互制约的筹码哈，这个是不合理的。
0: 对，不值得提倡的一个事情。
1: 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的留言问题哈。这位听众呢在留言咨询，他说戴律师你好，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媳妇儿为自己买了一份人身保险，而且受益人是他的姐姐，这种情况合理合法吗？想问问律师哈。
0: 嗯，实际上就是这情况比较少见哈，一般受益人可能要不是自己，或者说是那个法定继承人，比如说配偶、子女啊、父母比较多，因为毕竟在姐姐在这个继承人的序列里面，她是排第二序位的继承人，不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所以这种情况比较少啊，可能会有别的考量，或者姐俩感情比较好。但是呢从法律角度我们来客观分析这个情况，那么在你一方不知情的情况下，那么你的媳妇为自己买了这个人身保险，而且受益给了她姐姐，那么这个等于说是你媳妇就是擅自处分了夫妻共同财产，实际上是属于这么一个行为。那么对于擅自处分这个共同财产的这个行为呢，就是说一方不知情不同意，那么这种情况下第一个呢会考量是否有符合撤销或者这个情节，如果说不能通过撤销来处理这一份人身保险的话，那么是否可以说进行一个约束，就是说首先双方协商是最主要的，就是对这个事情应该说清楚，然后呢媳妇如果说要他是可以进行变更的，这个人身保险买完了受益人是可以进行变更的，那么这是第二种情况，双方可以进行协商。那么第三种情况来说呢，就是说可以要求刚才提到的夫妻即使没离婚也可以要求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然后呢或者在离婚的时候要求对这个共同财产进行分割，那这一部分它是擅自处分的，也可以作为夫妻共同财产重新进行分割，或者一方部分或者少分，这个是在后续过程当中是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进行救济的。
1: 嗯，好，那这个就是针对于您所咨询的问题哈，就是这个情况它是否合理合法，那戴律师呢是从法律的角度为你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解答。当然呢在实践生活当中，可能更多的还需要照顾到很多的因素哈，在婚姻家庭的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以家庭和谐和睦为根本的目的，那么如何去客观的去看待这件事情以及推进这个事情，我们还要综合的来进行一个考量哈。这个相关的回复呢是供您来参考。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并参与到节目当中。 那我们再涉及到啊，这个既然说到今天，我们是围绕着离婚这一个时间节点，为大家来解读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篇最新出台的司法解释二。那么在涉及到离婚诉讼的时候啊，可能好多人都会提出这么一项叫做精神损失啊，或者叫损害赔偿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哈，或者一个主张。那么在离婚诉讼的时候，这个主张提出什么样的情况下能够获得支持，什么样的情况下又不能获得支持呢？戴律师。
0: 首先这个所谓的精神损害赔偿更多的是一个什么呢，是一方有过错，在婚姻家庭这个规定里面，其实际是基于一方有过错，另一方要求补偿。这个从这个角度去取得。那么一方有过错，就像刚才提到的，一方有重婚啊、家庭暴力啊、酗酒啊，或者这个这些陋习的赌博呀、这些陋习，那么基于这一方的过错，那么另一方可以主张要求进行一个损害赔偿。
1: 那我们所说的比如说像出轨啊这样的情况是否就符合呢？
0: 符合的。
1: 那一般这个情况之下是不是也是要求我们履行这个举证的义务呢？
0: 这个是肯定要的。除非一方承认啊。那么如果一方不承认的话，
1: 就是对方要承认的话，这事儿反倒好办了，是吧？
0: 对对对。不承认的情况下，肯定是主张这一方，谁主张谁举证。那么主张这一方要举示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是事实。
1: 但是这个过程中还是要注意哈，就是你举证的这个内容它是否合法，对不对？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可能采集的方式，它可能在法院上还会被认定为无效吧。
0: 对，证据有一个合法性的一个考量啊，证据最主要考量的是一个真实性，它是否是真的，是伪造的那肯定是不会被采信的。那么第二个呢，是有这个合法来源啊，合法性的这个考虑。然后第三个呢，这个证据跟这个你要举示的这个证明问题要有关联性。那么围绕这几点，如果证据是没问题的话，一般会被法院采信。
1: 那这个是证据的这个证明和法庭效力的这方面哈。另外的话，在于主张的这个金额方面呢，有的人可能说我就是为了窒息，就是为了表达这个情绪的宣泄，他有的时候我就说精神损害多少钱呢？1块钱啊，那也算。有的人呢可能说得10000，那有的更高的可能比如说叫几十万啊，或者是上百万的也有哈。那这个数额怎么样才算是合法合理的呢？
0: 其实这个数额首先是一方主张他要多少，他要1块钱。那也是他的权利。
1: 对。
0: 他想要10万，他能不能支持，那这个时候法院就要综合考量了。这个情况就有的就像什么呢，有一些夫妻家庭条件非常好的，那夫妻双方协议离婚的时候，他一方答应给付的抚养费都会非常高。所以正常来说，一方这个抚养费的约定里头，自己自愿愿意掏出更多的作为抚养费去支付的话，是肯定是有效的，法院也是尊重的。那么相比较咱的这个损害补偿赔偿也好，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考量的最主要的还是经济基础，就是一个家庭的一个经济收入。那么法院会酌情去判断这个过错的大小，家庭经济收入的这个占比，那么这个就跟抚养费的这个判决是有点相类似，酌情去综合考量再去做出判决。
1: 然后才能确定一个就是符合你这个案子实际的一个数额。
0: 对对对。
1: 其实这么说的话，就是每个案子可能标准还不一样是吗？
0: 不一样。但是以抚养费为例，因为这个比较常见哈，抚养费为例，一般会法院如果在双方达不到一个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司法实践过程当中一般会判决另一方这个工资收入啊，不能说工资收入，还有经营所得各方面啊，就是自己收入的每月月收入的30%左右。
1: 30%
0: 左右。大概会有一个酌定的一个范围在。但是呢，对于这个损害赔偿，因为这个损害造成的这个你对你的伤害有多大，也是要综合考量。如果另一方，那么有这种情况下，就是造成另一方长期抑郁。现在抑郁症也比较常见，造成长期抑郁或者身体健康受到损害，因为你的过错所造成的家庭暴力啊等，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也会酌情考虑，可能赔偿的费用也会高
1: 多增加一些哈。
0: 对的。
1: 好，那一方面呢是夫妻之间的财产哈怎么分，另外在涉及到离婚节点当中，可能还会涉及到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债务了哈。在这个离婚诉讼的时候，有的人就说了说，那钱是你找你朋友借的啊，可和我没关系，你自己还去。那这个情况是否可以呢，戴律师？
0: 是这样，夫妻离婚的时候呢，是可以约定的，就是各自的债务各自来承担，各自来负责各自的债务，也可以约定说我借的这笔钱是用在了夫妻婚后的共同生活过程当中，那么可能基于生活或者基于这个做生意也好哈，生产经营，那么需要说对外举债，那这种情况下夫妻都认可这是共同债务，愿意共同偿还，在离婚的时候是可以的。然后呢，双方协商说各负责各的这个以自己一方对外负担的这个债务，由自己一方来承担，这种约定也是可以，也是有效的。但是现在呢，就是要说一下另一种情况。这种情况其实也是咱们这一次最新司法解释二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这几年的这个司法实践过程当中，经常会碰见什么一类情况，是夫妻协商离婚，但会涉及到假离婚，为了逃债，然后呢把所有的房产约定给了另一方，然后呢一方净身出户，或者说留了很少的改个车子啊或者什么，留了很少的一个财产给到对方，然后呢这个财产都归一方，然后呢债务呢都归另一方，在这一方呢还没有分到财产，然后还要背着债务，甚至背着这个房子的按揭啊什么都背走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明显对债权人是不公平的，因为债权人去找一方去主张债务，夫妻的这个共同财产已经被另一方分走了，那么对于债权人来说就会影响他的债权实现，这个时候夫妻一方的债权人就是这一方债权人，他只要有证据证明存在可能这种假离婚或者为了逃债这种情况，那么司法解释二呢明确有规定啊，可以参照这个第一个呢，他可以参照民法典相关的规定要求撤销这一个条款，就是双方直接对于财产分割不合理分割的部分，然后法院呢是一般都会支持的，只要你有证据证明说一方无偿转让了，或者无偿给付出去了自己没留，或者说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出去了，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买进来了，就是都会导致债权人的利益受损，这种情况下要求撤销，然后呢人民法院会重新根据夫妻的共同财产情况，考虑他们的这个子女抚养的情况啊，夫妻的这个离婚过错呀，还有共同生活，还是基于前面刚才提到的这几个考量点，重新对这个夫妻财产进行分割。
1: 你看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事实上是他对于他人权益的一个侵害哈，戴律师。
0: 对。
1: 所以说最新的这个司法解释呢，也是从法律制度的层面上禁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啊，来更好的保证这个债务啊双方的一个权利啊。其实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戴海燕律师呢围绕着这个最新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司法解释二啊，给大家举例说明了很多种情况之下我们应该如何从法律的角度来客观的分析和看待这样的事情。其实呢我们说这些事情未必会在自己身上发生，但是呢去了解这样的情况，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更好的会教会我们在婚姻家庭生活当中应该怎么去做。那这些情况一旦出现，它不仅是违法，而且最起码你在婚姻家庭生活当中大家会引起彼此不愉快啊，会影响家庭的幸福指数。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普法，同时更是让大家用法律的钥匙去打开自己幸福的家庭的大门，因为我们也相信啊，每一个家庭呢都是值得拥有最坚实的法律支撑，那么每一位家庭成员呢也都应当去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所以我们一起啊用法律的智慧为家庭幸福加分，让幸福家庭与法同行不仅是一句口号，而是我们生活当中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相关法律话题呢和大家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分享和解读。那么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再次邀请戴海英律师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呢进行更多法律方面的分享。谢谢戴律师。
0: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1: 好，也感谢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时间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开讲，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 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春秋战国，子虚强，强霸儿媳楚平王，王是王莽赶刘秀，秀遁乾坤吕纯阳，杨林秦琼剪对棒，棒打隋炀兴大唐，堂堂男儿多仁义，意气宾朋属宋江，姜维九把中原反，反叛朱温称大梁，梁山一百单八将，这蒋干道书命无常，长坂坡前赵云勇，勇镇三关杨六郎，狼山碰死杨继业，夜奔临潼走荒忙，忙下南唐高君宝，宝主忠良王不党，党梁喝退曹孟德，得水脱逃王彦章，张公瑾巧射太平箭，箭射双雕李俊王，王允巧把连环线，是献帝懦弱丧家邦。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出的徐明高、罗德、罗继芳、王能、李武还有狄红五个人来到了方丈室，见到这飞飞和尚，呵，飞飞和尚这个大就别提了，望着一座理也不理，这踩也不踩。罗德、罗继芳就十分生气，罗德的胸脯一起一伏。徐明高一看，这怕这罗德惹事，咱们到这实际上打救林老汉的姑娘，现在还没找着眉目，要跟和尚闹翻了，这事儿就办不成了。因此徐明高用眼示意罗德，这罗德这没说话。知客僧啊带着徐明高等人由打方丈室出来，就来到了大殿。到了大殿这一看，呵，大殿装潢的十分的华丽，这是雕梁画栋，这巧夺天工啊。正中央坐着一尊观世音，屋里的桌子椅子那全都是紫檀镶着玛瑙，这个地方是真阔呀。有一只百灵台，那是沉香做的，下边全都是金漆的地平，

徐明高看到这，心想：这一座古刹禅林真挺讲究，为什么有这么多钱？他又想起了这店掌柜的张善人所说：这个智生非非和尚，那是宁王的替僧。那宁王有钱，肯定是宁王拨了重金，在这修缮了金山寺。这徐明高心里在想，那现在林老汉的姑娘这林凤仙让他们藏在哪儿呢？我可听说这些和尚老道往往是私营地穴，在地上就踏有机关，一旦这脚要碰了机关，这消息一放，嘎哇下的人就要陷到地下。徐明高久闯江湖，就在这屋仔仔细细看了一遍，结果并无痕迹。这徐明高心想：我在林老汉面前说些狼言海口，要救他的姑娘，现在林凤仙呢是一点眉目也没有，我这不是失信于人吗？这徐明高啊，这心里边那挺着急。徐明高这脑门子见了汗了，就这样，这徐明高就跟着知客僧来到了禅堂。一看禅堂里边在这坐香的这些个门人弟子，这些和尚都有200多号。就见这主持僧，哎呀，主持僧啊，长得是真够凶的，蓝哇哇一睁简面，两道花角浓眉，俩大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真好像钢铃相仿。这俩大眼要没有眼戏的瞪着，能从眼眶子里冒出来，砸着脚面上砸得生疼；要没有鼻梁骨挡着，当啷一声撞个响，这让你听听。秤砣着鼻子，鲶鱼嘴，这嘴角往下嘟了，满脸的横刺肉，身上穿着红色的袈裟，这手里边还拿着香板。就见这个人在这禅堂里是踱来踱去，嘴里边还嘟嘟囔囔。有人说了，那这些人是在这参禅拜佛，哪是？实际上这些人在这儿在练习武功，练的是什么功啊？叫禅骨功。那徐明高那是武术的行子。这徐明高一看这主持，一看这主持这二目之中就带着凶光，就知道这位是绝非善类。再仔细看看这些个门人弟子，徐明高暗自转想，看起来这个金山寺这些和尚这没有一个好饼啊！他们在这坐着明师参禅，是在这坐香，在这练功。这徐明高啊，看了罗德、罗继芳，包括王能、李武和狄红，那这些人全都是江湖人，对这事儿一看就清楚了。这知客僧啊，就把徐明高等人引出了大殿。徐明高等人刚出来，来了个小和尚。这小和尚见到了知客僧，哎呀，我说智刚大师，现在方丈有请，要请这几位香客到方丈室前去叙谈。这徐明高也听见了，智刚和尚、知客僧。看了看徐明高这五个人，为师主，我家方丈有请，请您到方丈室叙话。徐明高一想，现在林老伯的姑娘还没有眉目，我到方丈室，我得严格的盘查。另外哥四个也有此意，就这样跟着知客僧来到了方丈室。就见这飞飞和尚又在禅床上站起身形，往前紧走几步，打基础，高诵佛号阿弥陀佛。几位施主光临金山寺，金山寺之蓬荜生辉，来人呐，给我献上香茶。有人呢把茶给献上。徐明高

了，也对这些佛学有了一点了解，给贵寺上添了很多的麻烦。就见这飞飞和尚朗声大笑：“几位施主啊，这寺庙全都是四方化来，又为四方人服。既然几位来到我的庙上，您看这天哪，天近中午，您哪就在这儿用点便饭。这方丈啊，吩咐人就摆了一桌素斋。这徐明高一看，那确实，那也快到了中午了。这徐明高一笑，要是这样的话，我们恭敬不如从命，我们临走的时候多给香资。这和尚就给徐明高几个人那斟上了酒。这徐明高、罗德、王能、李武，包括狄红，这几个人也没多想，心想我们在这是为了巡查林老伯这姑娘，在这儿多待一会儿，我们仔细观察，兴许啊就把林老伯这姑娘给访出来。这哥几个每人啊喝了两杯酒，这两杯酒这么一入肚，当时徐明高就看着飞飞和尚还有旁边的小和尚，每个人全长了八个脑袋。徐明高就觉着天旋地转，另外哥四个也有同感，再想说话也说不了了。当时这哥几个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全都躺在了地上，全都是口吐白沫。飞飞和尚一看，飞飞和尚这高兴，哈哈哈哈，这就叫天堂有路而不走，若地无门自来投。今天你们来的金山寺，你们就算入了虎口，我把你们抓住之后送到宁王千岁那儿，我这勤功受赏。有人说了，这飞飞和尚是谁呢？这家伙确实是宁王手下的一个爪牙，这小子姓李，叫李龙，是宁王的心腹。由于宁王啊，这家伙有不臣之心，就让这个李龙到金山寺这儿把金山寺给占领了，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将来准备叛逆之用。因此这李龙啊，那倚仗着这宁王的势力，就在金山寺这十分的嚣张，这位在寺里边造了十重地穴，观音殿呢就是第一重地穴的入口。那美貌的女子她不知骗了多少，这些女子压在地穴之中，供这些和尚还有宁王的心腹在这追欢取乐。你说这和尚可恨不可恨？昨天呢，这位李龙啊接到宁王的密旨，这宁王给他送来了六幅画，这六幅画实际上就画影图形，捉拿的罗德、罗继芳、狄红、王能、李武，还有徐清，另外还有徐明高。刚才徐明高等人进了方丈室，这飞飞和尚一看徐明高等人，这飞飞和尚就认出来耶。这不是宁王要捉拿那几个人，李龙啊，也就是这飞飞和尚，对这个狄红印象颇深。由于李龙有的时候赶奔苏州，那个这狄红啊也辅保宁王，因此见过狄红好几次。现在李龙一看，这不是狄红吗？然后又仔细看了看另外那几个人，和画像一般不二，不过画像是六个人，现在是五个，另外一个不知道哪去了。当时李龙非常高兴，我要是设计把这五个人抓住之后，打囚车装木龙送往苏州，宁王千岁就得加封我显官，到那时我紫袍金带风妻因子光明生显父母，我李龙可就抖起来了。因此李

龙这小子呀，他没动声色。这几个人进了观音殿，然后又赶奔大殿。最后这李龙全准备好了，也想好了计策，打算在酒中下毒，把这几个人拿货。这才叫小和尚告诉那知客僧志刚，把这几个人引到了方丈室。结果徐明高等人喝了酒，全都躺在了地上。这时候李龙这家伙啊，带着十几个和尚冲出来以后，十几个和尚全都是短衣襟小打扮，手里边拿着绳索。就见这飞飞和尚高兴啊，来人呐，把这几个人给我绳捆上绑。这和尚往上一闯，就把徐明高、王能、李武、狄红，包括罗德、罗继方是五花大绑，全都给捆上了。捆上以后，这飞飞和尚一看，嘿嘿嘿，哎呀，这就叫人走石器，马走镖，骆驼专走罗锅桥。哎呀，这兔子要走石器，枪都打不着。你说这好事多好啊，这是天上掉馅饼，这房檐搭的醋啊。来人呐，准备凉水。有人拿过几桶凉水来，这何种哗哗哗把这几桶凉水往这五个人身上一泼。这徐明高、罗继芳、王能、李武、狄红打了个冷战，这才醒过来。一看飞飞和尚这家面目狰狞，眼珠子瞪得溜圆，旁边几个和尚也是佩剑悬刀，凝眉立目。现在徐明高就知道现在上了当，这几个和尚是绝非善类。就见飞飞和尚这家伙念了一声佛号阿弥陀佛，哈哈哈哈，几位，你们是不是就是罗德、徐明高、王能、李武还有狄红？你们在苏州城是大闹擂台，还有人夜入苏州的监狱，把你这个罗德什么罗继芳给救出来，这就叫天堂有路你不走，是入地无门自来投啊。你们来到金山寺前来送死，这就叫天网恢恢，是疏而不漏。我主宁王千岁洪福齐天，今天你们落到我飞飞和尚的手里边，你们还有何说？和尚这个得意就别提了。这罗德、罗继芳当时把眼珠子一瞪，罗德看了个那和尚，我说你这个秃驴，你指佛穿衣，赖佛吃饭，你小子是人间的败类，是不是把许多的女子都藏到了金山寺？当地的遗害就是你们把我杀了，我罗德变成厉鬼，我跟你说我也饶不了你这秃驴。你小子帮着宁王要造反，我告诉你们，你们是飞蛾奔火，到那时你恐怕要后悔。这李龙听得这，哼，罗继芳，罗继芳，你小子休要说狼言大话，今天让我飞飞抓着你了，明天我就打囚车装木龙把你送到苏州府，让宁王千岁把你扒皮草宣点了天灯。有人说了，金山寺里怎么还有木龙囚车？由于这李龙啊受了宁王所差，在这儿准备造反，这金山寺里不光有木龙囚车，还有大牢呢。这飞飞和尚那明着是金山寺的主持，实际上是宁王手下得力的干将。宁王说了，只要将来自己造反成功，就加封李龙为开国的元勋，兵马大元帅。李龙啊，
那这死心塌地的佛宝宁王一龙命人准备木龙囚车，到第二天要把徐明高等人是送往苏州府。李龙心里这高兴，心里边这个美就别提了。但是李龙心想，这徐明高等人有很多的朋友，这几个人不能在金山寺这儿放长，明天呢我就派人赶奔苏州，把这几个人送到苏州。这飞飞和尚找了自己一个得力的弟子，这叫辽己，让辽己亲自赶奔苏州。到了第二天，这辽己呀找了十几个小和尚，就把这囚笼啊这和尚抬着是赶奔江边。这徐明高心想，哎呀坏了，如果真要是把我们送到苏州府，要知徐明高、罗德、罗继芳、王能、李武还有狄红这五英雄生死如何，您是单听下回。金山竹影几千秋，云锁高飞水自流，万里长城飘玉带，一轮明月滚金球，远至湖北三千里，近至江南十六州，美景一时观不透，天缘有分画中游。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徐明高、罗继芳、王能、李武包括狄红啊，这哥五个在金山寺啊，让那飞飞和尚用药酒给药倒了。飞飞和尚就打算把这五个人送到苏州府，送到宁王那儿，这勤功受赏。就这样，这位把自己的一个徒弟叫辽己给找了。这辽己那是飞飞的顶门大弟子，姜昆背后膀大腰圆，腚大腰粗，这和尚手使方便连环铲，武艺高强。飞飞和尚相当器重的，飞飞和尚就和辽己说，你带着人呢就把这几个人送到苏州府，只要到了苏州，宁王千岁肯定重重有赏。这辽己看了看飞飞和尚，老师啊，你就放心吧，把这事交给我，那是万无一失。飞飞和尚就千叮咛万嘱咐。飞飞也清楚，这徐明高等人那不好惹，那徐明高人送绰号叫赛孟尝，江湖上的朋友那不在少数。飞飞和尚叮嘱这辽己，这辽己就把这几人装到木笼里边。到了第二天天光大亮，找了十多个小和尚，俩人抬一个，俩人抬一个，这小和尚就抬着这五个木笼下了金山的这后山。在这辽己手托着方便连环铲在后边断的后，辽己心说话，嘿，这几个人在木笼里边，你就是插翅也跑不了。我辽己这方便连环铲堪称是一压武林，我还真不怕，就是来上几个几十个，嘿，也不在话下。这辽己心里这高兴，心想我到了苏州见了宁王千岁，这宁王千岁兴许就加封我显官呢，到那时我就抖起来了。辽己挺高兴，这几个小和尚也兴高采烈，心说话，这一次赶奔苏州咱们也开开眼，有道是上有天堂是下有苏杭啊，到苏州咱们看看苏州的美景。
小和尚一个个胸脯拔的个抬这个笼子赶奔江边。咱们单说在金蝉后山上有这么一座凉亭，这凉亭里边坐着两个人，这两个人往下看，就发现在金山上，怎么抬出了五个笼子，这笼子里边怎么还有人呢？这金山那是佛门净地，怎么还有这木笼里边装着人？这几个和尚抬着几个笼子，看这样是赶奔江边。这两个人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当时有个年轻的就说话了：“徐大哥，我看咱们俩看看这到底怎么回事儿。”就见这个姓徐的看了看这年轻，我说：“杨贤弟，咱们还得真得瞅瞅这俩人是谁呀？这俩人一个那就是山东九龙山的大寨主神箭手，叫徐庆；另外一个那就是杨小芳。这哥俩怎么来的金山呢？咱们前文书讲过，这徐庆和杨小芳到了扬州，到了老徐，见到江花江梦笔，江花就把徐庆他们远走广东前去投亲，然后游山玩水啊避难这个事儿跟徐庆说了，并且告诉徐庆，那估计徐大爷他们那走不远。这徐庆和杨小芳一想，咱们查访徐明高，这俩人啊也来到金山，今天在凉亭这儿啊正在这儿休息呢，正好看到这几个笼子有打金山寺那儿抬出来。神箭手徐庆啊往前紧走几步，这徐庆躲在树林里边仔细这么一看，发现这笼子里这五个人呢他全认的，头一个就是徐明高，第二个罗德罗继芳，第三个王能，第四个李武，第五个那就是狄红。当时徐庆一想，哎呀，看起来徐明高等人是让山上的和尚给暗算了，他们是不是要把这哥五个由哪长江送往苏州，到苏州送给宁王？要是那样的话，徐大爷可就够呛了。当时徐明高看了看杨小芳，心说话，这个事儿咱们俩赶上，这就叫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就见神箭手徐庆这位啊就把弓箭摘下来，在箭囊里边拿出一支箭，这支箭搭在了弦上。就见这神箭手徐庆射谁呢？我看后边这大和尚，这家伙可不好惹，满脸的凶相，手使方便连环铲，这小子大概是头，必须先把他干掉。擒贼先擒王，他的一死，那帮小和尚群龙无首，那就好收拾了。现在这了己呀，正做着美梦，心里边想啊，嘿，这到了苏州，这宁王得多高兴，他几个心腹之患就算除了，这宁王嘿嘿就得给我银子，我有了钱，嘿，我后半辈儿就不愁了，到那时我娶个美人儿，嘿嘿。这位正想美事儿，徐庆在后边就放了一箭。咱们前文书说过的，这徐庆的剑法十分了得，江湖人送绰号的神箭手。这徐庆这支箭是直奔这和尚的后心，这徐庆这弓弦吧嗒这么一响，当时了己一听，哪有弓弦响，这了己就是一惊。但是了己还没等明白过来呢，
这徐庆这支箭就射过来了。这徐庆这。

剑劲儿真够大啊！就得，就这一剑，由那后心射进去，由那前心这剑尖儿就出来了。当时了几一声惨叫：“哎呀，我的梦想破灭了，当不了官，发不了财，抱不了美女了！”咣当，方便连环铲也扔在了一边儿。这几个小和尚下来，哎呀，大师怎么躺在地上了？这小和尚赶紧过来，一看那前心那剑尖露出来了。这小和尚当时就乱了。就在此时，这神箭手徐青还有杨小房两个人闪电般的速度就过来了。这徐青把手中这刀舞动开了，气着咔嚓，气着咔。这几个小和尚还没等明白呢，就做了刀下之鬼。杨小房用手中的雌雄宝剑就把木龙砍开了，又把这几个人身上的绳子给砍折了。罗德、罗继芳这一看，哟，这不是徐青吗？哪阵香风把你吹到这儿来了？你要是不来，我们哥几个还真得见了阎老五，要到了苏州宁王那，肯定没我们的好了。这徐青见到徐明高，这徐明高一看徐青，知道徐青由打苏州走了，安然无恙。这徐明高也挺高兴，哥几个相见之后啊，高兴就别提了。徐青就给徐明高介绍，说这位英雄姓杨，叫杨连杨小房，是我兄弟武天雄的好朋友。徐明高听完了以后啊，也挺高兴，因为徐明高那是海雕，人送绰号叫赛孟长，就愿意结交天下有本事的讲义气的人。杨小房过来见过徐明高，徐明高看了看众人，说现在这个地方那可不是说话的地方，这个就是太危险了，一会儿如果那飞飞和尚要是知道了，咱们一个也走不了，江边肯定有船，咱们赶奔江边。这几个人往西台来到江边，江边上早就准备好了两只大船，这是飞飞和尚给这辽吉准备的，准备押解这几人赶奔苏州。当时几位英雄脚尖点地，蹭蹭蹭蹭就上了船了。这船上还有和尚，这徐明高、罗德、王能、李武、蝶红，包括杨小房、徐青就下了家伙了。这几个和尚全都见了阎老五。徐明高这哥几个一想，咱们驾船到哪去？最后罗德、罗继芳、狄红、王能、李武给提醒，咱们赶奔崔家店，到崔家店那儿再想办法。徐明高想起来了，心里想，我已经答应这林老汉要搭救这林凤仙，这林凤仙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徐明高要是一走失信于人，我徐明高没干过这事儿，无论如何我要想办法是搭救林凤仙。这几个人呢来到了崔家店，到了崔家店里边，这罗德、罗继芳看着徐明高，我说二弟呀，你这大话可扔出去了，要帮助老林头那寻找姑娘，这一次咱赶奔金山寺是白去了一场，还险些把脑袋扔到了金山寺，你看下一步咱怎么办？这时候徐庆和杨小房也知道徐明高赶奔金山寺是为了救人，这徐明高就和徐庆、杨小房把金山寺的情况讲说了一遍。徐庆和杨小房这么一听，哎呀，要这么说，咱们要想救这林小姐还真挺困难。那飞飞和尚武艺高强，
另外的飞飞和尚

那既然是宁王的心腹，这庙里的和尚那实际上那都是宁王手下的死士，和这飞飞和尚一打啊，你们也说了，这些和尚全会武功，我估计金山寺那肯定也设了不少的消息埋伏，要不然他们把这些女子都藏到何地？咱们要打救林小姐，那还应该把金山寺的情况摸清楚。罗德罗继芳啊，这时候看了看徐明高，我说二弟，现在咱们就应该赶紧赶奔金山寺。有道是夜长了梦多，如果时间长了，林小姐要是一死，林小姐要一死，哥哥，你这重义之名啊，那可就完了。徐明高看罗德，大哥呀，那你说咱们现在去，咱们对金山寺那也不熟悉，咱们如何救得这林凤仙？罗德说话，我这二弟，我看咱们现在加上徐青和杨义士，咱们一共七个人，咱们就由打金山寺的正门杀进去，见一个杀一个，见一对杀一双。我就不信咱们几个人这么大本事就不能把一个林凤仙给抢出来，咱们来个硬拼。徐明高一听把脑瓜一拨了，我说大哥呀，这事儿可不行，现在的金山寺里那飞飞和尚那手下那有不少的死士，我也看了，这些和尚在大殿里正在练功，练的叫禅骨功，这些人明着是和尚，实际上都是一些武林的高手。咱们哥几个有本事不假，不有这么几句话，就双拳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群狼，我看硬拼那肯定不行。这罗德看着徐明高，我的兄弟，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要让我说呀，咱们一跺脚走了算了，咱们林凤仙咱也不管了，咱们远走高飞，赶奔广东，逍遥自在不就完了吗？徐明高听得这，看了看罗德，大哥呀，你这是开玩笑，我徐明高既然答应林老汉要救林凤仙，这件事儿我必须要办到，大丈夫说话如白染皂，是板上钉钉，这事儿我必须得管。杨小房听得这，这杨小房眼珠一转，看了看徐明高等人，众位哥哥，我看咱们七个人呢，分成两路赶奔金山寺，我和徐庆我们俩人为一路，你们哥五个为一路，咱们要赶奔金山寺，要想救那林凤仙，那必须先把飞飞和尚给杀了，如果飞飞和尚一死，这些贼群龙无首，到那时就容易动手。徐明高一听，对，人家杨小房这个提议还真不错。罗德罗继芳想了想，嗯，这个主意不错，那谁去杀着飞飞和尚？这徐庆和杨小房自告奋勇说，我们哥俩去杀着飞飞和尚。这徐明高就把这飞飞和尚是金山寺的方丈，长得什么模样，和徐庆杨小房讲说了一遍。这哥几个等到了晚上，准备赶奔金山寺，要杀着飞飞和尚，要救林凤仙。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说这飞飞和尚。飞飞和尚可生了气了，因为飞飞和尚把自己的徒弟辽吉派下山去，赶奔苏州押送罗继芳等人要送给宁王，没成想这几个和尚出去时间不算太长，有这小和尚风是风火是火的前来禀报，哎呀，方丈了不得了！这飞飞和尚这李龙脸蛋子往下一嘟噜，我说出了什

么事儿？跟他妈活了屁股似的！哎呀，我这师傅坏了，那辽吉让人杀了，那几个和尚也全都不在了，罗德、徐明高，包括另外三个人全都跑了。李龙闻听此言，这李龙把眼珠子一瞪，一代怎讲？哎呀，现在呀，辽吉和尚已经升了天了，那几个小和尚也完了，让人给杀了。李龙听到此言，当时李龙啊，脑瓜子嗡了一声，心想坏了，看起来到嘴的肥肉又让人给抢走了。这李龙把牙这么一咬，我来问你，是什么人杀了辽吉，救走了这五个人？哎呀，这两个人没报名，不过听口音，一个好像是山东，另外一个好像是苏州口音。这飞飞和尚不听此言还则罢了，闻听此言，这飞飞和尚是冲冲大怒，远看忽忽悠悠，近看飘飘摇摇。有人说是葫芦，那有人说是瓢。这二人打赌江边桥，原来是俩秃子洗澡。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这小和尚回到了金山寺，见到了飞飞老和尚，就把辽吉死的经过讲说了一遍。飞飞老和尚一听，飞飞气坏了，三人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好啊，有人竟敢在我金山寺这儿把这几个人给救走了，太岁头上动土啊，他们也不扫听扫听我飞飞和尚是何许人也。我来问你，那两个人报名没有？哎，我说那两个人没报名呀，听他们一个好像是苏州的口音，另外一个好像是山东的口音。飞飞和尚一听，飞飞和尚眼珠子瞪得溜圆，什么苏州口音、山东口音？我想肯定那是杀了我兄弟李彪的人。原来这李龙啊，就和那李彪一家店那掌柜的那是亲兄弟。这李龙和李彪都是宁王的心腹，死心塌地的辅保宁王。这李彪在李家店，在那实际上就是宁王的眼线，这家有广招啊一些个江洋大盗、海洋飞贼，包括李家店后院的清风寨，全都是宁王的人。李家店的李彪这么一死，有清风寨的小喽啰就这样来到了金山寺，就把李彪死的经过跟这飞飞和尚讲了，把飞飞和尚气坏了，心想我兄弟李彪死的可真惨呢，苏州人是谁，山东人是谁，将来我要知道了以后，我把这两个小子扒皮草旋点了天灯，给我兄弟报仇雪恨。飞飞和尚认准了这个苏州人还这山东人就是杀李彪的凶手。飞飞和尚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这家伙把手下这帮徒弟给找来了。这帮徒弟见到了飞飞和尚，师傅，师傅，您有什么吩咐？这飞飞和尚面沉似水，我看咱们金山寺这是要出事儿啊！辽吉和尚把那几个人准备送往苏州，送到宁王那儿，咱们勤功受赏。没成想还没下这座金山呢，还没到江边呢，结果辽吉和尚把命丢了，让人家给射死了，那五个人呢全让人给救走了。这帮和尚这么一听，当时就开了锅了，这个也喊那个也喊，师父啊，咱

咱们绝对不能让那几个人跑了，一定要把这凶手抓住，以后咱们要给辽吉是报仇雪恨。就我见的飞飞和尚这家伙手捻着胡须，我觉得这几个人呢，今天的晚上那肯定要来到金山寺，咱们做好准备。各位，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些个和尚一听啊，师傅您真高，师傅真是金世的诸葛，好似张良在世。飞飞和尚微含一笑，咱们今天晚上弯下深坑捉虎豹，是撒下香饵钓金鳌。飞飞和尚做好了安排，咱们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徐青、杨小房、狄红、王能、李武、罗德、罗继芳，还有徐鹤、徐明高。这哥几个到了晚上吃饱了饭以后，把夜行依靠全都换好了。徐明高看了看罗德，因为徐明高知道罗德罗继芳这个人是个囊事包，让他今夜晚间千千万万要听从指挥。罗德一笑，哈哈，我这二弟你就放心吧，你大哥我这福大命大造化大啊，我在苏州府都进了监狱了，结果我又活了。你放心，你哥哥这回听你的，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不就完了？就这样，这几个人趁着夜色就上了金山。到了金山上以后，夹着十分的小心，因为这哥几个知道现在这金山上这些个和尚全都武艺高强。因为徐明高他们看清楚，这些和尚白天不知坐香，而是在这练功，练的缠骨功，心想这飞飞和尚也非等闲之辈。金山寺上这消息埋伏估计也不少，咱们千千万万不可疏忽大意。这哥几个就在树林里摸来摸去，摸到了金山寺的庙门这。这金山寺庙门这，呵，今儿个还挂着灯笼，就见有个和尚。就见这和尚长得可真够凶的，就见这和尚平顶身高也在9尺开外，呵，这家伙脑瓜皮儿剃得去青赞亮，魔顶兽镜，穿着灰色的僧衣，脚上穿着洒鞋，手托着方便连环铲。这方便连环铲看这样子够160-170斤，这背后啊背着9柄钢叉，这家伙背着手在这溜来溜去。这徐庆这一看，耶呵，我看这和尚这真够凶的，干脆我给他一剑打不得上了西天就得了。有人说了，这和尚是谁？这和尚是飞飞手下的得力干将，在金山寺这有8大名僧，这8大名僧就帮着这飞飞和尚在这为非作歹，那也是金山寺的8员虎将。8大名僧都是谁？那头一个叫降龙，二一个叫伏虎，这老三叫狮吼，老四叫象奔，老五叫崔峰，老六叫做吉雷，老七是烈火，老八是闪电。8大名僧都十分厉害，飞飞和尚就倚仗着这8个头陀，就在金山寺这是为所欲为。今儿个在这值班的呀，正是伏虎僧。伏虎僧咱们说了，这家肩宽背后是膀大腰粗，就见伏虎僧啊，这家倾斜盖。这伏虎僧善使方便连环铲，这背后有9把飞叉，
在百步之

0: 那真是百发百中。现在徐庆在树林里边看到了伏虎僧，咱们前文书讲过，这徐庆那是九龙山的大寨主，人送绰号那叫神箭手啊。徐庆这箭是百发百中，徐庆心里想，干脆我就给这和尚来这一箭，就像射这个辽戟一样，把这小子射死就得了。弓箭摘下来，在箭囊里边拿出一支箭来，就见徐庆把这箭搭在弦上。神射手徐庆心里想，我这一箭就把你小子射个透心凉，打发你上了西天。就见徐庆前把一吹泰山，后把叶公弦，当时弓开如满月，就奔着这伏虎僧后心就射过去了。这一箭真要给射上，伏虎僧啊，那肯定是一命归西。今儿个徐庆也是着急，也是激动，没成想这一箭正射在这伏虎僧身背后背的飞叉上，而就是嘡的一声，这弓箭落在了地上。这伏虎僧这家一回头，阿弥陀佛。这伏虎僧心想，呵，看起来这是有人。这伏虎僧武艺高强，这家一伸手就拽出一柄飞叉来，一抖手是直奔徐庆这边就飞过来了。徐庆当时就一惊，没想到自己能失手。这徐庆也是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箭法，他觉得这一箭肯定能把伏虎僧啊给射死，没成想射偏了。这时候和尚的飞叉奔着徐庆的面门就飞过来了，当时徐庆吓得亡魂皆冒。就在此时，徐明高瞧得清楚，看得明白，心想徐庆这要吃亏。当时徐明高脚尖点地，身子飞起来，就把这伏虎和尚这飞叉给抓住了。与此同时，就见这伏虎和尚这家伙又甩出一只飞叉来，这叉就到了。说时迟，那时快，杨小房一看，哟，徐大爷这要受伤了。这杨小房赶紧把手中雌雄宝剑往前这一递，一磕这飞叉，把这飞叉呀给磕飞了。伏虎僧这么一看，一看自己的飞叉连连失手，伏虎僧就这一惊。伏虎僧武艺高强，伏虎僧一看这哥几个，心想这几位那肯定都是武艺高强。伏虎僧一看，干脆我喊吧，有道是双拳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群狼啊，这些人要一块儿上，那我可够呛。现在这伏虎僧把嘴张开了以后要喊，徐明高徐庆等人知道，如果这伏虎僧这一喊，庙里的和尚有了准备，咱们再想搭救这林凤仙那可就不容易了。就在这时候，这狄红呢由哪鹿皮囊里取出一件东西，那位说什么呀？一只飞镖。这飞镖这狄红打的那也是百发百中，这镖啪的一下是直奔这伏虎僧。就在此时，这徐明高啊把刚才接的那柄飞叉一抖手，喊了一声，秃驴，这叉给你。这叉也奔伏虎僧就飞过来了。伏虎僧虽然厉害，现在一只镖还有一只叉，一个奔他的前心，一个奔他的梗嗓。当时伏虎僧是道声不好，这家伙身子使劲的往旁边闪，结果呀镖是闪开了， 这叉正给他扎着前心，把这佛虎僧疼的就一咧嘴，刚要喊，杨小房这雌雄双剑就到了他近前了。秃驴，你就宰一只！这双剑呢，往下这么一摁，当时这伏虎和尚是斗大的人头就滚落了冰川，伏虎和尚就这样死了。伏虎和尚一死，徐明高的心这才放下。一看伏虎和尚死了，徐明高命人呢，就把伏虎和尚这尸体拉到树林里。罗德罗继芳这么一看，还怕这伏虎和尚不死，这罗继芳就给补了两刀。徐明高看了看罗德，大哥呀，你就别开这玩笑，他早死多时了。就这样，这几个人呢，飞身行就上了墙。这罗德罗继芳身高体大，费了半天劲才上了墙，因此罗德罗继芳就落在后边。由于这几个人呢来过这金山寺，几个人啊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就来到了方丈室。徐明高啊飞身上了房，双脚勾住了房檐，使了个珍珠倒卷帘，把这头啊往殿里观看，就见那飞飞和尚这家伙坐在禅床上，脸蛋都嘟了的，正在那练功。就听着噼噼啪啪声音作响，这徐明高这么一看，这徐明高不由得就倒吸了一口冷气。那位说怎么回事？就见那和尚在这坐着，和尚的胳膊就露在了外边，正在运功。就见和尚这胳膊上这肉皮里边就好像有这个胡桃，有这个桂圆，就见着这个东西就在皮里边叽里咕噜直转，一边转一边噼啪作响。就见飞飞和尚这家伙满脸的横肉，飞飞和尚在这练功。徐明高心想，哎呀，这飞飞和尚练的是什么功夫？看起来今夜晚间我们要想除掉这飞飞和尚还真费点劲。张山人说的不假，哎呀，飞飞和尚在这练功，这徐明高正在犹豫，心想我是不是下去会斗着飞飞，要了飞飞和尚这条狗命。徐明高正想着，这罗德罗继芳啊由于进来的晚，这位也上了房了，就在这大殿的对面。罗德罗继芳一看这飞飞和尚就自己在这禅堂里坐着，在这练功，旁边连个小和尚都没有。罗继芳心想，飞飞和尚他也是个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干脆我过去，就要了飞飞和尚这条狗命。这罗德罗继芳飞身行，由哪房上跳下来，就见罗继芳一伸手把自己的七节钢鞭拽出来，就见罗继芳身子往里这一纵，罗继芳这身法也够快的，唰的去。罗继芳心想，我就给你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见耳。就见着罗继芳把手中的竹节钢鞭高高的举起，那使了12成的劲儿，恨不得那一鞭呢就把飞飞和那秃脑袋打为了齑粉。七节钢鞭往下一落，说挂定风声，呜，奔着老和尚这脑袋就砸起来了。我就听嘡的一声，当时就把罗德罗继芳竹节钢鞭给颠起来有5-6尺高， 罗德罗继芳这鞭好像没撒了手，合成这脑袋没事儿。罗继芳当时就一愣，就知道飞飞和这功夫那太高了。罗德罗继芳今儿也挂了道劲了，心想我就不信啊，我这钢鞭打不坏你的脑袋。罗继芳喊了一声好秃驴，你脑袋还真挺硬，你小子有本事在那坐着别动，你爷爷我再给你一鞭。这飞飞和尚就好像没听见，往那一坐是泰然自若。就见罗德罗继芳二次又把钢鞭举起来，照着和尚的脑袋就砸过来了。与此同时，这杨小房的雌雄宝剑也到了飞飞和尚的左臂和右臂。要知飞飞和尚是
1: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2: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的家庭教育指导专家郑凡老师来到直播间。家庭教育课堂今天我们的话题说如何培养孩子有主见。诶，那可能针对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特别的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孩子的主见到底指的是什么？那么有主见和没主见的孩子的区别在于哪里？那么这个主见对未来孩子的成长的路和未来一生过程当中的工作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你是不是有深度思考？那今天我们就请郑凡老师就这个问题跟大家来进行一个深度探讨。欢迎大家来收听和收看，收看打开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郑凡老师。
3: 白梅好。
2: 郑凡老师是家庭教育指导专家、青少年教育指导专家，哈尔滨市中小学校家庭教育讲师团首席讲师。那主见这个，首先让家长了解一下。主见有
3: 主见，
2: 对。那这个有的时候家长会说太有主见了，不听话吧？
3: 对，家长第一反应看到这个题，白梅，你知道家长会怎么想？
2: 啊，
3: 他会想，还培养他有主见？他已经够有主见的了。其实家长说的那个主见不是，就是家长说的那个是叫固执。叫固执己见嘛，就是说这个孩子可犟可犟的了，那个是属于他性格当中的一个问题。但是跟咱们说的今天这个主题是不是两回不是一回事儿啊，就是说咱们说的这主见就是这个人有自己的就是自主的想法。就是说我要有想法，就像今天一个家长跟我讲说，这孩子越大也不听我们的呀，我们要给他建议，他就觉得那个就是我们说什么，小时候比如说我告诉孩子说咱们就上那打球吧，咱们去游泳吧，咱们上姥姥家吧，就孩子会跟着你走。但是随着他长大，你会发现他会说我不去，我有事儿，我今天不想去，说他各种哈，他就认为哎，这孩子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呢？其实就是一直以来家长没有让孩子有更多的主见，就是从小这个孩子就是听你的听你的听你的，但有一天他突然长大了，他觉得听你的有的时候也没好处，
2: 就是其实在这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孩子没有决定权，
3: 哎，他没有主权不主见，
2: 嗯，
3: 所以他等着等他再大一点的时候他想要回来这个主见，
2: 嗯，
3: 然后呢他的思想呢又不是很成熟，尤其青春期的时候他好像挺成熟哈，说你看我就有我的想法啊，我就认为这学习没啥用，那个就是要是做一个什么网红或者做个什么啊，我就能赚很多钱。你看大家会觉得哎，你就多偏执啊，说你这样的，他是现在突然间有主见了。所以家长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应该培养孩子有主见，
2: 嗯，
3: 就是我有我自己的想法，
2: 嗯，
3: 可能尽管有的时候他那想法不成熟很幼稚哈。比如说那小孩子很小的时候他说啊，妈妈，比如你儿子他说那个妈妈我想那个到世界各地我全走一遍， 其实他有想法，
2: 对，
3: 很好，
2: 嗯。
3: 但是呢，很多家长都会说啊，这怎么可能呢？那不可能都走一遍，哪有再说那么多少钱呀？再一个，哪有那么多时间呢？你看这就不对了，就是他说的这个想法，不一定实现，但是他有想法很重要，就怕没有。
2: 对。
3: 就是我也不知道我一天为什么学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读书，就长大以后他也是我为什么要工作他都不清楚，
2: 嗯，
3: 这就没有主见。
2: 那所以说就是像刚才、嗯、我说的那样，
3: 嗯，
2: 其实他小的时候我们培养和尊重他的主见、
3: 嗯、
2: 未来他才能在他的生活和人生的路上
3: 对
2: 更有想法和目标，
3: 对，他能把握他自己的命运、
2: 嗯、
3: 就是我会知道我的日子应该怎样过、
2: 嗯、
3: 我不是人云亦云，
2: 嗯，
3: 现在你看倒推啊，咱们白眉你会发现现在为什么很多老年人会上当，就很多老年人被洗脑，
2: 是，
3: 然后什么买各种的保健品，然后或者是什么就是买一些那个物品都不需要的买一堆，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他到了这个时候，他认为他人间清醒了，然后呢，我就要消费，因为我留钱干什么？所以我就要大批的这个消费啊，我这钱我留着有什么用？他就会去这样，然后呢，别人一给他一洗，他就听了。所以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像笑话一样，说这怎么可能呢？他怎么可能做这样的选择呢？我们没法理解
2: 他为什么相信呢？
3: 他为什么会相信呢？你看明明是骗人吗？但为什么？但真的就有人相信，就是因为他从小到大，他可能没有做过自己的主。
2: 嗯，
3: 我今天我自己做主了，我管他对错呢，反正我的钱，我认为对我就花了。其实有的时候不是你认为对。是你的那个主见一定是符合这个生活逻辑的，
2: 嗯，
3: 但很多人没有这概念，就觉得，你没发现年轻人也有啊，就是什么上当受骗呀、
2: 嗯，
3: 或者是这个做了一些他不该做的
2: 事、啊。现在网上流行一个词叫智商税，
3: 哎，对对对，交智商税，
2: 嗯、
3: 然后割韭菜，
2: 嗯
3: 啊，说你就是被割韭菜的，
2: 嗯，
3: 是吧？你被人家割一茬又一茬的，你没记性，你还被割，就这个人没有自己的主见，
2: 嗯。
3: 他就是让别人就人云亦云，
2: 嗯，
3: 就是过去老话有句话说特别好，叫傻子过年看人家、
2: 嗯、
3: 就是我也不知道哪天过年、
2: 嗯、
3: 反正看人家贴对联了，看人家放炮啊、哦、过年了，
2: 嗯，
3: 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话可能有点那个，就话粗理不粗啊，包括现在我们好多家长就是孩子学这个班那个班是吧，
2: 对，
3: 从小，
2: 嗯，
3: 其实家长不知道为什么学，
2: 嗯，
3: 他说的那个很笼统，比方说包括补课，
2: 嗯，
3: 很多人问说你为什么给孩子补那么多课呀，然后他说哎呀两点，第一个你说这孩子不补这成绩咋整啊，这么少哪儿考不上啊，这是一个逻辑。第二个呢，他认为说那你想想他们都补，别人都补、
2: 嗯、
3: 那我不补落下了吗？
2: 更多他们的选择是因为同学他看见补了，
3: 哎，他看我周围的人这么做，
2: 或者是他看见周围的有人学这个兴趣班了，他觉得他也应该学。
3: 其实就像我们以前学过的一个笑话哈、
2: 嗯、
3: 就说走到大街上，完了那个有一个人往天上看，完其他人过来说看什么呢，完大家也看，一帮人都在那看，
2: 嗯，
3: 然后说啥也没有，都看啥呢，这你看我看呢，最后人说那个人鼻子出血了，人家是往上这样仰一下哈，说大家都在看、
2: 嗯、
3: 就是在看别人，就是效仿别人、
2: 嗯、
3: 没有自己的主见，其实这个人生是挺可以说是挺不幸的，
2: 嗯，
3: 他总会要掌握自己的人生命运，
2: 嗯，
3: 所以今天呢咱们就说这个话题对于家庭教育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
2: 很重要，
3: 所以家长我们就是今天给大家几个具体的建议，
2: 嗯
3: 啊，就是我们怎么样培养孩子
2: 有主见，
3: 有主见，
2: 实际上总结一句话、嗯、其实就是如何让孩子在未来的人生中能够自己掌握自己的人生，
3: 对，
2: 这个主见就是起着主要作用，
3: 起着主要的重要的作用。
2: 对，
3: 否则你看现在很多孩子，到了最关键的时候，就比如说考高中，
2: 嗯，
3: 你说你想上哪个中啊？他只听人家说三中挺好，九中挺好，是吧？然后他说那我就考，其实他也没有对这个中有多么了解，
2: 嗯，
3: 啊，只是听别人说。完了，包括你上大学报志愿，你给他这今年高考又开始了，你报考完以后，他只管考，你能考完以后，你问他说你想报什么专业？一般的孩子，大部分绝大部分的孩子都是不知道，我不知道学什么专业，我也不知道上哪所学校，他只知道我不要什么，
2: 嗯，
3: 他说我不想学会计，或者说我不想学这个计算机，他会否定， 但是到底我想要什么他不知道。
2: 嗯，大部分不知道。
3: 哎，大部分不知道，有个别孩子知道。
2: 嗯，
3: 大部分孩子都说我不想

0: 就是比如说从小，就像白梅说，他儿子经常会自己做点什么，自己做个什么小东西啊，或者自己做个什么捡个碗呐、啊，刷个碗啊什么的，扫个地，擦个桌子，就是他会自己干点什么。就是这个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是在1岁半2岁开始，他自己能够干的事儿，就务必让他干。比如他自己能拿勺子吃饭了，就让他自己吃，你绝不能喂。
1: 其实有一点我觉得很明显啊，就是就是孩子能够自己玩。
0: 就他有独立的。
1: 他很小的时候就能够自己玩。你比如说他就在那儿能够自己玩个20分钟30分钟，你都不需要陪他。他也不要求你去必须要陪他，不陪他他就会哭闹。
0: 但有的孩子不行。
1: 对。
0: 有的孩子就说你父母要不在这儿不行，你就必须跟我玩。
1: 甚至现在有很多10岁8岁的孩子。
0: 也会这样。
1: 仍然是必须得爸爸妈妈陪着你玩这个事儿，不陪着那就玩不了。
0: 对，就他不独立。
1: 不独立。
0: 哎，
1: 就是你就说，别说你是收拾房间呐、啊打扫卫生啊，或者是你干其他独立的事情，就玩这件事情，你家孩子能不能自己玩？
0: 对，就是他自己能做的事情，
1: 对，
0: 一定让他独立的自己完成。就是叫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别人的事情帮着做，不会的事情学着做。就是这个很简单一个道理，但很多家长就说是说，做是做。然后这个孩子，尤其是孩子到4、5年级之后，觉得好像这学习压力也大了，然后就是所有的事情家长全都包办代替了，就什么都不让孩子干。这样的孩子很难有主见，因为他会等着你告诉，就你告诉我写作业，你告诉我睡觉，你告诉我起床，你叫我吃饭，对吧？就昨天也有家长来我家，是吧？那个孩子坐在边上，是人家坐那写作业呢，就离我们家餐桌不远。然后呢，那个孩子就没过来，然后妈妈就说啊，吃饭了。然后那孩子没过来，因为可能那道题没有写完。然后我就没吱声。然后呢，妈妈后来又说一遍，到第二遍的时候，我就给妈妈递个眼神，说一个手势，我说。不说，就是因为他知道大家都坐在这儿要吃饭了，他自然会来的。你一遍一遍的喊，就等于你剥夺了他自己思考的权利。就是你一定给他一个空间，他自己有主见。就我什么时候吃饭，我什么时候睡觉，我什么时候起床，我什么时候写作业，他自己的事情一定他自己要有主见。就是我自己要能为我自己做得了主，这个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孩子能做的事儿一定交给孩子。现在我们有的孩子都高中了，初3、初4了，上学校取个东西还得家长取去。哎呦，我当时特别不理解，为什么还家长去呢？孩子自己不能取吗？为什么什么事儿都家长冲到前面呢？这样的孩子他哪来的主见呢？他有的那个主见，那不叫主见，那就叫偏执。他自认为他那个对，那不是，就孩子有一个正确的主见啊，就是我自己的意见，自己的想法。谏嘛，就是谏的那个，古代的时候这个谏是谏的意思，就是呈现出来的啊。这个就是第一点，就是孩子能做的事情就交给他做。他能自己洗衣服了就交给他洗，他自己能这个盛饭就交给他盛。所以很多初3、初4的那个孩子，家长就认为你这都要中考了，或者都要高考了，那简直了，那就跟伺候皇帝一样啊，好吃好喝的，然后什么都不让孩子干，
1: 饭来张口，衣来伸手，
0: 哎，就是孩子什么都不干，好像是把时间全部都让给了学习，实际上你觉得孩子会把这些让出来的时间学习吗？
1: 不会，
0: 可能让出来时间他可能更多的干点别的，是吧？所以家长抢手机啊什么，这不都是源于这个孩子生活当中太单调了，我就是个学习，往还学的不怎么样，对吧？他哪来的主见？哪来的自信？
1: 要不然现在就是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现在我们常常说，什么是真正的学霸？真正的学霸是全方位的，
0: 对
1: 啊、
0: 会学习的，
1: 会学习的，会生活的，
0: 对，
1: 能管好自己的生活的，
0: 哎、对啊，有主见的孩子，
1: 有主见的孩子才是真正的学霸。如果只是学习好，其他的要是不好的话，那谈不上是真正的学霸。
0: 那天有个家长跟我说了一个困惑，他说：“老师说我儿子。”除了学习哪儿都挺好。他说老师你说上不上火，我说这个话听着很耳熟哈、我说但你仔细想想，我翻版一下说，你看你瞎感受，说你家那儿子呀，除了学习好哪儿都不咋地，你觉得这两个你要哪个？
1: 我更想要前者。
0: 哎，所以这孩子可能

0: 就学习不是他的长项，
1: 嗯，
0: 这个这些这个读书啊不是他最擅长的，但是他品质好，乐于助人，然后呢情商高，懂事懂感恩，然后有主见，是不是？你看这样的孩子很好的呀。
1: 对呀，
0: 所以说
1: 只要具备前面的这一些，其实他未来的人生不会差，
0: 对，他学习也不会说差到哪儿去，
1: 对，
0: 只不过说相比之下他不如那些会学习的孩子。
1: 是的，嗯，
0: 所以你看就看你怎么去看这个问题，是吧？那所以这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说鼓励孩子积极自信的表达，就是我们就鼓励孩子让孩子自己来表达来说。其实在家庭教育当中最忌讳的白眉你知道是什么？就是那孩子刚要说什么事儿，闭嘴你听我说。就家长往往是这样啊，说闭嘴你听我说，
1: 嗯
0: 啊，你今天在学校老师今天找我了，那个孩子刚想阐述一下，就表达一下我当时的心情，我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做，然后家长说闭嘴你听我说，今天怎么怎么回事，你给我解释一下怎么回事。你看这个孩子其实收回去的不仅仅是那个语言，可能收回去的就是对你的信任。
1: 对
0: 啊，就是我不想跟你说了，你不让我说吗？我闭嘴我不说了行吗？那你听你说，你说吧你说吧。所以你说的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他根本都屏蔽了。
1: 我跟你讲啊，就是我最近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体会哈，就是有的时候我说多了，就比如说有一次我就在那个甜品店给他买了一个那个蛋糕，面包里面加了一层奶油，然后上面放了两颗草莓，然后撒的糖粉，然后我去接他放学的时候，我就给他，我说今天给你买的甜品，回到家以后我们吃完了晚饭。他要吃这个，吃这个之后，他首先把这个甜品拿出来，以后把这个上面的草莓，新鲜的草莓夹。他说：“这个甜点上的草莓是不能吃的。”
0: 嗯，
1: 我说不对呀，我说这个季节的草莓是很新鲜的，这个蛋糕它可能关键就在这两个草莓啊。
0: 嗯，
1: 然后他瞅了我一眼，没说什么。
0: 嗯，
1: 然后往嘴里放了一个，那一个就放在了那个盘子里。另外他又看了一下，他说：“哎呀，上面。”这个面粉不能吃，我说那不叫面粉，这是糖粉，我说你不信你舔一下，那是糖粉，是甜的，然后这个时候他正在要扑了那个粉的时候，他也没舔，瞅着我说你说的都对，
0: 都对，东北话都说了，
1: 对，你说的都对，但是我就觉得语气不对呀，
0: 对对对
1: 啊，但是呢完了说完了之后我就看着，我看着他之后，他这个接着就啪啪啪把那个糖粉又都扑掉了，然后把那个甜品吃了。然后我就意识到一点，我说多了。
0: 对，
1: 人家想咋吃就咋吃，你给人家买了，你就想吃，你想吃那个草莓就吃，不想吃就不吃呗。那个糖粉你爱吃，人家不爱吃是吧？
0: 是的。
1: 然后结果你看，给人家最后给我一个你说的都对。
0: 对的，
1: 是吧？
0: 对，这个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三点的时候，就是要给孩子一些选择权。
1: 对。
0: 就他有选择的权利，我们不能剥夺，说你没得选你就得这么做，你这个不行是吧？所以说我们说的这个第二点就是他自信的表达，你得让他表达出来，
1: 表达出来。
0: 有的孩子可能不表达，他可能是说那你说这么多我就不吃了，他还告诉你给你了一个回复说你说的都对是吧？有的孩子就说你这么磨叨是吧？
1: 我不吃了，
0: 我不吃了你我也不领你情了。
1: 对，你还
0: 就像有的
1: 满心欢喜的，你想买个甜品给他吃。
0: 对，就像很多家长不也这样吗？为孩子做了一些事情以后，就是说很多。
1: 是
0: 啊，我为了你，你看、
1: 这个、
0: 我为了你，咱家都得搬家，是吧？我为了你在学校附近租房子，我为了你什么我都舍不得，好两年我都不买新衣服了，我为了你说吧。你说了这些以后，孩子会觉得你说这些有意义吗？我让你这么做的吗？
1: 是啊，
0: 哎，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做了就不说，
1: 哎，
0: 啊，我们做了就不说。
1: 但是郑老师，你发现了吗？我瞬间就意识到了，
0: 是，对，你因为他给你回复了，他表达了，那你说的都对，是吧？这就是。你家这儿子确实挺智慧哈，就是你说的，人家没说，人家没说你咋这么磨叽呢？人家没有啊，人家说你说的都对，所以说你看这就是孩子多有意思啊！
1: 对呀、
0: 所以我们说要让孩子自信的表达，就是他表达他自己啊、就是比如说有的孩子说，我认为我这次考试是可以的，我认为我们班是运动会是能获胜的。啊，我认为就孩子一定要说我认为，
1: 我认为，
0: 哎，我认为，我觉得，就是这个我，这个孩子一定要表达，就是他自信的表达自己的想法，我很生气， 妈妈，我对你有意见。比如你儿子就这一点就非常好，他就很有主见，他会告诉你，妈妈，我认为怎么怎么样，是吧？他会跟你谈这个问题，
1: 对，
0: 这个就很好。
1: 嗯，
0: 但是大部分孩子是不谈的。
1: 嗯，
0: 就是你说
1: 他还会质疑我。
0: 嗯，
1: 我还给你讲一个事儿啊，也这个事儿是刚才那个斗对是前面的连着的。
0: 嗯，
1: 我在网上。我看那刷小白鞋的那个，
0: 嗯，
1: 就往水里一扔，呼，完了以后那小白鞋可特别白的那个，哎，我就买了，
0: 嗯，
1: 买完回家之后，快递吗？放到家，他拆快递，拆完了之后，他看到了，看到之后瞅着我，很嫌弃的说：“妈，这你也信？”
0: 对呀，对呀，
1: 他质疑我
0: 啊，对呀，
1: 这你也信？
0: 嗯嗯，
1: 完了，我说那咱俩试试，
0: 嗯，
1: 那我就不相信了，结果我真的是智商税。
0: 是不是啊？
1: 嗯，
0: 确实不行，
1: 确实不行。
0: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说孩子比我们有想法，
1: 对，
0: 他有时候很理性的，
1: 是的，
0: 嗯，所以这个让孩子能够自信的表达，他就有主见了，
1: 嗯，
0: 因为他我认为呀，然后我觉得呀，我怀疑呀，我质疑呀，我觉得你这个事儿不行啊，
1: 对，
0: 就他会表达他自己的想法，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培养孩子主见的一个特别关键的点。啊，就是让他自信的表达，绝不可以让孩子说你闭嘴，你听我说，听你说什么呀？你就说妈妈听你说，你说，
1: 嗯，
0: 你说，
1: 嗯嗯嗯，
0: 啊，然后呢，怎么了？怎么了？又发生什么了？你就让他说，
1: 就是其实给他机会说，
0: 嗯，给他机会，
1: 你还要倾听说，
0: 表达自己的他
1: 自
0: 己的想法，
1: 要听他说，
0: 哎，然后他就会觉得，他会觉得我是有想法的，
1: 嗯。
0: 而且我的想法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啊，而且我的想法也能得到妈妈的支持，
1: 嗯，
0: 来，一定是这样的啊，就是要给孩子这种能够表达的机会，绝不可以让孩子说啊，你这么小，你不用表达什么，是吧？家长经常表达孩让孩子
1: 你懂什么，
0: 家长会觉得你这么小，那个说也没用，是吧？
1: 嗯，
0: 你也听不懂。
1: 对，你懂什么？对，
0: 他听不听得懂是他的问题，
1: 嗯，
0: 但是你一定要给他机会，让他能表达出来自己的想法。
1: 嗯，
0: 我很生气，是吧？或者说我很开心啊，我很愿意啊，我不愿意，都是可以表达的啊，就让孩子自信的表达。第三个就是你白梅说的那个，要适当的给孩子选择权，就他一定有选择权。比如说他没有选择，他没有一个机会选择他出生在谁家。这是没得选，
1: 嗯，
0: 是吧？那他出生以后，他有选择哭，就是我一出生我就有选择哭的权利，你不可能说憋回去不让哭，这是不行的，是吧？我们过去有的老人就说，哎，你别哭，憋回去，不愿意听孩子哭，孩子哭是一种释放，也是一种表达，他有哭的权利，然后呢，他有这个说不的权利，你都要给他这种权利。就他一定有一个选择权，上哪个幼儿园，这个孩子几乎没有选择权，
1: 对，
0: 是吧？家长就给指定了，说上这个园。其实孩子是有选择权的，
1: 怎么选啊？
0: 就是你观察了几个园以后，
1: 带着他去，
0: 然后带着孩子到这几个园外围去看一下，
1: 嗯，
0: 看完以后，他有至少他没有决策权，但他有选择权，
1: 嗯，
0: 他可以选择妈妈，我想上这个园，
1: 嗯，
0: 因为三岁去幼儿园嘛。妈妈，我想去这个园，爸爸，我想去那个园。那你说为什么要选这个园呢？选这个园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这个园滑梯大，大滑梯啊。这个园呢，说那个老师长得漂亮，或者说这个园的那个墙是蓝色的，我喜欢。
1: 哎，
0: 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就孩子就有了选择权。
1: 对，
0: 哎，但是我们绝大多数家庭是不给孩子选择权的啊。
1: 这大事能让他去选择？
0: 幼儿园你就听就行了，你跟我去就给你送这个园啊。你不去，你不听话就给你送去。是吧？这个孩子就对幼儿园没有渴望了。
1: 是，
0: 嗯，所以，这是上幼儿园，然后就是兴趣班儿，然后家长就说了，小女孩你就必须学舞蹈，男孩你就得学跆拳道，什么你又学拉丁舞，你又学什么钢琴，你又学什么，反正就是给你各种的这个指派啊，你就必须得去，是吧？妈妈都是为你好，妈妈都给你花钱了，我班都给你报了，你得去，对吧？尤其现在呢，有各种试听。然后免费试听，家长说那听完了觉得哎挺好的，妈妈觉得挺好的，上呗。你看那老师多好啊，你看是不是你学这都有好处？你还能表达，怎么还能怎么怎么样？这孩子行，哎，行吧，你说的有道理吧，上吧。
1: 嗯。
0: 然后再大一点的时候选择这个补课班，你这英语现在不及格啊，哦，你这英语现在还挺差，我给你找了个班，你去上吧。然后你这个五科你都得补， 是吧？

0: 你这不补你都跟不上。完了等着中考的时候选择什么高中，高中选什么大学，大学选什么专业，毕业以后选什么工作，家长有的全包办代替。连这个毕业以后你去哪座城市，我都给你安排好了。你不管你在哪上学，你在上海在北京，你得回哈尔滨。我都给你整回来，然后我给你安排了，就是我咱们家怎么怎么样。你说很多家长就会给孩子描绘一个就是一个前景，然后所谓的愿景，然后让孩子听你的，这个是不可以的。就是在大事上，可能孩子没有决策权。比如说那个孩子上这个哪个幼儿园，他没有决策权，但是他一定有选择权。我有选择的权利，包括吃饭，家长整一堆吃的，告诉你吃这个啊，这个有营养；你吃这个，这个什么蛋白质；你吃这个什么，就是孩子没得选，这怎么可以呢？孩子一定要选的，一定要让他选择，是吧？妈妈，我选择吃这个，妈妈，我选择先吃这个，我选择吃那个啊，他有选择权，这个很重要。一旦这个孩子从小到大都有选择权。长大以后，该没，他一定是非常有主见，
1: 是的，
0: 他绝不会被别人像你说的交什么智商税，他非常清醒，
1: 对，
0: 他就知道，因为他从小到他选，他可能有的时候会选错哟。家长为什么不让孩子选，是因为怕选错。但是你一定要让孩子选完了以后，即便有的时候是错的，当然不是特别大的事儿啊，基本上小事他选择错了，那么这个孩子也要从小就交点智商税。就是我会妈选错了，哎呀，这我可真错了，这我吃亏了，然后他再回到正途上来，没问题的。
1: 是
0: 啊，你不能说你就告诉孩子你不能走那个道，你也不能走那个道，就得走这个道，这个道是妈都为你好，你就得在这走。有的孩子到青春期的时候，什么你越说这个道，我就不走这个道。我看
1: 你
0: 妈怎么样。
1: 有一阵子，有一次我跟朋友在一起，他的孩子是初中嘛，男孩，然后就是冬天的时候嘛，他那个羽绒服就敞着环儿，我说你快把羽绒服拉上拉链，这多冷啊！那个孩子就拉上了。然后我朋友说，这也就是你白阿姨说吧，我说跟越说越不拉。
0: 对的，
1: 你看就差在哪儿了呢？其实多小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拉羽绒服拉链，因为在外面。我说就好，妈妈
0: 因为你提示的，你说的是提示。他妈说的是埋怨。你把那衣服拉上，多冷个天儿啊！你敞着个环儿，孩子就不想听。但你说的是建议，你说这天这么冷，你把拉链拉上吧，要不冷啊，感冒了，他就拉上了。就你俩说的不是他没理解，他妈说的对了一半儿。实际上不是你说好使，是他说不好使。
1: 其实我从他的这个感觉当中还理解到，说他不仅这件事说了不好使，别的也都不好使。
0: 也都不好使，对对，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你家长说的那种语气很重要
1: 啊。对，
0: 所以要给孩子一些。
1: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0: 对对对，
1: 肯定不是这一件事儿。
0: 对，就是日积月累了，就是你在孩子心里已经失信了，
1: 已经失信了，
0: 就觉得
1: 你说
0: 什么都没用。
1: 对
0: 对，就你说那玩意儿都不对，是吧？我根本就你说的到底是啥，我都不想想。就你只要你一张口说那事儿，我就是不行。
1: 对，
0: 你今天告诉我穿绒裤、穿秋裤，我就不穿，
1: 对，
0: 是吧？
1: 只要你说的，我就不干。
0: 哎，所以这个就是家长认为的逆反，是因为他从小到大你没有尊重他，没有给他适当的选择权。
1: 对，实际上就是你之前一直不给，
0: 一直
1: 到时候
0: 他有力量争的时候。
1: 完了，
0: 他就拒绝你了，
1: 基本上完全不听你
0: 了。对，他就该开始，那就不是主见了。
1: 就是，所以刚才你开头说的那样，说啊，你还说让他教的有主见的，现在都已经够有主见的了。但是这个主见和郑老师说的主见
0: 不一样，咱们今天说的不一样。
1: 对，
0: 你那个他不叫主见，那个叫固执。
1: 对
0: 啊，就很偏执，就说我就这样，我就这样，你能把我咋地？这个不是主见啊，所以这是我们说的第三点，就是给孩子适当的选择权，就是他有权利做什么什么事情。还有一点就是允许孩子争辩。那家长说：“哎呀，这我家孩子小嘴儿，那老能争辩了，你说什么他都一大堆理由啊，是吧？尤其到青春期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给孩子争辩是，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就是前两天我接待了一个案例哈，就是一个孩子在这个朋友圈里面就是诋毁老师了吧，算是啊，就是说了老师不太好听的话，然后另外一个同学上评论区里给点个赞，然后两个人就开说，是吧？你说一句他说一句，就来说老师的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是吧？那样 就是然后呢这个老师就吧，当然得找家长，

0: 了，找了家长以后，家长就非常气愤，然后就把孩子的这个朋友啊，就那微信里的好友全删了，是吧？因为很气愤嘛，怎么能这太恶劣了，是吧？因为这个家长也很正义嘛，说你这个这不是那啥吗？你这还能骂老师？这尊师重道，这都哪儿去了，是吧？就觉得道德都有问题了，你知道吗？所以家长很气愤，然后就准备说恨不得都要揍他一顿这种。然后我就跟家长讲，我说你首先不是要揍他，首先不是删他的好友，而是回来以后一定要听他争辩一下。
1: 嗯，
0: 因为这个孩子神经没问题，他是个正常人。
1: 对，
0: 他为什么会在朋友圈里骂人呢？为什么要说老师的不是呢？当然这种方式是不可取的。
1: 嗯，
0: 但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这背后是什么原因呢？你要听他争辩一下，是吧？你听他说完。然后家说我没心情听他，我说那样，我说那个我想听一听这孩子到底怎么说的。后来孩子就阐述了一下这个过程，他在争辩的过程当中他就有了自己的主见，
1: 嗯，
0: 就是我哪里做的对，我哪里做的不对。因为你跟他讨论了，你就在讨论的过程当中让他自己感觉到我哪儿做的不合适了，而不是你告诉他说你这件事不合适啊，你这是不对的啊，你这怎么可以呢？不要去评价，而是说引导他自己去说，就是他自己有争辩的过程当中，其实人你没发现自己变着变着觉得没理了吗？不觉得吗？有的时候，比如说他迟到了，
1: 嗯，
0: 然后你就说你这怎么还迟到了呢，小白？你就说哎呀，别提了，今早上本来我出来挺早的，完了我那个啥，我这个那个堵车，哎呀妈，这红灯啊，哎呀，这给我堵的。哎呀，也是哈，我要早点出来就好了。你看是不是自己就是自己说着说着，他争辩的过程当中，他自己就意识到我哪出问题了。
1: 哎，对，
0: 你不能不让他说。
1: 嗯，
0: 人家刚要争辩，你说闭嘴，迟到了还那么多理由，赶紧的上班去，这完了。所以我们说，领导要给员工争辩的机会，那我们作为家长来讲，也要给孩子争辩的机会。有一天，一个家长跟我讲说，我家孩子。早晨六点钟起床的时候，我一摸那个手机是烫的。他说这就意味着他昨晚玩一宿。
1: 哎呀，
0: 完了那个，后来我说
1: 哎呀，直接就炸了。
0: 但是这是咱们听众，也是咱们的铁粉
1: 啊。
0: 我跟你讲，他处理的相当好了。
1: 嗯，
0: 他跟我讲，他说当时其实我也心情挺不好啊，他一宿没睡觉啊，玩这个手机，而且得十二点以后玩，因为我们写完作业就十点多，初中了。他说我和他爸休息，你想他手机是放在厅里面的，他是不是等我俩得睡着了，
1: 对，
0: 他得上厅里悄悄把手机拿来开机，然后才开始玩。
1: 是的，
0: 他说就得十二点以后了，
1: 嗯，
0: 那也就说明他这一宿没睡觉。
1: 也就是说你现在早上起来摸的时候还是热的时候，就刚睡不到
0: 久，刚放下都没睡这一宿。
1: 啊，
0: 但是一般家长都会怎么做，如果他没经过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洗脑吧，就是他保证的是跟孩子大发雷霆。
1: 是，
0: 这反天了吗？不是，玩手机不说，玩一宿还上不上课了？一般家长都会，但是这个家长非常智慧，他没说啥，他就把手机放在了一边，然后就说你没睡觉啊。然后那个孩子说那个孩子说
1: 不是，郑老师你刚才说那一句话我感觉我心都颤了一下。
0: 然后那个孩子就说那个我玩着玩着完了就过点了，就睡不着了。完了他妈说那这还上不上学呀？他上啊。完了这孩子就上学了，
1: 嗯，
0: 然后就正常吃饭，然后就上学了。你看人处理的啊，
1: 嗯，
0: 上学之后人妈啥也没说一道，完了放学了回来也没说这事儿。你知道那孩子在后边，要不说我可喜欢孩子了，我觉得孩子特别可爱。那个孩子跟妈妈说，哎呀妈妈，今天晚上回家吃完饭了赶紧写作业，写作业早点睡，困死我了。然后那个说的，妈妈我还跟你说件事儿，
1: 嗯，
0: 风油精不好使。说的我今天早晨那个拿着风油精去上的学，你看孩子都能解决问题，这孩子真好，说明这孩子能解决问题。然后他说
1: 抹了一瓶风油精，
0: 他说我拿了一瓶风油精都没好使，困死我了。然后我妈妈跟我学，我笑的我说你儿子太可爱了。真的，他在解决问题呀，
1: 嗯。对，
0: 我知道我今天上课得困，我拿着风油精去，然后发现没好使，回来以后他说我也憋不住笑，哎，我就想是吗儿子？他说你不教我吗？说是吗？然后呢？完了他说的不行，我今天回家赶紧写作业，写完了赶紧。他说是，晚上回家吃完饭就写作业了，
1: 嗯，
0: 写可快了，写完就睡觉去了。他说这事儿就过了， 你看看他处理的多好。
1: 哎，
0: 所以说这个孩子一定要给他

0: 争辩的机会，他自己一定争辩一下，给自己说，哎，我不是不想睡，但是我玩着玩着就过点了。你想我们大人是不是？
1: 就是
0: 大人躺在那儿，只要你把小视频打开，不信咱都试试，我都试过。
1: 嗯，
0: 我有一次放纵自己，我说今晚反正我也不困，我下午喝了一杯咖啡，我今天估计失眠了。我说行了，我放纵一下，我看我能多长时间把手机停下来。
1: 嗯，
0: 我就把小视频打开，我就开始刷，刷完这个俞敏洪的，刷那个马云的，刷完马云刷翻灯的，就挨个刷，刷完到最后，等我再一看以后，一点半了。
1: 哎呀，
0: 知道吗？
1: 几个小时瞬间就过去了，
0: 两个小时过去了。
1: 嗯，
0: 十一点半我上床的呀。
1: 嗯，
0: 哎呀，我说坏了。我后来我就跟别大家分享，我说其实每个人都会有的时候是不是故意的？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就是我说得允许他争辩，就这孩子他犯多大个错误，
1: 嗯，
0: 你都得让他争辩一下。
1: 嗯，
0: 我们很多孩子如果在学校惹了点事儿，老师只要是在微信里头批评我家孩子，那么这个家长就一定向孩子发难，这个我是坚决反对的，一定要先听孩子说说，来给你机会，你先说一说咋回事啊，然后这孩子肯定要为自己解释啊，
1: 对
0: 啊，当时老师说我啊，那我根本没说话，他就怎么怎么样，然后说着说着他自己就会说，那，当然了，我那说话也不对，他自己就会把自己否了，所以家长一定要给孩子这个争辩的这个机会。所以在此呢，我想说到这个老师给孩子这个提意见哈，就是跟家长说，我那天一个家长给我发了一个截图，我想发个圈了，后来我想不好，因为我的朋友圈里好多校长和老师，但是就此这个公共场合，我想跟大家提个建议。这个是什么呢？他给我发个截图，是一个孩子在课堂当中记其他同学的不良表现，就这个孩子记白梅同学上课说话了，这个李想同学这个上课那个字没写完，谁谁谁值日不彻底，谁谁谁给谁递小纸条了，
1: 是
0: 就是
1: 安排他记的还是他自己记的？
0: 老师安排的，
1: 哦，
0: 就安排他记，
1: 哦，
0: 记别人，
1: 哦，
0: 这个不是个例哦，据我了解，有很多地方很多人是
1: 班级里面会有这么做，
0: 就班级有这样的孩子专门给老师记这个，你知道这个孩子在班级里是很受孤立的，
1: 是的，肯定是，
0: 所以就是这种做法我是持保留意见，就我不太赞同。
1: 嗯
0: 啊，就是你可以安排一个学生记他的好，
1: 嗯，
0: 比如说记我们班今天白梅帮助同学打饭，
1: 嗯，
0: 今天我记谁谁上课主动发言，
1: 嗯，
0: 你这个发到微信群里，我觉得是对家长对孩子都是一种鼓励，你说这种东西记出来有什么意义呢？是吧？所以就是把矛盾就会升级，就是我们一定要让孩子知道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就是我们要给孩子一些正向的引领，然后一旦孩子没做对的时候，我们要给孩子机会去争辩一下，
1: 嗯，
0: 就是说我给你机会让你法律上是不是还有个这个一辩二辩呢，是吧？你可以就是判完之后你是不是还可以申诉呢？
1: 对，
0: 你可以的。
1: 所以就是听您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家长要给孩子容这个犯错误的机会。
0: 对，就是他犯错误了，你也给他争辩的机会，
1: 嗯，
0: 你让他辩一下子，
1: 嗯，
0: 是吧？有的孩子可能辩着辩着就能找出自己的问题所在了，
1: 嗯，
0: 有的孩子在辩的过程当中他
1: 自己就找到了，
0: 自己就找到了。有的孩子还会说，我辩的虽然觉得有点叫没理争三分啊，哦
1: 嗯，
0: 这就是常理，就人性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再犯错误我也想为自己解释解释，是吧？迟到了得解释吧，是吧？这月没挣多少钱我得解释吧，因为啥，是吧？这月身体不太好或者怎么样，发个火还得解释一下吧，儿子妈妈错了，刚才妈没搂住，是吧？自己都会检讨一下。就是每个人都会给自己一个争辩的机会，所以我们要给孩子也是这样，尤其是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如果你一旦给了他这种机会以后，他就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就是他做事情的时候他一定会争取机会，他不会轻言失败。大家发没发现我们现在成人的世界里有一个怪圈，
1: 嗯，
0: 就是很多人为什么在某一个行业里一个行业做不好那个行业做不好都做不好，很多人是这样的。这个问题所在就是一个共性的问题，大部分人都在考虑我做这件事情不行，我做不好怎么办，就是就否这件事儿。比如说你说就人们都不愿意听建议哈，例如我说 白梅，你竞聘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又要竞聘台长了？

0: 你去竞聘一下台长，你的第一反应是啥？
1: 我做不到。
0: 哎，对了，你看，这就是我们成年人的思维里面，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在小的时候爸爸妈妈没给我们这种支持，
1: 嗯，
0: 就是一旦会有机会来的时候，就会否自己，就会否这件事儿，说这个好像不行，
1: 不行，
0: 哎，然后就开始解释了，为什么不行，是吧？第
1: 对，
0: 一什么，第二什么，第三什么？
1: 嗯。
0: 啊，所以在一个高峰论坛里面，就是一个两个就是大咖吧，属于世界级的啊。我在哪本书看我不记得了啊，我就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给大学生讲课，我讲过这个案例，就是论证这个可能性叫 possible 和 impossible，就是两个世界级的这个商业大亨啊，两个人对话，我忘了是罗杰斯和谁来着，我忘了啊，两个人。就是对话，然后就说，假如咱们国家，用30年的时间把所有的监狱全取缔，你觉得用什么办法？然后那个对手，因为他俩谈判的过程当中，他想他俩如果谈的合，能谈到一块儿，认知相同就合作。然后通过这个事儿没合作，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就是对方给他的答案是，说。那你的意思是把监狱里的犯人全放出来吗？然后对方说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就说假如30年内要把这监狱都取消了，你有什么想法吗？你有什么办法吗？然后他继续说那要是都放出来，那我们社会不就不安定了吗？那显然是不现实的呀，这是不可能的呀。
1: 嗯。
0: 然后就把这个想法就否掉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很多人后来他俩没合作啊，就是这个事儿给我们一个什么逻辑呢？就是我们成年人的世界里，经常会否定式的在考虑问题。我们应该想的是，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孩子，说孩子，你要争取考清华大学，这个孩子的第一反应是我考不上，
1: 嗯，
0: 我这分儿不够，我咋努力也没用。我也没那脑子，我也不是学霸的脑子，就他会给自己各种的理由。
1: 是，
0: 其实说，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你要这个考北大、考清华大学，那么你就是想说好的，你这个孩子如果能够说好的，然后我想尽一切办法去攻清华大学，我就攻克这个分数，然后我就开始论证，我就拿出方案，我论证啊，清华大学是670分还是680分？我现在是420、480分，我还差那个200多分，我怎么拿？然后分解到各学科，我想去，有可能最后他也考不上清华大学。但是你知道这个过程有多重要吗？外面你不觉得我们成年人的思想都是固有的？
1: 嗯，
0: 就是有人说了，郑老师。你这个水平也挺高的，你可以到北京试试。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妈呀，那去不了。你看我在哈尔滨，这还黑龙江还算说得过去吧？知名就是很多人知道我名，很多家长知道我是吧？不是你多有名，是因为很多人知道你名，所以有事儿可以找你是吧？那你是个公众人物。好了，那我说那哈尔滨行，到北京我是谁呀？你说谁也不认识我是吧？我去了到中央电视台，我知道我是谁，我怎么推荐呢？我在哈尔滨电视台行，我在黑龙江也行，我说这个肯定不行。你看，我就一定会这么说。
1: 嗯，
0: 但是如果我要是有这种想法，我10年前、20年前如果有这种想法，比如说我说我要去中央电视台，我要去北京发展，那我就会为那个目标去努力呀，去努力，然后那可能今天我就是在北京了啊，
1: 嗯。
0: 会的，对吧？一定会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固有的东西，就是我们的父母，并没有让我们很有主见。
1: 就是现在，你像这个，我们经常在小学里面就会有这样的作文，《我的梦想》，就是我感觉就是这个《我的梦想》这个题目，在学生时代一直在写，对。但是
0: 他不追求。
1: 我们在小的时候写的这些梦想，有多少是实现了的？
0: 是。
1: 那他为什么没有实现？为什么大部分的没有实现他小时候写的那篇作文，他的梦想呢？
0: 对，
1: 对，写得很好，
0: 是，
1: 但是写完了就结束了，
0: 那只是交个作文，
1: 就是交个作文。那
0: 对，
1: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0: 是，
1: 实际上，一方面是我们的孩子，真是他在写的那一瞬间，
0: 对，
1: 他真的想成为科学家，
0: 会的，他小时候是会的，
1: 是的，
0: 对，
1: 他真的想成为科学家，想改变世界，想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0: 是的，
1: 想发明创造更多有用的东西。
0: 嗯，
1: 那为什么后来慢慢他自己都忘了呢？
0: 对，
1: 是因为

0: 因为他身边的大人、老师、家长，只是把那看成了一篇作文，
1: 是的，
0: 没有把他看成是我的孩子真的往那方面去。
1: 是，
0: 因为我们用成人的思想，嗨，科学家，
1: 你想啥呢？
0: 对呀、啊，想啥？怎么可
1: 能
0: 成为科学家？
1: 是，
0: 只能是觉得啊，一笑而过。
1: 对
0: 啊，看看这个作文写的咋样而已，
1: 是
0: 是吧？
1: 是的。
0: 但实际上，你有没有认真的对待，跟孩子聊一聊？当科学家，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那从现在开始，你怎么做才能距离科学家再近一点？
1: 对，就往那个目标去迈进。
0: 对，你比如说你现在是小学，那么小学的情况之下，你应该学哪些，做哪些才能像科学家？你比如说你喜欢动手实践的，你喜欢科学小制作的，
1: 思考的
0: 哈。你比如说那你想往哪个方向走，你得先让他动手实践。到了初中的时候，你就再引导，你说到了初中的时候，那你看要科学家的话，可能他分为数学、物理、化学、
1: 生物
0: 这些科学，这些学科出，
1: 地理学科，
0: 这些学科就出现了。你想往哪个方向走的科学家？那你在哪个学科上你有什么样的想法？那高中更是了。
1: 对，
0: 那高中更是了。你往哪个方向的科学研究方向的话，那你学理学文，你要想学文的话，那未来作家，
1: 对，
0: 是吧？你要学理的话，那科学家各个领域，
1: 对，
0: 你选哪个方面，那他就会想，那我要想上科学家，我上哪一大学呀？是吧，
1: 他就思考了，
0: 就该思考了。
1: 是的，
0: 就像您刚才说，我想去北京发展，那好，那块北京是目标，拆解倒退回来，我怎么做能离北京近一点，我需要做什么，我才能到北京做了我想要做的事儿。
1: 对，是的，
0: 是吧？如果在小学的时候我们就帮孩子去拆解了这件事情，或许你的孩子真就是科学家，
1: 是
0: 宇航员。
1: 是的，是的，其实能够实现自己梦想的人，我们说是凤毛麟角哈。但是呢，都是因为他家长做对了很多事。包括饺子，是吧？你看饺子的成长经历，就是你会发现他的成长经历当中，他的父母给了他巨大的发展空间。
0: 对，
1: 他相当有主见了。你像饺子，他没有主见吗？他学医的，他毕业以后他不去当医生，然后他就在这研究这个动漫。你想，他就是成功了吗？
0: 多少家长会认为他不务正业？
1: 对呀，你说这不是不务正业吗？所以就是孩子一定要有主见。所以我们的孩子，为什么我们绝大多数人，你包括你我，我们都缺少那么一点主见。有的时候人家说的啊，行，他说的也有道理，哎，行吧，哎，行吧，对，他说的有道理，听人劝吃饱饭哈，然后这就放弃了。实际上有的时候应该自己有一个主见啊。你比如说就拿我自己来讲，我其实还算是有一定主见的人。在大学选专业呀、包括留校啊，包括后来从事家庭教育研究啊，不管别人说什么，我都在坚持着这个做这一件事情。但是在一件事情，就是开车这件事情，我在40多岁的时候，我就自己把驾照考下来了。然后我周围的人、家人，还有这个孩子，包括我周围的朋友、家长，都会给我一些建议，说的，哎呀，别开了，你这那个上哪去，你看都有车，这个你驾照考了先放着吧，以后再说吧，你这个你看你出去讲座，助理啥的，这都能领你去，你的学生也都有开车，完了这家长也都有车，你上哪去多方便呢，哎，别开了，这没地方停，没地方放的，哎呀，再说车也多怎么样，反正就给我一些否定的意见，然后我就说，哎呀，行吧，啊，听人家劝吧，然后就没买。持续到今天，它将成为我终身的遗憾。因为你想，现在60多岁了，你再去开，可能自己又给自己一个理由，哎，行啊，年轻都没开，哎，60多岁就别开了，你看现在这来台了，你看家长就送我来了吧，哎，你看看没，这就是人性。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被干扰着，
0: 是
1: 都会在一些重大的事情上我们是没有主见的，这个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家长一定要，咱们的孩子一定要培养他们有主见。就是他会有的时候，你没发现很多成功的人是有一点偏执的人。多少有点偏执。他其实他那个就叫主见，但是他那个主见让我们常人可能不太理解。比如俞敏洪，他会放弃那个去国外发展的机会，然后自己从这个贴小广告开始，这个开始这个招学生办班，然后把这个做成新东方。就是人们是很难理解的，但是也恰恰他有了这种执念，他才能把自己这个内心深处的那个梦想愿望实现了。真的是这样的，我们绝大多数人为什么不能实现我们小的时候儿时的梦想，就是因为我们缺少点主见。 真的这样。我还

0: 我白梅咱们还算是幸运的，比如你其实你很适合做主持人，而且你也很喜欢媒体，然后你在做的过程当中能感觉到你那份热爱，你还好。那我呢，当了40年老师，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要么当老师，要么当主持人，是吧？然后要么就去当这个歌唱家，就自己有一点梦想。但好在我实现了其中一个梦想，就是当了老师。那大部分人是没有实现自己的梦想，就是他所做的工作不是他喜欢的，就是他很，甚至很反感这个事儿。你没发现有的老师是很讨厌当老师？但是当时阴差阳错就当了老师，所以他就入错行了。入错行了以后，男怕入错行，女也怕入错行啊。入错行了以后，既耽误别人也耽误自己啊，他也很痛苦，然后他做的也不开心，是吧？完了又赚不到钱，然后又不能实现自己的那个价值，所以他很痛苦。有的人就痛苦一辈子，就一辈子干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事儿，
1: 是的，
0: 就很麻烦啊。所
1: 没
0: 以，
1: 有找到。
0: 哎。就像我周围有很多的老师，不能说很多吧，就是有部分老师退休以后就长出一口气，哎呦我的妈呀，终于退休了，妈呀，这辈子我可干够了，看见没？但是我反正是算是幸运的吧，就是可能阴差阳错，我好像是退休了好几年了哈，但是好像没有这概念，白梅哈，就是你们可能也没有人会问我说，郑老师你到啥时候不干了？我自己也没想过这个问题。可能80岁、90岁也很可能还站在讲台上哈，也没准哈，所以就是，好像没有这个退休的概念，就是很多人为什么说一退了就什么都不想干了，就跟自己本专业的事儿一切割，可别让我再干这个了，我干够够的了。我就曾经听过一个幼儿园的园长，就是我们那个教研，就是课调研的时候就开家庭会议的家庭教育会议，然后我们参观他们园，他就跟我讲。他说：“哎呀，我还有2年就退了。完了，那个我说退了，你也要返聘呢？你这么好的园长，我还抱着蛮大希望呢，鼓励他。然后他说："哎呀，我可不干了，他妈干一辈子了，可干够了。"我当时都下句我一句话都没说，我就觉得这太遗憾了。可能是由于某种原因他累伤了，可能是他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也可能会发生了若干个可能，但是都足以证明他选错行了。"就是一个人，如果说他热爱这一行，无论经历多少波折，无论那你说，咱们这个很多企业，华为也好，咱们国家这么多的企业，包括我们说伊利也好，他经过多少的风雨啊，但是他不依然还在坚持做吗？
1: 对呀。
0: 就是因为热爱，对吧？所以说，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呢，其实对于家长来讲，如果能够深刻的理解那么一点点，其实对教育咱们的孩子是非常有好处的。
1: 是的。
0: 白梅，你知道我最担心的是啥吗？家长听课是听课，然后回去做还那样，就这个
1: 所
0: 就
1: 以
0: 是，
1: 教育是一件很，需要我们系统学习的一件事情。但是
0: 这
1: 呢，
0: 要学以致用，
1: 对，最重
0: 这
1: 要
0: 个
1: 的
0: 更重
1: 是
0: 要。
1: 我们要长期坚持的去学习，而且呢，这个学习还和我们上科班的系统学习还不太一样。原因在于我们的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一个个体，一个生命体。我们还根据实践的情况，一边学习一边成长，和孩子还得一起成长，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非常难。而且呢，不仅仅是你要学习如何教育孩子，你还得如何让自己去获得成
0: 反
1: 长，
0: 思自己啊，
1: 对，去成长。你只有互相成长了之后，你的教育才能够逼近成功，
0: 对
1: 你
0: 的，
1: 都不能敢说是成功。
0: 是的，
1: 那你说当下
0: 就
1: 有
0: 无限接近吧，
1: 哪一个家长，
0: 对，
1: 就是你再成功人士的父母，谁敢说自己的教育是成功
0: 是
1: 的？
0: 的。
1: 对
0: 是
1: 吧？
0: 的，是的，
1: 啊，这里面可能啊，真的有正确的方向，那也有机遇，还
0: 对，
1: 有巧合，
0: 对，
1: 对，那甚
0: 有
1: 至
0: 这个偶然因素，
1: 还有先天基因的这个
0: 遗传，
1: 可能，
0: 对，
1: 所以这些东西在我们学习过程当中和一个生命的成长，真的是让我们有敬畏感。
0: 是的，
1: 面对一个生命，就是要去敬畏它，
0: 对的，
1: 然后不仅是要让它健康成长，身心健康，而且我们自己也根据他的成长，自我成长。那
0: 没
1: 可
0: 错，
1: 能真的有一天我们老了的时候，就在想，我最成功的事情就是有效的抚养了我的孩子，
0: 对的，对的。咱们
1: 是
0: 这个
1: 吧？
0: 节目，白梅，你知道今天是第几期吗？没啥吧？我每期都记着呢。今天是第90期。
1: 九十七，
0: 咱们两个也很了不起啊，
1: 真的，
0: 这个数字是能说话的啊，
1: 嗯，
0: 就是我们拿数字说话，
1: 嗯，
0: 就是九十七，但咱们听众朋友谁，你那个微信号那个视频号是不是有平台有群哈？
1: 对，
0: 你可以问一下大家最高的看是谁，
1: 嗯，
0: 咱可以给他设点奖励都行，
1: 嗯，
0: 是吧？就是能听的最多次数的，
1: 嗯，
0: 真诚的说啊，
1: 嗯，
0: 你听的最多的，我相信我周围应该有一些家长是七七不落的。九十七跟过来的会有的，我身边有，就是一直跟。
1: 嗯，
0: 我觉得这种坚持就是本身就是很有意义。有的人是听过 N 个老师的课，
1: 嗯，
0: 但是哪个课他也没听全了，而且他听完他也不回去做，他听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1: 有道理。
0: 你这白眉主持的挺好，郑老师说的也挺有道理，
1: 嗯，
0: 但是我做不到。你这个就不如不听。
1: 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嗯，真有道理，
0: 嗯
1: 嗯，转头就忘了，
0: 转头就忘了，对。然后或者就给自己理由，就是，哎呀，我家孩子就像我刚才说那成人，咱们正常很多人的思维就是，那个，哎呀，我家孩子比较特殊，他跟别的孩子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
0: 对，就因为你不想做，你就会给自己很多理由。
1: 嗯，
0: 想做可能就一个理由，我要做。
1: 是，
0: 嗯，
1: 好，那非常的感谢郑老师，也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看。今天刚才郑老师说是第九十期了啊，未来我们的路很长，因为郑老师他会将这个关于教育的爱。渐渐的撒向更多的地方，因为我认
0: 吧，
1: 对，我觉得郑老师是给我们天天向上节目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影响的嘉宾，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共同和郑老师学习下去，让我们身边的孩子健康成长。
0: 嗯，好
1: 好，感谢你收听收看，谢谢郑老师，下周再见。
0: 再见。
2: 沙粒的看见奇迹的刚才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十七条藤梯，历经两个小时。
4: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4: 为什么？
5: 想走出去。
4: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5: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频率，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月。
2: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非常开心呢，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相会在节目的电波当中了。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呢，不光可以通过广播端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同时还可以通过视频端对我们进行一个在线的收看啊。方式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咱们的这个抖音啊，微信的视频号，你就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了，方便省心省时省事，在下方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呢，也能够第一时间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及时的这么一个互动啊。来吧，老规矩，咱们今天呢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畅游畅游，相信咱大家都知道一个劲儿的畅游咱们大美龙江，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朋友网友朋友们，咱们捋着黑龙江这些各大城市转一圈。今天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分享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林都啊，小城伊春啊。就是一说就林子多呀，黑龙江这块呢，你发现城市里边这个林子都挺多的，经常跟大家提全是国家级的森林公园。那么今天准备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共同分享的就是咱们说这个啊，一座非常好的城市伊春，带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聊聊美食，聊一聊咱们的这个景色风光人文等等等等具体情况。老规矩啊，放松一下心情，听一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畅游城市间的节目内容。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后300万的，然后100多万，100大多万，将近200万人口的啊，怎么说呢？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说伊春呐，第一反应森林啊，
1: 对。
0: 这一望无际的小山头啊，然后顶上有各种各样的大森林呐，然后这个森林里边这个云中走兽，这叫什么？这那词儿怎么说了？这个陆地牛羊海底鲜是吧？云中走兽山中雁啊，这整体的这么一个状态是不是？相信呢，而且一部分愿意玩的朋友一提伊春呢，最早提伊春你会想到什么？我最早提伊春我就想到啊，漂流。
1: 啊，
0: 当刚有"漂流"这个词儿出现的时候，
1: 最
0: 大
1: 早
0: 家
1: 就
0: 就
1: 是
0: 会
1: 在
0: 发
1: 伊
0: 现，
1: 春，
0: 哎，那个时候呢，不就是主要就是在伊春的那个郎乡南岔那边去之后，漂流很多很多，大家都愿意到那去玩去，因为那里边那个河水相对来说比较清澈，然后森林里边那个负氧离子含量也比较高，然后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自然资源，自然资源一多呀，你就会林子里边什么最多呀？林子里边不是野生动物最多，林子里边蘑菇是最多的，尤其是下完雨之后啊，各种各样的山珍呐，你是香菇啊，你是平菇啊，你是榛蘑呀，是不是？这个就是木耳啊，这个如这个人家南方叫雨后春笋，咱雨后出木耳啊，哇，一层一层的那枯树顶上的各种各样的啊，这感觉挺好的。然后去之后啊，到伊春去玩去，感觉吃的能够非常不错。蘑菇这东西啊，我特别喜欢吃，口感和肉一样，然后但是还没有那么多的能量，这有利于咱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女性朋友们进行一个减肥，是不是？
1: 是的，伊春这个城市呢，其实我们哈尔滨人很多哈，对它还是挺熟悉的。
0: 对呀。
1: 哎，它是咱们黑龙江省北部的一个小镇。一说到伊春哈，大家可能就会想到树多，没错，它是小兴安岭的腹地。哎，是一座呢和森林共生的城市。都说这里是林都，林都哈，祖国林都啊，这个是当地的一个别称。啊，这旅游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那么，当然了，大家一想到说林都啊，它的森林覆盖率很高，空气清新，生态环境非常好。它既是林都，同时呢，也被叫做天然氧吧。
0: 对，就是树多嘛，它里边分布的那些这个氧气，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负氧离子也比较丰富一点，是吧？
1: 对，它呢，因为在黑龙江比较靠北的位置嘛，所以呢，这个从它的整个气候环境上来说啊，一般7、8月份啊。咱们全国，包括咱们哈尔滨都比较热的时候，好多朋友会到这个伊春去选择它当一个避暑胜地，真的很凉快。
0: 五
1: 它除了，
0: 度到8度吧，
1: 哎呦
0: 就是
1: 天
0: 你
1: 哪，
0: 要
1: 那
0: 进
1: 都
0: 山里
1: 敢说
0: 边
1: 冷了。
0: 啊，我有的时候早上在山里边住习惯的人去之后，他接受不了出来这个温度啊，
1: 哎
0: 就是
1: 呦，
0: 咱说在外边35、6度、36、7度这个状态，你到里边就20多度这个状态，就能差就是巅峰时候就上山进山都能差出10度左右，
1: 哎呦，
0: 这个整体这么一个体感温度，人早上起来之后在山里住的那些人还穿棉袄呢，你知道吗？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
1: 因为它一方面是纬度比较靠北，另一方面呢，就是因为它树多嘛，所以它这个气候啊，整体来说呢，会比市区要凉很多。而且伊春呢，因为它树多的原因，所以每到秋天的时候啊，9月份、10月份、11帮左右那个时候啊，它的景色非常优美，五花山色，那山都是分层的，
0: 对
1: 啊，红的、黄的、绿的，哎，特别特别漂亮。
0: 这个之前咱们说这个伊春呢，刚才跟大家说里边山多呀，各种各样的这个山呐，所以说你那去之后，像新运所提到的，你尤其是秋天看啥呀？秋天咱们之前跟大家说那个主题不就是五花山色嘛？就是五花山色，就上山看树，看树叶。看各种各样的这个植物，那植物也是最美的时候，咱说那个时候开的花也多，然后树也茂盛，然后呢到那儿去你会发现非常非常的美。所以说呢，这7月到10月其实是一个完美的就是带着大家去
1: 避暑的好地方。
0: 对对对对对，你就到伊春去看的这么一个好地方，是吧？
1: 对，我们说的漂流基本也都在集中在7、8月份。
0: 那要么别地方不行，太冷，你就去之后，现在这时候你下不了水啊。
1: 对对对。
0: 你现在还有很多朋友没脱线裤呢，是不是？
1: 我也是刚脱线裤
0: 啊。
1: 咱们又来到了美丽的伊春了。到伊春之后，按照乌克的习惯，咱们得先说吃，对吧？
0: 伊春吧。伊春这个地方你说这个咋说呢？我个人讲啊，跟咱们大多地方的这个北方地区美食差不多。相信新宇老师，你这事儿你瞬间就懂了，是不是？
1: 对，咱们以前跟节目当中介绍过的那些

0: 其实在伊春也都是很丰富的。
1: 对，
0: 但是伊春也有
1: 嘛，你去这黑龙江农村，不是说黑龙江农村了，辽宁吉林和农村基本上都有铁锅炖各种各样的东西，炖大鹅，只是炖小鸡儿，只是它这个配菜方面它比较有特色。咱之前跟大家提山珍，是吧，蘑菇，是不是啊，
0: 哎，这个是伊春很重要的一个特色。
1: 嗯，
0: 就是这个像蘑菇啊，各种山货呀，木耳是一个方面，山货什么榛子松子儿，尤其是咱们黑龙江地区，到了逢年过节的时候，好像家家桌子上必须得摆点什么大榛子、大松子儿什么的，
1: 对对对，
0: 要不然这过年这桌上的摆着都觉得好像氛围不够一样。
1: 松子儿、榛子、蜂蜜，那里
0: 边
1: 那里边去之后，哎呦，这时候它非常非常有名，各种各样的这个树蜜都来了啊。美食啊，刚才跟大家说这个，其实伊春还真有两个美食，这个但是别地方都有啊。伊春吧。特色小美食，别地方也有，但是没他吃的这么火的，炸鹌鹑啊！
0: 哎呦，
1: 伊春原来临夏养殖，你知道吗？
0: 不知道哈。
1: 去之后吧，就有的家里边去之后，那个以前不像现在啊，以前就是后期的时候，在我20年前的时候，咱们这个把这个林带就承包给个人了。所谓承包林带是什么概念？这个山头我包给你，可能一年10000块钱啊，你不能砍树啊，砍树这是高，这是咱是这高压线不能碰。你可以让树根底下划拉划拉干枯的这个树枝儿，开展一些林下经济，养点鸡，养点鹅，是不是啊？这个，但是有些咱说我养不了之后养什么呢？就是养鹌鹑，鹌鹑那玩意儿一窝又一窝，而且低呀，好养。然后去之后，他鹌鹑之后，这个整的鹌鹑蛋卖给厂子，直接就收了，就做鹌鹑蛋罐头。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吃过啊。剩下的鹌鹑怎么办呢？那也不能白瞎了。你鹌鹑吧，炖完之后吧，它肉相对来说比较少，它体型在那儿呢。它炸完之后吧，它就香。所以说，这个伊春最早，它的一个美食就是炸鹌鹑，因为香炸鹌鹑在伊春当地也是非常有名的这么一个美食。因为这个鹌鹑肉啊，营养价值呢，咱跟大家说吧。比较价值比较高，就是号称动物小人参嘛，是不是算是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滋补的这么一个营养品。
0: 嗯嗯，
1: 就是最简单的吃法，鹌鹑洗净了泡个3-4个点，然后捞出来之后啊，然后直接呢这么个情况啊，你先的它这个炸不是说你直接把这个鹌鹑这个泡3-4个点就扔这个油锅里炸，
0: 还得喂
1: 它，先不用喂，它先蒸，隔水蒸，然后隔水蒸，同时在上面撒上一层秘制的卤汁儿，蒸个8-9分熟啊，不全熟，直接热锅凉油炸透就好吃，捞出来，哎，你再配上花椒、丁香、小茴香、盐啊，你再喷点酒，哎，
0: 然后再下锅炸，
1: 哎，不是，我说那意思就是这个酒是你根据你自己的这么一个体质来的，是不是？我茶叶我嘎嘣的，关键价格很美丽啊。以前很便宜，现在涨价了，现在8-10块钱一只，然后也有论盘的，60块钱、70块钱一盘，人给你炸。

0: 一多少钱呢？是不是、啊？你去也就三四十块钱，四五十块钱这么一个价格吧，是吧？所以说，你可以尝试一下这个伊春的这么一个这个炸鹌鹑啊。这个有朋友，我不知道大家是否都吃，但是你可以尝一尝，因为有的时候我身边有朋友说还不吃虫子呢，到云南那个百虫宴的时候，那个造的、那撸的，
1: 我也不吃虫子，
0: 对、哎，那家就各种各样的虫子，你知道吗？就然后。你就会发现啊，你到当地啊，你就得这个都得尝一尝当地的特色的这么一个美食啊，也绝对是非常好的。
1: 客说的那个这个呢，是在伊春当地哈，大家可以在饭店里边推荐大家吃的是这个炸鹌鹑。而当地呢很重要的一个特色旅游产品啊，其实就是新运刚才跟大家说的这各种各样的干货。
0: 干货、啊，
1: 哎，这个干货啊，一方面指的是什么？干木耳、干蘑菇、干银耳，一方面是这个，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呢，就是干果啊，比方说这个比较出名的就是榛子，这几年有大榛子了，前几年呢都是那种小的、很小的小榛子，那个
0: 大榛子原产地是外国的，不是咱本地的，
1: 现在伊春也有，大家现在在伊春呢，不管你是在伊春市区啊，还是在下面的一些县呢、大街小巷啊，都可以看到一些山货专门的山货店，哎，里边的榛。

0: 子呢，大家可以这个散装的卖，然后可以给你做精包装，买了之后呢，拿回去送给朋友，非常非常好。啊，另外呢，伊春呢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蓝莓，伊春蓝莓，对，蓝莓不管它是做成果干果脯的形式，还是做成饮料的形式，都非常好啊。在很多大饭店里边，蓝莓汁也都卖的价格很高，它不管是口味啊还是营养啊都很丰富啊。大家呢可以这个到当地的时候也尝一尝。
1: 对，这个因为蓝莓你会发现那个蓝莓人说里边有那个花青素嘛，就是也抗氧化，就老吃的时候对身体好，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这几年啊，除了蓝莓之外呢，还兴起了一种伊春特色的饮料，是桦树汁。
1: 桦树汁，
0: 对，这不是说我们小时候，反正我不知道克小时候喝没喝过，有一种饮料叫什么小白桦呀，跟那不一样。这个桦树汁呢是非碳酸类的饮料，
1: 我知道。
0: 你喝进去的时候，对对对，没有碳酸，喝的时候呢，微微有一点甜味儿，还微微有一点植物的香气。
1: 嗯，
0: 哎，这个味道很特别，在当地也有的卖，这都是当地非常重要的特色美食啊。当然了，大家进去之后呢，还可以看到其他类的山货，像蜂蜜，它分很多种呢。我搞不清楚啊，各种各样的蜂蜜，分客懂蜂蜜吗？蜂蜜分很多种。啊，都有
1: 分啥样？分什么花带？你看啥？
0: 有花，有花蜜，有树蜜，都有。
1: 树它也是花
0: 啊啊？是吗？那我不懂了。
1: 对对对，它也是花的，采的这个花，采的那个花粉，经过它在里边，咱也不知道它那个蜜蜂是发酵是怎么弄啊？它去之后，它弄出咱们这个蜂蜜，根据口感又不一样。南方地区就是那些蜂农就坐着火车拉着蜂箱子，一到油菜花开之后采油菜花蜜。咱北方呢，主要就是以椴树蜜跟杂花蜜为主，就是杂花蜜就是逮啥花它就整啥花粉，然后里面那个香气比较多一点的那个，可能说专属的专一的这么一个花种了，你知道吗？所以说这个根据你自己的口感来去之后选择这个蜂蜜也是非常好的，因为现在早上起来说一杯温水，然后泡点蜂蜜之后润肠通便嘛，是不是？而且这个价格呢相对来说这个差异性呢不是特别大，然后最好的就是闹不登的那个蜂王浆，对身体也特别好啊。以前咱说是蜂王浆为什么是上品，一是它这个有营养品啊，营养品支撑，那它养蜂的蜂农就发现了蜂王浆跟普通蜂蜜的区别是什么呢，这个它两个的区别就是吃哪个长大的生出来就是什么虫，
0: 啊，
1: 这蜂王生下来的这个虫卵都是一样的，泡在普通的蜂蜜里吃出来的长出来的就是工蜂跟雄蜂，然后泡在咱们的这个蜂王浆里边长大的就是蜂王。
0: 哎呦，怪不得它这么贵啊。
1: 对，
0: 明白了。
1: 对对对，以前的时候在蜂巢里边它会有那种单独的硬壳的那种这个蜂王，那叫王台。它里边一般呢咱们蜂农看到之后都保留一个啊，就是基本上全部都弄碎了。这个不是说咱人比较残忍，如果说你整太多的情况下，这个蜂王一旦长成之后，它自然而然的就跟咱说开枝散叶一样，它就炸群了，就分开了，就新蜂王领一会儿人就离家出走了。所以说蜂农呢为了保持它的这么一个连贯统一性，看到这种王台把这个蜂王浆抠出来之后啊，剩下的之后直接就自然就给它捣碎了。但是现在呢，这种科学的这么一个发展的这么一个观念呢，它会做好多好多的王台，然后让那个这个咱说这个工蜂采集或者这个花粉做出这个酿出来这一堆的这么一个蜂王浆，然后拿那个篦子带头那个把那蜂王浆全窝出来。所以说现在蜂王浆的产量也挺大了，就不像以前了。那以前你说你整一瓶蜂王浆得费多大事，知道吗？好几十箱你都整不出来那么点玩意儿。现在咱说可能说就是专用的这么一个养殖这么一个情况，建议大家可以去尝一尝，但是不好喝啊，酸不登的那个闹不登的酸溜溜的、
0: 蜂王浆不是在所有人都能欣赏得了那个味道。
1: 对对。
0: 但是蜂蜜多数人都可以，
1: 对对对对，都可以
0: 啊，大家可以当地尝一尝蜂蜜的味道啊。跟大家介绍了这么多伊春当地的特色美食也好，还是这个旅游产品也好哈，反正都是当地的物产丰富啊。那么接下来呢，心雨想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伊春啊。它这个城市呢虽然纬度很靠北，城市规模也不是特别大，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城市。伊春这个城市呢文化底蕴也很丰富哈，早在远古时期 对，你还追溯到远古时期了，
1: 琅琅啊够了，是不是？好久好久之前了啊！
0: 哎，对呀，远古时期这儿呢就有人类活动留下的遗址，大家可能不知道哈。中国第一块恐龙化石在哪儿出土的呢？
1: 嘉阴吗？
0: 嘉阴县，
1: 全国都知道，是不是？
0: 啊，对，全国都知道，
1: 是是啊、
0: 被誉为中国恐龙之都。这个嘉阴县在哪儿呢？嘉阴县就是咱们伊春市下面的一个县。
1: 对，
0: 啊。中国恐龙之都，大家如果到伊春的话，伊春有好多好多县呢。嘉阴的这个历史文化可以追溯到恐龙时期，中国第一块恐龙化石，大家可以到那儿去看一看哈、
1: 嗯。
0: 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对嘉阴的情况给大家做一个，不能说特别详细吧，旅游攻略啊。后面咱们会跟大家简单去说。
1: 对，
0: 啊、
1: 就之前咱们跟大家说啊，嘉阴，据我了解，战国时期就有这个人类的这么一个在那块聚居的这么一个群落了。
0: 嗯，嗯
1: 你算吧，战国时期，春秋五霸，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呢，那时候你记不记得那咱以前。是吧？是吧？那么，那个，所以说呢，历史比较悠久，就像荀彧所提到的，里边呢，这个历史一悠久，就发现有很多这么一个遗迹，是不是、啊？所以说啊，咱们一会儿，或者是咱们这个下期节目呢，就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唠一唠，详细的唠一唠，
0: 对对对，
1: 看看大恐龙，不一定非得要上黑龙江省博物馆去看恐龙，你知道吗？哎，你一说他那，我就想起咱这个省博里面的大恐龙了，你知道吗？啊、
0: 嗯，
1: 现在是不是还在？是不是秦明老师啊？
0: 省博它扩建规模之后，那肯定要在啊，镇馆之宝啊，那必须在啊。
1: 那大恐龙，那大恐龙就告诉你们，我们黑龙江有恐龙，有恐龙化石，还有大恐龙蛋，什么都有，然后就可以到那儿去走一走，去看一看，去玩一玩，是不是？
0: 嗯。
1: 而且据说里边少数民族也比较多。咱们不提了吗？就是这个，对，高高的挺安岭，一片大森林。
0: 哎呦，
1: 叫什么？森林里边住着勇敢的鄂伦春，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对，鄂伦春的聚居地那里边，那也他你去的时候都有林子啊，这个、啊、
0: 对对对，而鄂伦春它就是狩猎文化，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组成部分。那伊春它因为林业非常丰富，所以当地的鄂伦春族生活方式、鄂伦春族的民俗风情在当地也非常丰富。
1: 嗯
0: 啊，大家，我要没记错的话，伊春当地有你穿上那种服饰给你拍照的，这不现在很流行的吗？到哈尔滨去拍索菲亚，要是到这个吉林去拍那个朝鲜族服装，大家可以到伊春呢去尝试一下鄂伦春族服饰拍照，也很漂亮，
1: 很漂亮、
0: 嗯、
1: 还有跑脚帽呢，你记不记得那时候去之后那袍子那种是吧？
0: 啊，袍子帽子那个，
1: 对，跑脚帽嘛、
0: 啊，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去以后林中林木中的百姓嘛，这鄂伦春啊，这鄂伦春人口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
0: 嗯、
1: 但是现在咱们这个有聚居区之后呢，它会有一些当地的风俗习惯。就你出去玩吧，咱个老百姓讲，出去玩不就是你自己以前没见过的，咱开开眼嘛，看一看人传统的这么一个游猎的这么一个形式到底是怎么弄的？
0: 嗯嗯，
1: 就是现在。现在也都是相对来说这个自然条件比较好了，也不像以前了，然后就看一看以前的这么一个鄂伦春的这么一个聚集地的这个建筑历史等等情况，然后新云老师最喜欢就女生最喜欢刚才提这个拍照那事儿，是不是？
0: 对，
1: 可以去拍拍照，然后去看一看，走一走看一看，是吧？
0: 嗯，是的，是的。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关于伊春的内容。其实伊春这个城市啊，咱们很多哈尔滨在哈尔滨工作的很多人都是从伊春来的。
1: 对，
0: 因为伊春这个城市它也很大，下面有很多个县。尤其是在像五一啊、十一啊、小长假、啊、这样的时间，好多朋友都会选择自驾的方式前往伊春。
1: 是，
0: 嗯，
1: 你到伊春。这主要就是去玩去，放松一下心情。
0: 嗯、
1: 我对伊春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感情的啊。
0: 嗯。
1: 比较有渊源，身边的好朋友就我爱人家就伊春的啊，
0: 哎、
1: 就一直祖辈都在那会儿去之后，去之后都在那块儿、
0: 嗯。
1: 然后以前的时候还去，但现在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是都搬到哈尔滨了，所以说相对来说去的就比较少一点了。
0: 嗯、
1: 大家去，刚才也提了。啊，里边呢有很多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炸个鹌鹑呢，当地尝尝。哎，我突然想起来了，小鸡炖蘑菇啊，那蘑菇咱伊春的算这个专业的这么一个特产呐、啊。然后去之后，还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菜啊，酸菜粉啊，酸菜粉这个伊春严格上讲发源的比较早一点。就是酸菜，它那个粉儿不是咱这粉条，它是粉丝。
0: 哟，
1: 你知道吧？
0: 真不知道啊！
1: 哎， 所以说你也可以尝一尝一碗蛋饭炸两个鹌鹑一盘酸菜粉吃的有滋有味的也挺好。
0: 你看这个课都给大家点好菜了哈。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伊春跟其实我想跟大家介绍的伊春的内容很多哈。我们接下来呢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在伊春其实这个城市啊因为它有丰富的文化历史它也出过很多

0: 有代表性的人物，一说出来大家可能名字都很熟悉，但大家不知道他是出自伊春这样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
1: 哎、
0: 啊，著名歌唱家万山红知道吗？
1: 我知道啊。
0: 想家的时候，他就是伊春人啊、现在呢是中国歌剧舞剧院的著名女高音歌唱家。
1: 嗯
0: 在1990年的时候，从咱们青歌赛的黑龙江赛区脱颖而出，现在是非常著名的。算是歌唱家了哈，这不应该是歌手了，歌唱家。
1: 嗯，
0: 还有就是著名的歌手张咪，知道吗？其实他是黑龙江伊春人。
1: 你说这俩人这个形象太有特色了，万山红这个嘴比较大，张咪眼睛比较小。
0: 对对对，
1: 哎，这我不是那个人身攻击啊，就是以前记的时候不就是吗？是不是、啊？
0: 嗯，
1: 哎呀，你就齐老师一提、啊。
0: 对，现在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接下来说这个人，你可能还会觉得很有特色的，
1: 嗯、
0: 就是现在就唱情歌比较流行的唱情。一个比较有名的歌手傅笛声，他也是黑龙江伊春人、
1: 眼睛也不大是不是
0: 对知心爱人这些，你看伊春人杰地灵的地方出过这么多演艺界的名人，像体育界的名人呢，焦志敏乒乓球运动员乒乓球运动员焦志敏，去年好像咱们亚冬会之前做过一些关于运动员的内容，
1: 对对对对，
0: 好像是说过他、焦志敏就是伊春人、多次获得全国锦标赛冠军，而且呢是在80年代的时候是曾经作为中国女团的主力获得过冠军，
1: 对
0: 啊，80年代，
1: 嗯，
0: 88年的时候还获得过汉城奥运会女单的冠军，焦志敏，有印象吧？
1: 嗯，一说乒乓球就想起咱们曾经说那事儿嘛，说采访他说乒乓球运动员说得完奥运冠军之后下一个目标什么？我想得个全国冠军，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啊、
0: 是的，还有体育界比较出名的呢，就是王丽娜哈，这个呢是因为时间比较。早了，是在70年代的时候的国家女排的主攻选手、中国女排最鼎盛是在80年代，所以好多朋友啊对于这个王丽娜这个名字不是特别熟悉。70年代的时候呢，她曾经是作为中国女子排球队的主力运动员获得过雅典奥运会的冠军。
1: 嗯，明白啊，就人杰地灵啊，
0: 对呀、
1: 好山好水好美食啊，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分享一下、说到这儿呢，咱们是不是又要到休息一会儿的时间了？这个内容呢相对来说比较多，咱们呢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分享啊，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分享一下咱们这个畅游城市间的接下来的这么一个节目内容。歌曲很短，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花旗银行旧址，花旗银行旧址位于道里区西12道街48号，建于1925年，设计师为霍华德·福德，施工承包人为萨法里扬茨，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道里区文化馆，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花旗银行是美国的大商业银行，1912年创立于纽约，英文名称译为纽约国民银行。1901年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款规定赔偿各国凭官银4.5亿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这项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决定在中国设立银行的直接原因，因为需要一个机构来管理中国对美国的庚子赔款，美国感到有必要在远东开设一家自己的银行。而花旗银行作为当时唯一一家能够在美国境外从事营业的美国银行，毫无争议地获得了经理在华庚子赔款的代理权。1902年，美国政府在位于上海市福州路和四川路口的一间由堆栈改建的办公楼内，设立了第一家跨国银行分行，即万国宝通银行。由于该银行把它的美国国旗用来作为分行行名，所以它的另一个中文名字“花旗银行”开始被世人所熟知，并一直沿用至今。花旗银行有在中国发行银元券、银两券的权利。1919年，花旗银行哈尔滨分行成立。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后，花旗银行关门歇业。该建筑为混合结构3层平顶楼房，花岗岩石材料饰面，建筑首层为石砌基座及高台阶。门前由4根贯通1、2层的巨大艾奥尼石柱构成开敞式柱廊，强化其高耸的视觉效果。室内大厅内部有7根方柱，墙面饰有镶柱，屋顶则饰有装饰性的雕刻。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真美照相馆，原新城大街商住楼始建于1900年代，原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孔明大药房和美华照相馆，1930年代真美照相馆在此开业，现建筑为1970年代翻建，现为不可移动文物。真美照相馆的创始人是盛冠斗先生，他老人家出身贫寒，15岁由山东老家只身来到哈尔滨谋生，经过多年辛苦的努力攒了一笔钱，以后开始经商。到30年代时，已经经营着几家买卖了。1934年，他了解到照相业投资不多，虽不能获大利，但经营稳定， 不担蚀本的风险，于是除了自己之外，又以内侄苏由臣的名义与孟守信合股，在道里新城大街和十二道街交叉口处租下了一处门市房，开照相馆。他购置了新设备，装修一新之后，真美照相馆开业了。真美照相馆照相技术比较先进，采用电灯照相，设备由德国引进，备有布景和铁梨木制作的雕刻座椅，在道里地区同行业当中独具一格。服务项目多样，拍照人像花样较多，分为放大、着色和儿童摄影。1956年，真美实行公司合营，影城、新时代、同方、罗天等等照相馆相继合并到真美。1967年，真美过渡为国营企业，并入到国营哈尔滨摄影社，为第四服务部。1976年改名为长江照相馆。1978年以后不断开拓经营，调整内部经营项目，引进美国柯达影印设备。1979年恢复原名真美照相馆。1992年开始实行企业内部统管，部组分营。改革之后效益大幅度提高。1993年营业收入680万元，利润56万元，居哈尔滨市同行业榜首。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欢迎回到节目啊！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 FM90.4 AM837，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为大家直播的畅游城市间，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非常开心呢、啊。今天呢，通过咱们一个小时的节目，又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啊，聊伊春啊。那么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说一说咱们伊春的一些非常好玩的这么一个旅游景点，带给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咱们节目只能进行到这儿了，记好了，明天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继续锁定 FM90.4 AM837，咱们不听不散吧。我想我。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

汪苏泷，不分手的恋爱。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您现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到汪苏泷，很多人想到的都是他的歌曲《有点甜》《不分手的恋爱》《一笑而过》等等，曾经伴随着无数人度过了美好的时光。他被称为情歌小王子，也是音乐圈的顶流歌手之一。汪苏泷有这样一首歌，其实对他来说旋律很动听，也有人说他很欢快，有人说他很伤感。这首歌就是汪苏泷自己写自己唱的，可是他自己却不愿意唱的一首歌，他的名字叫小星星。在一期节目上，汪苏泷说，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小星星这首歌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比较悲伤的歌。我基本是不太唱这首歌的，对，因为这首歌有一些故事，然后我回忆起来，有时候就会有一些失控。后来汪苏泷提起这个故事，是大学时候，他曾经暗恋过一个女孩。

儿，但是因为不够勇敢，所以他一直没有表白。结果某天，女孩给汪苏泷送来了结婚请帖。少年时的汪苏泷不想留下遗憾，所以在某个晚上，他打电话约女孩到他家楼下见面，希望能把心里话告诉女孩。可是女孩下楼见他的时候，他看到女孩身边还有陪伴女孩的妈妈。那个晚上，汪苏泷想说的话因此没有说出口，他草草把准备好的礼物送给了女孩，说那早点回去吧，拜拜。他不知道那么多个日子的相处中，女孩是否已经察觉到他的心意，他也不知道那个晚上女孩是否知道自己想要对他说，叙述说对他的爱意。也许他知道，也许他不知道，但是那曾经没有早早做到的勇敢表白，成了他心里永远的遗憾。小星星这首歌就是为这个女孩，为曾经那个不勇敢的男孩，为一个少年青春中的遗憾而创作。希望每一个男孩或者女孩都能够在遇到那个喜欢的人的时候勇敢一点，不要让自己的青春留有遗憾。

来自汪苏泷、单依纯，如果爱忘了，这是一个现场版。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汪苏泷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歌手，他在很早之前，大概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听过他的歌，那个时候他已经是火遍网络的歌手。当时还是用磁带来听歌，说起来时代已经非常久远了。在当时的汪苏泷、徐良、许嵩都是网络歌手，他们的歌曲一经发布就会备受关注。同时呢，他们也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歌红人不红。曾经大家都不知道汪苏泷、徐良、许嵩到底长什么样子，现在他们都已经从幕后转到台前，都已经成为大家广为关注的明星偶像。今天我们先来说一说关于汪苏泷的事儿。汪苏泷匿名给别人写歌，这是2011年，汪苏泷给别人写了一首《海绵宝宝》，代号是小小苏，歌曲一出就广受关注。要说汪苏泷为别人写过最火的歌，应该是张碧晨的《年轮》。汪苏泷也是在节目中表示，除了张碧晨，这首歌剩下都是他自己写的。

年轮来自汪苏泷。据说花千骨的剧组找到汪苏泷请他作曲的时候，出价是50万元一首歌曲。这首歌除了受到大家的喜爱，还获得了年度金曲。而这首歌也让大家再一次见到了汪苏泷的实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请他来唱歌。2017年李一桐版本的《射雕英雄传》里边的插曲《剑魂》由汪苏泷作曲，这首歌在当时也是火到没有朋友，以至于到现在这首歌也是非常火。但汪苏泷为 TFBOYS 写的歌被拒绝一事呢，原来是 TFBOYS 公司邀请汪苏泷给王源、王俊凯等人写歌，所以汪苏泷写了一首《一笑倾城》，但是公司觉得这首歌呢不适合他们，就把汪苏泷给拒绝了。接着汪苏泷就把被拒绝的歌用来自己唱，没想到一下子

还给你一些孤单。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汪苏泷从19岁写歌到现在，已经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毕竟谁没有在休息的时候偷偷听过汪苏泷的歌曲呢？汪苏泷曾经说过，只要路过台球厅、小卖部、理发店，任何人均消费不到20元的地方都能够听到他的歌。但是当时的人们不知道汪苏泷是谁，只是觉得这首歌特别好听。所以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汪苏泷是歌红人不红了。

万有引力，这里是岁月流声。现在来说，汪苏泷歌红人也红了，不仅参加综艺很频繁，还有非常多的商务合作，为自己的创作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呢，他的公司也慢慢发展起来，相信未来的汪苏泷会越来越好。也有粉丝表示，只有陪伴他走过来的粉丝才知道他一路有多么辛苦，才知道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汪苏泷之前确实是歌红人不红，但是他自露脸之后开始就走偶像的路线了。其实汪苏泷最难的时候是没有钱写歌的，那个时候他的公司都快要发展不下去了，希望他能越来越好。粉丝们也表示会一直陪伴着他。那么汪苏泷呢，其实也是我们这一代的青春的缩写，而且我也认为也算是一路陪伴着汪苏泷走过来的。很多人都说汪苏泷歌红人不红，但是我们陪他一路走来的粉丝知道，他为了写歌可以很长时间不休息，而且为了创作真的是非常的较真儿，所以他才有了今天的这样热辣滚烫一般的藏心带给大家。

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今天我们的主角叫汪苏泷。其实呢，正是因为汪苏泷认真负责的态度，才创作了这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他才能一路走到现在。到现在，汪苏泷不再是匿名为别人写歌了，也不再用藏在幕后给大家唱歌了。从网络歌手成长为实力派歌手，这个过程是很艰难的，但也是很开心的。看到他现在的成就，不仅仅是粉丝，还有很多的路人粉都表示汪苏泷的歌才是华语乐坛好听的歌。希望他能继续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歌曲，希望他能一路长红。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我们相约下一期节目，不听不散吧。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今天我们主要来讲一讲大众的初恋情人王心凌。在2022年的5月份，娱乐圈内主旋律就是怀旧，而王心凌的复出无疑是给这场互联网文艺复兴了一把火。我不允许还有人没有看过浪姐初舞台的《爱你》，这是很多网友同意心声。那这首歌呢，甜美的嗓音，可爱熟悉的唱跳动作，很难相信眼前我们所看到的甜心教主已经是39岁了。王姐的国民度达到什么程度呢？浪姐一开播，仅有短短几分钟镜头的王心凌喜提8个热搜。QQ 音乐疯狂图榜飙升榜10首占了9首，前100首更是占到了60首，创造了记录，创造了奇迹。打开列表，几乎每一首都是我们会唱的程度。一些00后质疑王心凌是营销咖吗？而一群平日佛系的老粉丝则纷纷上线团建，我们只是老了并不是死了。有大V回复呢，说因为大型老粉复活，不过终于可以经济由当年的追星变成现在可以自由支配去追求自己当年喜欢的偶像了。上小红书搜索王心凌老公，你会看到一大批王姐的中年男粉对着电视机露出甜美的笑。翻红后的王心凌真是集齐了男女老少，尤其是中年男性的这块资源。有网友就评论说，王心凌出道那年我高3，现在我都3高了，她还是一样，一点都没变。这位甜心教主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通杀全网？要知道偶像回锅屡见不鲜，但却不是每一位都能够翻红。而王心凌之所以今时今日还能拥有这样一个规模的人气，只能说明一件事，王姐只是走开一下，却从来都没有糊过。

在很多人的想象当中，王心凌就是甜心的代名词。但奇怪的是，这样的偶像一般都吃过很多的苦，童年穷苦，父爱缺位，出道更多是为了养家赚钱。四年级的时候，妈妈把王心凌叫到跟前说，爸爸妈妈要离婚了。从那之后，她和父母的关系就开始变得拧巴，尤其是和妈妈。父母离婚后，母子三人住在16、17平米的小套房当中，巨大的经济压力一下子就击垮了这样的一个小家。王心凌的妈妈得了抑郁症，而叛逆期的王心凌总是时不时地和母亲大吵一架。但她没有想到，在发现自己有音乐天赋后，母亲二话不说，卖了车给她凑齐了学费。

家里的经济条件。21岁的王心凌顺利出道，爱回音乐更是斥巨资为她打造了一张专辑，却只卖出了6万张的惨淡营销。2003年正是华语乐坛神仙打架的年代，彼时周杰伦、孙燕姿、SHE 把音乐市场瓜分得几乎不剩什么空间，公司给王心凌打造的灰姑娘人设明显没有得到听众们的买账。尽管在此期间，由林俊杰作曲、王心凌演唱的《当你》因为抓耳的旋律着实小火了一把，当时音乐 MV 盛行，王心凌也拍了不少的 MV， 但王心凌知道如果再不出头，公司可能就要放弃她了。就在那个时候， MV 导演黄忠平建议她穿高中制服走学妹路线，这个唱唱跳跳的小女孩忐忑地出了一张专辑《爱你》。这张专辑出乎意料的大爆，全亚洲销量破100万张，她的声音好像有一种魔力，会让人自动忘记烦恼，再配上清纯无公害的外貌，从那之后，王心凌就成了顶级甜妹的代言人，和蔡依林、张韶涵、杨丞琳四人并称台湾华语乐坛四大教主。唱片时代销量说话，在顶峰时期，王心凌一年连出3张专辑，每张专辑的销量都突破100万，这样的成绩至今无人敢超。

在知乎上有这样一个问题，谁是华语乐坛严重被低估的歌手？王心凌榜上有名。她的歌听起来简单，唱起来却有一定的难度。不信的话，可以到 KTV 点几首就知道了。那么高的音，还要边唱边跳，保持气息稳定，到底有多难？代表作品多到如果要选哪一首最好的话，粉丝内部都得掐一架的程度。像 Honey， 睫毛弯弯，我会好好的，彩虹的微笑，爱的天灵灵。

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等等这些经典神曲传遍了大街小巷。别再问王心凌凭什么翻红，即使不看脸，光听声音，王姐也是你忘不掉的女歌手。正所谓唱而优则演，彼时台湾偶像剧盛行，谁都想来试试水，而王心凌凭一部微笑 SPAS 就破了台湾偶像剧的收视标准。这是光看这部剧脑子里都会回想起北极星的眼泪的程度，以及时代的眼泪天国嫁衣。当时的王心凌有人气，有观众缘，天时地利，眼前一片光明。她最火的时候被曝身价已经涨到千万，只是她没有想到人生的起落来得那么的猝不及防。

总是觉得王心凌的甜是带着一点点苦的，她就像她演的小众人物是一样的，平凡的女主身世，乐观的性格之下是生活的苦涩。由于家庭的缘故，王心凌一直都是很缺乏安全感的，内心希望会有一个温暖的臂弯来保护她。这种极度的渴求，让他变成了渣男的收割机，在烂桃花的路上一去不复返。

如同王心凌一般经历了失恋、官司缠身，加之还有疾病缠身，那个唱着睫毛弯弯、眼睛眨眨的小女孩被踩进了泥潭。于是她出了一首《大眠》，这首歌又蒸出了另一个天堂，仿佛逝去的光阴只是用来做了一场甜梦。

在2022年浪姐节目组当中，节目组问他，如果一直被当成甜心教主的话会怎么办，他说就这么一直当个甜心奶奶不也挺好的吗。这句话藏了多少的酸甜苦辣，百转千回。如果让王心凌自己去评价自己2022年浪姐的工作，他会说这段时间回想起来，美好的回忆会很多，那真的是一件非常好或者更好的事。我会和你们继续创造更多的记忆，也希望能够用音乐陪大家走过各种经历。

王心凌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回忆，也是一代人的青春。王心凌的翻红是偶然，也是必然，因为每一个人的青春里好像都有一个王心凌，会哼唱她的那首《那年夏天》，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追过她拍的电视剧，幻想自己就是那个普通又乐观的女孩，而她本人依旧完全是一个少女的模样，还有着无比清澈与天真。这是一件多么难能可贵的事情，感叹一句，爷青回不过分吧。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着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也无非是龙争虎斗。咱们上回书正说道，徐明高等人呢，要刺杀这飞飞和尚。飞飞和尚这家伙可真够狂的，这罗德罗继芳啊，往上一窜，把手中浊节钢鞭就打了一鞭，居然没把飞飞和尚给打动了。这家伙狂的什么程度？鞭呢打在脑袋上，弯丝没动，就把罗继芳的钢鞭给震起来，有三四尺高。罗继芳也真急了，好啊你和尚，你他妈还真够狂的，我这鞭打死你脑袋你不躲，我再给你一鞭，你要是不躲啊，你还有种呢。这和尚就跟

的想法如同木雕泥塑相似。这罗继芳可真气坏，竹节钢鞭高高的举起往西砸，这回使出了十二成的劲儿，钢鞭正砸在秃脑袋上。与此同时，杨小房也过来了。这杨小房晃手中雌雄宝剑，这双剑伴着和尚这俩胳膊就砍来了。罗继芳心说，哈哈，飞飞和尚你不狂吗？这回我上边打你的脑袋，我杨贤弟用宝剑砍你的胳膊，我看你躲还是不躲。你看呢，这飞飞和尚在这坐着，这家伙泰然自若，一不躲二不闪。罗继芳这鞭就打在飞飞和尚的脑袋上，就听嘣的一声，把这钢鞭又给震起来三四尺高。罗继芳倒吸了一口凉气，飞飞和尚的脑袋他没事儿，杨小房的双剑就斩在了飞飞和尚的左右臂上，就这砰砰，把杨小房的双剑也给弹回来。杨小房也吃了一惊，心里想念，这飞飞和尚练的是什么功夫？功夫可太高了，就是这小子会金钟罩铁布衫，我雌雄宝剑，我的宝剑切金断玉，刻木如斧，就是会金钟罩铁布衫，他也抵不了我的雌雄剑。就在这时候，徐八爷徐明高也窜上来了。这徐明高一探手，就抓和尚的脉门。一抓和尚的脉门，这和尚呵也真够狂的，是一不躲二不闪，他就让徐明高啊抓他的脉门。徐明高心想，呵，这飞飞和尚这是狂的邪乎。徐明高啊，这手就扣到和尚的脉门上，然后用手这么一捏，这徐明高就觉着，哎呀，这和尚这个脉门就好像那石头表面有一层油浆房，那是又硬又滑，根本就捏不动。当时徐明高的汗唰的就下来，心里想，不好，这飞飞和尚功夫太高。当时徐明高喊了一声，二位兄弟咱们快走，这飞飞和尚咱们斗不了。哥仨呀准备飞身行出了方丈室。飞飞和尚能干吗？飞飞和尚一伸手又在旁边就把自己164斤的禅杖，也就是方便连环铲，抄在了手中，由打禅床上真的好像飞起来相仿，就来到了方丈室的门口。就见这飞飞和尚高诵法号阿弥陀佛，几位呀，哈哈哈哈，来的容易，要走那可就困难了，必须留下点东西，你们把你们的脑袋给我留下，万事皆休还则罢了，你们啊今天就葬身此地。与此同时，有打禅床后边跳出了四个头陀，那就是象奔、狮吼、烈火、闪电，这四个和尚，四个和尚那都是飞飞和尚的左右手，宁王的四大。这几个家伙上前就把徐明高等人给围住了。现在飞飞和尚这个得意，嘿嘿，今天是天堂有路而不走，入地无门自来投。飞飞和尚都没动手，就让他手下的

这几个弟子，象奔、狮吼、烈火、闪电，这四僧啊，和罗德、徐明高和杨小房杀在一起是斗在一处。房上的徐青还有狄红啊，一看不好，心说罗德、罗继芳这是个囊事包，咱们已经说好了要兵分两路，我和杨小房下去是会斗那飞飞和尚，你们见机行事。你这家伙突然闯入，把这飞飞和尚给惊动了。徐明高怕罗继芳出事儿，也窜下去，杨小房也窜下去。徐庆一想，干脆咱们打救罗德等人，那非常重要，时间一长，这哥几个非吃亏不可。因此这徐庆还有狄红看了看王能、李武，狄红也知道这王能、李武的功夫要在马上那还行，真要是打这种仗，王能、李武不行啊。狄红看了看王能，瞧了瞧李武，说你们俩人暂时别动，听见没有，我们哥俩打救徐大爷。徐青还有狄红两个人飞身行，就来到方丈室的门口，纵身行跃入了方丈室，就和这几个和尚杀在一起是斗在一处。那就在此时，有在禅床的背后一连又跳出十几个脑瓜皮去青赞亮的和尚，这些人手拿着戒刀，手拿着长枪。这徐明高心里想，这禅床后边能有多大的地方，怎么能够藏着这么多的和尚。当时徐明高也震惊了，这徐明高晃手中红毛宝刀就敌住了烈火僧。这烈火僧掌中是双刀啊，这闪电僧使的也是方便连环铲，方便连环铲也奔徐明高就下了手了。徐明高是力敌二人，闪电僧手里边使着一字降魔杵，这点手站住了罗德、罗继芳。这罗德、罗继芳掌中是竹节钢鞭，就和这闪电僧杀在一起是斗在一处。就剩了这象奔，这象奔手里边使的是冰铁齐眉棍，这象奔是站住了杨小房、徐明高、罗继芳还有杨小房这几个人武艺高强，还真没把这几个和尚都放在眼里。因此啊，就在方丈室里边窜蹦跳跃，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这徐明高手里边红毛宝刀，这俩和尚啊，那短时间内还赢不了这徐明高。这罗德、罗继芳今儿个也火了，把手中竹节钢鞭上下翻飞，就和这闪电僧杀了个棋逢对手，这将遇良才。杨小房手中的雌雄宝剑上下翻飞，就和这象奔和尚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这哥几个那今儿个破了命了，你看这个人呢，如果要急了，这力量是大无边呢，是生死关头，那后边又出来那十几个和尚也往上一闯，是加入了战团。您再看那飞飞和尚在那站着，手持是方便连环铲在这看着，那看着看着，他就见杨小房这一剑

了了，已经把那象奔和尚给处理了。我加把劲儿，就见罗继芳把手中竹节钢鞭舞动竹飞，就奔着这闪电和尚下了绝情。闪电和尚今儿个一看见他的同伴象奔和尚那丢了一条胳膊，当时闪电和尚这心里就是一惊，心里想：坏了，看起来这几个人武艺可挺高，今天我要多加小心。他这思想一溜号，那可倒了霉了。就见罗德罗继芳竹节钢鞭正给扫着左肩头上，当时就把肩头的骨头那给扫折了，就把闪电僧疼得嗷那一嗓。这家晃手中冰铁降魔杵，跳出圈外，俩大眼睛看着罗德罗继芳。现在徐明高一个人就和烈火僧还有狮吼僧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这徐明高这宝刀是名不虚传的，那这行前就后，行左就用。但是烈火僧还有这狮吼僧这家也不含糊，就和徐明高斗在一起，杀了个棋逢对手，这将遇良才。这神箭手徐庆一看徐明高是恶斗这两个僧人，也怕徐明高出了事儿。徐庆一想，干脆给你一箭得了，把弓箭摘下来，当时拿出箭来搭在弦上，就射了一支箭。这一支箭就奔着狮吼僧这左眼去了。现在狮吼僧是恶斗罗继芳，这狮吼僧也没注意啊，就听着金风所响呀，一看一支箭奔自己左眼来了，把狮吼僧吓得亡魂皆冒，再想闪可就闪不开了。这箭正给射着左眼上，噗，把狮吼僧疼得嗷的一嗓子。这狮吼僧这一喊，就在这时候，这徐明高飞起了一脚，这一脚的劲儿也大了点，正蹬到狮吼僧的小肚子上。当时把狮吼僧哒哒哒哒哒哒，狮吼僧一声惨叫，这狮吼僧仰面朝天，这躺在了地上，是口恰鲜血。烈火僧一看呀，自己的好朋友让徐明高给踢了一脚，哎，这眼上那怎么还盯着一支箭？现在烈火僧是心烦意乱，因为他看见了闪电僧、狮虎僧，包括象奔僧，全受了伤了。这烈火僧这心里也发了毛了。就在这时候，就见大和尚这飞飞，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这三个人。心说话，耶呵，三个人还真挺横，这是谁射了一箭？这家伙一摆手，这十几个和尚呼啦朝往上一闯，就把徐明高、罗继芳和杨小房围在了正中。这徐庆和狄红一想，干脆咱们进去。徐庆啊，晃手中的刀，狄红晃手中冰铁回帽拐，两个人嗷嗷一嗓子夹住了战团。方丈室还真不小，这十几个人呢就在方丈室里杀在一起，斗在一处。你别看打得这么乱，现在这飞飞和尚手托着方便连环铲在这看着，他也没动手。这小子看着徐明高等人，心里暗暗的称赞，看起来这几个人的武艺还真不错。就见飞飞和尚看着看着，飞飞高诵法号阿弥陀佛，全给我退下。这些个和尚旁边的一闪，就见飞飞和尚这家身形是真快，就好像一只小鸟相仿，蹭飞起来以后，这家就落到了门口，上一眼下

眼，瞧了瞧这哥五个，我说你们今天走不了了，要听我的，赶紧把兵刃给我扔下，让我把你绳捆上绑，叫这宁王千岁那儿，我是勤工受赏。如果你们要是不听，今天你们死到临头。徐明高这么一想，今天飞飞和那功夫太高，我们哥五个如果要单打独斗，那肯定打不了飞飞，估计捆在一板儿也未必斗都搁这和尚。并且现在人家金山寺这些和尚全来了，今夜晚间要想搭救林凤仙，看起来不可能了，干脆到36计走为上策。哥几个，你看我，我看你，互相一使眼色，几个人呢晃兵刃直奔飞飞，打算从这门这儿那窜出去。飞飞和尚朗声大笑：“你们这功夫，想从门这儿出去，势比登天。”就见飞飞和尚这家伙朝着这五个人高声喊喝：“你们走不了了！”这飞飞和尚这一喊呢，这震的这方丈室嗡嗡直响。这徐明高心想呀，这小子练过什么功夫，一喊把徐明高震得眼前发花。就见飞飞和尚这道袍那全被身战的内力给吹起，一个劲儿的直颤。飞飞和尚一阵狂笑，飞飞和尚这一笑，这哥几个就觉着这浑身上下不舒服，一个劲儿的恶心，心里想：飞飞和尚的内力太高，功夫太深。徐明高一看，要从门这儿出去，那是不可能了。几个人互相一使眼色，干脆咱们走窗户。就这样，徐明高等着啊，飞身行，窗户全都是木头的。哥几个往外一撞，蹭蹭蹭蹭蹭，窜出了方丈室，脚尖点地，蹭，往上的一纵，往上的一纵。当时徐明高等人可就傻了眼了。那位说怎么回事？原来在方丈室上边，包括这大殿的上边，全都是铁丝网。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徐明高等人来了金山寺要打救林凤仙，没成想有哪方丈室出来，往上这一纵，徐明高、罗继芳、狄红、杨小房、徐庆就吃了一惊，发现了头上人家早就做好了准备，全都布满了3层铁丝网，要想蹦出去，势比登天。徐明高心想：难道一说我们身逢绝地？这些个和尚哈哈大笑：“哈哈哈哈，你们几个人走不了了，赶紧束手备擒，如若不然，你们可有好果子吃。”飞飞和尚手托着方便连环铲，怪眼冤睁：“你们几个人还想走？嘿嘿，走不了了。虽然你们前几天让人家给救了，这一次你们自投罗网，我呀把你们抓住以后送给宁王，升官发财，你们就给我做个见面礼。”徐明高等人气坏了，罗继芳用手点指：“秃驴呀，秃驴！你呀，别高兴得太早，我看你这坟地的狗不是好欢，你呀活不了多久，一会儿你就见了阎老五。”徐明高看了看罗继芳：“大哥呀，你就别喊了，咱们赶紧脱身。”徐明高一看前边，那就是观音殿，飞身行，嚓嚓嚓

进了观音殿了，打算从观音殿这儿逃出金山寺。到了观音殿里边，这飞飞和尚领着这帮和尚也来到了观音殿。他们一看徐明高等人进了观音殿，飞飞和尚那不但没着急，反而他那笑了。我说你们进了观音殿，那就算进了天罗地网，要想走，你们更走不了了。徐明高等人不知什么意思，就见这飞飞和尚，这家伙来到观音殿里边。现在徐明高等人就看着飞飞和尚，一看飞飞和尚这俩眼珠子都往外冒蓝光，真好像鬼火相似，满脸的横丝肉，哎呀，面目狰狞，如同凶神恶煞相啊。这飞飞和尚看了看这几个人，就见飞飞和尚这家伙来到观音的近前，也不知道飞飞和尚摁了什么东西啊，就听着咔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声巨响，徐明高等人就觉着脚下这一软，扑通！徐明高等人就觉着身子往下一沉。徐明高等人这时候谁也看不见谁了，那是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人，观音也没了。徐明高就知道坏了，看起来今天是山崩绝壁。这徐明高、罗继芳、狄红、徐庆、杨小房，这心里边也是一惊。就在此时，听着又有人笑了，又到旁边开了个小窗户，能够透出光来。飞飞和尚一阵长笑，哥几个今儿个走不了了，你中了我的烟炮鬼吹灯，来人呐！把绝户网给我缴起。原来呀，人家早就设好了埋伏，在这观音殿下边有这么一个地下室，地下室里放着一张铁网，五金打造的，善避刀剑。徐明高他们进了观音殿，人家把削尖的一摁地板，往左右一分。就这样，这哥五个全都落在绝户网里。人家把这绝户网这一收，真好像打鱼似的，就把这哥几个给兜到网里。徐明高心中暗想：我徐明高死了，说句实话，我徐明高倒没有什么含怨，我也不怕死，答应了林老汉要搭救他的姑娘林凤仙。我这事儿没做到，我是有负林老汉。罗德、罗继芳是破口大骂，张嘴秃驴长，那闭嘴秃驴短。那你不管怎么骂，不管怎么折腾，现在让人家是生擒活拿，五花大绑全都给捆上。这飞飞和尚命人呢，把他们给我带到方丈室。这飞飞和尚刚刚把这五个人给推进来，又打旁边又进了个小和尚。我说方丈，现在又抓住一个带进来。那位说抓住的是谁呀？正是王能。这王能和李武两个人呢，又打这房上趴着，他没下来。因为这哥俩的本事要和这哥五个比，那有所差距。王能、李武这马上将就蹿高蹦矮，飞檐走壁，这功夫确实赶不上这哥五个。因此，狄红啊，就让王能、李武在这寻风料哨。这王能、李武，尤其是王能。他一看这哥几个进了方丈室，时间很长啊，也没出来。王能就预感着不妙，王能就跟李武说：“我看

哥五个是不是够呛啊？咱们应该下去看看。王能一说话，声音稍微大了点，让这和尚给听见了。房上有人，房上有人。李武这么一听啊，就知道坏了，肯定那徐明高等人遭了不测。李武一想，干脆回转扬州府，到太平庄就给江花、江梦笔送信儿。咱们俩人要再被抓了，那连个送信儿的都没有啊。因此李武飞身行，往外就跑。这王能啊，身法稍微慢了点，没走了，让这和尚给抓了个正着，五花大绑也给捆上，也推进来了。这罗德、罗继芳一看见王能也进来了，没看见李武，这罗继芳就说话了，看了看徐明高，我这兄弟，你看王能被人抓住了，李武这小子准是跑了，我看李武跑了也不错，将来呀，明天咱们要这死了，李武给咱们收尸，这事儿也不错。徐明高看了看罗继芳，大哥呀，你就少说两句吧。这飞飞和尚命人搬了把椅子，飞飞和尚往椅子上一坐，上一眼下一眼啊，看了看这几个人，你们这几个人现在还有什么说呢？成了网中之鱼，瓮中之鳖，你们走不了了。这回没有那么幸运，上一次我准备把你们送到苏州府，结果让人给救了，算你们便宜，这回没有那么便宜的事儿。飞飞和尚啊，说到这儿，有个小和尚过来，大师，就是那个人，还有那个人，他们俩人杀死了辽几，救走了这贼人。飞飞和尚眼珠子转了转，哦，就是你们两个人，一个苏州口音，一个山东口音，你们要实话实说。在李家店有个叫李彪的，还有个叫鲍三娘的，是不是你们俩人给杀的？嗯，当时徐庆看了看飞飞和尚，我说你问这干什么？我们杀那李彪，杀那鲍三娘，与你何干？撒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就听这李龙，也就是飞飞和尚，他笑了。实不相瞒，李彪是我亲兄弟，我呀叫李龙，你杀了我兄弟，现在我弟妹鲍三娘也不知道哪里去了。今天呢，把你们俩人抓住以后，我要给我兄弟是报仇雪恨。现在徐庆和杨小芳一听，哎呦，原来这飞飞和尚叫李龙，那是李彪的哥哥，今天落到仇人之手，看起来是没有好了。徐庆看了看飞飞，秃驴呀，我就是杀那李彪的凶手，那李彪就是我杀他，你能奈我何？这飞飞和尚一咬牙，我能奈你何？今天我把你扒皮草卷点了天灯，我把你呀这心肝挖出来，我炒着吃。不过我把你杀了，我也不知你叫什么名儿，你能不能报通名姓，也让我知道知道我杀的是谁？这徐晴看了看飞飞，我告诉你，大英雄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我是九龙山山东的，我姓徐，我叫徐晴，江湖贺号神箭手。飞飞和尚点了点头，要这么说，那辽几和尚也是你射死的，不错，正是我徐庆所为。现在杨小房也气坏了，就见杨小房看着飞飞和尚，你这个和尚真是不仗义，人家的和尚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慈悲为本，善念为怀，你小子在金山寺作恶多端，
想想梁家的少妇长女，你也真是缺了大德了。你爷爷我叫杨小房，杀那李彪罗三娘也有我一份。飞飞和尚看了看杨小房，好，你就是苏州人，不错，我就是苏州人士，好，这样的话我连你一块杀。飞飞和尚看了看小和尚，说把这两个人给我留下，另外那四个人给我装入木笼。今夜晚间呢，我把这两个小子杀了以后，明天我亲自押着这几个人啊，赶奔苏州去见宁王，是勤工受赏。这飞飞和尚命人呢，就在院子里边买好了两个木桩，就把这徐庆还有杨小房这捆在了木桩之上。这飞飞和尚吩咐人给他准备热酒，准备葱姜蒜，准备一把牛耳尖刀。飞飞和尚看了看这徐青，瞧了瞧这杨小房，你们两个人杀了我这兄弟，我岂能容你们？今天呢，我要把你们的心掏出来，我要下酒。来人呐，给我动手。旁边过了个小和尚，就见这小和尚手里边拿着一把七寸长的牛耳尖刀，尖刀是锋芒利刃，寒光闪闪，来到了徐庆和杨小房的前边。就见这小和尚看了看这飞飞和尚，师傅，您说先杀哪一个？这飞飞和尚看了看杨小房，又瞧了瞧这徐青，他一看杨小房啊，长得又白又嫩，溜光水滑，这么着吧，先杀这个姓杨的。我看这姓杨的那长得挺俊，大哥这心呐好吃。就这小和尚过来，来到杨小房近前，这小子一伸手，擦起来，就把杨小房前襟的衣服给拽开了。杨小房当时觉着一阵的恶心，心里想：这些人间的败类，我杨小房死了，我倒没有什么遗憾。只是这帮人间的败类祸害人间，祸害百姓，我杨小房不能亲手把你们杀了，我真是遗憾。杨小房把眼一闭，就见那小和尚这家拿起一瓢凉水来，把凉水拖在了手里边，就把凉水啪的一下泼到了杨小房的前心之上。这小和尚就把尖刀插向了杨小房的前心，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呀，再说说李武。这李武啊，一看被人发现了，这位连窜带纵出了金山寺的山门，出了山门以后，这一路飞奔就下了金山。李武心想：坏了，哎呀，起来那哥六个那是够呛，我虽然逃了性命，他们凶多吉少，叫我如何是好？我到哪儿去寻个帮手，想办法搭救这哥几个？因此啊，这李武没有主意，回头丧气，一路上来到了半山亭啊，见亭子里边啊闪烁一道青光，当时李武啊就是一愣，心里想：难道一说这亭子里有人？这李武啊就来到亭子里边，因为咱们说这个书的时候那是半夜。这李武到了亭子里边，往左看看，往右看看，没看见有人，心里想：这一道青光从哪里发出？

这李武正找呢，就觉这脖领子砰，让他给抓住。我一看，哎，谁抓我？然后啊，他扭向回身，骂道：“秃驴呀，秃驴！你们真乃可恶！你家李大爷逃出来，还要把我抓回去？难道一说要把我李武杀了不成？也真行，因为这个人在背后抓住他的脖领子，这李武一伸手就把刀由那腰间拽出来，这家往后的一扫，准备把后边这和尚啊给杀了。结果后边这位武艺高强啊，那武艺精湛，这一刀没扫着，让那个人砰的一把把手腕子叼住以后，结果把刀给夺过去了。李武转过身来仔细看了看，呀，不是和尚。就见这个人上一眼下一眼啊，看了看李武。我说你鬼鬼祟祟，由那金山寺里逃出来，干了什么丑恶的勾当？要从实讲来，你性子冰水，哪里人是？如果你要说了真情实话，那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我就一刀一刀，我把你凌拉了。这李武啊，仔细看了看，一看那不是个和尚，白面的书生。这个书生长得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海阔口，三山得配，五岳祥云，俩眼睛那是烁烁放光，二目如电。当时李武一看不知和尚，这李武这心呐，这才放下。最起码这位不是金山寺的。这李武看了看这白面书生，李武口哪嗨声，就把徐明高等人如何上金山寺的经过，就和这个人讲说了一遍。这个人不听此言，还字罢了；闻听此言，是大惊失色。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良莠不齐混一团，都在充分表现。咱们书接上回，正说的这李武啊，由打金山寺里逃出来以后，现在李武这着急，心想现在我师父狄红，包括王能、徐明高、徐清、杨小房、罗继芳这些人呢，大概全都让金山寺的和尚给抓住了，这可怎么办？我到哪儿去找援兵？如果说没有援兵来，那徐大爷等人就得一命而亡。现在风是风，火是火呀，就怕和尚把他追上。心里想，我得想办法搭救徐明高，搭救我师父狄红啊。他正往前跑着呢，发现前边有一座凉亭，就见凉亭里边闪出了一道青光。李武这一看，看起来这凉亭里有人。这李武啊，恰好经过了凉亭。李武一想，大伙儿全死了，你说我自个儿活着也没有意思。我来到凉亭这，刚进了凉亭，被人砰的一把，就把李武的脖子给抓住了。这李武把手中刀往后这么一顺，准备把这人给杀了。这李武以为啊，那是金山寺的和尚，可是自己的刀往后的一涮，让人砰的一把，就把手腕给抓住了。见这个人微微一笑，李武这么一回头，发现是个白面的书生。这个书生长得挺精神。李武看了看，也是干什么？就见这个书生看了看他，你是干什么？你小子风是风火

这火跟火燎屁股似的，你跑什么？嗯，李武一看，那不是金山寺的和尚，这李武这心才放下。李武一想啊，干脆我就说真情实话，琢磨就是一死。李武把眼珠子一瞪：“你要问我呀，我打金山寺来，金山寺有匪患。金山寺的和尚不做好事，现在把我几个朋友给扣押在金山寺，生命垂危，我要搭救我的朋友。”就见来人看了看李武：“要搭救你的朋友，你说这金山寺里边有匪患，你的朋友是谁？”“啊，我的朋友要提起来，那是鼎鼎大名，在扬州地界可以说一雷天下响，没人不知，没人不晓，就是赛孟昶、徐明高、徐德爷。”一听徐明高，这人脸色一变：“我问你，难道一说这徐明高就在金山寺？”“哎，对，徐明高现在让人家给抓住了，现在大概全都归了位了。”就见这个人这么一听，当时剑门一挑：“什么？徐明高让人押到金山寺？这事儿可是真？”“哎，千真万确。我要是说假话，嘿嘿，我临危不得善终。”就见这公子一笑：“哈哈，要是这样的话，那咱们俩人就赶奔金山寺，搭救徐明高，搭救徐烈。”现在李武一听见，看起来这位那是徐明高的朋友，看了看来人：“那您是谁？”“哈哈哈哈，我是徐明高磕头结义的兄弟，实不相瞒，在下就是江湖上一枝梅，我叫慕容真。”这慕容真这一报名，李武吓得一哆嗦，这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抓也抓不着，拿也拿不到，来无影去无踪的一枝梅呀。李武心想：好了，有一枝梅来了，要想搭救徐明高，搭救我师父狄红还有王能啊，这事儿易如反掌。就见李武扑通下就给一枝梅跪下：“哎，我老剑客，老剑客，您呐可得积积德呀，无论如何排不如何，您得把徐明高、徐大爷啊，包括我师父狄红给救出来，我头前带路。”这李武啊，在前面引路，一枝梅和李武就来到了金山寺。由于李武啊来过金山寺，这两个人飞身行到了金山寺里边，没费多大劲就找到了方丈室这个地方。现在方丈室院里边，呵，是灯球火把，亮子幽踪，是照如白昼啊。就在方丈师院里边立了两颗杆子，这两颗杆子上绑着两个人。叶之梅这么一看，其中有个人认识，那就是神箭手九龙山的大寨主，叫徐青。另外一个人也是英雄气概，往那一站呢，也是气宇轩昂。但是叶之梅他不认识，这个人就是杨莲、杨小芳。再往周围的一看，那徐明高、罗德、罗继芳、狄红，还有王能啊，让人家五花大绑在那捆着。飞飞和尚在远处搬了把椅子往里一坐，旁边戳着方便连环铲，这家伙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满脸的横酸肉肉奔奔直奔。飞飞和尚还说：“好啊，就是这两个小子杀了我兄弟李彪，今天我要把他们这心肝呐挖出来，我要下酒喝，给我兄弟报仇雪恨，赶紧给我取他们的心肝。”

就这样的小和尚，拿着牛耳尖刀，先来到杨小房的近前，就把杨小房这前胸的衣服给撕开了。这家伙明晃晃的牛耳尖刀，在空中这一举，用一瓢凉水就喷到杨小房的前胸之上。杨小房心里想：嘿，今天我真倒霉，没成想死在秃驴的刀下。这徐庆现在眼珠子都快瞪裂了，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这徐庆是破口大骂，张嘴秃驴长，闭嘴秃驴短，就把这李龙骂的是狗血喷头啊。徐明高等人在这看，看起来神箭手徐庆还有杨小房是够呛啊。我们几个人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眼看着自己的兄弟就这么死了，你说这徐明高的心情能好吗？旁边狄红、罗德，包括这王能，心里边也不是滋味，心里想：好你飞飞和尚，你真是狼子野心，凶狠无比呀！就在此时，一枝梅、慕容真，还有王能啊，这两个人就上楼房了，在这房顶上往下这一看，呵，就见方丈室前边，呵，这是要杀人。慕容真一看，要杀这个人自己不认识，那这肯定自己的这边人。当时慕容真呢，由哪怀里边拿出了个小竹管儿。就把这小竹管啊，慕容真在里边塞了点药，慕容真就把这小竹管放在嘴里，慕容真用尽了内力这么一吹，由打这小管里就飞出了一股烟，那这股烟非常之细，就好像那细线相仿啊，奔着这方丈室前边的这块空地就吹过来了。这股烟儿这么一过来，徐庆这么一闻，这徐庆就明白了八九。徐庆心想：呀，看起来这是有人来了。徐明高也闻见了。徐明高心里想：这肯定是一枝梅、慕容真赶到。要是那样的话，今天我们可就死不了了。这些个和尚现在闻到这香气，包括飞飞和尚在内，这飞飞就觉着香气异常。这个和尚闻完了以后，这骨酥肉麻。这种香啊，又叫鸡鸣香，又叫闷香。人闻了以后，当时骨酥肉麻，那就中了毒了。飞飞和尚也闻上了，不过飞飞和尚这家伙武艺精湛，闻到了这股香气，这飞飞和尚暗叫内力，把这香的毒啊往里排。这老家伙在那坐着没动声色，其他的和尚可受不了了，扑通扑通扑通，全都趴下了。就在此时，慕容真、一枝梅，还有这李武啊，由打房上下来以后，李武由打手里边拿出几粒药丸来。这几粒药丸呢，那是一枝梅、慕容真给李武的。这李武啊，在自己鼻子里边事先塞了一丸，然后把其他几丸啪啪啪啪，就给徐清、徐明高、狄红、王能、杨小房、罗继芳这六人塞到鼻子里边。这几个人呢，时间不算太大，由于人家一枝梅就专门干这个，现在的解药那非常好使，塞进去以后马上这几个人就清醒过来了。现在李武还有一枝梅、慕容真

宝剑拽出来，赶紧就把这几人的绑绳全给解开了。现在徐明高见到慕容瞻，哎呀，我说哥哥呀，您这来的太好了，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您要是不来，我们可就归了位了。就见慕容瞻一笑，哈哈，我说各位，你们死不了，有道是好人有好报，现在你们得救了，我看咱们现在就把那飞飞和尚杀了得了。有道是擒贼先擒王。徐明高一想，太对了，这飞飞和尚十分的可恶，但是飞飞和尚武艺高强，这慕容瞻呢，晃宝剑就来到飞飞和尚的近前。这飞飞和尚在那坐着，刚才呀，这中了毒了，这家伙暗叫员工，就把这毒啊往外逼。现在的飞飞和尚这功力也就有平常的三成，就见慕容瞻呢，把宝剑举起来来到飞飞。这飞飞和尚一看呀，来的这个人呢是谁？这飞飞和尚眼珠子瞪着，虽然现在这功夫那减了七成，这老家伙一夜高山，一伸手在旁边就抄起了方便连环掌，当时就哗啦啦啦啦一响。这飞飞和尚念了一声法号阿弥陀佛，什么人敢大闹我的金山寺？就见慕容瞻一笑，有道是坐不更名，立不改姓，猫家就是江湖上所称的一枝梅，我叫慕容瞻，今天来取儿的秃头。飞飞和尚一听，飞飞和尚也是一惊。要说飞飞和尚怕慕容瞻啊，怕一枝梅，他倒不怕，因为现在这飞飞和尚的功力减了七成，要想斗这个慕容瞻，杀这个一枝梅，他没有十足的把握。因此，这老家伙把方便连环铲一横，慕容瞻呐，我久闻大名，不过今天你来到我的金山寺，你也未必走得了。就在这时候，由打四周呼啦虫闯出了很多的和尚，包括伏龙和尚，还有包括那吉雷和尚，那都是这飞飞和尚手下的高手。这些人晃兵阵就把这哥八个是围在了正中，慕容瞻就把宝剑抡开了以后，就飞飞和尚杀的一起斗在一处。您别看飞飞和尚现在中了毒了，这功力减到三成，身体虽然胖大，身形转动还十分的灵活。慕容瞻呢，就和这飞飞和尚打了个棋逢对手，是将遇良才。那旁边的和尚就和徐明高、徐庆、狄红、王能、李武、罗继芳杀的一起斗在一处。按理说这哥几个那功夫都挺高，要斗这些和尚是绰绰有余。不过今天呢，这哥几个吃了亏，让人家捆着，这手足麻木，现在这不听使唤，因此就吃了亏了。另外这哥几个刚才也中了毒了，那虽然塞了解药，功力呀、也没有平常强劲，就和这帮和尚打了个棋逢对手，这将遇良才。慕容瞻一想，不行，咱们应该力在速战，如果说时间一长，这帮和尚如果要醒过来，咱们可在金山寺，金山寺是飞飞和尚人家的一亩三分地儿，咱们时间长了肯定那得吃亏呀。

0: 方丈室前边这一动手，那现在金山寺的和尚那全往这跑，是呜嚎直喊。这和尚这越来越多，莫荣真心想，坏了，现在这和尚把咱们要围住了以后，咱们哥八个虽然有本事，有到这双拳难敌四手，饿虎架不住群狼，一会儿咱们就盯不住了。这慕容真想到这儿，看了看徐明高，我说徐明高啊，此地咱们可不是恋战的时候，要打仗以后有的这机会，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咱们赶紧走。飞飞和尚一晃方便连环铲，各位千万不能让这几个人走了，一定要抓活的，我要把他献到宁王千岁的面前，请功受赏。这老家伙方便连环缠着，无动如飞。现在一枝梅，慕容真一想，有了，就见慕容真呢，一摆手，那示意徐明高等人。当时这哥几个脚尖点的，蹭蹭蹭蹭，全都上了房。就见慕容真呢，由哪怀里边掏出点东西来，就见慕容真把掏出的东西就往这和尚的脑袋上一撒。那位说掏出的是什么东西？乃是硫磺焰硝，这引火之物。这东西往和尚脑袋上一撒，这和尚可倒了霉了。这东西见火一着，把这些和尚烧的是爹妈求教，飞飞和尚气得哇哇暴叫。要知一枝梅等人能否脱险，单听下文。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5: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6: 生命。
5: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6: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7: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进行健康科普，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带来更加科学准确实用的健康信息。今天谈到的这一个方面呢，可能是会被很多人忽略的重要的，叫做疾病之后的并发症问题。哪个方面的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神经外科的医生赵作任赵医生。那在神经外科，大家会了解这是涉及到手术方面，那手术肯定有什么呢？比如说有神经系统方面的，或者是脑卒中方面的，但更多还可能会出现在脑外伤方面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说到是脑外伤的后遗症，比如说你 脑外伤治好了，可是后面出现了头痛啊。

0: 头晕呐、啊、记忆力减退啊、记忆力差呀、啊、这些问题，是不是觉着年龄到了，随着年龄增长，它出现的这个问题呢？那我们有了脑外伤之后，其实要结合是不是它后面的并发症？那这个并发症只是出现这样的头痛、记忆力差的问题吗？还会出现哪些更为隐匿、严重、不被大家所认识到而会出现一些风险的后遗症问题吗？或者叫做并发症问题吗？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都别错过。有问题朋友们可以借着我们的现场参与电话进行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视频直播间大家可以直接在上面文字留言，我们同样给大家进行解答。那现在我们就有请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神经外科的医生赵作润赵医生。
1: 大家好，我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神经外科，我叫赵作润。
0: 赵医生您好啊，您今天在节目过程当中我们要给大家进行健康的科普，而赵医生其实平时也很忙，刚才还在跟我说在节目结束之后马上还要回单位去做手术，就是还有重要的任务在等待，那么这一段时间还是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了哈。那现在我们在说脑外伤后遗症也好，并发症也好，我们首先要了解脑外伤啊。
1: 对，其实头部外伤是咱们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外伤，有严重的一个头部外伤，什么叫严重的头外伤？比方说咱们受完头外伤以后，第一有症状，第二马上去做 CT 或者核磁以后，当时就表现出来，比方说颅内出血啊、颅骨骨折呀、啊，还有这个神经损伤啊，这些如果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大家都很重视，第一时间就会治疗，而且会积极的去治疗。通常根据损伤的程度啊，还有病情的位置啊，有不同程度的恢复。如果要是严重的头部外伤，通过治疗以后，可能会后移一些遗留症。这些遗留症可能需要二期手术啊，还有康复治疗啊，慢慢治疗。而有一些头部外伤，受完伤以后，大家也很重视，当时可能也去拍了一些 CT 核磁，但没有任何问题，没有骨折，没有出血。也没有神经功能损伤的一个症状，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会出现其他的问题，比方说头晕头痛啊，语言障碍啊，肢体活动障碍啊，这些其实是往往被忽视的，因为大家做完检查以后认为我没事儿，
0: 对，就这个好了，我这个脑外伤好了，
1: 对，这个好了，在这种放松警惕的情况下逐渐出现一些症状，可能还不会被重视，等到出现问题的时候就已经错过最好的一个医疗时机了。其实这种我们管这个叫脑外伤的一个中远期的一个并发症
0: 啊，中远期的并发症、
1: 就不是当时不是没做检查，是做检查了没问题，后续出现的一些问题。
0: 哎，那您看当时没问题了，而且你像有脑外伤了嘛，肯定得进行治疗，对吧，得进行处理，处理完了也治疗完了，再一检查没啥问题了就好了呀，他为什么后续会出现这个并发症，是什么导致的呢？
1: 举个例子啊，就比方说我们说完什么叫头外伤，头外伤一定是在你自身没意识的情况下突然受到的一个外伤，暴力外伤。
0: 对，
1: 他不是说比方说我今天要做一个手术，我给我自己做心理建设，我会去消除我的紧张，我会配合医生。
0: 对，
1: 他头部外伤通常都是突然而来的那种。首先在心理上他不一定能，他没有任何准备，
0: 对，
1: 所以说有一部分头部外伤当时受完外伤以后头晕头痛恶心呕吐，回去以后因为这种暴力或者是突然精神受到的这个冲击，给你中远期带来一个什么，比方说焦虑
0: 啊、
1: 失眠
0: 啊，
1: 这个我们在临床上就是看的比较多的
0: 啊。那是就是当时的那种神经受到的刺激造成的吗？
1: 一是神经造成的刺激，第二，比方说我今天要去上班，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儿，这时候有一个交通事故追尾，头部磕破了，是所有的事儿都耽误了，回家以后本身头部受到外伤了，就会有一些症状，再加上他自己心里就说这个事儿怎么影响自己的事儿，就越来越焦虑，我们反正这是一种，而且我们见过最严重的是，在高速公路上车。坐车来回，突然之间这个车就出问题了，当时造成了很严重的交通事故，有死伤，但是活下来的人是通过拆解把这个人救出来的，经过详细的检查和治疗以后慢慢都康复了，
0: 就是他受到的冲击很大，其实
1: 但是这种暴力这种精神上的冲击，就好的同事或者是朋友就在身边， 就非常大，他们最后都是经过了好长，因为我们一直在跟踪，就随访嘛。
0: 嗯，嗯，其实他这种心理上的造成的影响很大，
1: 对，非常非常大。
0: 嗯，
1: 所以说就是这种头部外伤中远期的并发症，其实有比较多的，有心理因素，也有确实的器质性病变。
0: 嗯，那这种造成的后期的，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提到了，什么头晕头痛啊，记忆力差呀，这是一种表象。那还有就是真正它造成的主要的并发症包含哪些呢？刚才我们说到只是症状，对吧？你得是有什么问题它才形成的这些症状。
1: 是的，咱们这个中远期的并发症包括什么？比方说像我说的这种精神障碍，还有这个慢性的一个颅内出血。还有这个脑外伤的一个脑外伤后的一个综合征。
0: 嗯，
1: 其实有一些东西就是没有器质性病变，像刚才咱们说的创伤性的一个那个心理问题或者精神问题，它是没有器质性病变，
0: 对，
1: 通过治疗休养，它慢慢都会康复的。
0: 或者通过心理的这样的一种调试，或者是精神心理科的一个干预哈。
1: 对，
0: 嗯，
1: 这里边重要的就是因为一个头部外伤。中远期出现一个器质性病变，从而影响生命的这个中远期并发症，我们在临床上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0: 对，那这应该呀。
1: 是，就比方说，就是脑外伤以后，出现的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叫慢性硬膜下血肿。
0: 慢性硬膜下血肿。
1: 对。这个
0: 还比较常见，您刚才提。
1: 在中老年人身上比较常见。
0: 啊，
1: 这个疾病首先好发于什么？好发于老年人。而且长期口服抗凝药的人。这些人都是比较高发的人群。就为什么呢？因为中老年人他会有脑萎缩。他会在颅骨和脑组织之间有这么一个空腔体。有这么一个空腔体的时候，受到一个外伤冲击的时候，桥静脉撕裂的时候，就会一点一点的出血。
0: 啊。
1: 对，
0: 那个查不出来吗？
1: 一
0: 般是不是得做什么头部的 CT 核磁啊？
1: 啊，对，影像学检查非常容易就判断出来，但是它得有，这个不是说每一个外伤的病人都会出现的。这个高危人群是什么？就是老年人。老年人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他有脑萎缩，他给这个那个出血留下空隙了。第二是啥？比方说头那个行动不便，为啥说行动不便的人会出现呢？因为比方说你不是卧床的病人，但是你行走可能是有脑卒中的一个后遗症，或者是比方说关节的问题，他行动不是很方便，他容易受伤。这个受伤不一定非得特指头部受伤，但是一定会有头部受伤，比方说我摔倒了磕到头了，这肯定是占绝大比例的一种。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见着一种没有明确的头部外伤，但是还是会有，比方说老年人，我们那时候接受一个患者是他做过髋关节置换手术，他可以走，但是行走的不是说特别流畅，他在行走不便的时候突然做了一个屁墩儿，他的头部是像那种灰鞭样损伤的，是间接受到一个暴力冲击，
0: 他没有磕到哪儿，你的意思
1: 没有磕到哪儿，但是他在一个震动的过程中
0: 受伤了，
1: 这就叫头部外伤
0: 啊，
1: 就是突然的一个震动。
0: 但是正常一描述没有头部了。
1: 对，我没碰到头，我摔屁股了。这个其实一开始我们有的时候也不是特别，就是
0: 关注到那块
1: 啊，他没有受到头部外伤，那再看吧。
0: 其
1: 实后来就是我们就是见的病人越来越多，还有这些年去参加培训啊、开会啊，在临床时间越来越长，还有现在的诊疗越来越完整，检查越来越丰富。其实这个也是其中一部分原因，而且这个原因如果一旦延误了，通常会延误病情。因为你说啊，那头部受伤，那没
0: 受伤，
1: 对
0: 呀，没不去管嘛，也不用做头部的相关检查。
1: 而且你给患者也会就是给一个宽慰剂吧。其实在这些年，这个也是一个我们经常会询问，那你怎么伤？比方说你要是突然受到一个屁墩儿，
0: 就这种，
1: 我们会
0: 冲击力，
1: 对，会传导到头，或者是比方说老年人，儿女带老年人出去玩，一脚刹车，
0: 啊，
1: 绑着安全带的情况下，因为躯体已经被固定了，头突然向前剧烈的
0: 一个晃动，
1: 这个都是
0: 啊，哇，
1: 这个是就是比较行动不便，还有长期口服抗凝药，

0: 您看，您刚才提到了一些高危因素什么的，首先是老年人他长期用的一些抗凝药物，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用抗凝药物，你的血液凝就等于它的凝固，
1: 血液的凝血凝机制，
0: 血凝机制了、嗯。那这种一晃动，可能会瞬间会让一些什么小毛细血管破裂出血，是吗？
1: 通常都是静脉出血，
0: 静脉出血就是下
1: 动脉出血很剧烈。
0: 嗯，
1: 它不会让你在一个长时间内一点一点出，通常都是一个静脉，今天出一点，明天出一点。
0: 嗯，它始终有一个，就像我们说那水管子有个小缝隙的，一点点的一直在渗水。
1: 对，
0: 嗯，那就是血液渗出来之后形成的，叫做
1: 慢性
0: 硬膜下血肿。
1: 对，慢性。
0: 慢性的、
1: 嗯。
0: 那现在您提到的这种，比如说随着从医的时间的延长。经历的丰富，就是经验的增长，还有呢，现在检查手段的不断的增加，那这种对于我们出现的这些可能大家不认为会出现的脑部的损伤问题，你们也在临床上会让他们去检查，对吧？比如刚才说的屁股墩儿，比如说那种什么晃了一下，那如果到医院说这种情况我应该做的什么检查，你们会告诉他你还要做一个头部检查，是吗？虽然你没有磕到头部。
1: 对，第一是这样。
0: 嗯，
1: 第二是就是第一是我们一定会让他先做一个头部检查，
0: 嗯，
1: 对于这种高危人群，
0: 嗯，
1: 第二是我们做完这个检查看到影像学，如果头部影像学是阴性的就没问题的，
0: 嗯
1: 我们会跟他说你现在没问题，
0: 嗯，
1: 就非常明确的跟他说，
0: 嗯，
1: 但是在一段范围之内，
0: 嗯，
1: 首先比方说我建议你2周左右，
0: 嗯，
1: 来医院复检，
0: 嗯，还要复查头部，
1: 对，复查头部，
0: 嗯。
1: 待会儿我说一下为啥会是就是2周这个阶段。
0: 对，
1: 完之后第二是，不是说医生告诉你2周就是你2周一定要来。
0: 嗯，
1: 如果你1周之内出现非常不适的头部症状，就一定要来
0: 啊。
1: 就是他这个时间首先不确定，跟你
0: 医生给的2周是一个，我们可以那么理解最长期限，2周你就必须来一下、
1: 左右的一个时间。
0: 对，
1: 但是如果出现症状的话，
0: 你就要更早一点啊，不是说你哎我得等，还没到复查时间。
1: 医生还没、我们碰到这样的老年人
0: 啊、医生们告诉我还得2周。
1: 你为啥不早来呢？他说你不说2周吗？
0: 啊，
1: 对啊，
0: 看来真是得叮嘱的时候还得细致哈。
1: 对，就是如果有问题，你提前你也可以来医院，因为通常这类。东西都是为什么叫中远期并发症？
0: 嗯，
1: 你当时的 CT 或者核磁是阴性的，没问题的。
0: 嗯，
1: 但是我说了，这个东西是为什么叫中远期并发症？它的机制就是在高危人群，它会有一个小的静脉出血。
0: 嗯，
1: 它是逐渐的去出。
0: 嗯，
1: 为什么这个慢性膜下血肿会通常漏诊、误诊，或者是对于患者是延误？
0: 嗯，
1: 因为它比方说今天开始出了一点血的时候，头部是有这个适应的。
0: 嗯，
1: 他可能没有症状，或者是轻微症状，只是早期症状，头晕、头痛，而且是可以接受的那一种，都没有问题。有的淡漠，反应力差，完之后随着这个出血慢慢逐渐增多的时候，可能就是进入下一步，比方说一个中期的一个症状，会出现疼痛剧烈、疼痛持续，完之后或者是夜间干脆睡眠碎片化，再严重的，比方说肢体无力。甚至出现意识障碍，这些我们都碰过。通常这类患者如果要是没有医生的叮嘱，或者是自身的医疗条件，就是自身的意识差的话，我们接触有一些来的就是已经中晚期，需要马上立即做手术
0: 啊，
1: 所以说我们要求他，为什么说2周左右的去复查这个影像学检查。
0: 嗯，
1: 如果一旦对比通过当时受完伤以后和2周左右时间的一个影像学对比，
0: 嗯，
1: 我们及时发现这个苗头，虽然你在症状轻的时候尽量的及时去干预，不要等到最后已经出现大面积的那个颅脑受压的情况下再去干预。
0: 嗯，这是等于我们今天说到的一个其实是重点方向和重点方面。
1: 对，
0: 叫做慢性硬膜下血肿。这个硬膜下是在什么位置？
1: 头部的解剖是这样，咱们外边有头皮，
0: 嗯，
1: 头皮下边那个硬硬的那叫颅骨。
0: 嗯，
1: 但颅骨和大脑之间它是还有解剖组织的，因为颅骨是硬的，大脑是软的。
0: 嗯，
1: 如果它中间没有任何的缓冲和解剖结构的话，你想一个硬的东西和软的东西，咱们天天在动头，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对，
0: 就以卵击石的感觉。
1: 对啊，那它这人会非常不适的。
0: 嗯，
1: 大脑是软的，在大脑外边还有硬脊膜
0: 啊，
1: 硬脊膜完之后还有蛛网膜、下腔
0: 啊、
1: 脑脊液，
0: 嗯，
1: 那层液体是缓冲什么？一个软的和硬的中间
0: 会有一层缓冲
1: 带，哎，
0: 嗯。
1: 它是、
0: 啊、所以那块叫硬膜下，
1: 对，那个硬膜下就是硬脊膜和蛛网膜之间的那么一个腔隙。

0: 是一个缓冲层。对，那个地方有什么桥静脉，有一些解剖组织，它的通过一个小的外伤，造成静脉出血，静脉出血压力不是很高，所以说它一点一点出，一点点出。
1: 开始都没有症状，
0: 对，
1: 没有表现。
0: 因为人的自身机制啥，这块出血了会形成局部包裹，形成一个包裹，变成一个慢性的一个血，自身还不能吸收，还在出的时候又形成一个包裹，越积越多，越积越多，在可能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之内。就是变成一个
1: 很大的
0: 一个血肿
1: 血团了，就是
0: 血团，对，
1: 然后它就会压迫症状出现了，
0: 压迫症状出现了，等压迫症状一旦出现的时候，那就是需要外科干预治疗了。
1: 那就得是手术呗，还是能把这个通过一个针管什么，通过一个缝隙插进去把它抽出来呀？
0: 治疗分几种，我们常规就是钻孔引流，就是在颅脑
1: 啊，确实是引流哈，
0: 对，打一个孔。
1: 啊，我们的脑袋这里面没有什么缝隙，说直接可以把一个针带进去的，只能打个孔。
0: 对，成年人是没有的，只能打孔。只能去打孔。
1: 一般打多大一个孔？
0: 一般直径一厘米左右吧。
1: 直径一厘米也挺大呢，哈。
0: 那还好。
1: 还好啊。
0: 对，因为你在骨性，可以因为那个一厘米的颅骨那个孔是可以慢慢
1: 自己长上啊，
0: 愈合的。
1: 哦，
0: 就磨就不长长不上，
1: 啊、长不上，
0: 形成磨性骨化可以有一个保护。
1: 啊，有一个保护，
0: 不是非得去修补。
1: 但是它就不像我们之前的那个头骨那么硬了，那个位置是吧？那么坚实了。
0: 啊，是，但是颅骨是个球体啊，它不像是一个平面。你这个球体，而且外边还有毛发呀、还有皮下组织，
1: 它保护也够，
0: 也保护也够了，足够了。
1: 那是钻个孔。
0: 这个手术是钻一个孔，完之后尽量的把这个血从这个孔道里边引出来，绝大部分。
1: 还不能全引出来，
0: 因为你微创手术不可能达到开颅的那种
1: 把它完全清除
0: 那么干净
1: 啊，
0: 止血那么确切。但是它的优点在于什么？第一，快捷；第二，损伤小。
1: 对呀、你不用开颅嘛。
0: 对于高度配合的这些患者，我们甚至用局麻，
1: 局麻就够了，
0: 局部麻醉。
1: 那什么叫高度配合呢？就是局麻还会有什么反应吗？
0: 不，第一是这个患者适合局麻，就是说这个病人还有配合意识，因为我们接收的一部分患者确实已经非常非常重了，他已经不具备配合意识
1: 了。就是他迷糊了呗，晕了吗？
0: 对，他不配合，
1: 昏迷了。
0: 一是昏迷，二是躁动。
1: 那是躁动，是压迫神经导致的，是吧？是他不能自控的，
0: 不能自控的，
1: 明白明白。
0: 他已经不具备局麻了。
1: 第二类患者
0: 是因为这个心理原因嘛。你把这个无菌的东西都弄好完之后，听虽然不疼，但是听见有人在你的这个颅骨上用骨钻完之后
1: 电铃，紧张吓人呢。对，
0: 你就看他的那个监测指标，心率和血压在不断的高攀，完之后患者出现不行了，我受不了了这些东西就没办法，只能改成全麻。但是如果是高度配合的患者，而且身体条件允许的话，我们局麻在10几到20分钟之内，有的最快就是几分钟就会完成这个手术。
1: 这对，说到了前面这些不能叫复杂，但是是需要患者掌握的一些信息和需要的一些条件，了解到了。
0: 对，
1: 我是说这高度配合是怎么个意思啊？但确实，那是在我这脑子上钻孔了，听了就是挺吓人的，所以有些人会觉得很紧张。
0: 虽然你不疼，而且我们现在，就是对钻孔怎么钻孔，用什么东西钻，我们都已经就是这些年随着医疗的进步，都已经不一样了。像比方说，如果这个包膜不是特别的多，就是血肿团相对比较集中，我们采用硬通道，硬通道的钻孔方式。这种方式优点是什么？它手术更快捷。
1: 硬通道是怎么个硬通道？
0: 就是这个骨钻里边会带一个引流
1: 啊，
0: 直
1: 接就钻完就带出来了，
0: 钻进去以后直接就可以
1: 引流，
0: 起到引流作用了。它就是一个单体的一个血肿团，大的话直接在这个部位一打，就几分钟就完成这个手术，就解除压迫。
1: 您的意思是血肿团可能还不是一个，是吗？
0: 对啊，它今天反复的出血，今天出一点血，
1: 它形成一个团，
0: 形成一个被包膜了，形成一个格。那块还有一个，你局部打一个孔的话，你这个地方的血能引出来，其他的地方就引不出来。
1: 就像我们说疑是三厅，人家疑是一厅，
0: 有的
1: 疑是
0: 八厅，
1: 是吧？疑是八厅，你说你就钻一个孔，你
0: 解决不了问题，
1: 你解决不了其他的那些的问题，
0: 而
1: 那就得用软通道。
0: 对，还有软通道，软通道是在那个孔里边下一个管，下一个管，去就是在那个硬脊膜下，完去下一个管，把这个尽量多的这个腔隙都打开，尽量的多引， 这也是一种方式。我们还有这个内镜的方式，就是打一个小孔，
1: 下镜子，
0: 下镜子，完之后明确的看到分隔，捅破分隔，清除血肿。这个也，但是这个钻孔达不到，这个可以做小骨窗。小骨窗
1: 就更大一点的口呗，窗了嘛，不是孔的。
0: 对，3×3，完了最后把骨瓣环纳，这也是一种方式。
1: 3×3厘米吗？
0: 对，3×3，
1: 形成一个小方形的窗，
0: 以内，3×3以内。
1: 然后您刚才说还要之后要干啥？就是这窗再给它合上，刚才说的什么意思？环纳。那是把它那个骨头再给它放回去，
0: 放回去
1: 那个就相当于切割开一个。
0: 骨窗嘛，打开
1: 啊，打开，然后再给它环纳回去。那这个边，这个周围呢，就是它，你打开那个窗，再给它放回去之后，这个边怎么能够合在一起长好啊？
0: 我们有连接的套件去给它固定上，
1: 把骨头固定上，
0: 对，
1: 然后是一点点长好。那这
0: 个
1: 骨头就真的长回去了呗？
0: 真的长回去，那个东西也不需要再取出了，因为现在通常都是钛金属的。
1: 就是固定的。那个小配件不需要取出来了，
0: 对，不需要取出了。而且还有，就随着医疗的发展，就不光是钛金属都不是最好的，还有这个肋骨材料，
1: 像我们的软
0: 骨头
1: 一样，
0: 完之后去固定。
1: 就是相当于自己的骨头的那个，
0: 对，
1: 贴合。
0: 就是那些东西，那些材料可能在你 CT 复查的情况下都看不到。肋骨质嘛。
1: 那这种窗就等于是他的手术会是属于比钻孔要大一点的手术。
0: 对，比钻孔再大一点。就是但是它还属于一个微创的范畴。
1: 而且我好像这么听下来，因为那个孔吧，您刚才不是说它自己会长上吗？但它长的是硬膜。
0: 膜性骨化。
1: 对。听起来没那么的结实，但是这个小窗呢反而听起来挺结实。
0: 在日常生活中那个孔道是完全够用的。
1: 够用的。
0: 对于正常人的生活呀，暴力冲击完全。
1: 暴力冲击啥都够用。
0: 够用的。
1: 比如说打个球啊什么体跳啥的。
0: 没问题。
1: 或者比如说头部哪一个地方碰了一下。我们说的那种不是造成外伤的那种碰，就磕了一下，对它造成冲击也没有问题。
0: 因为它首先是一厘米左右的一个直径，再一个咱们在日常生活中，你那个点被直接一个小于一厘米尖锐的物体直接瞄准刺中的概率极低
1: 太
0: 低
1: 了，
0: 极低。
1: 所以只要不存在这种情况，它就足够用。
0: 对。
1: 那这么说就是等于是我们在手术的时候够孔的话，就不会去开窗。
0: 对，你得去评估它的血肿样式。为什么说 CT 可以诊断，但是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做完 CT， 因为 CT 快捷嘛，拿到片子以后，我说这个是什么什么病，还需要再做个核磁。因为核磁会看清这里边的腔，还有包膜都会看得很清楚。从而决定咱们的手术方案。因为骨窗也不是我们唯一，就是只有这些手术，还有比方说我们对因为这些疾病我没说嘛，是第一老年人好发，他好发的原因是有脑萎缩，造成，因为有的时候他会复发，我们接触一部分患者，他确实就是复发，
1: 是指什么复发？
0: 疾病复发，就是慢性膜下血肿
1: 啊，他还要再复发。
0: 这次手术做的很好，做完片子以后，基本上清除血肿达到90%，
1: 就基本不影响了，是吗？
0: 基本什么都不影响了。好，
1: 等会儿啊，刚才说到这块，让我想，因为他不是有出血点吗？相当于。是吧？那个时候我们在给他引出来的同时，那个出血点能找到吗？能把那出血点给他封上吗？
0: 这是我下边要说的吗？
1: 还真是。
0: 这个一般情况下，这个静脉压力不高。你都已经到手术的程度了，它的已经形成局部的在内环境下的一个压迫止血了。静脉通过压迫止血，慢慢就已经自愈了。所以说你引出来以后，一般很少有新鲜血出来。但是同时我们做这个手术的时候都会跟患者交代，如果出现新鲜血液就得上片开颅，这个是不可控的，是会有，但是是小概率，复发也是因为这个，就是这个止血就是在就是术野以外，还有出血点，这个又出问题了也会出现复发，所以说我们最开始对于反复复发的患者，我们会用大骨棒，就是真的把这个颅骨这个全打开，找到止血点，把所有的膜打破，彻底止血。对于反复发作的患者，我们会有
1: 只能这样做了。
0: 只能这样做。近些年随着这个医疗的发展， 大家对这个介入方式，
1: 嗯，
0: 解决这个问题也是有很多专家老师都已经形成一个共识
1: 哈，
0: 因为从介入的方式，从大腿根儿，通过这个。

0: 那个一根导管进到这个那个局部最远端的供血血管，
1: 嗯，
0: 把这根血管用胶给它封闭掉，
1: 嗯，
0: 就是彻底从根源上，就是说让这根血管不再供血，而且不影响你正常生活的情况
1: 下，它也就不出血了，
0: 也不出血了。完之后再去减压，这样的效果现在大家也都在尝试着去做。
1: 但这种你说这根血管它对于我们的头部供血是不影响的，
0: 对，不影响。
1: 那就等于是我们在手术的时候，其实复不复发还要看情况，只能观察呗。
0: 对，只能观察。就比方说，就是通常这类患者，我看这类患者的时候，通常都占用就是在临床上比较多的时间。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你会患者说，患者觉得你这个就是故弄玄虚。
1: 嗯，
0: 你在我这个 CT 就是没事儿，你怎么老是跟我说这个？这
1: 造成我心理负担。
0: 对，造成我心理负担。再一个，你就说什么意思？其实有的患者，所以说对于这类患者，比方说，我前天还是呢，
1: 嗯，
0: 就是有一个门诊患者，一个住院患者，他俩正好都是这种老年人，受头部外伤了。
1: 嗯，
0: 完之后他就需要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去跟这个家属解释，我寻思正好你俩一起来
1: 啊，
0: 完之后就跟他说整个这个病是怎么回事，
1: 嗯，
0: 咱们在要做什么，你们要做什么，
1: 嗯，
0: 这个东西的出现概率什么样的情况下你需要你高度去重视，不需要把这个事儿都给他讲通，患者有的大部分都是去理解的。他因为他自己生活你没办法通过医生随时询问大夫，我这个怎么样？大夫，
1: 对呀，
0: 他一定得自己了解这个事儿，你才能自己去关注这个事儿。
1: 嗯，所以你看，我们叫做健康节目的重要意义也在这儿。就像你刚才说，患者我们需要给他进行解释，那可能一个一个的患者，其实他就是要更多的一个时间。但是我们如果在经常有这样的科普的节目，而且是我们是官媒嘛，哈，就等于是正规的路径找的专业的正规的医生给大家进行这种科普，你看他听的人等于是我们不知道多少啊，但比如说成千上万的同时获取了这个健康的信息，而且是真正的准确的科普的信息，那对于大家疾病知识的掌握就是有很大的这个助力啊。那比如说这种情况，我们再去医院，医生一说什么东西，我们会快速理解。其实我这个自身就有深有体会。
0: 嗯，
1: 那比如说这个患者什么都不明白，去的时候医生讲啥他都一知半解，或者讲讲他听糊涂了，
0: 嗯，
1: 不能够快速领会。但是后面排队的人又很多，那医生又不能占用太多时间把这个事儿跟你，就你怎么没明白都能给你讲透，用一个小时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你看，比如我掌握的这个健康知识，毕竟叫做近水楼台哈，这么多年做健康节目，那到医院，比如说说什么样的疾病，或者说什么样的问题，或者说什么样的解决方案，我就会快速的领会，快速领悟，瞬间就会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很快就会达成共识。那就等于你这个时间不是你没去刻意的占用，是你就不需要占用，因为你懂了，你明白了。这是来自于哪呢？就来自于平时的健康的知识的积累嘛，
0: 一个科普
1: 是吧？对，所以你看我们的节目就等于让更多的朋友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路径来掌握健康的知识、疾病的知识。那对于我们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这个意义是非凡的。所以我们真是特别感谢每一次来到节目现场的，在日常工作当中抽出来时间给我们进行科普的这些医生。那今天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神经外科的医生赵作润，赵医生。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到的就是神经外科，来谈脑外伤后遗症。那脑外伤后遗症其实我们刚才只是谈到一个，因为这可能是更为重症颅脑创伤的急救，包括了叫做脑挫裂伤，还有颅骨骨折等危重症的颅脑的创伤急救，还有就是擅长脑血管病的介入治疗，尤其是以缺血性脑血管诊断以及治疗为主。缺血性就大家说的脑梗，
0: 对，
1: 嗯，那么再有呢，赵作润医生是哈尔滨市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医师分会的会员，也是中国创伤救治培训专家委员会的委员，还有呢是哈尔滨市医师协会介入分会的委员，对吗？嗯，也是中国高血压脑出血外科联盟的，这是理事。
0: 对，
1: 嗯，再有呢是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学会神经外科专业委员会的委员。 等等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就不给大家过多的介绍。现在还继续回到刚才说到的，我们叫做颅脑外伤造成的并发症，尤其是慢性并发症，这是其实要给大家更多需要了解的，因为急性的并发症是当时一查就查出来的，医生就给你进行处理了。那么它慢性的有些是隐匿性，像刚才说到的这种叫做。

0: 硬膜下血肿，它就是隐匿性的，因为那个静脉出血是一点点形成的，它对你的症状造成是一点点积累出来的，但当你可能发现的时候就很严重的那种情况。那这种会不会早期发现呢？早一点发现它的症状会有一些对自身有啥变化，其实是可能硬膜下出血了呢？
1: 首先就是它如果早期，因为有一个它首先评估自己是不是这个高危人群，这是第一。第二，有外伤，包括隐匿性的那种外伤，像我说黄一下蹲一下，如果要是有这个还是高危人群，那我通常都建议患者在2周左右的时间去复查。如果中间出现头晕头痛，持续性头晕头痛，或者是睡眠很差，甚至有的时候夜间出现胡言乱语，问不所答非问，这些东西
0: 以为是在说梦话
1: 啊，对，以为在，所以说提前过来复查 CT， 如果出现迹象的话，咱们是要早期干预的，比方说口服药物，
0: 止血呗。
1: 不是止血，我们
0: 口服药物以为去止血去了。
1: 口服药物第一止血，它这个位置很难去通过你说吃什么药去止血，就吃一些利普妥，在临床上大量的应用，大家都认为这个药对这个疾病控制是有益的，有很多临床案例，有很多的实验数据，会口服利普妥，而且会跟患者说，尽量的避免剧烈活动啊，就随时就是以周为单位来复查，以周为单位来复查，因为有一部分人达不到手术适应症，他在慢慢的生长的过程中，到达一个顶峰之后，又慢慢的自己又好了，或者是就那样了，这是都是
0: 有可能
1: 的。但是如果你要是没有症状的话，就是有中老年人有少量的慢性硬膜下血肿或者慢性硬膜下积液，都不会对生活出现影响生活的问题
0: 就是他可能没达到那么多的量，是吗？
1: 对对对。
0: 那这种都不能吸收吗？自我吸收？
1: 有的能吸收，有的就那样了，因为你脑部萎缩到一定程度，它那个地方就会留下一个空腔
0: 啊。
1: 但是这个都是比方说很年岁很大的人。
0: 那早期的话用药物来进行一些干预就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1: 对，最重要的是你用药和本身对这个疾病的认识了解了以后，你通常如果到达手术适应症的话，不会到达那种病人已经非常危重了来去做。因为你如果
0: 已经有准备了，
1: 得的已经是老年人去得这个病，长期压迫以后可能会后遗什么，我们就见过一例，长期压迫到极限的时候，他是以昏迷的程度来我们医院的。我们给他钻完孔以后，血已经非常干净，因为当这侧患侧的脑组织长期受压迫，做完以后出现脑梗了，因为这个脑部压迫以后，长期受压以后出现的一个并发的一个脑梗死，那这个患者以后就，他本身不是因为慢性硬膜下血肿瘫痪，但是他是因为慢性硬膜下血肿导致诱发的脑梗死造成的瘫痪
0: 啊，
1: 这就得不偿失。因为我们现在对这类疾病的治愈率是很高的，我们有很多手段，像我刚才说了，可以钻孔，钻孔还分硬通道、软通道，
0: 对，
1: 我们还可以做小骨床的内镜治疗，我们甚至还可以开大骨瓣，对吧？完之后，我们也可以用介入的方式去治，有很多种方式去治疗，
0: 很多种方式能够把它截断，但是要看你在什么时间点，所以这个时间窗很重要。
1: 对，你当你有这个意识的时候，你可能会非常注意，因为你现在医疗都很发达，而且随着这个大型设备它逐渐在降价，你做一个 CT。或者做一个核磁，对吧？对谁都不会造成心理负担和经济负担。
0: 对，
1: 他持续观察，到达真说已经解决不了，保守无效的时候，那就做手术。
0: 在进行用药的这种情况控制的，一般都会怎么样？你们临床上是什么样情况？
1: 大部分患者是转归的。
0: 啊、
1: 大部分患者是转归的。手术可能只占这个疾病的小部分。
0: 你刚才说他不是去止血。
1: 对。
0: 他是在。用这个药的过程当中起到的作用是，
1: 它主要的是一个这类的东西，这类利普妥这类药主要是最早应用是降脂，降血脂，但是在很多临床数据还有文献上发现，吃这个药的同时对慢性硬膜下血肿
0: 它就是有作用，
1: 有帮助
0: 啊。
1: 所以说我们
0: 就能够控制它的
1: 内科、神经外科这个整个这个无论是在全国的年会啊，还是各个就是省份的这个年会上，都会这个疾病和这个药物都会被反复提及。
0: 那就这种，比如说你看，你刚才提到是那种叫做静脉的出血，它是很其实它很少量的。那么这种在出现，你刚才说，比如说是去复查的时候，比如说2周，它出现这种静脉出血的时候，那 CT 上就能够呈现出来吗？
1: 对，它因为它出血 CT。
0: 微量的也能呈现出来，
1: 少量的我们也能看得见，
0: 也能看得见，
1: 对，
0: 所以就会发现它这个问题了。
1: 对，这我想说一下，也就是咱们老百姓对 CT 核磁的一个误解，
0: 嗯，
1: 有很多老百姓觉得，这个大夫给我开个 C， 给我开个
0: 核磁，一般都认为头部的就是要核磁。
1: 是，我说你怎么了？
0: 嗯，
1: 对吧？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这头部受外伤磕大包，我得看一眼核磁。我说你这个情况先做 CT。
0: 嗯。
1: 他说我做核磁是不核磁贵，我做核磁，
0: 认为谁贵谁好，
1: 对，谁贵谁好。其实如果要是单纯的因为谁贵谁好，他可能这两样东西就不会同时出现在医院。
0: 嗯嗯，
1: 就是一般我都会，如果要是有时间会花时间给他
0: 解释一下，
1: 解释一下，
0: 嗯，
1: 你 CT 核磁对出血和骨折，
0: 嗯，
1: 还有疾病肿瘤，
0: 嗯，
1: 是不一样的。
0: 嗯
1: ，CT 看密度，
0: 嗯，
1: 也就是说什么叫密度？这个密度比如黑的，
0: 嗯，
1: 白的，
0: 嗯，
1: 灰的。这是密度，
0: 嗯，
1: 你 CT 对这个东西非常敏感，
0: 嗯，
1: 所以说 CT 对出血的出血性疾病还有骨折性疾病，
0: 嗯，
1: 它就要优于核磁
0: 啊，就看得会更清楚，更容易发现。
1: 核磁看信号，
0: 啊，
1: 什么叫信号？比方说一个脑出血，你今天出的，同样一个人一个位置，
0: 嗯，
1: 脑出血，不同时期做的核磁，它同样是这个血肿。核磁对它的信号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是在逐渐在变的，
0: 嗯，
1: 所以说核磁对什么对组织很敏感，
0: 啊，
1: 比方说你这有软组织出了一个什么肿瘤，
0: 嗯，
1: 它这个很敏感，
0: 嗯，
1: 你 CT 可能看着就是灰乎乎的一团东西，但是你一看核磁，水肿带还有这个边缘都看得非常非常清楚，
0: 嗯，
1: 就是说 CT 和核磁有的时候是需要一起做的，
0: 嗯，
1: 有的时候是分阶段。去做 CT 或者核磁的，
0: 嗯，
1: 它各有各的作用，
0: 嗯，还是要听医生的才对。
1: 嗯嗯，
0: 那现在我们刚才说到的叫做慢性硬膜下血肿，给大家重点提示了这么多，
1: 嗯，
0: 那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说这种脑外伤的并发症还有啥呢？
1: 比方说癫痫啊，
0: 嗯，
1: 脑积水啊，
0: 嗯，
1: 还有这个形成脑软化灶啊，这些东西，
0: 嗯，
1: 都可能是这个远中远期的并发症。
0: 嗯，
1: 这里边比方说我说一下癫痫，我有一部分患者，
0: 嗯，
1: 他来的时候。我们评估他受伤的位置和暴力损伤程度的以后，
0: 嗯，
1: 可能或者是脑出血的患者，
0: 嗯，
1: 都会让提前就是预防一下癫痫类的药物，
0: 嗯，
1: 因为癫痫有可能他不会我出问题的时候就出现癫痫，
0: 嗯，
1: 一部分患者是在已经过了几个月、半年甚至一年以上会出现癫痫
0: 啊，会那么久？
1: 对，会那么久。所以说为什么叫中远期并发症嘛，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一看，通常啊，比方说皮层受大面积受到损伤了，
0: 嗯，
1: 或者是这个出血位置是跟癫痫密切相关的，
0: 嗯，
1: 我们就跟他会跟他说，尽量的预防性的吃一些抗癫痫的药物，
0: 嗯，
1: 去预防癫痫
0: 啊，
1: 减少它发生的一个概率吧，
0: 嗯嗯
1: 啊，这是癫痫，
0: 嗯，
1: 对，脑积水。脑积水也是中远期的并发症，比方说在这个脑积水形成，可能他当时受完伤或者做完手术以后，
0: 嗯，
1: 没有脑积水，
0: 对呀，啊，好
1: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又出问题了，
0: 嗯，
1: 出问题来医院一看，哎，出现脑积水了，
0: 嗯，就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
1: 可能发生，虽然是小概率，
0: 嗯，
1: 但是在临床上并不罕见，
0: 嗯嗯，那这个脑积水怎么处理呢？
1: 脑积水我们处理的方式也很多，比方说我们会首先判断脑积水程度。
0: 嗯，
1: 会比方说做一个核磁，看看脑组织受压情况。
0: 嗯，那这个症状也是什么肌力减退啥？因为又受压了嘛。
1: 头痛为主。
0: 头痛为主啊。
1: 对，
0: 嗯。
1: 完之后出现肢体的问题啊，
0: 嗯，
1: 这个症状虽然差不多，但是可能会就是
0: 头痛为主的一个表现。
1: 影像学一出来就有非常明确的区别。
0: 嗯。
1: 就脑积水来了以后，比方说它是一个脑积水，不管什么原因的，
0: 嗯，
1: 我们可以做的是现在就是腰椎穿刺
0: 啊，
1: 嗯，先把脑脊液。从用微创的方式先放出来一些
0: 啊，从腰椎那穿刺从这儿出来，脑脊液从
1: 对，因为脑脊是整个硬脊膜下循环的
0: 啊，嗯，啊，所以从腰椎那儿给它
1: 对，因为它这地方创伤最小嘛
0: 啊，
1: 给它放出来一些查查脑脊液的脑脊液的一个性状
0: 性质，
1: 嗯，是不是颜色呀、蛋白啊，还有这个白细胞的含量啊，
0: 嗯，
1: 看看完最重要是看颅内压力，
0: 嗯，
1: 如果比方说。这个脑积水这个情况，我们还可以做微创，直接在这个前脚直接打一个微创的针，
0: 头线那儿，刚才你指的大概，
1: 差不多了，进一根针下去，把这个多余的脑脊液，
0: 嗯，
1: 抽出来，
0: 嗯，
1: 引出来，
0: 嗯，
1: 完之后解决这个，
0: 嗯，
1: 如果要是这个短时间内手术解决不了，我们也可以埋一个泵，
0: 啊，
1: 就是在一个软管，在这个地方引出来以后，经皮下，
0: 啊，
1: 把这根那个断头放在这个肚子里的网膜下，
0: 啊、嗯。

0: 然后只要脑脊液一多，脑脊液多就叫脑积水，
1: 嗯，
0: 脑室一扩大，这个泵就把多余的引到肚子里，
1: 嗯，
0: 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支管，
1: 啊，那得是长期支管，
0: 对，我们为啥走皮下呢？
1: 那它不能就是解决了这个脑脊，就是脑积液解决完就不再有了？
0: 有一部分患者是只要你不饮，它就会堵。因为他已经，
1: 那这相对棘手啊。
0: 他出现，他这个脑积水交通性的和梗阻性的，梗阻性的就是堵了，交通性的是因为我吸收不了了。对，所以说你只能通过引出去的方式来治愈他的脑积水。
1: 那就只能是长期进行的这种。
0: 对啊，所以说我们在皮下埋一根管，把多余的脑脊液引到腹部。
1: 听起来相对复杂一点哈，那
0: 还
1: 有
0: 还好
1: ，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并发症。
0: 还有后遗的这个软化灶。
1: 软化灶是怎么？
0: 就是你这个头部受完外伤，受完外伤以后会出现的，就是比方说咱们的皮肤，受到一个比较大的裂伤，好了以后会留一个疤，对吧？脑子也一样，你受完伤以后，这部分局部的脑组织就已经出现问题了，就没有功能了，变成一个局部的中风脑软化灶，它会一直留在你的颅内，但是每次我看我有经验的神经科医生看一个片子，你得过脑出血吧？没问病史，你怎么知道？因为在好发脑出血的位置有一个瘢痕，软化灶，去判断，因为有的患者小灶的脑出血，有的年轻的人
1: 不知道。
0: 不知道，都做完 CT 以后，
1: 我
0: 说你以前都没有，肯定没有。说但是这会有一个明确的一个。
1: 那他会说什么症状呢？这种软化灶？
0: 软化灶小的软化灶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影响。只有在大的软化灶的时候才会出现一些需要咱们处理的问题。这个在临床上比这些刚才我说的那些，那个并发症，
1: 要
0: 轻
1: 是吗？
0: 轻。
1: 那它会出现啥症状呢？还是说就是查出来了？
0: 就是查出来了
1: 啊，一般不会有啥症状。
0: 对，但是患者有时候有负担。
1: 就是这种。但这可能相对要简单很多，轻很多。我们重点的其实就是前面那几样，一个是叫做癫痫，一个是脑积水，更重要的就是慢性硬膜下血肿。那今天给大家讲的也比较细致。那我们刚才为什么要谈到这些？其实就是脑外伤的一些后遗症或者脑外伤的并发症。这些呢，希望有过脑外伤，或者是像我们刚才说过的，对脑部有过这种冲击的造成的这种影响的，大家要重视这些，这也是等于我们如何发现我们脑部外伤并发症的一个前提或者是必要条件。我们发现了，及时发现才能及时的去就医，及时的解决问题，及时的呵护生命健康。今天在节目现场，我们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神经外科的医生赵作润赵医生，谢谢您。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声再会，赵医生，我们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6: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9: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铺入屋内。

0: 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小新，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小新和小文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来关注天气情况，哈尔滨地区今天雷阵雨天气，偏东风3至4级，白天最高气温27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未来几日我市多雷雨天气，降雨时可能伴随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气温维持较高，风力稍大，平均风力3至4级，阵风5至6级。小心特别提醒，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工作。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路况，在强降雨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在空旷地方的户外作业，转移危险地带人员和危房居民到安全场所避雨，检查城市、农田、鱼塘排水系统，采取必要的排涝措施。首先关注本地消息，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将于7月初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开幕。本届啤酒节都有哪些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和好看呢？6月28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发布了导览图和畅玩攻略，带大家吃透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缤纷业态。本届啤酒节打造5座啤酒大棚、11处国际啤酒花园和2个啤酒交易所，大家可以一次尝遍各种特色佳酿。2处啤酒交易所可以为大家提供多款精酿鲜啤、果味特饮等啤酒，带来喝啤酒像炒股的新奇体验，好喝又好玩。全新引入的非遗千灯会，打造100余组大型花灯景观和近1000个小型景观，每晚还将进行打铁花、火狐表演，这种独一份的中式夜游千万不要错过。星光足球场和星光篮球场免费开放，期间将举办冰雪大世界杯2026年哈尔滨第二届城市足球超级杯赛、冰雪大世界2026年哈尔滨首届城市篮球超级杯赛等赛事。自驾房车集散地设有自驾车位和天幕帐篷，配备卫生间、卫浴中心等公共设施，提供充电桩服务，免费 WiFi 覆盖，为自驾游客带来家一般的舒适体验。园区卫生间均匀分布，方便游客使用，多处大型免费停车场开放，社会车辆、公交接驳、出租车专用分区规划清晰，为大家提供便捷交通保障。日前，以东北超燃、燃情东北、畅行冰城为主题的东北地区首款官方授权的东北超主题交通卡亮相哈尔滨市。一张小小交通卡，既连接日常通勤，也连接赛场激情，既承载城市公共服务温度，也成为尔滨球迷的专属身份象征。同时亮相的还有东北超主题乘车码皮肤产品。东北超主题交通卡为全国互联互通卡，可在全国300余个城市公交、地铁等领域使用，首批限量发行1000张。卡片采用圆形滴胶工艺，通透光亮，顺滑耐磨。卡面主视觉选用热烈醒目的9红底色，搭配活力动感的赛事视觉元素，与赛事足球周边视觉呼应。红金流线纹路将运动的热血活力与冰城城市特色巧妙结合，具有很强的赛事纪念意义。同步推出的东北超主题乘车码皮肤选用活力绿、冰蓝为主色调，搭配联赛官方吉祥物虎哥，分别设计踢球、手捧奖杯2套动态形象，将足球热血活力与冰城通勤场景

景结合，依托用户高频出行界面传播本地足球赛事文化，打造体育惠民数字新载体。日前，由中央大街管委会推出的音浪狂欢自由回响中央大街首届露天音乐会启幕，20余个节目轮番上演，自由松弛的街头音乐能量为槟城夏夜注入满满活力。随性舒缓的民谣，热力十足的摇滚，洒脱不羁的说唱，真挚走心的原创，演出曲风丰富多元，如同一场音浪接力赛，吸引近1000名市民游客驻足跟唱。大家跟随节拍挥舞手中的荧光棒，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台上台下热情互动，百年老街与青春热爱同频共振，勾勒出槟城夏夜最动人的烟火图景。当音乐角孵化出的多元演绎力量首次汇聚于同一舞台，整场演出用最直接的方式诠释了人人皆可发光的街区音乐文化。记者从哈尔滨市商务局获悉，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关于促消费的决策部署，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活跃节日市场，促进消费提质扩容，哈尔滨市即日起在百货超市领域组织开展乐购槟城惠享盛夏政府促消费活动。活动自2026年6月29日起，补贴资金通过云闪付 APP 发放，先到先得，发完即止。本次活动覆盖百货、超市2个领域。活动期间，用户在云闪付内绑定银联卡，在参与活动的商户通过云闪付付款码支付，可享受满额立减优惠。单用户单日每档即限享一次。操作非常简单，打开最新版云闪付 APP， 开启手机定位，在活动商户处选购商品，收银台出示云闪付付款码，自动抵扣补贴。6月下旬，槟城绿意盎然。目前，哈尔滨市香坊区戴秀湖公园公湖内睡莲绽放美丽红粉色花朵，为市民打造一处家门口的亲水赏莲打卡地，尽显生态诗意。走进戴秀湖公园的人工湖，宽大的莲叶层层叠叠铺满湖面，如同无数翡翠玉盘浮于清水之上，水珠落在叶心，随风滚动，灵动别致。粉白两色睡莲错落点缀其间，粉瓣温润似霞，微风拂过，摇曳生姿。不少市民趁着晴好天气前来休闲，老人沿湖散步纳凉，家长带着孩子驻足观赏，摄影爱好者扛着相机定格睡莲临水绽放的唯美画面。据园林专家介绍，睡莲属多年生浮水草本，别名紫午莲、水百合，素有水中女神之称。哈尔滨市水系中种植的睡莲为耐寒品种，适配北方低温气候。值得一提的是，耐寒睡莲为50莲，每日上午8至9点缓缓舒展花瓣，正午生放，傍晚日落时分自动合拢，如同入睡，次日晨光再次开放。连日来，哈尔滨市气温明显回升，且光照充足，让睡莲进入了绽放季。睡莲的花期也很长，即日起一直到8月份，都是欣赏荷花与睡莲的好时节。7.2公里东西干道贯通，过境货车无需绕行主城区，区域物流成本大幅降低。日前，哈金开区、平房区重点城建项目哈南第16大道实现全线开通，与其连通的航天城收费站同步投入运营。这标志着哈金开区、平房区正式结束不通高速公路的历史，区域交通格局迎来历史性突破。该项目西起京哈高速立交航天城收费站出口，东至哈武公路，道路全长7.2公里，道路及桥梁总面积约33万平方米。工程于2011年末启动建设，采用分段实施、分期推进的方式，历经多年持续攻坚，最终在省市交通部门以及南岗区、哈金开区

所得汇算办理今天是最后一天，还没办理的纳税人抓紧了。记者从税务部门收集整理了纳税人在办理个税汇算时咨询较多的问题。税务部门提示，在申请退税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是税务审核不通过和国库退库失败两种情况。税务审核不通过表示纳税人的申报信息存在问题，税务机关会在个税 APP 里面列明审核不通过的原因，纳税人可以在个税 APP 中及时查看，并对申报数据进行检查、修改、完善，确认无误后重新提交申报。国库退库失败表示税款无法退到纳税人的银行账户中，纳税人需及时关注申请退税的银行账户是否为本人账户，并且是否能够正常使用。如果是银行账户存在问题，需重新填报符合条件的银行账户，系统会重新发送国库办理退库。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7月3日24时，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本轮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今天进行了4个工作日。据专业机构预测，受到近期国际油价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达到-12.84%，预计下调油价720元每吨。按照目前的预期跌幅，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大跌0.55元每升至0.65元每升。本轮油价最终调整价格以国家发改委公布为准。

0: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再来关注国内消息。一至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相关规定。住建部近日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标准规范，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位于云南的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桥近日顺利合龙，标志着天麻高速实现全线贯通，为中越边境再添一条互联互通的国门大动脉。7月1日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近日，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水利部消息，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28日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兰州大学回应学术论文出现 AI 水印，已成立专项调查组启动调查。一名超200万粉丝网红诋毁袁隆平水稻育种技术，被无限期封禁。近日，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服饰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顺利出港，向粤东陆丰油田群海域进发。内蒙古呼和浩特一老人胳膊被压车底，辅警刘吉超迅速停车，大声呼喊周围群众帮忙，路人从四面八方跑来，合力抬车将老人救出。天津地铁文化中心站地下换乘通道28日正式开通运营，实现地铁5号线、6号线、11号线站内换乘。山西省社会保险局系统升级维护，全省社保经办机构系统线上平台、线下系统和民生山西 APP 暂停服务，7月1日零时起恢复运行。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以下是文体消息。北京时间6月29日，WTT 美国大满贯在拉斯维加斯开打，王楚钦、王曼玉、林诗栋、蒯曼、温瑞博等国乒选手全部拿下单打首轮胜利，顺利晋级32强。29日，体操亚锦赛中国队单日斩获2金，女子高低杠项目实现金银牌包揽，整体亚运备战状态稳定。截至28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我们回顾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地区今天雷阵雨天气，偏东风3至4级，白天最高气温27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未来几日我市多雷雨天气，降雨时可能伴随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气温维持较高，风力稍大，平均风力3至4级，阵风5至6级。小心特别提醒，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工作，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路况在强降雨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在空旷地方的户外作业，转移危险地带人员和危房居民到安全场所避雨，检查城市、农田、鱼塘排水系统，采取必要的排涝措施。感谢您收听 AI 主播小新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由 AI 主播小新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地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

一曲红旗颂，恢弘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起一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

0: 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 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治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瑞金院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3: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漾：
4: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3: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5: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丽说：
8: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 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7: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9: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

0: 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1: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3: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十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6: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城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7: 你这个笋种了多少年了？
8: 这个是第三年。
9: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尝试还可以。
8: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了，种也足够他家庭也开始了。
6: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手艺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7: 产线还是满负荷生产吧？
10: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6: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1: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下去，
7: 我觉得、
11: 拌一下就可以了。
7: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11: 对，
7: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是越来越强。
6: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7: 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省长的怎么样，他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省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阅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6: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7: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12: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静英。
13: 33、34、34公里，
14: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运油 20A、运 20B 飞机。

0: 机。
1: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有卯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0: 列装四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2: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0: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5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3: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4: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四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4: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3: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4: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
2: 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生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作为2025年第九届亚洲风景运动会的主办城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最新最快最丰富，

0: 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1: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丽君。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来看今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7度；夜间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度。哈尔滨早新闻，您将会收听到。

0: 哈尔滨市全力打造危房重生新路径，原地换新居，梦圆老城区。哈尔滨东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持续加码智能工厂建设，成为全省民营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标杆。系列报道《冰城宏源》，今天请听第一篇，中共哈尔滨组革命微光点燃白山黑水。黑龙江省多部门联合印发《黑龙江省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工作方案》，全面推进社会心理服务和危机干预体系建设。
1: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如果说老旧小区改造是老楼换新的升级版，那么原拆原建就是危房重生的新路径。今年初，我市出台危旧住宅自主更新指导意见，按照业主自愿、政府引导等原则，为 CD 级危房开辟原址重建通道。系列报道《城市更新，家园更新》，今天播出第五篇《原地换新居，梦圆老城区》，看一把政策金钥匙如何打开老街坊的安居新生活。来听新闻中心记者的报道。
2: 道外区南河街112号院就是原拆原建政策落地后的首批受益者。53岁的侯女士出生在这栋楼里，出嫁也从这里出门，几代人守着这栋老楼，守出了感情，也守出了不少无奈。
3: 市民侯女士：
4: 很小的时候吧，我都需要点炉子，我都学会点炉子，完了回去的倒下水啊，给你看一眼，这是我小时候的噩梦，我介绍一下子，就是因为小女孩非常害怕，你知道，因为最里头哈，我就是晚上的时候都是我爸来陪我。
2: 这份感情与无奈交织了几十年，眼前这栋上世纪30年代建成的砖混小楼，红砖墙体大面积风化开裂，木窗朽烂，裸露的钢筋阳台锈蚀变形，楼顶缝隙中甚至钻出了杂草小树。2023年，它被鉴定为地级危房，同年全体居民避险搬迁。
5: 哈尔滨市这个
3: 道外区南马路街道办事处主任严伟：
5: 原拆原建政策出台后，我们积极做老百姓的工作，就是把政策宣讲透彻，同时我们建立了街道和老百姓之间的一个沟通渠道，公开的改造方案、建设标准以及这个资金的概算，全程保障老百姓的一个知情权和参与权。
2: 搬离是避险，重建才是治本。全院15户住户一致同意自筹资金原址重建，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改造前的准备工作，计划拆除危房，新建4层成套住宅楼，补齐厨卫、供暖、燃气、排水全套生活配套。针对南河街112号这类零散院落，道外区创新推出一点带4片统筹更新模式。
3: 道外区城市更新专班负责人马晓东：
6: 目前初步规划是在临着景阳街的位置建一个

0: 一个商业的片区楼，然后原有的公共区域在这个位置需要对它进行一个释放，变成消防通道，整个打通区域内的消防通道，然后保障一个居民安全问题。然后现有的居民楼的位置原来是在这儿，把它居民楼回迁到一个临街的位置，这样为了让利于咱们老百姓，让老百姓更多的受益。
1: 从避着走到盼着回，政策的温度在居民的期盼里有了最真切的回响。
2: 市民侯女士。
3: 我非常支持这个原材原件，因为给我改善一个好的环境，特别期待这一天，知道吗？所以说，我也期待早入这个新房子，也感谢政府给我们这个机会。
1: 据了解，我市老城区留存不少危房、非成套老旧住房，多为零散院落，不成片单体建筑，长期深陷改造协调难度大、异地搬迁成本高、审批流程繁琐等发展堵点。传统成片棚改征收模式很难覆盖这类零星危楼。2026年初，根据国家推进城市更新的相关政策，我市出台了《哈尔滨市城镇危旧住宅房屋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工作指导意见试行》，按照政府引导、业主自愿、尊重历史、因地制宜、保证安全、于民有利的原则，打破固有思维，灵活运用政策工具，为 C、D 级危房和非成套老旧公产房等危旧住房的解危纾困开辟专属通道。
2: 市住建局建筑质量安全监管处副处长单海波。
4: 我们通过整体的政策的制定指导群众工作然后落实工作路线图通过这些工作来指导属地把原拆原建工作走深走实，取得实效。
1: 下一步，全市将常态化下沉街道社区，持续拓宽原拆原建政策宣讲覆盖范围，优化全流程联审联办代办服务，把群众自主改造、政府全程服务、片区统筹提升有机结合，让更多老城居民实现原地安居、原地提质。
5: 请听本台短评：原拆原建的破与立。零散危旧住宅解困是城市更新的硬骨头，更是民生保障的底线工程。老城零散危楼改造长期游离于传统棚改覆盖之外，成为城市治理卡点堵点。我市创新推出原拆原建政策，破的是成片征收的固有模式，立的是民生安全底线。一点带四片的统筹模式更让单栋解危与片区提质同步推进，改一处活一片。城市更新带走的是老旧隐患，带不走的是老城温情。当居民成为更新的主角，当自主成为解困的钥匙，这份原地换新的幸福是家园更新最暖的见证。
2: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5: 日前，黑龙江省工信厅公示2026年黑龙江省智能工厂认定名单，民营航空装备研发制造企业哈尔滨东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榜上有名。作为区域唯一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的民营航空配套企业，东安实业持续加码智能工厂建设，以双轮驱动模式助力区域航空航天产业链自主可控，成为全省民营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标杆。来听新闻中心记者杨帆的报道。
6: 在东安实业，数字化工厂管理模式全面落地，现在车间已经取消纸质图纸传递，工人们通过工位云桌面一键调取生产任务和加工程序，设备运行数据实时采集，全程溯源。传统操作工转变为智能产线协同管理者，生产响应速度和产品加工精度实现跨越式提升。哈尔滨东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自动线班长葛小强：
7: 原始的这种拿图纸的这种吧，有可能就是有设计更改的时候，这个消息不准确，或者是没有传达到我们，造成尺寸超差。因为我们这个内部的这个网络都是统一的，他那边更改了，我们这边就能查到。
6: 在数字化生产车间， 数控加工单元和柔性自动化生产线高

0: 数据的积累和经验的把控呢，可以说我们现在每10个月就可以完成一条类似这种产品的一个生产单元，相信这种不断的更新迭代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1: 哈尔滨东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建桥：
2: 从整个民用这个航空发动机部组件这个研制来讲，就是要求它的高可靠性、高稳定性和可追溯性。所以说呢，通过整个数字化赋能吧，对整个这些产品的这些过程实现，包括可追溯，应该是创造了条件。
1: 依托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项目和省级重点研发专项政策支持，企业聚焦国产大飞机、航空发动机核心零部件攻关，完成从单点数字化车间到全域智能工厂的升级蜕变。数字化转型带来实打实的发展红利。2025年企业营收同比增幅突破 10%， 工艺编制周期缩短 45%， 运营成本、产品不良率同步下降，新增就业岗位69个，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向提升。哈尔滨东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建桥：
2: 省市区政府对我们这个民口这个配套企业给予了重点的这种帮扶，应该说是符合这个享受的政策，应享尽享。“14五”期间到现在，我们企业的这种平均复合增长都超过了20%多，应该说是5到6年之间嘛，我们就等于又再造了1到2个东安实业。
1: 下一步，东安实业将持续深化智能工厂迭代升级，深耕精密加工、航空密封两大核心赛道，持续攻坚航空装备关键核心技术，为全省航空航天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民营动能。
3: 记者从哈尔滨电机厂镇江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到，今年以来，哈电镇江公司累计自揽新签合同额为2025年上半年的227%，创历史新高。企业在短路试验发电机领域、火电中小机赛道、光热发电市场等方面都取得新进展。在国际市场开拓方面，与上海明兰公司合作的美国6×42兆瓦燃气轮发电机项目顺利签约，标志着公司在海外市场拓展上迈出实质性一步。
4: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3: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也是哈尔滨解放80周年。回顾历史，在这片拥有光荣革命传统和光辉发展历程的黑土地上，广大共产党员和基层党组织始终坚定信心跟党走，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深挖冰城红色底蕴，解码城市精神密码，从今天起，哈尔滨早新闻节目推出系列报道《冰城红源》，寻访时代印记，讲述初心故事，汲取奋进力量。第一篇播出中共哈尔滨组革命微光点燃白山黑水。百年前的哈尔滨，一批革命者怀揣信仰，冒着生命危险传播进步思想，秘密筹建党团组织。1923年，东北地区第一个中共党组织哈尔滨组正式成立，革命的火种自此散播东北大地，在白山黑水间掀起波澜壮阔的革命新篇章。来听新闻中心记者卢坤的报道。
1: 哈尔滨是东北近代工业发达地区之一，产业工人数量多且集中，直接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依托中东铁路的特殊渠道，当地工人较早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思想影响，革命觉悟高，斗争意识强，为党组织建立筑牢了阶级基础与思想根基。
5: 这是罗章龙向北京地委提交的关于东北工人状况和在东北建党建工会具体意见中的文字。1922年1月，罗章龙先后到中东铁路哈尔滨总工厂、秋林洋行、道外物通轮船公司和中通铁路沿线进行了考察， 对哈尔滨的工人运动进

0: 行了全面了解。
1: 他建议党组织派人到哈尔滨开展革命活动，筹建党团组织。1923年3月初，中共北京地委根据罗章龙的建议，派负责北方铁路工会工作的陈维仁和京汉铁路总工会秘书李振营到哈尔滨进行建党建团工作。他们抵哈后，在考察中发现，哈尔滨救国唤醒团创办的《哈尔滨晨光报》是以宣传反帝反封建为宗旨的报纸，决定从开展革命宣传开始，培养进步青年，筹建党团组织。
0: 二人来到报社，被聘为报社记者。他们利用这个阵地，广泛和文化团体和知识界接触，发表抨击军阀政府反动统治的文章，传播革命思想，由此使得报纸越办越好，筹建党组织的工作也顺利开展。
1: 后来在1923年9月16号，陈维仁、李振营在道里中国14道街52号创办了哈尔滨通讯社，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哈尔滨创办的第一个新闻机构。通讯社通过无线电台接收日、俄、英新闻稿，译成中文后加以改编，供报刊电台使用，扩大反帝反军阀的宣传。1923年10月，中共北京区执委派中共党员陈作霖到哈尔滨工作，陈维仁、李振营、陈作霖三人在哈尔滨通讯社正式成立了中共哈尔滨组，亦称中共哈尔滨独立组。
0: 成立之初只有党员三人，团员六人，这是东北地区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组织。中共哈尔滨组以燎原之势燃遍东北大地，为东北地区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从此开启了黑龙江革命历史的新纪元。
2: 一面五星红旗承载国家至高荣光，一片红色初心照亮冰城奋进征程。昨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迎天安门广场国旗仪式在哈尔滨市博物馆举行。来自天安门广场的国旗落户冰城，让红色星火生生不息，代代相传。来听新闻中心记者李耿纯的报道。
1: 2026年4月28号是哈尔滨解放80周年纪念日，当天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五星红旗，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赠予哈尔滨，交由哈尔滨市博物馆永久收藏，成为我市爱国主义教育的新载体。仪式上，工作人员宣读赠旗证书，完成国旗移交工作。青少年学生代表向全市青年发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倡议。少先队员在国旗下诵读《少年中国说》。机关干部、产业工人、青年代表、中小学生、退役军人等各界代表共同见证这一时刻，并参观国旗专题展览。哈尔滨工业大学附属中学学生宋瑞成：
3: 这面承载着荣光与信仰的国旗来到我们滨城，让我们这些青年学子感到非常的荣幸，也心潮澎湃。以后我也会以这面国旗为指引，多参与一些红色方面的宣讲活动，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 哈尔滨市博物馆将对国旗进行专柜妥善保管，常态化对外展出，打造爱国主义教育实践阵地，引导广大市民尤其是青少年感悟国旗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深挖哈尔滨红色历史，讲好冰城红色故事，以昂扬姿态投身城市发展建设。
2: 日前，哈尔滨新区庆七一礼聚邻里与爱同行文艺汇演暨爱心集市社会治理实践活动在松北区万象汇举行。来听新闻中心记者的报道。
4: 6月28号，哈尔滨新区庆七一礼聚邻里与爱同行文艺汇演暨爱心集市社会治理实践活动在松北区万象汇举行。活动以文艺汇演凝聚民心，以爱心集市服务百姓，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基层治理温度。松北区松安街道龙塘社区党支部书记徐凤岩：
5: 通过我们的网格家服务，在党建引领下呢，我们根据群众的实际需求，比如说爱心义诊，银行的金融服务，都是居民这个切实的生活保障和利益保障。网格越织越密，把服务越做越细，这样居民的幸福指数啊就越来越高。
4: 松北区委社会工作部综合办主任赵兵：
6: 下一步我们社工作部将持续深耕党。

0: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常态化统筹组织开展邻里文化便民惠民系列活动，以精细化暖心化服务惠救辖区，共建公知共享的幸福民生画卷。
1: 近日，哈尔滨市平房区建安街道建国社区举办主题党日活动，向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通过专题党课、重温入党誓词、文艺展演、新老党员交流等形式，传承红色精神，凝聚基层党员奋进力量。记者从哈尔滨市商务局了解到，6月29号起，我市将会在百货超市领域组织开展“乐购冰城，惠享盛夏”政府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参与活动商户购买百货类商品，享受企业优惠后最高抵减500元；购买超市类商品，享受企业优惠后最高抵减25元。补贴资金通过云闪付 APP 发放，先到先得，发完即止。一、百货领域。消费者呢，在参与活动商户购买百货类商品，品牌方不参与活动的除外，享受企业优惠后，按照以下标准抵扣：消费500元，含500元至1000元，抵减25元；消费1000元，含1000元至2000元，抵减50元；消费3000元，含2000元，含2000元至3000元，抵减100元。消费3000元，含3000元至4000元，抵减150元；消费4000元至5000元，抵减200元；消费5000元至10000元，抵减250元；消费10000元，含10000元以上，抵减500元。二、超市领域。消费者在参与活动商户购买超市类商品，享受企业优惠后，按照以下的标准抵扣。消费100元，含100元至200元，抵减5元；消费200元，含200元至300元，抵减10元；消费300元，含300元至400元，抵减15元；消费400元，含400元至500元，抵减20元；消费500元，含500元以上，抵减25元。日前，哈尔滨太平海事处在南直幼儿园开展水上安全小卫士海巡艇研学活动，孩子们登上了模拟的橡皮艇，沉浸式体验乘坐海巡艇。海事执法人员通过情景模拟、互动游戏，将水上安全常识与自救技能融入童趣讲解，在寓教于乐中为低龄儿童种下安全意识的种子。
2: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3: 中国哈尔滨市作为2025年第9届亚洲冬季运动会主办城市，
2: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

0: 温暖的初衷。
1: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2: 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近日，黑龙江省多部门联合印发《黑龙江省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工作方案》，严格对标国家卫生健康委等25部门相关部署要求，紧密结合省情实际，细化目标任务，压实部门职责，以务实举措全面推进社会心理服务和危机干预体系建设，为健康龙江、平安龙江建设注入新动力，为十五五时期全省民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站在十五五新起点，黑龙江省将稳步推进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持续完善社会心理服务链条，用心守护群众身心健康，以优质心理服务提升民生福祉，赋能基层治理，为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长期霸占公共空间的僵尸车不仅影响市容美观，极易引发自燃事故，挤占市民公共停车资源。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开展集中清理行动，一批长期占据停车位的僵尸车被一举清除。滨城交管将持续深化静态交通治理工作，紧盯违法停车突出问题，全力盘活公共道路与停车资源，全方位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以精细化交通治理保障道路通行顺畅，为市民打造舒心通畅、资源共享的城市出行空间。日前，哈尔滨工程大学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学科发展大会在启航阳光大厅召开，航空航天学院开启发展新篇章，哈工程面向国家战略需要，塑造船海与航空航天深交叉强融合新优势，打造海空跨域高水平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学科，助力海洋强国、航天强国、航空强国建设。学校依托星海领军班、钱学森班等人才培养特区，实行校企联合双导师制，打通多学科交叉人才培养通道，整合力学、传播与海洋工程等多学科资源，聚焦低空经济、跨介质飞行器、海空动力等前沿方向，着力培养飞行器设计、飞行器动力工程、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等拔尖创新人才，为航空航天行业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
1: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2: 近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发布消息，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将于7月初在园区正式开幕。本届啤酒节整合啤酒品鉴、特色美食、跨国演艺、非遗夜游、户外休闲、四季冰雪体验等多元业态，配套完善便民服务设施，覆盖全年龄段游玩需求，打造全天候沉浸式城市夏日狂欢活动。园区搭建三层级啤酒消费空间，包含五座主题啤酒大棚、十余处品牌啤酒花园与特色啤酒交易所，一站式提供多样酒水选择。五座主题啤酒大棚分别配套专属嘉年华与电音节活动，涵盖百威、雪花、金冠、528、燕京、U8、红爵、哈尔滨城、这城五味儿，这城这味儿五大主题。场内同步供应各类风味小吃与驻场演绎，马迭尔、喜力、青岛劳萃精酿、俄罗斯老米勒、黑熊精酿、海拉尔等品牌啤酒花园分区运营，各配备氛围演出，适合休闲小酌。啤酒交易所推出精酿鲜啤、果味特饮，创新打造啤酒如同炒股的特色消费体验，为游客带来新颖的饮酒互动模式。本届啤酒节 新增非遗千灯会夜游板块，搭配美食。

0: 文创、露营、亲子游乐、体育赛事等板块，适配全家出游。日前，斯大林公园星光音乐会正式启幕。作为主打年轻化、轻休闲的小型音乐展演，不仅为市民的夏日江畔生活注入了柔软的灵魂，更持续擦亮了哈尔滨音乐之城的城市名片，让迷人的哈尔滨之夏愈发鲜活迷人。据道里区文化宫工作人员介绍，斯大林公园星光音乐会与音乐公园大雪人后方的哈夏分会场舞台遥相呼应，共同构建起层次丰富的江畔音乐矩阵。两处场地差异化定位，动静相宜，音乐公园舞台主打大型综合文艺演出，而星光音乐会则专注年轻化的小型轻现场表演。这种一主一辅、多点呼应的模式，精准适配了不同群众的观赏需求，真正实现了松花江沿线处处有舞台、夜夜有歌声，持续释放着夏季文旅的澎湃活力，更向外界充分展现了道里区独具特色的夏日江畔文旅风貌。六月末，城市里不少雏鸟迎来初次离巢学飞的阶段，有市民会在户外偶遇看起来弱小无助的小鸟，眼下正值各类野生鸟类集中出飞时段，小区、街边、公园内也许会看到落巢的雏鸟，一些市民心生怜悯，想要上前捡拾去救助，专家对此给出提醒，绝大多数落地坠鸟的幼鸟，只是出飞时意外坠落，亲鸟不会远离，会在附近持续看护哺育，人类贸然触碰带走幼鸟，会彻底打断亲鸟抚育过程。科学的做法是：一、保持距离，不干预，静静观察，不要靠近触碰小鸟，给亲鸟留出哺育空间；二、若能找到鸟巢，借助工具或者是求助专业人士帮助，将小鸟放回巢中即可；三、如果幼鸟明显受伤、虚弱无法活动，长时间不见亲鸟踪迹，应及时联系林业部门、野生动物救助机构处置。记者从哈尔滨市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我市将会迎来高温高湿天气，整体天气闷热潮湿，同时多分散性局地性降雨天气，且易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温整体平稳，略有波动。气象部门提醒各单位及市民紧密关注天气变化，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据预测，本周我市主要有两次降雨过程，6月29号至30号全市有雷雨天气，7月4号至5号全市有中到大雨过程，主要降水时段在4号白天和5号白天，7月1号至3号全市以多云为主，多发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降水分布不均，具有面弱点强的特征，大部分区域降雨量达到中雨量级。气温方面，本周全市气温总体平稳，略有波动。白天最高气温大部维持在26至28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7至20摄氏度。本周风力总体不大，平均风力2至4级，阵风5至6级，但降雨区域易出现7至9级阵风。夜间至次日清晨风力较小，湿度较大，易出现雾，局地能见度可能不足500米。气象部门提示，本周需要加强对通信及电力设施、低洼地带排水设施的巡查维护，地质灾害高发区需要加强边坡加固，降雨期间可能伴有7至9级阵风，建议相关单位及时加固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户外游乐设施等。另外，夜间至次日清晨容易出现雾，建议相关单位加强交通安全管理。本周白天时段气温较高，湿度较大，体感闷热，容易诱发中暑或心脑血管疾病，高风险人群需要注意防暑降温。
1: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 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请您继续收听国内新闻。首先来关注热点新闻。近日在北京举办的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成为展现我国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果的舞台。65.3万人次的客流，3502.7万元的交易额，近40亿次的全媒体触达声浪，从亮眼的数据中可以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在走出展馆高墙，融入城市烟火，扎根百姓生活，在城市肌理中留下清晰刻度。当李靖训闹鹅金钗成为年轻人社交场中的硬通货，当43项非遗技艺走出玻璃展柜，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于街巷间展露指尖绝活，我们看到的是中华5000年文明基因在当代消费场景中的重新编译。非遗借潮玩设计趟出新路子，文创借新大众文艺浪潮从理论殿堂奔涌至烟火人间，中国文创产业正扎实走出清晰可循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政策供给从给资金转向建机制，为产业发展帮扶助基，各地将文创产业纳入区域重点产业规划，构建起资金补贴加场地支持加金融赋能加产权保护的全链条政策体系。东部沿海城市率先破局，广东东莞以1.2亿元专项扶持资金赋能潮玩动漫产业，深圳重点培育首发经济，激活兴趣消费市场，四川成都推出数字文创专项支持政策，覆盖初创企业全周期发展。尤为关键的是，北京、上海强化文创知识产权保护，探索区块链、存证等应用，政策引导从普惠式扶持转向精细化赋能，为产业规范有序发展筑牢制度屏障。场景经济从馆舍围墙到城市客厅，为空间体验探索赋能。曾经文创被困有余封闭的展馆与高墙之内，成为一种需要购票入场现实观看的消费，静态陈列与单向输出使其日益远离大众。而文创市集形成开放式、沉浸式、

公园式的场景经济，把文创重新定义为城市生活的基础设施，使其成为不可或缺的市民精神刚需，让逛文创回归为日常散步般的触手可及。文创价值从商品陈列到文明接口，激活跨文化对话势能。在新文创的价值谱系里，文化是本体，商品是载体，通过古今对话，让沉睡的文物在当代生活中苏醒，文化与生活对话，让高雅审美回归柴米油盐，传统与潮流对话，让古老记忆在青年亚文化中重生。依托无语言壁垒的东方审美符号与便携式潮玩形态，文创产品正成为渗透力强的文化使者。一个悟空手办，一枚景泰蓝胸针，无需翻译即可在海外社交媒体引发自发传播，成为中外文明对话的桥梁。发展内核从小众审美向人民共享，彰显新大众文艺底色，以两创为路径，让文化回归人间烟火。北京的这场新文创市集全程免费开放，发放潮玩惠民礼包，将文创转化为人民大众可感可及的公共文化服务。人民大众从文艺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创造者、评判者和受益者。面向未来，中国文创产业需要沿着五条主干道系统推进。一是打造常态化品牌 IP， 实现活动热度长效转化，将有影响力的文创市集等活动升格为国家文化供给的固定品牌，同步坐稳 IP 授权与商贸对接，避免节庆式热度退潮。二是坚持两创校准供给，引导文博非遗从单品爆款走向系列化、梯度化开发，建立爆款储备与分流机制，严控选品门槛，扶持本土设计师，让文创兼具普惠温度与工艺高度。三是强化建圈强链思路，依托政企研协同培育潮玩、数字文创、文博 IP 三大赛道链的主企业，形成供应链发展闭环。四是筑牢知识产权硬标准，简化维权路径，联动海关与市场监管，坐实备案溯源，以规则之治守护原创生态。五是深化轻传播深出海，凝练无语言壁垒的审美符号，推动文创从产品出海向文明叙事跃迁。文创产品高质量发展从来不是一时的热度与收益，而是文化价值的持续传递，是传统文脉的代代延续。深耕当下，着眼长远，让千年文脉流淌在城市街巷，让璀璨文明扎根于烟火日常，让文化事业始终与人民同行。

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国内新闻。近日，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拓宽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发展渠道，强调维护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以消除从业者后顾之忧，为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注入更多确定性，进一步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把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坚持发展与规范并行，补齐权益保障短板，破解平台治理难题，完善法律制度供给，将更好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实现更高质量就业。6月29号，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青州实验飞船第二批在轨实验成果发布。青州实验飞船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了首批在轨实验成果。这批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航天成本降效、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

据国防部网站6月29号消息，7月2号至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据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消息，近年来我国民航旅客运输规模稳步扩大，人民群众航空出行需求日益旺盛，提升服务质量始终是民航业的核心任务之一。7月1号起新修订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质量推荐性国家标准将实施，有利于以标准引领提升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的规范化水平。该标准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确立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总则，二是明确全链条服务质量要求，三是规范专项服务内容。该标准实施后将有助于提升全行业的服务质量，引导民航业不断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品质，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用心提升民航服务水平，持续增进人民群众出行满意度与获得感。今年7月1号起，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制定的网络安全标志管理办法将正式实行。网络安全标志就是能够反映产品本身网络安全能力水平的信息标志。根据网络安全标志管理办法的规定，网络安全标志对应的网络安全能力由低到高依次为基础级、增强级、领先级，相应的标志等级分别用一星、二星、三星表示。网络安全标志管理办法规定，网络安全标志应当包括产品生产者名称、产品规格型号、网络安全能力等级、网络安全标志有效期、检测实验室名称、依据的国家标准或技术文件编号、备案信息码等内容。管理办法还规范了网络安全标志的基本样式，消费者扫描标志上的备案信息码就可以获取完整的检测报告、关键安全指标和产品生产者符合性声明。据最高检网站消息，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5件检察机关惩治知识产权恶意诉讼典型案例，涵盖实用新型专利权、外观设计专利权、商标权、不正当竞争等多个知识产权领域的检查监督案件。最高检知识产权检察厅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检察机关持续深化知识产权恶意诉讼专项监督，积极营造保护和激励创新的社会氛围，弘扬诚实守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批典型案例在线索移送、程序启动、调查核实、跟进监督等方面，为全国范围内防范和惩治知识产权恶意诉讼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今年以来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2026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截至到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过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达到了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就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据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消息，2026年5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全国企业信用水平高位波动，区域企业信用水平小幅回调，行业企业信用水平总体平稳。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云南独龙江支流孟典河和展达河、四川金沙江支流大桥河、广东珠江

江三角洲、西福河等五条中小河流发生了超警以上的洪水，最大超警幅度0.55米，其中四川大桥河超报0.24米，目前均已退至警戒以下。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高考志愿填报随之启动。今年4月，教育部发布2026年本科专业目录，新增低空经济与管理、数字金融等38种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同时增设交叉学科门类，首批列入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4种新专业。面对这一新变化，专家和高校招生办表示，考生和家长应在众多院校和专业中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科学填报志愿。欢迎继续收听国内新闻。6月25号至29号，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丝路热土以赤诚开放之姿，广迎四海宾朋，共赴合作之约。科技创新的亮眼成果为本次盛会增添浓厚现代气息。国内低空经济标杆企业联合飞机携5款旗舰机型集中亮相，多款整机设备整齐陈列，全面展示物资运输、应急抢险、能源巡检、智慧农牧、医疗配送等多领域低空系统解决方案。本届博览会以开放为纽带，以合作为核心，串联起东西协作、港澳联动、科创升级、亚欧互通的多元机遇，立足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区位优势，新疆正以更加自信、包容的姿态拥抱世界，在双向开放中积蓄新动能。为期3天的第7届西部数字经济博览会近日在西安闭幕。本次活动汇聚新加坡、韩国、泰国、柬埔寨等多国海外代表团，全国30余座城市政企代表以及119家数字经济全链条龙头及专精特新企业参展参会，促成34个重点项目成功签约，线上线下累计吸引超过10万人次观看，展会规模再创历史新高。据了解，本届大会以数据思路活力、智慧西部未来为主题，创新采用主题展览加专题论坛加供需对接加生态共建加国际交流综合办会模式，全方位展示数字产业前沿技术与落地成果。近日，2026无锡商业航天与空间信息技术大会暨展览会在江苏无锡举办。本次活动设置开幕式、专业主题展览及9场特色配套活动，吸引300多名行业代表参会，近300家企业参展。除航天动力装备外，展会集中展示多款航天配套新品与前沿技术，全方位呈现商业航天全链条创新发展成果。本次展会为期3天，参展企业产业链完备，配套性协同性强，聚焦航天零部件自主研发与低成本量产一体化解决方案，助力商业航天产业提质增效，实现规模化高质量发展。6月29号，首届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科技创新合作大会在山东青岛举行。本次大会以智慧上合、创想未来、共筑开放普惠的国际科技合作新生态为主题。期间，上合组织各国政要、知名科学家、科技企业领袖与青年科创先锋等围绕人工智能应用、前沿技术转移、创新资源共享等关键议题开展深层次、多维度的对话与产业对接。会议期间发布了中国与上合组织国家间百项科技成果与百项需求、上合组织国家科技创新合作项目集中签约、上合组织成员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等一系列活动。

听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就是这些，主播丽君，代表编辑方涵，感谢您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3: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